0: 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
2: 啊，
3: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
3: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去向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2: 嗯，
3: 有的甚至去向冠心病的。
2: 嗯，
3: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3: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2: 对，
3: 心室肥大。
2: 嗯，
3: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3: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2: 嗯，
3: 轻者致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没错，
3: 后果呀不堪设想。
2: 是，
3: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2: 嗯，
3: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2: 嗯，
3: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2: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2: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3: 对对对，李岩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2: 嗯，
3: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2: 是的，
3: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嗯，
3: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2: 哦，
3: 有的呢犯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2: 嗯，
3: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2: 嗯，
3: 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的呀都出现了并发症。
2: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3: 哎、
2: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啊、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2: 嗯，
3: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3: 李岩呢、啊、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灵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2: 比较全面啊。
3: 哎，对对对，灵芝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
2: 嗯，
3: 上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2: 对，
3: 今天呢、啊、我们也给大家呀、啊、简单的说了一些。
2: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 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
3: 哎，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对，我跟你说，你这个药啊，好得很。
3: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服林芝胶囊好得很。
4: 我林芝胶囊，我提几回了，我要中偏瘫。
3: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吧？
4: 失去了那个知觉以后就。我的婆婆要把我搞医院里去，
3: 嗯，
4: 就叫我的孙子开车子，
3: 嗯，
4: 在那里就买了三个药人
3: 啊，
4: 还蛮好，你那个药蛮好。
3: 你以前是中过风的是吧？行动不便。
4: 是的。
3: 现在那个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4: 会走路。
3: 哦，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
4: 对。
3: 你现在走路都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
4: 有，我高血压高个200，两百一百。
3: 你这个高压200，低压100。
4: 哎，
3: 你这个不中风谁中风啊？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
4: 我血压相当高，我还住院的。
3: 我因为高血压引起中风还住过院。
4: 哎，
3: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检查过没有？
4: 现在有没有检查？可蛮舒服，我现在原来的。原来还在起了个高血压，现在我起你这个药，我没有起高血压了。
3: 哦，
4: 高血压它不舒服。
3: 哇，现在服用林芝胶囊以后啊，你这个没有检查，但是呢，你感觉那个人比较舒服，以前那个血压高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没有。
4: 对。
3: 现在头晕不晕呢？
4: 头不晕，蛮舒服吗？
3: 哦，头不晕了，那就是血压现在平稳了，正常了，知道吧？
4: 这里头不晕，睡了的蛮舒服吗？
3: 对，一个是你这个症状感觉最直观，你像你以前高压高到200的，肯定会头晕，有的头疼，有的更以为严重的就是呕吐，知道吧？
4: 原来两步的一步，
3: 那太高了。
4: 我什么呢？那个眼睛呢、啊？那个玻璃障，就准备去动手术的。
3: 嗯，
4: 你一刻就血压高了就不能动
3: 啊。是的。
4: 哎，现在蛮舒服。
3: 现在蛮舒服就好。一个是血压能降下来，第二个呢，那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现在能生活自理，能走路没问题，是不是啊？
4: 对。
3: 你原来中风的是什么个状况啊？
4: 原来就是说他失去了知觉，找不到模式了。
3: 哦，就是人呐、啊，失去了知觉都不知道人是什么性了、啊，是不是啊？
4: 对，
3: 就是说当初啊，你这个中风特别严重，是不是啊？
4: 是的。
3: 你这个抢救及时，如果有的偏远山区的医疗条件不好的，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4: 是的，我的婆婆要我的孙子吧，我叫他开车子去，赶快把那个林芝胶囊买给我去。你鞋子好的没？
3: 好，
4: 鞋子好的。
3: 好，那就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好，不错，听到你嗓嚷的笑声呐、啊，现在能感受到，现在身体好啊，人的心情好，是吧？咱这个晚年生活才有保障，知道吗？
4: 是的。
3: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4: 82岁。
3: 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们是仙桃的。
3: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谢国强。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谢爹爹？
4: 记得，19957-4693，我还介绍我一个朋友，
3: 对，
4: 让他去买了五个疗程的。
3: 好，老人家，咱辅导好，帮助别人，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4: 是的。
3: 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
3: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4: 好，谢谢你。
2: 好，听到了这位仙桃82岁的谢爹爹啊，打来电话特别的激动。爹爹呢是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00的100，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呢，行动困难。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爹爹说呀可以走路了。好，我们也祝贺谢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中风偏瘫的患者，让谢爹爹能够重新站起来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我们感谢你了，陈主任。
3: 哎，你好，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
5: 你 今天咱俩我买了三个疗程，我把个药一吃，我结果没劲呀，我这个药不是结果，要我那个有个老眼睛我加在成经呢，我有一个脑根，要有一个面瘫，这个金兰呢，东莞金兰。
3: 哦，一个是脑根，第二个面瘫呢，金兰。
5: 哎，都有，这还有一个同时的这个关节炎这个腰疼，一搞我肯定都爬不起来，他自个发的，这自个又好又不，反正我们城关的都没有去看，没去看就那个半年这个药一吃。他都感觉到蛮好，但还有一个最好的问题，现在您在这个改大便呢，原先的改的时候肚子不行的，肚子想我的肚子我也没得，他就把那个药一吃，他一回一天一回一回就我完了就蛮舒服，像他不是像他肚子像我不当天人呀，所以这个药就我的想这个药好，我说要感谢你了。
3: 哦，就是说你以前呢排便呢总想排，然后呢排也排不出来，是不是？
5: 对，
3: 那个就是啊慢性的啊肠胃炎，你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呢，他来呀、调节五脏六腑，运肠通便、现在你这个排便呢，一个是通畅，第二个呢一次性呢就能排得干净，知道吧？
5: 对，他过来都蛮舒服，不像那总是想我。
3: 是的，这就是跟你肠功能呢跟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5: 这个感谢你，感谢你。哎呀，曾经呢我是说这个药好，我的这么年纪瞒着这个60多岁人呐、50岁人那些慢性病呐，我就正在跟你做宣传，我刚刚做宣传呢，是蛮好的，药吃也蛮好。我想不怕别人说，像我是卖狗皮膏药啦，怕我是降癌的个模式啊，像亲爱的陈呐，我不是那个事，我都把我买的药都给别人看。我这个药不是卖的你们，我就是买的我吃的。我你们要是觉得是，我学的没得成就的学的强些，没得学的清白。我你们把从医过来听，他到底学的蛮清白。我也是听声一听学的，说这个药好。哎，我在那里中风的墙上不能去，那那里是吃喝拉撒都在墙上能，我感觉都整好了，那里好照顾六十斤担子。我就跟那里讲一下了，我自打有感觉这个有丝毫成就呢。
3: 好，老人家，你这个今天呢、你特别打个电话来给你的好消息啊反馈一下，是不是？
5: 对，
3: 你也是一体多病，现在受益了呀，你也在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也在义务的宣传林志益寿胶囊。
5: 我怕别人找不到家，有些个农村人要难找爷爷，在那没用大钱了，用不得。我在农村可看见这个钱，就也不是蛮贵，在人家一般的城市的了。我他一天多给人家吃一个药的，他可以，他吃一三个药，他可以治多样的病。我这个人是买来就快长，晓得吧？
3: 对，您今天去来呀、你也是比较热心的人，是不是？
5: 哎，我就怕俺的少爷，我就快起来这个药吃这个药有好讲，我俺的蛮多人都吃好了。我这个我俺是个健康广播，我呀，还有我是个家的话，我俺就可以跟踪采访。我再一个的话，他的电话谁打都谁接。我俺都是那学会的，我俺把钱在那花，多远给的孩子你打电话，是不是？
3: 对，因为咱们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啊、一个是菌字号的药，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帮助咱们呢、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另外呢，在咱们全省啊几十个。服务站呐、都有指定的销售，知道吗？
5: 对，我他这个药呢是俺中央弄的，那是国药局弄的好，我就看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不是学货，我你们要相信。
3: 对，
5: 你们要自己关心，万一家像一个病魔不过来，你们买的去的是我负责，你们有效果，我一般的是有，我学不到，我你们听广播的，他都学的蛮详细，我那个成就能天天听。
3: 哈，你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啊，那个排便现在比较好，那个风湿关节情况怎么样啊？
5: 关键这个腰不疼了，它蛮好。
3: 现在腰不疼了、反应的比较好。
5: 对，我这个筋囊也前几年上再不切了，它也不甩呀，像那样。我还是吃药，过年还没到。
3: 哦，
5: 那个半年我吃了60几天。
3: 你现在一个月还没有服到，是不是？
5: 哎，我吃药还要买的，我准备还要买。
3: 好，你现在那个脑梗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脑梗也强些，这几天。
3: 哦，脑梗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5: 哎，感觉的蛮好，这个有感觉。我接着接一会儿，我买三个疗程。
3: 好，那你坚持服用。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菜田区的张湾街的。
3: 哦，你是菜田区张湾街是不是？
5: 对，张营城三州。
3: 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徐娜兰。
3: 你个电话留给我，徐婆婆。
5: 139-1329-043。
3: 好，
5: 你看这个人呐、这好事太多了，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爷保重啊。
5: 好，再见，谢谢身体啊，陈
3: 主任。好，你老爷保重，再见。
5: 好，再见。
2: 好，这位菜店张湾街道的徐娜兰徐阿姨啊，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刚服了20几天，还不到一个月，也激动地打来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通过服用林志益寿胶囊啊，阿姨现在的这个脑梗啊、风湿性的关节炎、腰疼啊，包括这个解大便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用阿姨的话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确实蛮好，这不是水或药，不仅自己服得好啊，阿姨还把灵芝益寿胶囊向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在宣传介绍。好，健康啊，需要我们来传递。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哎，陈军好。
3: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们老头子患者太累了，蛮好。
3: 你屋的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蛮好是吧？
4: 哦，对。
3: 他是什么情况蛮好啊？
4: 他什么情况？他有贫血的头里，像样样子，样样像鬼。他说有贫血，有精神血的头里。没劲了，他说我和反正收音机听到的话，我和买了药的去，去了才是药的运气的。我是这帮是活菩萨还，他说是的，买个吃的试看，就买这药一吃啊，吃相还蛮好。
3: 哦，那就是说爹爹刚开始啊，都病病殃殃的是吧？身体不行。
4: 没病的时间太长啊，像药水、矿水啊，像那果香啊，今天老没劲了。他说我买了药吃了啊。
3: 嗯。
4: 我怎么吃的？现在他有精神，现在吃这药。
3: 哦，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人蛮有精神的，蛮有劲的。
4: 哇，可做事情了，我们是农村的呢。
3: 哦，现在农村呢做事情都没问题。
4: 可做事。
3: 爹爹多大年龄了，伯伯？
4: 我们老头子有75岁了。
3: 哦，已经75岁了。
4: 对。
3: 那都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对。还蛮好的，精神蛮好。
3: 好好好，除了精神蛮好啊，其他方面呢？
4: 都还好的，蛮好。
3: 好好好。
4: 头里这睡不得这样多。他说我买了药吃看看，我说好，我吃起来好了，我是把这吃神仙了还，吃过药啊，反正把你人家的病吃了的。他说我吃药，吃看看。他说我吃那样的，说吃那样的，谁家不用管的了。
3: 70多岁的老人呐、啊，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吧？
4: 对。
3: 你们是哪里的人呐、啊？听你口音。
4: 我们是天门这里的噻，这是多祥这里。
3: 哦，你们是天门是多祥镇。
4: 对。
3: 婆婆，你贵姓呢、啊？
4: 我姓陈呢，说老头子姓叶。
3: 好，代我向爹爹问个好，好吧？
4: 好，爹爹好。
3: 哎，好，在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区徐家棚街的王才同王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爹爹，你的眼睛不太好是吧？
6: 哎，看不到。
2: 这个是什么时候看不到的呀？
6: 哎，老衰。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6: 70多了。
2: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王。
2: 姓王。
6: 哎，王才同。
2: 那您身体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6: 我身体就。糖尿病有十几年了、
2: 哦、十几年的糖尿病。
6: 脚腕发麻了。就那是贫乏人。这个大胯猛的这边。
2: 哦，大腿是发麻的、发木的是吧？
6: 这
2: 就是像是没有知觉一样的是吧？
6: 这起这个有强多了。
2: 现在在服灵芝益寿，现在强一些了。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6: 这血糖呢？这空腹量呢？是6.9。
2: 哦。
6: 血压改善了嘞，高血压呢？现在前十几天量的，我真的量了，我叫低压76。高压125。
2: 哦，这非常好的一个血压了。
6: 多么好。还有血栓，还脑梗。去年9月份住院了的，脑梗，半边甚至不能动。
2: 哦，
6: 住了7天医院，那可2000块钱呢。那住不起医院，住不起。
2: 回来了之后啊，是不是就可以动了呢？
6: 动可以动，但是没得力。
2: 哦，还是没有力气。
6: 没得力，现在有力了，现在起这个药有力了。
2: 现在就是血糖也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是吧？
6: 脑壳不昏的。这脑部现在歪的。我先个剃头，还是我老婆把我推着去弄的椅啊，真的牵着去走，去走回走了，还可以。
2: 哦，原来腿这个没有力气的时候，就是要推着轮椅走是吧？
6: 他把我推着去，
2: 现在就牵着你走就可以。
6: 牵着走可以
2: 啊。您服这个灵芝益寿多长时间呢？
6: 我不是蛮好的服下了吗？我过年的时候听那个春晚
2: 啊，
6: 春晚完了嘞，我就满到能干能干干干，这灵芝益寿啊，这个药啊，这是蛮得了，想着，
2: 正好是想解决您的这糖尿病高血压的一些问题，是吧？
6: 我还有个同事的，水里床还不能动，我还要穿他个鞋。

0: 他耍都不能耍了，
1: 他也是因为高血压中风了嘛。
0: 这中气怀风，
1: 哎呦，
0: 那早已是我们同事的，晓得吧？
1: 啊，
0: 我们原来是个盲人伤，晓得吧？重光街上的盲人伤。
1: 哦，
0: 我原来在学红区
1: 啊，
0: 什么大的觉得拆迁了，这是还钱的房子。
1: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现在是武昌区学红街三个花园。这个药我说肯定好，它都的成分呢都是补气补血的，扩充血管的，可是乌啊，灵芝啊，人参呐，丹参呐，这些药都可以了。灵芝它能双向调节，低血压可给你调高，高血压它给你调低。这个是有先例的，
1: 对，
0: 在别个都是反馈的时候都说的，多么好。
1: 那灵芝益寿胶囊可以说也是改变了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啊。
0: 对
1: 于您现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啊。
0: 那高兴多了，别忘了，这是好起对了。我给你们提个意见。有些农村的有五保户啊。蛮困难，晓得呗？
1: 哦，
0: 你本来都是35盒送35盒，你多送2盒他，他造业那里人钱都是艰难得很，比我孩子造业些。
1: 您特别的善良哈，好，您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呢，我也带回去要跟陈主任来反映一下哈，希望也能够尽量的能够多帮助一些人，因为一个好药啊，它不仅能够帮助到大家，而且更实实在在能够经济上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是吧？
0: 照顾一下子，稍微多隔2盒糖。
1: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507196322。
1: 好，谢谢您这个王爹爹，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这个有一些顾客啊，如果想跟您联系的话，你也实话实说跟他们来反映您的情况啊。
0: 肯定的。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6岁的王才童王爹爹啊，他的一生还是特别的坎坷啊。
3: 对，
2: 6岁的时候因为出天花双目失明。到了晚年本该享受生活的时候，现在76岁了，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而且中风不能够出门。
3: 对，王爹爹啊，同时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最容易出现中风、脑梗的问题。不过有幸的呢，王爹爹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脚手有劲了，是吧？连出门理发呀都没有问题。
2: 对，
3: 并且呢，老人家呀，现在血糖也正常了，6点多。
2: 对。
3: 血压呢120多70多，是不是？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你想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王爹爹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人家呀心地啊非常善良，自己生活啊比较艰难，是不是？
2: 对，
3: 他还在希望啊我们对那些偏远农村的五保户啊做一些帮助。在这里啊，对于王爹爹的爱心呢、我们也点个赞。
2: 对，
3: 听到王爹爹的健康故事啊，我们内心呢、也非常激动或非常高兴。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您。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呀，陈主任呐。
3: 哎，你好。
4: 你好。哎呀，陈主任呐，小姐。
3: 哎。
4: 我听你声音听你多，然后我们今天给你打过电话。
3: 哦。
4: 每天我也听收音比较多。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4: 我跟你讲一下。我有肺积肿。
3: 哦。
4: 我胃反正也不带劲。十年原来睡不着瞌睡。但是现在我这说实在话，吃肉。我听你说也非常多，我说想买的。开始呢，我没买多，3个疗程。3个疗程吧，他吃的都好。
3: 那
4: 我现在把你下定决心了，这我只要再活着，我都不想吃的。
3: 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好啊。
3: 哦，现在服了好。
4: 好，这个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肺积肿。老是不得劲的，我现在体质好啊。
3: 我现在听你这个说法呀，咱那个交流很好啊，不像有肺积肿的情况啊。
4: 哎呀，现在好了嘛，好了。
3: 对，
4: 还能抽烟。
3: 肺气肿啊，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困难。你这个呢，咱那个交流说话呀，听不出来你是有肺气肿的问题，知道吗？
4: 家里好了吗？为这个病我也住个院呢。
3: 好，福林制剂手胶囊呢，咱们肺气肿的患者，他来针对于支气管的病灶，另外对于肺部的病灶，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这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之后啊，咱这个说话呀、干活呀都没有问题，知道吗？
4: 对对对，
3: 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比较好，在你身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原来我都不在意啊，一听这个人就一，我没好多次都跟不上这个呀。
3: 哦，以前买了其他的产品，反应的不太好。
4: 啊，转过去也没整，也不够。
3: 哦。现在咱选林志一手胶囊选对了，爹爹。
4: 对对对，
3: 选得好，肺气肿好。你这个胃病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我各方面都好。
3: 哦，各方面都好。
4: 哎，各方面吃这降药，它能来得快，既然体重都好了，对我失眠也好。
3: 哦，对失眠也好。你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4: 哎呀，最少六七个小时。
3: 你多大年龄呢？一个晚上睡六七个小时？现在？
4: 我77了。
3: 77岁。
4: 哎。
3: 就是马上奔八的老人呐、你现在晚上睡六七个小时，这个比较好啊。
4: 是的，原来我睡不着呀。
3: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
4: 睡不着，老是也是伏击，看电视看到11点，现在还睡不着，听收音机就是。
3: 哦，好好好，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老家是河南的，我现在是58年，我到了湖北湛江了。
3: 哦，你老家是河南人，到湖北潜江那个搞建设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
3: 你是潜江哪里的呀？现在
4: 潜江总口农场的。
3: 你们潜江总口农场啊，好多河南人，知道吧？
4: 对对对，是是是的。
3: 他们那些58年过来搞建设、好像是你们每个月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都是现在没工资的，就这样花的。
3: 对对对对，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钱呢，爹爹？
4: 也不高，3000多块钱。
3: 3000多块钱在潜江总口农场也不错呀，是不是？
4: 哎，可以，陈主任。
3: 哎，
4: 谢谢你呀、
3: 好，你的谢谢我收到了，爹爹。
4: 我带着实惠了啊。
3: 好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4: 我姓王，王振山。
3: 好，王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135-9744。
3: 嗯。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6: 是谁 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午夜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气，
1: 晒太阳。
0: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女士们、先生们，
4: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世界杯1/8决赛，梅哈兰德梅开二度，挪威2-1淘汰巴西。这里有一个世界杯的百年铁律，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今日看点：墨西哥高原铁军迎战英格兰 ，C 罗确认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将全力以赴。WTT 美国大满贯，孙颖莎晋级女单决赛，王曼昱快慢女双夺冠，温瑞博、袁立岑男双登顶。链球小将张家乐在钻石联赛当中逆转奥运冠军，斩获个人首金。温网，德约科维奇晋级男单八强，女单三位大种子爆冷出局。86.3万奖金创纪录，超级单赛事首次设立武汉高校组，武汉又迎羽毛球盛宴。楚超第9轮战罢，门线悬案，压哨扳平，惊天世界波。上个周末的晚上全是名场面。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关注高考填报志愿，那些热门的体育专业都有哪些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直通每家末，燃情世界杯。

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不知道大家看的过不过瘾啊？爆出大冷门，挪威2-1淘汰巴西，维京战吼震响世界。在这场比赛当中，哈兰德、梅开二度、内马尔点射破门，但是难耐巴西整场比赛发挥不佳，最终挪威是2-1战胜巴西，历史性打进世界杯八强。而哈兰德也斩获了本届个人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与姆巴佩和梅西一起领跑射手榜，三位足球顶级前锋书写本届世界杯独一份的进球传奇。全场比赛挪威队的战术执行堪称是完美，哈兰德的两个进球，一个来自反击中的冷静推射，一个来自角球混战当中的头锤破门。巴西队全场控球率高达67%，但始终无法攻破挪威队的大门。而挪威的门将尼兰德也是表现神勇，高接低挡多次化解巴西的必进球机会。巴西队继小组赛战胜日本之后，本以为能够继续高歌猛进，没想到倒在了北欧海盗的脚下。这是巴西自2014年半决赛1-7惨败德国之后，首次无缘世界杯八强。刚刚在直播之前，我还在看哈兰德的赛后采访哈，这个1.95米的没有被《山海经》收录的北欧小怪物，在采访当中也表现得非常幽默啊，说本届杯赛我已经有过很多次的巅峰时刻，没想到今天又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球是怎么进的，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一下就进了俩，但是今晚注定是挪威历史性的一刻。有不少网友在感叹，在唏嘘，世界杯夺冠的百年铁律啊，仍然有效。这个铁律是什么呢？非本国主帅无法带领国家队夺冠。像这一次这个巴西的主教练啊，安切洛蒂安帅，顶着欧洲五大联赛冠军总教头的光环，领着$950万年薪的安帅，很遗憾这一次世界杯打完之后估计就要下岗了，因为他让巴西的足协，让巴西的球迷实在是太失望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杯百年夺冠铁律啊，非本国主帅无法带领国家队夺冠。1930年带领乌拉圭夺冠的苏皮西，

1934年、1938年带领意大利夺冠的波佐，1950年带领乌拉圭夺冠的胡安·洛佩斯啊，1954年德国的冠军主帅赫尔贝格，1958年为巴西带来冠军的费奥拉。那我们再说近一点的啊，这个1978年的阿根廷主帅梅洛蒂，1982年意大利的贝阿尔佐特啊，全都是本国人。再来看一看马拉多纳独舞的1986年啊，他们那一届的冠军主帅比拉尔多同样是阿根廷人。1990年德国夺冠是贝肯鲍尔挂帅的。1994年巴西夺冠，佩雷拉是主帅。1998年法国的雅凯，2002年巴西的斯科拉里啊，2006年意大利的里皮，2010年西班牙的博斯克，2014年德国的勒夫，2018年法国德尚，和2022年最近的一届啊，阿根廷的斯卡诺尼啊，这些全都是本国主帅。看来这个世界杯百年铁律啊，非本国主帅无法带领国家队夺冠，依然有效，不知道会持续到哪一年呢？接下来的八强战啊，挪威对阵法国。姆巴佩对阵哈兰德，这有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让人期待的对决，也有可能这两支队伍当中会产生一支冠军。我们来看一看世界杯的今日赛点。今天早上北京时间9点原定于这个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啊，据说是因为暴雨推迟了。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优势，前世4场比赛呢是只丢了1个球，防守固若金汤。英格兰队攻击线是可以堪称豪华啊，凯恩、萨卡、福登、贝林厄姆他们都是状态正佳。这场比赛被网友称之为是最强之盾和最强之矛的较量。那在明天凌晨3点，葡萄牙对阵塞内加尔。 C 罗此前在赛前发布会上确认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已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剩下的交给年轻人。这一消息也是让无数球迷为之动容啊，也有人发不少感慨。之前说再见是说给时间听的，现在说再见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对手听的。葡萄牙队拥有豪华的阵容，但是塞内加尔也不是弱旅。 C 罗能否在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走得更远，全世界都在关注。也欢迎你在我们的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留下你的高见。我们来看一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乒乓球赛场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事接近尾声了，女单半决赛孙颖莎4-1战胜王艺迪，强势晋级决赛。而在此前的女双的决赛当中，王曼玉蒯曼夺得了冠军。男双决赛当中，温瑞博、袁立岑组合登顶，国乒在多个项目上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当地时间7月5号，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洛哥站女子链球项目当中，中国小将张家乐上演逆转好戏，最后一投超越奥运冠军，斩获个人钻石联赛的首枚金牌。在最后一投当中，张家乐是投出了他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一举逆转对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钻石联赛当中夺冠，也是中国女子链球在本赛季的又一亮眼表现。可以说中国女子链球的接力棒正在传递到年轻一代的手中，洛杉矶奥运会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温网已经进入到了2个比赛周，男单的赛场，德约科维奇直落3盘击落对手，职业生涯第15次跻身温网男单的8强。草地上的德约依然是那个不可战胜的草地之王，但是女单赛场则刮起了奇冷的飓风。

跟今天武汉的天气一样啊，暴风骤雨。斯瓦泰克等三位大种子在同一天爆冷出局，温网的草地从来都是冷门的温床。可以说温网的悬念是拉得越来越满了，那后面的比赛也是看一场赚一场啊。也欢迎大家把看温网的感受发布在我们的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大家的社区，我们一起来聊。来关注湖北方面的消息，2026年超级单羽毛球赛事首次登陆武汉，总奖金高达86.3万元，创下这项赛事的历史新高。不叫超级单赛事啊，叫林丹杯。林丹杯旨在推广羽毛球运动，发掘青少年人才。此次林丹杯落户武汉，既是对武汉羽毛球氛围的认可，也为湖北的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竞技舞台。那在周五发布会的当天呢，超级单也是空降了武汉，给球迷们带来不少的惊喜。在赛事组别设置上，本届赛事兼顾全民普及与专业竞技，形成青少年组、男子单打组、混合团体组、高校团体组多元赛事体系。其中青少年组又细分五大年龄段，覆盖7到15岁的青少年选手，为青少年羽毛球新人提供绽放自我的专业舞台。而成人组别不限年龄、不限国籍，敞开大门迎接所有的羽毛球爱好者，真正践行上场即闪耀的核心赛事理念。很多人关心我不太会打，我估计也够不上格去参加比赛，那我想去看一看行吗？当然行了。在哪儿看？怎么关注啊？我们来看赛事，这次是采用双场馆联动办赛模式，其中武汉红山体育馆承办男子单打组、混合团体组赛事，武汉理工大学体育馆承接青少年组赛事，全程对标国际赛事的标准。那怎么购票呢？赛事方同步推出暖心青年福利，未来还会设置大学生专属观赛套票，以亲民便捷的观赛政策降低青年学子观赛门槛，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走进专业赛场，零距离感受顶级羽毛球赛事的魅力，有效地打通了专业赛事与校园体育的联动通道，推动高校羽毛球运动普及，助力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资讯速递的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楚超。上周末楚超联赛第9轮全面开打，也上演了一场场让人直呼过瘾的对决。门线悬案、压哨扳平、惊天世界波，这个名场面可以说是不输世界杯哈。最激烈的一战就在上周末的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3-0大胜随州炎炎队，歌星孙楠现场助阵，不少观众说这场比赛可真是来值了呀，既看了比赛还看了演唱会哈。直言啊，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永远不知道在场上你会看到什么。恩施小土豆对阵襄阳东风风神的比赛，这次是在恩施啊，土家军团是主场稳扎稳打，上半场力保大门不失，借东风襄阳是突然提速了，边线球又快又稳碾压小土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襄阳东风风神1-0小胜恩施小土豆，在客场带走3分。那凭借这3分呢，襄阳也是进入到了积分榜的前3。还有一场比赛，神农架野人0-4负于孝感笑傲江湖队，山野精兵难耐孝感火力，这个攻防差距还是存在的啊。孝感的队长罗志祥梅开二度，率领江湖之师取得了胜利。我们来看一看积分榜，目前这个积分榜的格局逐渐拉开了啊。武汉华工科技队9战8胜1平，进25球，失2球，积25分，高居榜首，统治局的数据。宜昌东阳光队紧随其后，积20分，排在第2位，是唯一对武汉队保持追赶势头的球队。襄阳东风风神队积17分，位列第3。咸宁外星人队和黄石梅尔雅队同积16分，分列第4位和第5位。那这3支球队呢，积分比较接近，形成了第2集团的激烈竞争。从第6名到第17名，各队之间积分的差距
不算大，一场比赛的胜负就有可能改变排名，所以后面的比赛也是会越来越精彩。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那在周二呢，是一共有很多场的比赛啊，我们来挑几场说一说。瑞超的比赛，卡尔马3-0战胜厄格里特，哥德堡1-2负于索尔纳，埃弗斯堡1-2负于哈马比。世界杯的比赛，刚刚我们已经详细的来聊一聊了啊，巴西1-2负于挪威。那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应该目前还没有开赛啊。在今天周一共有4场售出比赛，分别是2场世界杯，2场瑞超。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在7月7号的凌晨3点开赛，美国对阵比利时在7月7号的早上8点。瑞超的2场比赛，赫根对阵佐加顿斯在7月7号的凌晨1点开赛。同一时间开赛的还有布隆马波卡纳对阵哥德鲍斯改。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电话先记好。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就像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这些症状通通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您一床双人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笑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享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第一批高考志愿填报已经结束了，那么第二批不会太远啊。我们今天来梳理一下有志于未来进军体育领域的准大学生们啊，最近有哪些忙着搜索的体育院校和体育专业呢？这一份体育专业菜单给热爱体育的准大学生们参考。

打开教育部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体育学类是一共有18个专业，编号从040201啊一直到040218，代码后面如果带 T 的话啊，大写字母 T 是特色专业，是近些年新增的。带 K 是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开设门槛更高，专业性更强。那么更最老牌的三个专业，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体育教育是常年稳居报考榜首的，培养的是中小学的体育老师，课程呢融合运动科学、教育教法与各类运动技能啊，就业方向也会比较稳定，因为体育老师永远是刚需。运动训练更偏向竞技体育本身，培养的是教练员、运动员和专业训练人才，走的是体育单招的路线啊，还在这个高考志愿当中非常的小众，必须要有一定的门槛你才可以去填报。那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面向的是全民健身，健身教练、体育俱乐部运营、社区体育指导员，这都是他的方向，适合对体育产业感兴趣又不想走纯竞技路线的同学们。传统里的竞技派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毕业后既能去武校、去体校任教，也能够从事武术推广，还有近些年比较热门的影视特技、安保培训等等。这个专业同样是要走体育单招，需要具备2级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称号。运动人体科学是偏理科的专业，研究的是运动与人体生理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咱们这个肌肉怎么收缩啊，运动时心肺如何响应啊，疲劳的机制是什么。毕业的去向呢，包括运动科研的机构、国家队和一些职业队的科研保障岗位、体育院校的老师等等。对于喜欢做实验、对人体科学感兴趣的同学们，哎，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些新兴的热门体育专业啊，康复、体能、电竞啊，这些都进了体育学。最近上新的，我们来说一说体育康养、航空运动和太极拳。哎呀，这个时间不太够了啊，那先提一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体育康养、航空运动和太极拳，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专业，他们学些什么，未来就业方向又有哪些。体育大舞台，热爱你就来，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找准适配自己兴趣和特长的专业，奔赴广阔的赛场，实现人生梦想。那今天的玩运动家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多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
1: 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嗯，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前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9: 报名参赛。北京时间9: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别人插秧我补虾，公安小麦。

0: 乡村看振兴，我们来看黄冈的实践。阳光交易加金融助力，黄冈产权交易改革盘活乡村资源。听众朋友，明天将迎来小暑节气，小暑盛夏，高温高湿，暑雨交织，天气会集中来袭。湿热的环境容易造成水稻灌浆不足，玉米热害早衰，蔬菜病害爆发，水产池塘的缺氧应激风险陡增。当前田间塘口管护的压力逐渐加大，针对各类的重氧易发高温灾害，农户应该做好哪些田间管护的准备和预防，又有哪些实用的管护要点呢？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重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最近荆州公安县的一些虾稻田里迎来错峰捕捞期，各大肥美的小龙虾才开始上市。不同于常规虾稻模式，集中在五月大批量出货，当地养殖户创新种养节奏，错开上市高峰，小龙虾收购行情持续走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2: 眼下江汉平原大部分小龙虾养殖户的虾稻田里都插上了绿油油的秧苗，但在公安县布河镇虾农贺高林的虾稻田里还有大量的油菜秸秆，正是依托这些油菜秸秆，贺高

0: 我们均价差不多就在11块左右。
1: 小龙虾错峰上市，获得好收益，这一切得益于新型养殖模式油菜养虾助力。油菜养虾简单点说，就是在传统虾道养殖模式的基础上，在田间适时栽插一部分油菜。近两年，这种养殖模式在公安县已有不少养殖户尝试。公安县班竹荡镇月景闸村养殖户别福全，
2: 在7月10号以前都是可以种稻谷的啊，把稻谷收割以后，把油菜种上，到第二年油菜结荚结实以后，再就上水栽草偷苗。
1: 公安县夹竹园镇三中桥村养殖户邹永安，
3: 目前为止就说我还没有搞完，一亩地有3000块钱，估计应该起得到600斤一亩地。
1: 相比传统模式，按照油菜养虾这种模式操作，小龙虾投苗和起捕的时间与传统模式完美错开，油菜的根叶子秸秆在虾稻田中长时间浸泡，不仅可以为小龙虾增加溶氧，还能提供丰富的饵料，为养殖户节本增效。公安县班竹荡镇月景闸村养殖户别福全，
2: 基本上在4月中下旬投苗，当时那个时间段呢，虾苗是最便宜的时间段，小龙虾投下去以后1个月左右，基本上在消耗油菜，我们后期是补充的黄豆，成本方面省的就更多了。
1: 那么油菜养虾到底可不可行，养殖户能否借鉴尝试？水产专家张生，
4: 油菜养虾呀，我也跟踪了这几年，原来我也是对它产生怀疑的，通过这几年的跟踪啊，我发现这个模式比较好，大家可以小面积的去学习一下，模仿一下。
1: 张生提醒，油菜养虾模式可行，但效益会受当年市场行情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养殖户可以小面积尝试，同时养殖户要想复制成功，也需要注意几点养殖技巧。
4: 第一个是油菜的种植面积不能超过5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乐藻一定要种起来，浇起来以后我们小龙虾在塘里面生存的环境比较好，在一个塘里面绝对不会缺氧，这是我们这两个东西种出来的好处。
5: 眼下鹤峰县高山红皮萝卜陆续成熟，种植基地里机械和人力的完美配合，让这抹高山红从田间地头迅速走向大江南北的餐桌，成为夏日里最亮眼的鹤峰味道。来听鹤峰台记者向上发来的报道。
6: 在鹤峰县荣美镇红皮萝卜种植基地，刚出土的红皮萝卜整齐排列，个个圆润饱满，宛如镶嵌在田野间的红宝石。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石门萝卜基地负责人古成鄂，
7: 我们基地是每天的话采收量大概就在20几吨吧，基地总面积70几亩，品种主要就是这个红皮萝卜。
6: 采收现场，公司采取人工加机械配合的方式，将地里的萝卜集中放入铲车铲斗，装满后由铲车直接装入农用车运下山，大大缩短了萝卜从田间到加工中心的时间。鹤峰县荣美镇石门村三组村民刘桃秀，
8: 我是石门村人，我们在这边采萝卜，一天要采2车，最低工资有250嘛。
6: 山上是热火朝天的采收，山下是马不停蹄的加工。在加工中心，经过高压喷淋清洗，红皮萝卜褪去泥土，露出光滑鲜亮的表皮。工人们站在分选袋旁，按照个头大小进行精细分级。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加工中心负责人李顺，
9: 目前我们这边只开了一条常规的混线线，每天的加工量基本在20人左右，跟采收的进度一样。等终于那个800多亩一上来，我们这边加工高峰期，到时候我们至少要增加到40人左右。而且我们的泡沫箱精品包装线也要同步开启，那种带冰袋走商超精装渠道的价值更高。
6: 据了解，石门村和中营镇的两个萝卜基地因为海拔不同形成错峰上市，采收期可前后衔接近5个月，有效延长了鲜货供应周期。李顺，
9: 现在我们已经划出去30多吨鲜货，主要在广州、陕西、北京这些地方，还有好多市场在等着催货，客户反馈我们这个高山红皮水果萝卜的皮薄肉嫩，水分足，有些客户已经是第二次追加订单了。
6: 近年来，鹤峰县充分依托地理和环境优势， 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

0: 低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高山蔬菜种植，蔬菜产业已成为了当地一张致富新名片。2025年，鹤峰县共发展蔬菜种植面积达14.17万亩，产量16.35万吨，产值3.62亿元。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期，襄阳鸡蛋价格逆势，受前期产能收缩影响，鲜蛋供应偏紧，本地蛋企产销火热，养殖户逐步补栏优化鸡群。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3: 据了解，每年5到6月是鸡蛋传统消费淡季，叠加梅雨季节，鸡蛋不易储存，蛋价通常会出现季节性回落。但今年市场逆势上涨，襄阳市襄城区潭西湖社区农贸市场批发商郑耀凤：
4: 6月份，原来卖3块多、4块多，这儿能卖到5块的，不都比提前肯定要高个块半钱。
3: 市民：
5: 我们平时一天吃3个的，我们这一天吃1个，或者是吃2个。我要想真的等到以后便宜了，我们再买。
3: 作为襄阳市的重要蛋鸡养殖主产区，古城县庙滩镇全镇64户规模养殖户蛋鸡存栏高峰时突破260万只，年产鲜蛋近3万吨，主要供应襄阳城区及周边市场。受去年行业低谷影响，全镇蛋鸡存栏量有所下降，目前正处于产能逐步恢复的阶段。湖北神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丽：
6: 今年4月份呢，开始蛋价一路往上走，现在我们呢出厂蛋价接近5块一斤，每天呢厂里蛋都是20万枚，当天就被拉走了，零库存，主要供应襄阳本地的商超和农贸市场。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产销两旺、库存清零的场景，在一年前根本无法想象。湖北神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丽：
6: 这段时间呢，都是老鸡的产能下降，新鸡呢基本上没跟上，属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整体呢，产蛋量呢比去年同期少了20%左右，供应呢自然就紧了。
3: 走进产业链上游，就会发现蛋鸡养殖户经历了漫长寒冬，受持续亏损影响，养殖户普遍提前淘汰老龄蛋鸡，同时大幅缩减鸡苗补栏量。去年下半年的低补栏量直接转化为今年2季度的市场供应缺口。湖北神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丽：
6: 从整个的行业的行情来看呢，目前呢蛋鸡的价格呢很难跌回去，我们现在已经有有序的存栏，同时优化了鸡群的结构，优先保证了襄阳本地市场的供应的稳定。
1: 好，说完了蛋鸡，我们再来看看水稻。 今年宜昌当阳市联合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开展优质水稻新品种筛选试验，靶向破解当地水稻品种多杂乱的旧难题，推动稻米产业由重产量向重品质转型，以良种赋能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唐山的报道。
7: 在当阳市玉溪镇红桥铺村，成片水稻秧苗青翠繁茂，长势喜人。这片规模化良田正是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共建的优质水稻筛选试验基地。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农业产业部负责人安林：
8: 我们现在主打两个基本盘，入量有5298和恶香二号，长粒、优质、好吃，正在试点的全优82和金楚189这几个新品，口感、香味都要往上走一档，后面会逐步纳入订单序列。
7: 以往当阳水稻品种杂乱，品质不均，栽种稻种品类最多高达300多个，既难以标准化管护，也削弱稻米市场竞争力，农户收益受限。针对这一难题，宜良农牧联合宜昌市农科院搭建联合筛选机制，打造院所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模式，设立抗倒伏、抗病、香味、食味、产量5道筛选门槛，凭稻穗数量择优留种，未达国际一级稻种全部淘汰，清退劣质品种。安林：
8: 过去散户种植普通稻，收割价1.25元左右，进了订单种上优选品种，公司保底1.45元，每亩多挣240块钱左右。
7: 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企业统一提供种子、技术、回收全链条服务，合作社统筹连片地块标准化管护，三方抱团发展，现已建成超50000亩高标准订单基地，辐射带动千户农户稳定增收。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农业产业部负责人安林：
8: 下一步我们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宜昌区域粮油作物面积单产水平，改善粮食品质，强化市场竞争力为核心，通过5年的协同攻关，筛选和选育出一批适合宜昌区域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新品种，集成并示范推广一批结本增效、生态安全的配套栽培技术，共同培育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粮油品牌，推动宜昌粮油产业链向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企业增效。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5，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加快推进农村

0: 遵集体三资管理改革，黄冈市建成全域覆盖的四季产权交易体系，线上完成竞价流转，配套金融产品打通融资堵点，通过规范化阳光交易，持续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 近日，通过黄冈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入市的罗田县大河岸镇进士河家庭农场项目开始施工，项目完成后将成为新的农旅融合区域。罗田县大河岸镇鼓楼冲村党支部书记徐小娟介绍，村里的这块建设用地曾长期闲置，无法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既为市场主体解决了发展空间难题，也让村集体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罗田县大河岸镇鼓楼冲村党支部书记徐小娟：
2: 以前村里处置集体资产都是靠熟人介绍，小范围的打听，信息不透明，现在放在全市统一的这个平台上交易，前程都晒在阳光下，不仅卖出了合理的价钱，还招来了有实力的旅游企业，既能壮大村集体经济，又能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赚钱，大家都很支持。
1: 项目投资方罗田县东安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明文：
3: 通过黄冈农交线上平台公开竞价，我们公平透明地拿到了这块地，接下来就能把景区从单季漂流升级成爷爷有景、季季有客的综合文旅目的地。
1: 依托产权交易平台开展农村资产公开招拍挂，是全省稳步推进的农村产权交易改革举措。2023年底，黄冈获批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市试点，当地搭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交易体系，建成十个县市区分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信息源全域覆盖。群众可通过官网、爱黄冈客户端、黄冈农交小程序在线完成注册、不见面竞价等全部业务。黄冈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雄：
4: 自我们平台开发启用以后，有效解决了以往农村产权交易过程当中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
1: 既要盘活，也要赋能。针对经营权流转后的融资难题，黄冈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在全省率先推出交易见证贷金融产品，打通资产变资金的关键环节。黄州区路口镇李家寨村海亭家庭农场负责人罗海，通过平台竞价中标277.16亩闲置耕地，凭交易见证书3个工作日就拿到30万元贷款。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助力市场主体融资3800万元。黄冈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雄：
4: 我们将充分发挥黄冈好山好水好文化好物产好区位比较优势，大力激活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加快融入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大市场，更好服务我市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1: 自黄冈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建立以来，平台累计完成交易47879宗，交易总额79亿元，交易额连续2年位居全省首位，累计为黄冈各村集体溢价增收1.99亿元。农村各类资产实现从无人问津到市场走俏、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闲置低效到阳光交易的转变。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小暑节气将至，针对各类重氧易发的高温灾害，农户该做好哪些田间管护准备和预防呢？有哪些实用的管护要点呢？我们来听一下农业老把式的经验之谈。网友爱吃蛋黄的小黄说，小暑高温稻田是要勤灌潜水的，采用日灌夜排降温，避开正午施肥。柠檬依依说，菜地正午要搭遮阳网降温，早晚浇水，千万不要中午大水猛灌。天晴作晴天说，高温闷热的池塘啊，早晚是要开启增氧机的，定期加注外源活水，合理的控制投喂量，剩饵要及时捞出。南向清风说，高温干旱地块要及时的灌溉保伤，叶面要喷施抗旱营养液，密度过大的地块呢，要适当的去除底叶的底部的老叶来通风散热，做好玉米鸣褐斑病的监测，雨后抓紧时间施药防病。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留言。小暑节气的高温高湿天气之下，水稻、玉米、蔬菜、水产都容易受到热害、涝害和病害的侵扰。重氧管护一定要坚持降温降湿同步推进，田间及时的清沟排渍，早晚灌水调温，适度的补施磷钾肥来提升作物的抗逆性。水产要定时增氧，减量投喂，定期改良水质。抓住早晚时段开展施药管护作业，减少高温带来的减产病害损失，稳定重氧产量。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员工购，大家听过吗？到底是员工购呢，还是套取补贴呢？ 4S 店的回应是没有违法。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随后关注车市红利见底，增程的最终答案难道真的是纯电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员工购这个概念啊。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的报道，浙江杭州有一位林先生，前一段时间呢给他的妻子订了一辆大众探岳，定金都交了，销售又要求过户一辆二手车到他的妻子名下才能够这个达成交易。他不大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买新车为什么还得要过户一台二手车呢？而合同里边写的一个员工购会和这个操作有关系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林先生说，大众探岳 SUV 是6月19号订的，总价14万500，算上区政府的2000元现金补贴和价值2000的消费券补贴，相当于能以低于14万的价格买到车子。他付了6500元定金，并把妻子的身份证原件交给了门店。
2: 星期一早上，我看了一下，又看了一下购车合同，因为当时他说了一个员工购，那我就向他咨询员工购是什么意思，以及你这个要身份证是做什么用处。然后呢他就回答跟我说，这是身份证用于办理员工购的。我的理解就是他写这个员工购就是走他们的一个捷径，帮我或者优惠一点。那我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1: 林先生说，和销售顾问核实清楚身份证的用途后吓了一跳，
2: 过户一辆车子到我老婆的名下，然后他们从中弄取一点补贴。
3: 说明这辆车归你了？
2: 不归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车。
3: 这辆车到你名下之后，后面的去向呢？
2: 后面他说，过个几天就把车子弄走了。
4: 就相当于说，我们扣一点厂家的补贴，这样的话，价格呢也能住，你们呢也没有什么影响，也便宜买到车了。这样呢，双方都 OK。
5: 对，你这样说我明白了，因为你那里也没跟我说，我回来了，我仔细找看看，怎么一个员工购这个东西在里面。然后这样算一算，价格怎么算也对不上。
4: 那天我是跟你说了，可是你们没有，因为那天你比较着急走，也没有仔细听。我说了，我说要找一个车挂在你老婆名下，然后再过出去。你问我身份证要干嘛，我说过一遍，然后可能那天你们也着急走，也没有仔细听。
5: 好像我没听到这个的，我只知道你们要身份证，说要原件复印件不行。
2: 我老婆说。是不同意，有这种做法，因为事先没有任何跟我们说过这个事。我相当难一个，如果你过户这个车子有问题，那是不是如果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或者说出了重大交通事故，是不是交警第一责任人都是我们？
1: 林先生说，跟销售那边明确了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操作。
2: 那后面他们给他答复就是退还我6500元的定金，意思就是结束了，要求把银行卡的账号提供给他，
3: 不卖你车了，
2: 意思就这个意思。
1: 微信聊天记录里，销售说：“车子目前我不会准备，明天你过来可以，先把事情解决，再进行下一步。”林先生回复：“我按合同提车。”他主张的另一方案是，店家退定金的同时再补偿1000元油卡损失。
2: 大众厂家会额外赠送1000元的油卡。那我是不是现在已经过了6月21号了呀？我如果再去其他家订这个车，是不是油卡没有了？
1: 车子是在杭州金昌路的一汽 4S 店订的，当时的销售人员骆顾问正在店里，他愿意沟通，但是不愿意面对镜头。
2: 现在我的这里办 APP 里面也能查到你们去过现场这一个问题。
3: 去过什么现场？
2: 他们去过那个车管所，应该是车管所。我有到场次数一次的一个记录的。
3: 陆先生，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所谓的员工购，它到底是你们内部渠道的一个优惠呢，还是说二手车这个事情？
2: 在我的理解下，就是你们一个优惠，因为当时我也没细问。
3: 我问的是实操层面，实际操作是不是你们要去把一辆二手车过户到这个他老婆的名下？
6: 这个的话我不方便回答，因为具体内容我也不是很清楚。
3: 那么他所说的你们去过一次，他老婆的信息出现在车管所一次，这是怎么回事？
6: 我不知道。
3: 您应该也说过那个什么厂家补贴这个事情吧？录音还要再听吗？还是
2: 我认为没必要了。
1: 骆顾问说，合同上签的一系列条款，包括员工购在内，事先都向消费者解释清楚了。但林先生强调，确实看到了合同上的员工购，但事先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细节。
6: 我当天下午就给他回复，我说了我们这边可以把定金退给你，既然他不跟我们按照合同上来，那我把定金退给他，我认为我没有问题。因为对于客户来讲，我们也是官方客户嘛，他可能觉得我们各方面操作对他有影响或干嘛。
3: 他现在要求执行合同啊。 我现在
7: 他一定要去哪提车呀？
3: 我现在两点一点，我们按照约定，今天是提车的，你让我车提走。
7: 我们矛盾还是个员工购，到底是啥？你们能不能正面回答我？
8: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在我们政策上面，所有的包括厂家的，这个店里的，包括您刚刚说的拿他老婆身份证去过户二车，我们叫做置换，置换，懂不懂？就是旧车置换。
7: 那辆所谓的旧车在哪？来自哪？
8: 旧车的话，我们需要去采买，给客户，
7: 到他老婆名下。
8: 对。
7: 然后这辆车最后去向呢？
8: 报废。
7: 那你们从中能获得什么利益呢？
8: 我们是把所有的政策最大化给到消费者，给到客户。
7: 领导，我再问一下，这个所谓的二手车这样一个是你们大众品牌方的政策，对不对？
8: 对。
7: 他会给补贴给下来是吗？
8: 是给到我们

0: 单店，
1: 单店
0: 啊，所以呢，我们把所有的政策、获取到的政策全部提前释放给客户。
2: 也就是说，门店以14万多的价格卖车给林先生，是基于以上这些操作，而他们在合同中标注成员工购。
1: 那我问啊，你老婆有没有过二手车这个需求？
3: 没有，我们家有车。
1: 好，
3: 这是第二。
1: 那经理，那这样的啊，那也就是说，基于您这个解释，那无论他最后有没有获益，这个二手车的所谓的过户，它都是不真实的，不是客户真实意思的表达。
0: 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俩之间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谈好？
1: 假如哪怕他同意了，那你这个操作，他也是不真实的，你相当于跟消费者做了个配合，
0: 不真实也好，但是没有违法。
1: 你现在拨通大众的400，我们咨询一下 ，O 不 OK？
3: 你们需要我就拨通。
0: 那这样子好了。然后我们去核算一下最后的一个价格。
2: 朱总监和骆顾问去核算了，等待的这会儿功夫，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大众400客服。客服告诉记者，如果6月份买探岳，根据车型不同，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或6000元的置换补贴。
4: 这点话也是由您和江城来沟通为准的。
1: 这个钱是补贴给门店还是补贴给消费者的？
4: 这个是补贴给消费者的，先生。
1: 哦、
4: 就是您需要把旧车卖给经销商，并且在该经销商处购买新车的一个行为，这个才有置换业务。然后旧车需要交给经销商进行二次销售的。
2: 稍后，朱总监给出回应，就按合同约定正常交车，不需要有任何其他操作。
5: 这几年啊，汽车销售市场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各种渠道的销售呢，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来促成交易。其中啊，利用好补贴政策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杭州的这家 4S 店显然就是在利用政策的漏洞，最大化的增加产品的性价比，来达成销售的目的。还有不少的销售呢，会利用信息差啊，做各种承诺，即便可能没法兑现啊，也会在销售的时候信誓旦旦。而一旦达成交易了，那承诺没法兑现的时候呢，举证又成了一大难题。跟补贴相关的投诉啊，近期出现的非常多，多数车主都是因为全权把事情都交给销售员了，自己对政策不了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消费者选择去完全相信销售员啊，所以最后权益受到了损失。你像去年9月份，有一位林女士，他们在湖南长沙的一家乐道中心就买了一辆乐道汽车，销售顾问当时是承诺说可以领到13000多的置换补贴。而且是在重庆申请的，可是时隔10个多月了，这笔钱依旧没有到位。而且林女士了解到，这笔钱有可能已经领不到了。你先来了解。
6: 销售他在这个吉利的销售过程中，想要客户马上，把这个车定下来，进行了一种有违这种销售的这种基本素养的一种销售。我们说的夸张一点，我觉得是欺骗消费者。
7: 去年9月，林女士夫妇在长沙雀园路乐道中心看中了这款 L90。
8: 他说给我申请，就是去重庆抢好的机会。重庆补贴的时间界限点是1号到8号。
9: 有多少钱？
8: 大概合到就是13000多一点。
7: 为了达到申请补贴的条件，林女士马上下单订新车的同时，也设法尽快处理了家中的旧车。可时至今日，她都没领到这笔补贴，得到的解释与之前完全不同。
9: 是因为它补贴是一个概率事件，就是说，你符合这一批政策的购车的车友，我们都可以去抢。那国家的这个券它是有限的，那这个概率就是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那可能我们就属于运气不是那么好的一部分，就很遗憾没有抢到。
7: 对于这样的解释，林女士表示不能接受，因为按照当时销售的承诺，如果没有领到补贴，公司也会给她兜底，这才让她下定决心购买。
10: 这个事情你肯定要负责到底。
11: 不好意思，我在旗下厂里，我会叫我专门的对接人对接吗？
8: 我是在你手上买的，你是专门对接人，还找了谁跟我对接？
12: 他的置换补贴能够拿得下来吗？还是说也要看情况？
13: 国家补贴谁都不会跟你讲100%。但是你如果定了之后，如果你没拿到，那公司是不是就会给你兜底？是不是就会给你去想办法？
9: 我所理解的兜底就是怎么样，公司都会给我一个方案，即使没抢到，你也会给我另外一种方法来实现这样的一种补贴。
7: 正是因为销售的这个兜底承诺，林女士认为即便没有领到补贴，公司也会通过其他方式给她兑现补贴。然而现在公司给出的解释方案就是赠送20000分积分，这也就是价值2000元的商城积分，
9: 就是说给到我们一个安慰，乐道商城的20000积分。这个20000积分呢，就只限于在他们本商城购买乐道的周边产品使用，大约的话是值2000块钱。
7: 因此林女士拒绝了这个解决方案，今天门店负责人否认了公司会进行兜底的说法。
14: 因为这是国家的相关一个补贴，这个不是公司给钱，我们肯定是没有兜底政策的。
7: 这名负责人表示，林女士从试驾车上调取的行车记录仪录音她也是第一次听到，因此她需要对整个过程了解清楚后向公司汇报。
14: 因为这个也要看她的一个语境或者沟通什么七八八，这个我不能说只是简单听到这个词语然后就怎么样，我至少要收集到南哥的需求，然后以及最新的一个情况，然后去给到公司，然后再做后续的这样一个沟通反馈。
5: 其实在视频当中的一段录音啊，已经还原了现在很多销售员在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些沟通的话语语境啊。这些年啊，各类渠道的销售压力确实非常大，那新的套路啊、手法呀层出不穷，目的都只有两个啊，卖车挣钱。无数案例都在告诉我们，口头承诺是没有效果的，它是无效的，唯有白纸黑字的约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在和销售员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细节。当然啊，能够录音肯定是最好的，但多数消费者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而且有些关键的内容很难及时录音，我们太理解这种场景的这种限制了。但是那既然我们没法时时刻刻的去留存证据，那最起码最后的这道保障也就是合同，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1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案例。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河南新密的一位张女士原本想买一辆报价12.2万的大众探岳，结果最后一算下来呀，落地居然要17万，这巨大的差价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随即就选择了投诉。那这个差价到底哪来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就像个大冤种一样，13万一能买到的大众探岳，我花了17.2万，多出来了4-5万，这个太坑人了。
2: 就是6月28号的时候，在那个店里边提了一个探岳，这是他们销售说的，然后的话裸车价是10.6万，全款落地价是12.2万，到店之后签了一个合同，合同上面写着16.2万，他说这个是4万的补贴，是到时候买过车以后直接到账，一两个小时到账，直接退给我们的。但是的话，我们把手续办完以后，他就是各种的不退，又让我们重新交钱，又让我们交3.8万。我说这个钱我不交，我的4万块钱，你说一两个小时到账，你到现在没给我到账，你还让我重新再交。然后最后他说，你要是那个的话，签个和解协议也可以。
3: 和解协议上写一次性退还车主8000元整，那后续不得再要求退款。
2: 他这个车给我说的落地价是12.2万，但是的话现在已经超出了4-5万。我现在觉得他就是在坑我。
3: 那这个车的价格是多少？落地价是多少？
4: 落地价格的情况下是16.2万，然后减去一个8000，应该是15.2万。
5: 他微信上说的这个价格不一样呀。
6: 微信是怎么给他说的？
2: 落地价12.2万。
6: 您微信拿出来我看一下，好吧？
2: 全款落地价十二。
6: 全款12.2万，这个价格到店可谈，到店成交价为准。
2: 4万。到店，然后
6: 我可没有跟你说补4万这个事儿，不是我从来没跟你说。
2: 不说你的合同上写着4万是咋的？
6: 4万块钱是因为我们收劳务佣金才给你优惠这个4万块钱。
2: 你可以看，这上面写的是4万块钱。
6: 他这个佣金他没有给我，我这个4万块钱我肯定是我退不了他，因为我挣这个佣金我才能给他这么多钱，我不挣这个佣金，我不可能赔钱我去卖他呢。
3: 这个佣金14%，0.14%就是27000多，是吧？
6: 对。
2: 那个服务费，我这个大冤种会同意吗？他跟我说的是2000多，我都问你，你去买个车，跟你说了服务费20000多，你会买吗？
6: 我录像的时候数说出来了，至少数也说出来了。
7: 第二点就是赚取一个19.9万14%的劳务佣金，27840。
2: 我都不知道他
6: 我问你啥你说啥，这还不
2: 看？你要是拍这个视频，我害怕。
6: 他这完全都是说谎，他啥都他说啥他不知道。
3: 为啥业务员跟他说的聊天记录里没有提到这个佣金？
6: 你这东西都是到店里谈的东西啊，这东西。
8: 这个合同的第6条，甲方所返还的补贴分3次返还给乙方。那第7条，甲方向乙方收取劳务佣金，标准为购车款的14%。
2: 写完以后，我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说把这上面也按按手印，然后的话你记着到手12万、12.2万都行了。我说你咋
6: 整？我要你就问啊，对不对？你在讲理呀、啊？
2: 我没有，我没有不讲理。
6: 咱今天在这儿了，咱要说实话，你不能到这儿了，你还谎话连篇啊，对不对？
2: 我没有谎话连篇。
3: 那针对双方存在的争议，现在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也愿意和客户协商解决。
2: 咱们的这个调解，然后的话，我们就是双方达成了和解，他愿意退我们钱。
3: 咱作为一个成年人，签任何东西按任何手印，咱一定要看清楚。
0: 一来二去发现还是合同里的问题啊，合同里面签订的时候一不小心多摁了一个手印啊，而且它是合同啊。所以呢，最后呢还是比较幸运的啊，这位张女士呢把钱这个顺利的要回来了。但是啊，类似的问题我们还发现真不是一个相同的套路啊。郑州的一位高女士她也遇到了，报价14万的一台帕萨特，最后算下来落地居然要20万，那她的钱能要回来吗？我们接着再来了解。
9: 哎呦，让我看着这个车我都可生气，原价14万都落地的车，现在我跟俺老公花了20多万了，今年年前都开始想买这个大众帕萨特，裸车11万多，然后全款落地13万，结果拿13万全款去了，他到店说钱不够头里的得17万，就是你提把车当天俩小时都给你到账了4万块钱，去找他返这4万块钱了。他那代购不但不返这4万块钱，而且还再给俺要那个啥呀，雇佣金啦。
10: 那高女士给我们提供这个合同，我们看到是汽车代购服务合同，
9: 俺就以为是购车合同的。俺老公没有文化，就是那让你字儿都认不全。他口头一说，就是纸笔叫俺签啥字，俺签啥字。他就是低价引诱俺，欺骗俺。他比正宗的 4S 店便宜2-3万块钱呢，都没有说啥钱，叫俺给钱俺都给钱。俺俩是一点都不中，第一次买车。那现在我出的钱加上我贷款的钱， 不算利息都小20万了。
11: 你出现的签字该给怎么办？给你办，后边是容易不没办完的吗？
12: 都有哪些地方没收
11: 呀？你现在就合同上就是该有的该办都给办了，就假装能过来办了。
12: 就车款来说是多少？
11: 车款
12: 啊，
11: 13万多，
12: 13万多是吧？
13: 对。
12: 那他为啥现在就是说光贷款就是什么，就不说后面利息什么，加起来他说都18万多了。
11: 他利息，我不跟签的，退给他，没给退他的。
12: 没退给他。
11: 对，让他跟账过来退钱，他不过来，你知道吗？
12: 这个钱为啥还需要退呀、啊？你不说让他多交了，当时。
11: 他不是一个返利吗？是不是？
12: 返利，返
11: 了4万吗？
12: 返4万。
11: 对。
12: 你现在就除了
11: 对一次性返呀，就不说了，又不给你返，就过来让你，急着让你过来返，返你
13: 过来。我不相信了，因为昨天晚上那天晚上你说的要。还让我交4万多？
11: 谁让你交4万多的？就想返你钱，谁让你交4万多了？
12: 刚刚他说他现在一共交的是18万多，18万多当中咱有4万是要返给他的，是吧？
13: 对。
12: 那中间您说这个车是13万多，中间还有1万块钱差价是啥钱？
11: 没啥钱，就是他就是当时就多交了这个钱。
12: 多交了钱。
11: 对。
12: 咱为啥会多收一笔啊？
11: 没多收，他是算分期的，好多还有押金呢。押金就等上上牌得退给他
12: 啊，就是各种杂七杂八费用，
11: 对对对对，
12: 额外费用1万多，到时候也退给他。
11: 对。
12: 那今天能不能退啊？这个
11: 可以啊。
12: 那要不然现在带一下。
11: 我已经说了，让他过来。
12: 正好今天过来了，夫妻俩都过来了，去带一下。
9: 对。现在是解决完了，退的钱当时他叫我来退了，然后我弄那理解错了，然后他就现在又给我退完了，解决完了。
12: 现在退完了之后，这个车大概价格是多少？
9: 就是落地吧，就是不到15万。
12: 不到十五万。
9: 嗯，对。
12: 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9: 可以接受。
0: 那这两位消费者的钱呢，最终还是都要回来了啊！但是在这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两个细节啊。第一，相同的问题啊，几乎同时出现，真的只是巧合吗？这一定是一种新的销售套路啊，而且涉嫌以不公平的形式达成交易，谋取更多利益。第二，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套路。我们简化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啊，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购车返现的套路，就是先以高价成交。承诺高额返现，最后呢以各种理由推脱，同时在合同里面设置各种陷阱，逼消费者放弃返现，这在行业里边非常常见，尤其是在非授权的这种渠道里面，也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汽贸这个渠道里面。10年前，央视就曾经曝光过类似的案例啊。2016年的时候呢，当时央视财经频道就曝光过一个相关的这种案例，其中呢更直接一些。那相比于10年前的手段呢，现在的这种手段，还是要隐晦一点点。10年前可能就更直接，低价引诱消费者，再在合同里边做个手脚推卸责任，类似的手法，你看还有什么分期返现啊，等等等等。只要是这种购车返现的操作啊，多数都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虽然说现在很多经销商确实他会贴现卖车，但是他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把钱找回来的，多数都还是从消费者身上压榨出来的。怎么可能会有天上掉的馅饼无缘无故的砸到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身上呢？其实识别这种套路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只要你发现成交价格比市场报价低很多，多数都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有附加收费，要么就是 4S 店准备跑路了。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啊而铤而走险，最后损失可能更大。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3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3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在上半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在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近期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老伴儿啊，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事的眼贴
2: 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
1: 眼睛
2: 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
0: 400-706-1900。
2: 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
3: 直线距离不足一
2: 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遏制，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
3: 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
2: 面上升，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
3: 本世纪内
2: 世界各地近。

0: 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1: 上海，
0: 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
1: 其实这一切
0: 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0: 一起保卫地球。
3: 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用事实说话。
6: 已过去个把月了。
5: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5: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半时段先来了解最近的新政策。记者7月3号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一起来了解。
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现行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2012年实施，对于核定载客人数9人及以下的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核定载客人数9人以上的客车按量征收，税额幅度为480元到1440元，货车按整备质量征收，税额幅度为每吨16元到120元。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上述税额幅度内确定。同样是在2012年，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文明确，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条件的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这项优惠政策自当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财政部有关司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李特咨询大中华区汽车及工业品业务负责人杜凌峰对记者表示，此次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主要是针对部分混动乘用车和新能源商用车，是新能源产业政策支持结构性调整的关键阶段。这标志着财税支持从普惠转向了精准，旨在促进税收公平。

0: 车销量占比已经突破50%，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是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平均销售价格是21.8万元，部分车型的销售价格达到了100万元以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一方面不是对个人税负产生过重的影响，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对于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为有利。通常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初期，国家都会出台一些税收优惠的支持政策，当优惠政策逐渐退出的时候，也就标志着该产业已经进入到相对的成熟期。未来汽车产业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它的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更强。这一次调整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关注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的征收范围，不征收车船税，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谈及到新政正式实施之后对于市场的影响，杜凌峰也分析称，由于纯电车型并不受影响，这一次调整预计对 整体的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按照主流排量计算的话，受影响的私家车主年增税的负担大概是300到400元左右。虽然说不至于影响到购车决策，但是主流插混或者增程类的车型的厂家还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情绪，预计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专家也进一步指出，对于营运的纯电动商用车、燃料电池商用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商用车的企业，那运营成本会直接增加。出于车辆全生命周期最优成本考量，对于年度税费的考虑，在中长期可能会成为一个采购的决策要点，这也可能会在未来左右商用车车企的能源技术路径选择。公告实施之后，纯电动商用车等等四类车辆怎么申报和缴纳车船税呢？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现行的税收管理规定，车船税有两种申报缴纳方式，一种是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纳税人可以购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时候由保险机构一并扣缴，另一种是自行申报缴纳，具体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可供选择。线上呢，就是登录所在地区的电子税务局网站，进入到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申报缴纳车船税。线下办理就是前往车辆登记地的办税大厅，现场申报缴纳车船税。具体方式和渠道可以由纳税人自行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啊，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具体申报缴纳的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机动车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要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同时缴纳车船税。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今天呢，我们要再次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增程和纯电的这个话题啊。这一两年啊，我国汽车行业里面一直在持续热议的话题，大概一定包含这个啊，就是增程的尽头是不是纯电？这个争论啊，在前些天呢，又再一次的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在全新的理想 L8 的发布会上，理想汽车产品线总裁刘杰公开提出，增程的尽头是理想5C 增程这样一个新的观点。 那第二天呢，蔚来副总裁马玲就发文回应说，援引李斌此前的表态，要感谢增程车型培养了用户用电。

0: 任的习惯，这番言论被业内普遍视为是隔空回应。随后理想创始人李想再一次发文重申立场，争论由此持续发酵。表面上看啊，这是一场关于技术路线的理念交锋，甚至被不少人调侃为是两家新势力品牌之间的口水战。但是这背后其实是正在剧烈分化的市场数据。根据乘联会的统计，2026年5月，国内增程车型的批发销量是9.5万辆，同比暴跌24.9%，创下了这五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那今年的前五个月，增程车型的累计销量是41万辆，同比下滑了9.7%，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10.3%收缩到7%。全市场的月销突破5000辆的增程车，只剩下了问界 M6、问界 M7 和上汽大众 ID.L9X 这几款车型了。反观纯电车型，五月份的批发销量达到了88.6万辆，同比增长16.6%，在新能源车的总销量当中的占比升到了65.7%，市场份额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2026年5月份，纯电车的销量已经是增程车的7倍有余。更值得关注的是，纯电车在新车市场当中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42.2%，首次超越了燃油车，成为了销量占比最高的动力类型。这个被业界期盼了多年的拐点，竟然并不是最乐观的预期当中直接就降临了。也就是说，一个曾经连续五年高速增长的增程赛道，在2026年好像突然就迎来了转折一样，而且增程这条路好像突然就不灵了。那么增程为什么会突然卖不动呢？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先聊一聊增程崛起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增程技术的产品本质并不复杂，就是通过同时搭载内燃机和电机这两套动力系统，在电池续航不足的时候由发动机来发电补能，从而来缓解早年纯电车续航短、充电难、基建不完善带来的用户焦虑。用户既能够享受纯电车驱动的这种平顺的质感，又能够享受低成本的短途出行，然后又不必为长途里程的这种补能焦虑然后一直这个担惊受怕。理想汽车也竟是凭借着这么一个差异化的定位，在造车新势力当中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盈利，并且成功地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随后问界、领跑、深蓝多家车企相继跟进，赛道迅速升温。2024年国内增程车型全年批发量达到了51.4万辆，同比增幅高达78.7%。2025年市场的体量进一步扩到了123万辆，一度占了新能源市场份额的10%以上。简言之，在那个时候产业链的环境里边，油箱堪称是新能源车用户最后一道心理安全防线。但是到了2026年，这道安全防线就变得日益冗余，甚至成为了某种甜蜜的负担。推动这一变化的，首先就是纯电产品力的全面跃升。当前主流纯电车型的续航普遍都在600公里了，超快充技术又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落地，价格门槛也持续下探。你比如说 MG 的 CX 只在这个10万元左右，但是它有600公里以上的续航，高端车型也是普及到了700公里以上，腾势的 Z9 GT 甚至是突破了1000公里，而且售价控制在了30万元以内，同时可以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充电效率也非常好。这种长续航加上超快充的组合，就从根本上削弱了用户对于续航和补能的焦虑问题。其次就是充电基础设施的跨越式的完善。截止到2026年5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的总量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全球最大规模的充电网络已经初步建成，其中公共充电桩突破500万根，高速服务区的覆盖率达到98%以上，19个省份已经实现了充电设施相相通。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纯电用户都能够在住所或者工作地附近很便捷地找到充电桩，补能便利性显著提升，就进一步缓解了纯电出行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就是使用成本的悬殊，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增程车的综合能源支出。那纯电车每百公里的能耗可能是8块到9块，而增程车的亏电状态下的油耗是百公里6.5升。那么按照油价计算的话，单次油费大概是50块。如果以年行驶20000公里来计算，具备家庭充电条件的纯电车主的能源支出可能是2000块钱左右。那即便是增程车主70%的里程用电，年均能源支出仍然是达到6000元左右，近乎纯电用户的3倍。 另外，增程车型保留了内燃机系统，全生命周期的维保成本是高于纯电车型的，就进一步拉大了长期持有成本的差距。最后就是用户的使用习惯也在发生着转变，随着电池技术进一步和充电网络普及，越来越多的增程车主在日常出行当中倾向于用电不用油，部分消费者甚至是长期都在使用纯电模式，油箱就是个摆设。这种习惯的转变就反过来大幅提升了消费者对于纯电车型的接受度。当他们意识到增程车的本质是背着发电机的电动车，而且发电机在绝大多数场景下不需要启动的时候，那纯电车型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更加简洁高效的选择。如果说技术升级和成本差异是外部推力，那么车企的战略重心的主动转移也是更为核心的内部驱动力。新势力阵营当中，纯电和增程的销量结构已经从2024年的59:41变成了2025年的71:29。截止到五月份，新势力纯电车型的销量占比高达81%，而去年同期只有58.9%。目前，仅鸿蒙智行旗下的问界品牌仍然依靠增程产品矩阵维持正向增长，但它的增量已经没法对冲行业整体的下滑趋势。而从头部企业的产能规划还有研发投入来看，纯电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主航道。领跑汽车创始人朱江明也曾经直言，增程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的大方向必然是纯电。但是增程市场显著降温并没有阻挡新玩家的涌入。2026年6月份，小米汽车正式获批增程式乘用车的生产资质，而更早之前曾经坚守纯电路线的小鹏汽车也推出了超级增程，自己发布了恒星超级增程技术方案，就连曾经公开嘲讽增程技术过时的大众也推出了增程车型。这些后发者为什么在增程显颓势的时候逆势入场呢？其实这看似比较矛盾，实际上也暗藏了相对于务实的一个市场逻辑。中大型以及以上家庭用车市场里边，增程仍然是门槛最低的技术路径，而且由于车子越造越大，体重越来越重，能耗也随之升高，纯电车型如果要保持足够的续航，往往就需要搭载超大容量的电池，那成本就会居高不下。这个时候啊，增程器作为一个续航保险，它能够合理的在成本以内保障长途出行的能力。而且新一代的大电池增程产品已经大幅进化了，800伏高压快充、大容量电池包已经普及到20万级别，满电亏电状态下的动力一致性显著改善，噪音还有震动控制也远优于早期技术。那换句话说，当下的增程体验已经今非昔比了，更容易打动对燃油车有路径依赖而对纯电车还是存有疑虑的一些家庭用户。另外，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里面，压住单一技术路线有点太走这个铤而走险了，就好像走独木桥一样。除非有类似换电或者规模这种先天优势，否则仅仅靠几款纯电车型是很难支撑日益增长的销量目标的。即便是充电设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偏远地区、老旧小区、节假日的高速服务区等等呢，这些不能死角怎么办呢？增程车恰好还是填补了这些技术需求，它也成为了撬动家庭用户增换购市场的一个现实抓手。所以啊，与其说后发者是逆势入场，不如说他们正在压住升级版的增程这个细分赛道，通过更大容量的电池、更低的油耗、更智能的能量管理策略，在充电网络还没有完全覆盖所有出行场景的窗口期，持续的服务那些对续航仍有顾虑、对渴望纯电驾乘体验的用户，同时寄望于增程技术推动自身销量迈入新台阶。这也说明增程还没有走到终局，在特定的产品定位还有价格区间里边，它仍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术价值。所以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看衰增程，增程一定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作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技术，它曾经帮助行业度过了充电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的阶段，也助力数百万用户完成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的心理转变。只是当这个历史任务逐步完成，增程的市场空间会自然而然的收窄，但是它不会彻底消亡，它将会在大尺寸 SUV、MPV 这些特定的细分市场里面中长期存在，依旧扮演着续航兜底的角色。但是从更加长远来看的话，纯电车型的市场统治力不可逆转了。过去12个月里边，增程车型的份额已经从10.3%降到了7%，这一变化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市场的走向。 那回望2021年到2025年，增程技术用5年的时间降低了用户对电动车的心理门槛，培养了用电习惯，为纯电车型的全面普及铺平了道路。而当电池技术、充电设施还有成本结构发生系统性突破，当用户不再需要油箱作为续航兜底的时候，增程技术就可能真的得要退居幕后了。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公告了2025年度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公告显示，比亚迪、浙江豪情、上汽通用50、吉利汽车、长安汽车、广汽丰田、长城汽车、中国一汽、特斯拉等60家车企达标，一汽大众、奇瑞、上汽大众、东风汽车、华晨宝马、北京奔驰等48家车企没有达标。2025年度，中国境内108家乘用车车企一共生产和进口乘用车2462.9万辆，行业平均整车整备质量是1719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是百公里3.38升，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80.22克每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是5355.3万分，负积分是941.2万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是2194万分，负积分159.9万分。其中87家境内的乘用车生产企业累计生产乘用车2416.4万辆，平均整车的整备质量是1714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的限值是百公里3.3升，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78.29克每公里。燃料消耗量的正积分是5354.9万积分，负积分是848万分，新能源汽车的正积分是2193.7万分，负积分是146.9万分。而21家进口乘用车的供应商企业的进口乘用车辆是46.5万辆，平均整车整备质量是1978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是百公里7.62升，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每公里180.66克，燃料消耗的正积分只有0.3万分，负积分达到了93.1万分。新能源汽车的正积分是0.3万分，负积分是13万分。进口车企的平均油耗是境内车企的2.3倍，成为了负积分的主要来源之一。近日，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称，从7月1号起开始，深圳全域正式开放无人驾驶。相关传言在社交平台上快速发酵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很快针对这一消息做出了官方回应，澄清了不少公众的误读。根据了解，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是国内首部专门规范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修正之后的管理条例第17条明确规定，深圳市政府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有序探索全域开放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探索开展商业化运营试点。多位行业人士、专家都指出，公众对于这条新规的解读核心要落在“有序探索”这4个字上，不能够简单粗暴的直接等同于深圳已经全面的放开了无人驾驶全域运营。根据中新网报道，保时捷中国位于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兴宁保时捷中心将在6月30号终止经销业务，安徽芜湖保时捷中心将会在7月31号终止销售业务，但是售后正常运营，为车主提供符合保时捷标准的售后服务。针对多家门店关闭的情况，保时捷中国表示，本次调整是属于全国经销商网络的整合规划，是品牌长期坚持质大于量战略的落地动作。所有退出方案都为厂家和经销商集团协商一致之后的结果。保时捷中国充分尊重合作伙伴基于自身发展所做出的决策，对于近期若干经销商的运营调整，将会与合作伙伴保证客户服务的连续性和高品质。 从此次关闭的经销商来看，基本上都是位于二三线城市，本地高端消费容量有限，门店月均新车销量长期不足十台，而豪华品牌 4S 店的运营成本极高，展厅建设、库存垫资、人员、场地租金、固定支出庞大，终端新车价格持续倒挂，出现了卖一台亏一台的局面，仅靠售后微薄的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经销商集团主动申请终止授权止损成为了普遍选择。此前保时捷管理层就公开表态，宁可牺牲短期销量，也要守住经销商和品牌盈利的底线。根据了解，保时捷将继续调整在华业务，包括优化经销商网络，到2026年底，保时捷在中国的经销商门店的数量要从当前的114家大幅缩减到80家。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300-706-1900 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蒙花等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3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300-706-1900 300-706-1900 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家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等我吧。
1: 哎呀，你们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3: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2: 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夏季贪食生冷辛辣，专家提醒小心急性阑尾炎找上门。器官移植恢复区遇上不死癌症，武汉专家带领患者成功穿越火线。脑肿瘤突袭12岁女孩，多学科团队联合诊疗，助力患者圆梦考场。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炎炎夏日，常吃冰饮、凉拌菜以及辛辣的宵夜，再加上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很容易诱发急性阑尾炎。夏季高温高湿，肠道的菌群容易紊乱，细菌迅速滋生，是阑尾炎的一个高发时期。而很多人将腹痛误判为普通的胃肠炎，选择硬拖以及拖延，极容易引发阑尾穿孔、腹腔感染等严重的并发症。那最近呢，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各类肠胃急症也较之前多发，其中呢，急性阑尾炎格外的青睐年轻人群。29岁的市民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例。据了解呢，王先生运动结束后大汗淋漓，为了快速的解暑，喝下大量冰水，没过多久他的胃部开始隐隐作痛。起初以为只是冰水刺激肠胃，他觉得忍忍就能扛过去，不料呢，半小时后腹痛急剧加重，疼痛从胃部逐渐转移到了肚脐周围，最后固定在右下腹。疼痛难忍的他请同伴将他送往了医院急诊。急诊医生判断王先生患上的是急性阑尾炎，阑尾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水肿，普外科综合评估后为患者实施了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无独有偶，25岁的黎先生和3-5好友相约吃烧烤，期间呢畅饮冰啤酒，回家后不久他就感觉到腹部隐隐作痛，一开始他以为是吃撑了不消化，想着过一会儿就能好，就没有太在意，但疼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最后疼得他直冒冷汗，被家人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黎先生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当天晚上就进行了手术。32岁的李女士呢，则是一名冷饮爱好者，入夏后几乎每天都要喝好几瓶冰镇饮料。前不久，她一边享用麻辣小龙虾，一边畅饮冰镇饮料。当天晚上10点多，她就突然感觉到右下腹剧痛，还发起了高烧。家人发现后，立即将她送往了人民医院，接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治疗。

那么三个案例啊，都是我们夏季阑尾闹脾气所出现的。那为什么容易闹脾气呢？这和阑尾的特殊结构密切相关。专家解释呢，阑尾是一个长约5到10厘米，直径仅为0.5厘米的盲端管状器官， 天生的盲端结构很容易被粪石、淋巴、滤泡增生等堵塞，一旦管腔卡住，分泌物淤积，细菌感染就会引发炎症，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阑尾坏死穿孔。而生冷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容易引起肠道痉挛，造成阑尾管腔卡壳，显著提高发炎几率。饮食不规律、不卫生同样需要重视。夏季高温容易加速食物变质， 经常食用路边摊、隔夜饭菜以及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会加重肠道负担，引发肠道感染。熬夜呢，则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破坏肠道的菌群平衡，大幅减弱阑尾的防御能力。久坐不动，而且饭后即刻的剧烈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招阑尾炎。长期久坐容易造成粪便的堆积，形成粪尾石弹。饭后呢，立即的进行剧烈运动， 则会推动粪石堵塞阑尾，诱发急性炎症。对此呢，专家提醒，腹痛的成因复杂，很多人出现腹部不适的时候，习惯的就把它当成了普通的胃病，或者是误食了食物处理，很容易造成误诊。转移性的右下腹痛是急性阑尾炎最为典型的特征，那么疼痛呢，最先会出现在上腹部，几个小时以后会转移到脐周， 最终固定在右下腹，而且疼痛感持续加剧，无法自行缓解。多数患者还会伴随有低热、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表现，病情严重的还会出现高烧、浑身乏力等全身的感染症状。需要注意的是，胰腺炎、胃痉挛、胆囊炎、肾结石以及部分的妇科疾病同样会引发腹痛。 专家强调，一旦出现了持续性不断加重的腹痛，千万不要强忍病痛，也不要随意的服用止痛药来掩盖病症，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检查。

0: 那么夏季呢，贪凉很容易伤肠胃，那我们到底该如何预防胃肠疾病呢？首先就是要荤素搭配，合理饮食。夏季呢，要尽量的少吃生冷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防止对肠胃产生刺激，出现腹泻腹痛、呕吐等症状。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和容易清淡消化的食物，可以保护胃肠黏膜。 第二就是要注意饮食卫生，食材干净，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第三，尽量要少喝冰镇饮料，避免引发腹痛、腹泻等症状。老人、小孩等消化能力比较弱的群体，最好不要吃冰镇的食物。第四，就是要选择清淡的烹饪方式，尽量的不吃隔夜菜。第五，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有利于改善胃肠道的血液循环，增强人体素质。 那最后就要避免长时间的吹空调，久吹空调容易使胃部受凉，引发不适，出现恶心、胃胀等症状。
1: 郑楚医生接下来关注医疗资讯。市民魏先生因为白血病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正在期待新生的时候突然遭遇了耐药结核病，双重夹击，用药矛盾重重，几乎陷入到无解的死循环。武汉市肺科医院专家创新治疗思路，硬是在死亡线上闯出了一条生路。患者得救，而这经典的战术也刚刚被载入了国家版的治疗指南，为更多器官移植合并耐药结核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武汉智慧。来听报道。
2: 2024年11月，魏先生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为了抓住生的希望，他在2025年3月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术后，正当全家人小心翼翼地期盼着新生，一个隐秘的杀手却悄然而至。魏先生持续发热、咳嗽，最终被诊断为耐多药结核病，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一边是尚未稳定的免疫系统，需要抗排异与抗感染；另一边是由耐药菌株引发的难题，传统一线药物几乎无效。 更棘手的是，抗结核药物与抗排异、抗真菌等移植后维持药物之间存在严重的相互作用，稍有不慎，要么结核菌肆虐，要么移植治疗前功尽弃。于是，魏先生住进了武汉市肺科医院杜鹃主任的病区，将生的希望全部压在了这个团队身上。作为深耕耐药结核领域数十年的专家，杜鹃深知常规的18到20个月长程治疗方案药物繁多，副作用大。 对于刚刚经历移植的魏先生来说，身体根本无法耐受，必须寻找一条更短、更精准、药物相互作用可控的路径。杜鹃团队敏锐地将目光锁定在了 BDLL 短程治疗方案，但对于魏先生而言，这却是一把必须万分小心的双刃剑。杜鹃教授解释，这不是简单的药物堆砌，而是一场精密的博弈。团队逐一对药物相互影响进行剖析，并为魏先生制定了动态监测表。 密切关注血药浓度、心电图变化及免疫抑制剂的血药浓度。医生们守着每一项检验数值的微小波动，不断微调着排异药、抗真菌药与抗结核药的配比，有时甚至将服药时间精确到了小时。在杜鹃团队的精心护航下，魏先生艰难地闯过了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加剧、药物性肝损伤等一道道险关。经过9个月的持续奋战，魏先生体内的耐药结核菌终于被杀灭殆尽。 停药3个月后复查，魏先生不仅结核病病情稳定，白血病相关的各项指标也维持良好。杜鹃教授表示，魏先生的成功闯关只是开始，还有很多类似的耐多药结核患者同样可以循着他的脚步穿越生死火线。在2026年6月最新发表的《中国耐多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指南》中，关于在特殊群体如器官移植术后免疫缺陷人群中应用短程化疗方案的策略与注意事项，就收录了武汉市肺科医院杜鹃团队的诸多思考与实践。 杜鹃表示，指南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医疗团队和患者在精准治疗中的真实所得所获。医护还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最前沿的研究转化为患者床边生的希望。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12岁的女孩小星在脑肿瘤切除术后呢，圆梦考场，花费良好。半个月多月前，她正专注于小升初备考的小星，意外地发现了小脑占位性病变。 如今在神经肿瘤多学科团队，医护康复治疗师的协同帮助下，坚强地闯过了手术关，康复关顺利出院，如愿赶上了考试，继续追逐学业梦想。正值升学冲刺之际，乖巧懂事、品学兼优的小星却突然被一场疾病打乱了节奏。 6月12号， 他突发头痛、晕厥、呕吐、面瘫，持续三天不能缓解，随后被家人带到医院检查，结果提示左侧小脑半球或桥小脑角区的囊性实性的占位，而这一结果犹如晴天霹雳。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治疗，家长在医生的推荐下连夜将孩子带到武汉，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万峰求助。 万峰团队接诊后迅速完善了头部磁共振、CT等检查，手术切除，迫在眉睫。看到孩子长途跋涉就医，还不忘带着课本、课外书，团队上下都十分心疼。根据万峰介绍，脑干是人体的生命中枢，紧邻重要的神经结构，手术的风险很高，任何操作都要非常谨慎。孩子不想放弃7月初的小升初考试，而且他的人生路还长， 因此治疗的目标不单是切除病灶，而是更要尽可能地保护他的语言和肢体功能。针对孩子的特殊情况，团队依托神经肿瘤多学科协同病房的诊疗模式，为他制定了手术与康复协同的治疗方案，力求在保障手术安全的同时，提前为神经功能的康复做好规划，帮他圆梦考场。 6月18号， 经过充分的准备，万峰团队首先为小星实施了脑病损切除手术，术中在显微镜下逐层分离肿瘤组织和周围的神经结构，完整切除了肿瘤，也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脑功能区。术后，小星安全返回病房，接受了后续的对症支持治疗。术后的病理提示倾向于毛细血管新型细胞瘤， 属于一种低度的恶性病变，让所有人暂时松了一口气。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帮助孩子尽快的恢复功能才是

0: 更大的挑战。为此，神经外科联合神经康复科、医学影像科、病理科、头颈与儿童肿瘤放化疗科会诊，为小星量身打造了一套覆盖全流程的护航方案。与此同时，康复治疗师在病房内特设的康复治疗室借助，制定了个性化的训练计划，从恢复面部肌肉功能到肢体的协调锻炼，一步步全盘推进。经过半个多月的系统训练，小星面瘫的症状明显好转，头晕等不适症状基本消除，肢体活动逐渐康复。6月30号，小星到达了出院标准。7月1号，他如期的回到家乡，自信的走进了小升初的考场。据介绍，自神经外科开展了神经肿瘤多学科协同诊疗病房，有不少患者从该模式当中获益。病房专设了多学科的诊疗办公室和康复治疗室，汇聚了多学科的专家常驻协作，实现了入院评估、手术治疗、术后康复、长期随访等无缝衔接。同时开展成人儿童多元化的神经康复干预，未来将进一步推广这一协同诊疗模式，让更多神经系统疑难疾病的患者获得更加系统、连续、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好，上半段荆楚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博爱荆楚。
1: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2: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1: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3: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1: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4: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1: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5: 我是王丽。
6: 我是孙玉龙。
7: 我是陈歌艺。
8: 我是张超。
1: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荆楚专栏。
0: 欢迎收听由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的博爱荆楚小专栏，每周一的上午11点首播，次日凌晨4点重播。那本周的博爱荆楚诚邀大家关注以下内容。省红十字会调研组赴神农架林区实验室仙桃市开展调组员工作，孝感市锤炼水上救援尖兵，提升市域协作能力。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举办第二届公众急救技能竞赛，从听障少年到生命火种传递者，一位25岁青年的热血答卷。来关注详细内容。近日，省红十字会政绩官学习教育课题调研组先后到神农架林区实验室仙桃市，深入各地博爱家园、博爱校医室、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景区救护站、红十字水上救护站等项目阵地，就红十字服务阵地运营管理长效机制建设进行调研。在神农架期间，调研组实地查看了相关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运营情况，对林区红十字会依托博爱家园等项目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推进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实验室期间，调研组先后深入毛涧区、张湾区、房县、丹江口市等地，实地走访了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备灾救灾仓库、博爱驿站、博爱家园、水上救护站、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等阵地，走访慰问了一线的红十字志愿者，对实验室各县市区红十字会结合地域事迹，差异化的打造特色红十字服务阵地，常态化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精准推动红十字人道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仙桃市期间，调研组实地查看了红十字水上救护站、社区博爱家园项目，对该红十字会持续开展博爱家园与爱同行项目、规范救护站项目的运营做法予以肯定。调研组强调， 各类红十字服务阵地是红十字会践行以人民

0: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群团惠民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是传递人道温暖、开展救护服务、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关键平台。调研组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红十字会的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日常巡查、设备管理、常态化运营管理机制，锚定规范化、标准化、长效化目标，探索红十字会牵头、多方联动、社会参与的阵地运营新模式。要深度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持续丰富服务场景，拓展服务内涵，推动应急救护培训、防灾避险科普、困难群体人道救助和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核心工作下沉基层，走进群众。要常态化开展惠民便民服务活动，持续扩大红十字人道服务覆盖面、影响力和知晓度，让基层红十字服务阵地真正成为服务民生、传递温暖的便民暖心平台，为基层社会治理提效增效贡献红十字力量。六月底，2026年孝感市红十字水上救援演练在安陆市太白湖举行。来自孝感市各县市区共8支红十字水上救援队伍，一共40余名骨干队员参加演练。现场同时对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防溺水工作、红十字水上救护站建设运维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再部署。演练紧扣水域守护就在身边的行动和常态化的防溺水工作主题，紧密结合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要求，通过真练兵强技能协同促进的一个演练活动，检验和提升了孝感市红十字水上救援队伍适于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理能力。本次演练是孝感市红十字系统扛牢应急救援职责、提升整体救援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模拟实战达到了以演促训、以练备战的预期目标，也为助力防汛救灾和筑牢暑期水域安全防线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深入贯彻健康光谷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应急救护的体系建设，知密知牢应急培训体系不断提升全区应急救护综合能力。近日，由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红十字会、区卫生健康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东湖高新区第二届公众急救技能竞赛决赛顺利举行。本次竞赛以掌握急救技能、守护生命安全为主题，通过初赛严格选拔，共有覆盖机关、消防、司法、街道、高新技术企业等多元领域的10支精英队伍晋级决赛，以实战演练比拼急救本领，掀起了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全民科普热潮。本次决赛创新采用了情景模拟综合演练的形式，聚焦日常居家、公共场所高发突发事件，设置了踩踏事故、运动损伤、家庭意外3类实操考核场景。各参赛队伍需要在6分钟的时限内依次完成心肺复苏、 AED 除颤操作以及前臂螺旋反折包扎3项实操考核，完整还原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全过程，全方位参考参赛人员现场研判、协同救助、人文关怀等综合实战的救护能力。近年来，东湖高新区红十字会联合各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应急救护知识7进普及宣传，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急救培训、科普宣传、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完善社会急救服务体系。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标准化急救培训39场次，培育持证的急救员1000余人，同步优化了公共场所 AED 布局配置，不断补齐城市应急救护短板，为全民急救事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设施根基。好，再来关注最后一条。7月1号，湖北定点采集医院血细胞分离机缓缓转动，25岁的李思清安静地躺卧，鲜红的血液经过分离，化作了承载着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即将跨越千里送往西南地区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命运曾经对李思清设下了重重关卡，2岁确诊严重的先天性听力残疾，4岁佩戴助听器， 赴北京寄宿康复三年，也凭借着超长的毅力，他学会了正常的交流，一步步的融入社会。 2020年他入读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课上线上随时请教，不让一问过夜。大学期间他获得了校级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通过了四级英语考试，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三等奖，代表学校参加了省级建模比赛，被华中师范大学评为红志驻行优秀学员。 2020年11月起，无偿献血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截至2026年3月，累计献血54次，献血量11000毫升。 2021年加入中华骨髓库，考取了红十字急救证。他还带领身边百余位师生参与献血，组建起一支献血队伍，累计的献血量超过了10万毫升。 2023年获得荆州市无偿献血最免宣传员、武汉市一星志愿者。 他拍摄公益短片《繁星》，科普无偿献血，鼓励听障群体。 2024年入围第7届青春影像全国微电影征集。 他感恩回馈，校内外志愿服务累计200多个小时， 获得荆州市春运优秀志愿者、荆州社区红人称号。他主动参与了听障群体的沙龙，分享康复经历，向小米公司提议改进无障碍功能被采纳， 将部分奖金捐献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26年3月得知与西南患者配型成功，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调整作息，坚持锻炼，以最佳状态完成采集。从受助到助人，从听障少年到全国无偿献血志愿者，他用行动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担当。我不会停歇，还要继续发光发热，这腔热血正是青春最好的答卷。 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睡眠障碍的相关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 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 400-1009928，400-1009928。 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
2: 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3: 喂，爸爸，
4: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3: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5: 计划书又被退了。
6: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3: 唯有健康 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7: 快来追我呀！
8: 你跑真快。
3: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2: 北京时间11: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夏季呢，酷暑难耐，很多人都发现难以入眠。高温的天气呢，也是改变了人的生活状态。尽管可能晚上都开着空调，但是仍然睡不着，或者是干脆失眠。那么，远离夏季失眠的困扰，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下面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吴小木来科普相关知识。
6: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7: 吴小木，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担任湖北省睡眠研究会社区与基层工作委员会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睡眠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专注于急性慢性失眠、快速眼动睡眠期行为异常、痴呆等疾病的睡眠障碍、不宁腿综合征、周期性腿动、发作性睡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及其他睡眠障碍的诊断及治疗。
0: 我想先帮各位听众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每天要睡觉，而且我们好像拿出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睡眠呢？
8: 好，这是一个来自灵魂的拷问啊。那么其实睡觉呢，是我们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啊，它都是一种生理的反应。那么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皮质内的神经细胞在长时间的兴奋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会导致我们人想睡觉。那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睡不着呢，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还很兴奋。如果我们普通人一直睡不着觉，可以支撑多久呢？首先打哈欠就是你困了的第一个信号。正常人如果连续18个小时不睡觉呢，除了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之外呢，大脑的反应会变得很慢。那如果20个小时还是不睡觉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开车，那基本上就等同于醉酒驾车这样一个状态了。那么目前我们人为什么要睡觉的原因呢，它尚且没有一个定论。最主流的观点认为呢，我们人是必须要通过睡觉来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那么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呢，它可以修复我们的精力，保证我们的人体的一个恢复，让大脑的处理和记忆。

0: 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皮肤的温度，第三个呢就是环境的温度。那么无论是高温还是低温呢，它都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者观察呢，就是说体温与睡眠它有一个密切的一个节律的关联。通常我们早上清晨6点的时候，大脑的温度会逐渐增高，然后午后的时候呢会趋于缓和的状态，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大脑的温度达到了最高点。那么随着体温的增高，我们人体各个器官和细胞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跃。那么等我们要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大脑的温度就会逐渐的下降，到凌晨的时候就会出现当天脑部温度的最低点。那么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的温度是偏低的。那么体温在白天和夜间的温差大，这样我们会容易获得一个深度的睡眠。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睡眠浅，那很有可能是白天的体温也不高，那么夜间的体温也不低，这个白天和夜间的温差比较小。另外呢，我们体表的温度和体内的核心温度的差距变小的时候呢，人是更容易入睡的。那么缩小体表温度和体内温度的差距可以提高睡眠。第三个呢，情绪它是影响体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当我们就是本身夏天呢天气就比较热，可能体温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夏天一热呀，心情又比较烦躁，这个时候体温会更高。那总之这个体温的升高呢是影响我们睡眠的这么一个生理性的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么一个原因。那么环境的因素对睡眠也是影响非常大的。我们俗话说呢，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所以夏天的天气炎热，晚上休息不好呢，白天就容易犯困。那么我们卧室的温度呢，最好是在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这个区间呢，是最适合我们睡觉的一个环境的温度。那如果夏天我们开空调啊，如果不开空调的话，那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温度，就非常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空调如果开的温度太低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因为人的体表如果说这个温度太低的话，我们人体表受到一个寒冷的刺激，会导致大脑皮层的兴奋，会延长入睡的时间，减少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所以太高或太低都不太合适，要在合适的温度才行。
1: 可能这也很好解释了，像有些时候春天或者秋天这个温度20来度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特别适合睡觉的一个天气哈。
0: 对，
1: 除了像我们常说的这种失眠之外，常见的这种睡眠障碍还包括哪些情况？
0: 我们睡眠障碍呢，它我们通俗的来讲的话呢，主要分为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这么几种情况。那么我们睡不着呢，通常是指这个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失眠。那么失眠障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睡眠觉醒障碍。这个失眠的发生率现在是越来越高了。那我们这个而且它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是逐渐增加的，而且我们失眠的这个群体当中，女性的患病率是高于男性的。而且在我们平时门诊的工作当中呢，大多数的失眠患者他是年龄偏高一点，40岁、50岁，然后越往高龄失眠的这个群体越多。但是随着现在这个大家节奏的变化呀，年轻人喜欢熬夜呀，这个年轻人的睡眠障碍也越来越多了。作息规律的紊乱在年轻人中比较突出，这个导致了生物钟的紊乱，也出现了一些年轻人的这种失眠和睡眠障碍。这个睡不醒呢，我们通常见于一些比较罕见的疾病，比如这个发作性睡病、特发性嗜睡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有这种睡不醒的情况，可能还是需要到医院来让医生来诊断一下。另一个常见的情况呢，就是睡不好。睡不好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大家其实也经常听到，就是睡不好是我们首先它是指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这个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鼾症。因为大家现在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个饮食啊都比较好，生活条件比较好，大家的身体这个偏胖的这个朋友比较多，然后男同志的一些生理结构的影响呢，打呼噜的比较多。

0: 汗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疾病，虽然大家没有听说过，但是其实它的发病率并不低，比如不宁腿综合征，这个在女性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它主要表现为一个睡觉的时候一个难以描述的双下肢的不适，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还是见到的非常多，这个也是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患者表达这个睡不好啊，白天困啊，这样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其他的比方说周期性腿动障碍、快速眼动睡眠期行为障碍，这个发生率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以前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些情况，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呢，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
1: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了主要是像这种睡不着啊、睡不醒，以及呢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的行为，其实都可以归纳为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范畴。当我们出现了相关类似的一些症状的时候，而且长期出现，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就诊了哈。那我们有没有可以一些比如说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自测方式来检测一下自己的这个睡眠质量呢？
0: 对，这个如果这个大家到我们门诊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有这种很专业的这种量化指标，有这种国际通用的睡眠测定的一些量表来进行量化，看看你的睡眠时间、睡眠时长、睡眠质量等等，有没有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介绍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一呢，就是你是不是能在30分钟内入睡？第二个呢，你每天晚上醒过来超过5分钟的时间是不是不超过1次？第三呢，就是你在半夜醒来之后，在20分钟之内是不是能够重新入睡？第四点呢，你在床上的总，就是你待在床上的时间是不是有85%的时间呢都是睡着的？这个85%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睡眠效率。那么健康的睡眠呢，还要符合下面的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睡觉，这个10点钟这个因人而异，当然是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第二个呢，我们正常成年人睡眠的时间呢是在8小时左右，这个当然也是因人而异，绝大多数人是在需要8小时左右的睡眠的。那么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容易被忽视的呢，就是醒后的第二天精神状态好不好。如果我们有的人啊，他晚上他只睡4-5个小时，但是他白天精神非常好，其实这种情况多半也是不需要来进行处理的，可能就是
1: 个体化的一些差异哈。
0: 哎，对对对，
1: 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我们常说规的这样一个睡眠时间，但是白天还是很清醒，而且也不会犯困啊等等，精神还比较异于常人的。我们有一定的这个个体化差异，当然大家可以对照着这样一个量化表啊，我们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睡眠的一个质量啊。那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判断的指标，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眠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潜在的危害呢？
0: 就是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关心睡眠这个问题呢？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过去啊，大家就是可能更多的关注一些疾病，那么失眠可能就容易被忽视掉，它类似于一个这种亚健康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此之关心睡觉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如果有过失眠的体验，你就会知道第二天会非常的难受，你且不说对身体有什么影响，自己本身就会觉得特别特别难受。最常见的就是觉得头昏啊、头痛啊、精神不好，维持不了白天的一些工作。那么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它有哪些危害呢？比如说我们的思考能力会下降，情绪会变差，免疫的功能会下降。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比如说我们晚上睡不了觉，第二天的血压升高，那么我们内稳态的这种破坏，导致一些内皮损伤啊等等，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糖尿病的风险上升，肥胖的风险上升，这个跟我们体内的激素的水平有关，就是如果我们头天没有睡好，可能会导致某一类激素的分泌增加，会增加食欲，这样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长期的睡不好呢，可以导致这种自主神经功能紊乱，那么自主神经它可能对消化功能也有一些调节，很多睡不好的人他也合并有这种消化功能的障碍。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呢，睡眠障碍跟抑郁症和痴呆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研究发现，老年人群当中的失眠跟抑郁是影响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大的。 呈现一个双向关系，就是我们门诊很多失眠来看失眠的老年人，他合并有一个老年性的抑郁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睡眠障碍呢发生痴呆的风险是显著升高的，所以说这个失眠呀，对我们人体的危害还是挺大的。
1: 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睡眠哈，它不光是睡不好，会对我们这个精神啊造成一些影响啊，包括一些生活质量造成影响，反而它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疾病的出现，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一个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睡眠。像失眠是一种极端的情况，还有人是一旦入睡了就感觉很难醒，甚至我观察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就是手机定闹铃要定七八个早上才能把自己叫醒的啊。那是不是这个睡不醒比睡不着更严重呢？
0: 这个要看怎么说了。有我们这个年轻人他睡不醒，他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我们叫睡眠时相延迟，就是他早上起不来是因为他晚上睡晚了。这个年轻人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排除这个睡眠时相延迟这个情况呢，那我们白天嗜睡反映的还是夜间睡眠的时长或者质量的问题。那么我们比方说这个鼾症的患者，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鼾症的患者，他白天在正常工作的环境下，他都控制不住了，他就能睡着了。无论是失眠、鼾症、异态睡眠等等这种情况导致的这种夜间的睡眠障碍，都可以出现白天不同程度的嗜睡。如果白天出现嗜睡呀、睡不醒啊，首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来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晚上睡觉的情况怎么样。白天的嗜睡呢，其实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如果你只是说躺在床上闹钟闹不起来，那个问题倒不大。如果你比方说开车的时候打盹睡着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如果白天经常嗜睡呢，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相关的诊断治疗。
1: 不一定是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好的一种表现，反而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一种表现哈。
0: 有可能。
1: 像吴主任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个睡眠监测的一个问题哈，一般我们如果说怀疑这个睡眠质量有问题的话，我们通常都会做这样一个检测，是吗？它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测方法呢？
0: 对，这个我们这个检测叫做多导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呢，是我们在诊断睡眠类的睡眠障碍类疾病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检查手段。最早呢，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是这个睡眠呼吸监测。那么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鼾症比较感兴趣，那么主要是做这方面的监测。随着我们这个睡眠医学的发展呢，现在这个睡眠监测，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期行为异常啊，周期性腿动啊，还有我们痴呆、帕金森等等这些疾病，如果合并有睡眠障碍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做这种多导睡眠监测。它这个不仅要监测我们的夜间睡觉的呼吸的一些参数，还要监测脑电的参数、眼动的参数、肢体活动的参数，以及异常行为这么一些各个指标。
1: 这通常是要在医院来，相当于是睡一觉来监测。
0: 对，要在我们睡眠监测室睡一觉。
1: 其实现在影响很多人睡眠的，除了一些这个睡眠障碍的疾病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导致的哈。像通常我们睡前的哪些行为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一个问题呢？
0: 最常见的现在大家就是非常依赖手机，很多人睡觉之前就是喜欢看手机。看手机它这个我们叫做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它非常影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电子产品它这个通常发出的这个光是波长是我们叫蓝光。这个蓝光呢，它通过我们的眼睛这个收集到一些这个蓝光信号，反射到大脑里后，大脑会收到一个信号，抑制我们大脑分泌褪黑素。那么我们知道褪黑素是我们维持睡眠最重要的一个激素。那如果睡觉之前使用太久的电子产品，褪黑素的分泌受到抑制的话呢，睡眠肯定是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人晚上如果说不停地看手机，或者有的人半夜醒了看手机，你会觉得哎，我怎么越看越醒，
1: 越看越兴奋了哈。另外可能跟我们这个晚餐进食也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关系。
0: 对，如果那个有些人这个消化不太好，吃东西不注意，吃得过饱啊，或者说吃了一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啊，也有可能会影响睡觉。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我们很多睡眠不好的朋友，他会觉得哎，我很久没有睡一个好觉，我今天要早点睡。 他比方说我八九点就躺到床上去，结果在床上翻了三四个小时还睡不着，这个是我们不推荐的，就是过早的上床，这个不是我们推荐的，我们推荐的是你困了再上床。
1: 嗯，
0: 这个

0: 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影响睡眠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睡前喝咖啡，喝茶，这个大家比较清楚。那么其实喝酒它是影响睡眠的，这个可能是大家一个误区。喝酒对睡眠的影响呢，酒精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睡，这个让大家误以为酒精可以帮助睡觉。那么其实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它一个是破坏我们正常的睡眠结构，第二个呢，它会导致我们整个睡眠的程度变浅，就是我们深度睡眠变少，第三个呢，它会导致早上醒得早。所以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头一天喝了酒，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或者晚上容易醒等等，喝酒是影响睡觉的。
1: 所以说像很多人他养成的一个所谓的自认为的养生习惯，就是睡前喝红酒啊之类的
0: 啊，这个我们
1: 不
0: 推
1: 荐。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正常的
0: 作息
1: 啊，非常的重要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季节想去预防失眠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不要对这个失眠这个事儿啊，不要产生一个，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如临大敌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这个睡觉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就像你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那么我们古话说，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白天的消耗够了，晚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想睡觉。所以首先不要觉得哎，我今天要失眠，我怎么去预防，这个会给自己造成一个暗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可能大家减少了室外的一些活动，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白天消耗够了以后呢，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的那个睡眠动力才是足够的，所以白天一定要消耗够。第三个呢，就是刚刚您也说到了规律的作息，就是也并不一定非要早睡早起，但是你得有你自己的这种睡眠的规律，
1: 保持一个节律的生活啊。另外也有很多人因为失眠哈，他可能会去自行的去买安眠药来进行服用。我们睡得不好就要吃安眠药吗？我们还是怎么建议大家来正确的使用？
0: 对，这个是一个误区。我们门诊经常碰到很多患者说，我在吃安眠药。那么我们一问呢，你为什么在吃安眠药呢？他说我的朋友都在吃这个药，就是大家相互交流，说因为睡不好的人比较多，一问别人在吃什么药，那我也吃试试看，这个是我们特别不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你睡得不好呢，我们还是要来评估一下你这个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门诊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急性失眠的患者，我们是不用药物治疗的，通过其他的手段，就是通俗的说就是不打针不吃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物理治疗，这样慢慢慢慢就能好了，就那就后面就不存在吃安眠药这个事了。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来评估一下你这个失眠的时间啊、程度啊、原因啊。第二个，如果这些不行你非得吃药的话呢，因为它还是要规范的来进行治疗，不同的人、不同的病因、不同的年龄用的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我们是不太推荐别人吃什么，我也吃试试看，这样是不推荐的。
1: 像安眠药我们最好一定要去遵医嘱哈。还有一种人可能就是除了这个自行服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他一提到说要医生比如说就诊之后需要来服用安眠药来助眠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吃安眠药会不会上瘾啊，会不会就依赖啊等等问题。
0: 这个非常常见，就是虽然我们也不主张过多的去服用安眠药，但是呢药物它也不是洪水猛兽，因为睡眠这个太重要了，如果实在不能睡呢，我们按照规范的治疗，规范的使用安眠药，这个都是可以的。通过你早期的时候我们用一点安眠药睡好了，后面还是可以停下来的，当然这个必须要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面来进行。
1: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睡眠障碍方面的话题，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

0: 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1: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您78元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遛弯3-5米远都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别提多遭罪了。那您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白内贴，当场贴，当场就能感觉，就像给眼睛做SPA按摩，贴完眼睛清爽透亮，不管是看电视、看手机，还是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轻松了。
1: 最后再给大家来个压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眼贴，再加一台走哪儿都能听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发您的检查报告的时候呢，一定要拍清楚，发完之后您自己看一下，你自己看不看得清楚啊，看不看得清楚，如果不清楚就要重新发，然后呢把自己的问题详细的提出来啊，准确详细的提出来，同时呢要把性别、年龄、症状说清楚。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人的头皮衰老的速度比面部和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快，经常暴露在紫外线下，光漂白反应会使头皮当中的色素降解，如果头发经常遭到日晒没有防护，颜色可能会变浅，把头发晒白。从物理变化上来说，包括头发的干枯毛躁、颜色减退、光泽和硬度下降、硬度降低和脆性增加等等，都跟紫外线长期暴晒有关。紫外线导致的光化学降解产生活性氧化自由基，对头发角质蛋白有明显的损伤作用， 还可能会导致黑素氧化，导致头发褪色。日光照射还会导致头发表面脂质过氧化物生成，损伤发质。对多数人来说，往头发上涂防晒霜不是很现实，所以建议出门尽量戴遮阳帽或者打遮阳伞。瓠子、丝瓜、西葫芦、葫芦、黄瓜、南瓜、冬瓜、甜瓜等等都属于葫芦科植物。正常的葫芦科植物味道清甜，如果吃到苦的立刻就要吐掉。瓜的味道越苦，胡萝卜素的含量越高。当然除了苦瓜以外啊，其他这些食材食用了之后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头晕、恶心、乏力、低血压、剧烈呕吐、腹部绞痛、腹泻，甚至肝肾功能损伤，危及生命。所以葫芦素越高啊，那您就一定不要食用，它的毒性是越大的。葫芦素极度耐高温，多煮一会儿也不能够去除掉，也不能够吃。吃到苦除了吐，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切记切掉苦的部位继续吃，这也是不行的。无论症状轻重要立刻就医，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或者是抗生素，不仅无济于事，可能还会造成生命方面的危险。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筒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眼底方面的问题，稍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后半段向我还有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来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邦华老师你好，就是我之前呢听过你几次的节目嘛，就是现在有个乙肝的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3: 嗯，
4: 就呢我这个乙肝呢很多年了，最早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抽血体检出来的，就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都不懂，然后家里的人对这个病也不了解，当时呢就是医生看完就说每年复查一下，就不用吃药，就刚开始呢还去检查，后面呢想着哎，我这复查都没什么事儿，就没去了。那今年的话，也32岁了，年龄上来了，就考虑要结婚，就结婚以后要孩子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慌，就会不会这个传染或影响家庭的？就是平时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所以现在就是，要不要治疗或者怎么做，不影响这个家庭或生活。
3: 大致的问题我听清楚了，就是患这个乙肝的这个病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马上就是涉及到结婚啊、生子啊，包括以后的工作对这个身体的要求大不大。我们从小携带乙肝病毒没有症状不代表它不复制啊，当然呢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可以正常结婚生孩子的，通过我们医院的医生的指导，正规的阻断之后，宝宝的感染率是非常小的啊，非常小的。尤其是男同志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是最小的啊，我们不能说几乎为零啊，但是我们只能说非常非常小，主要来自于母亲啊，主要来自于母亲。所以，如果是女性患有乙肝，那么就一定要把病毒压好、控制好以后，再准备备孕，再准备要孩子啊。如果是爸爸的话呢，几乎是不影响到宝宝的啊，因为乙肝病毒一般不会通过精子遗传给胎儿，只有母亲携带出现宫内感染呢、或者母乳感染呢、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啊。再就是宝宝出生之后正常的打乙肝疫苗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的处理掉这方面的事情啊，我只能说几乎可以啊，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只能说这个运气要是太差了的话，这么低的几率都能感染，那也就没辙了啊。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定不会啊，一定不会，不能这样说啊，只能是大概率，基本上很少啊出现这种事情啊。好，那么对你来讲的话呢，一定要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 我前段时间已经说过这个事儿，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遇到很多，一发现就是肝癌，而且还有肝内转移。那么往往这样的患者都是小三阳的患者啊，因为小三阳的患者呢特别容易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很少跑到医院去定期复查。他觉得医生跟他说过啊，你这个不要紧，你这个只是病毒的携带者，是吧，你肝功能很正常，无所谓，不要紧。很多人就这样十年八年不管，结果等到有症状了啊，最近好疲劳啊，啊不想吃油啊，一查结果啊发现了肝癌。所以乙肝携带者小三阳啊，这个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复诊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
4: 啊，明白了。就是有没有推荐的、
3: 检查的话可以找一下，检查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是02783388。
4: 02783388。
3: 9689。
4: 9689，也就是02783389689。
3: 对的。就打这个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吗？
4: 好，谢谢方方老师。
3: 嗯，好的。早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也是打电话问到了他的一个乙肝病毒的数量，然后说要不要进。哦，这个叫云淡风轻的听众，他说1.69×10^3啊，55岁，这个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是比较低的，这个是安全的范围之内，做到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是说没有事儿，不是说你以后永远不管，说的是定期复查。什么意思呢？就是3个月或者是半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查完了之后再问医生啊，每次查完了之后再问医生啊，就医生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啊，听人家医生的意见就可以了。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三号听众。
5: 包华导医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家里人老是干咳，然后咳时间蛮久，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有那个支气管炎，还在肺上发现了一个结节，说是大约有11×5毫米，好像是，然后说是有什么实性结节，就是医院建议给做手术，然后我们还是想的说是先保守治疗，不想做手术，这边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医生？
3: 医生说是良性的吗？
5: 好像说是良性的。
3: 嗯，良性的就可以啊。结合有这个支气管炎，平时干咳的这个类似，大概率呢可能是慢性呼吸道的炎症所造成的一个肺部的结节啊。当然呢已经符合手术的指针了啊，符合手术的指针超过1厘米就符合了。但是有的患者呢觉得啊，我就是切了以后它还会不会复发呢？那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个良性的，我有没有必要非要一定去做这个手术呢？啊，所以这都是前提。如果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肺结核呀，是吧，没有什么恶变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呢，都不要紧，是吧，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确实可以吃中药，但是因为你这是个实性结节，结节呢分为实性、囊性和混合性。那么混合性的它的恶变率比较高，囊性呢就是吃中药是最好容易消除的，而实性呢也可以吃，但是呢没有囊性的这个效果好啊，这个要给您说清楚。如果是良性的，想看中医吃药看看能不能缓解和让它消除，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这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是17716408
5: 6408-3379-3379。
3: 对，
5: 好，行，好，谢谢小黄。
3: 我们以后
5: 老师，
3: 嗯，我们以后呢看到了这个检查的结果，我们要看一下啊，不管这个结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首先要读懂检查报告。你看刚才我给大家说到了啊，这个尺寸超过了1厘米，其实它是有风险的啊。如果是零点几厘米啊，不是毫米，是零点几厘米，或者是3毫米啊、4毫米啊、5毫米这种比较小的，它的风险系数要低啊。我们说的是风险系数低，没有说一定100%没有风险啊，可能0.2、0.1都有可能是一个恶性的结节，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医生临床判断非常重要。

0: 还有就是我们看 CT 的报告最后的结论啊， CT 的报告如果有的医院它的这个出报告的化验科检验科的医生写得非常清楚，那就蛮好判断，比如有没有毛刺，有没有分叶，肺膜有没有牵拉，血管有没有进入空泡，这些都是恶性的特征。还有就是平时有没有吸烟的历史，有没有肺癌的家族史，有没有常年接触粉尘啊、油烟啊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有一位姓李的听众啊，这个也不知道平时听不听节目啊，反正特别是加了微信之后呢，问题特别多的啊，隔三差五就要问问题。他发的这个检查报告呢，说个实话实在是看不清楚啊，只能看到这个上边啊几个大字，荆门的一个什么医院啊，然后底下的诊断显示好像是考虑到肿瘤啊，膀胱里面的肿瘤。如果是膀胱癌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听清，因为他的这个检查报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好，他有一张其实还好啊。还是这个啊，膀胱左后壁障位考虑肿瘤性病变，而且有毛糙，半可以小片状充盈缺损。好，还是可能像膀胱癌。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第二张啊，第二张这个检查报告。早上我还没注意啊，你第二张报告拍的是比较清楚的，你这个高度疑似膀胱癌，高度疑似膀胱癌，那么这个要找肿瘤科的医生要检查和治疗，然后给您的建议呢是找介入治疗我们的专家程永忠主任，那么这个专家呢，他是精准治疗的医生，你这个情况如果是传统治疗的话，如果把膀胱破坏了以后，排尿就成问题了。要么挂尿袋，要么就是经常尿频尿急，啊，就是经常要上厕所。就是你做这个手术，膀胱做手术，如果把膀胱破坏掉了的话，后面很麻烦的。但如果是找我们的介入治疗、精准治疗，他就把药物直接打到这个，通过这个血管打到这个病灶组织，让膀胱癌的这个肿瘤给它坏掉、坏死，是吧？啊，把它治好，啊，然后后面再我们用一些别的化疗药物来控制。这个就非常好了啊，就不破坏膀胱的功能，那就非常好了。所以你到时候跟程永忠主任联系一下啊，程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大部分的癌症呢都是由慢性炎症慢慢的变过来的，你比如说胃癌它是由胃炎，是吧，肠癌它是由肠炎，那么膀胱癌它可能是由前列腺炎啊、上行感染或者腺性膀胱炎啊，那么这些是吧，包括前列腺增生、小便老是排不干净，然后小便滋生细菌、上行感染，慢慢慢慢的刺激造成的。所以老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是吧，泌尿系统这个问题也是要大家关注的，不要老是不撒尿啊，不撒尿有的时候可能是肾脏出了问题，有可能是膀胱出了问题，所以一定要盯着它啊，一定要检查，一旦是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个膀胱癌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就是一直胃胀，就是有好几年了。谢谢。
0: 最好呢那就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就是经常的胃胀或者是排气，有很多听众和患者呢总是不做检查，那不做检查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你的具体的病因。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我们爱心团队其实给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大的这个福利，就是无痛胃镜只要170元，无痛肠镜也是170元。我昨天看到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不说名字啊，不记不得这个有什么患者太多啊，听众太多，他的这个发的一个肠道的检查，那么他这个肠道的检查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患者不配合，肠镜下清晰度不够。什么意思呢？这一看就知道你不配合，那可能就是做的一个传统的 传统的检查啊，传统的检查。为什么会做传统的检查呢？这个年代了还在做传统，那就是舍不得钱啊，舍不得钱，是吧？因为这个检查呢，可能有的院1000多，有的院可能2000多，是吧？医保卡里面也没多少钱了，人舍不得，干脆就是吧，就做个传统的，传统便宜啊，可能几百块钱啊，和1000多、2000多、几百多，那就忍一忍吧。这个不是你没做过之前你以为你忍得住，实际上这是个忍不住的个事情。不管是无痛肠镜也好，无痛胃镜也好啊，胃镜就是从喉咙管里的插进去，你躺在床上，你人是清醒的，你人是清醒的，你喉咙管那个地方是很敏感的，对不对？你用手抠一下你都会吐，何况插一根管子下去呢啊，不管那个管子有多粗多细，那是很难受的，在肚子里面转悠一下，转一下不行，可能要转2下，转3下，你转一下忍住了，你转2下、3下的时候你就忍不住了，因为那个镜头要在里头看一下的，它不是直上直下就那么简单的，是吧？那就我们看那个杂技表演吞剑，是吧？吞剑一把剑下去，有的人那是假的，那是伸缩剑，是吧？但也有练的是真功夫的啊，但他也是直上直下呀，那个如果是真功夫，他不能在里头打弯啊，他在里头转呢、啊。那多恶心，多受不了啊，对吧？所以这个传统的胃镜和肠镜，不到万一不要做啊，尽量还是做无痛的啊，做无痛的。如果担心费用的问题啊，担心费用的问题，就找我们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只有症状啊，不做检查，我们就先做检查。先做检查呢，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约一下啊，就说是我的听众，做一个无痛胃镜才170元啊，这个都是哪里都承认的啊。这个是标准化的设备，那哪里都承认的。你把我们刘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155-272-80363，好吧，155-272-80363啊。光有症状，咱们就先把它检查清楚。你比如说，你恶心啊，不舒服啊，烧啊，是糜烂性胃炎呢，浅表性胃炎呢，还是萎缩性胃炎呢？啊，做一个胃镜，无痛胃镜做了之后就清楚了，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是糜烂啊，我听你这个症状感觉就是要么是糜烂性胃炎啊，要么就是有点非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是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养胃要靠中药，只是吃点西药缓解症状，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到时候找刘忠看一下啊。好，10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讲。
2: 芳华导演，谢谢你。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好，您说。
2: 我是一个胆囊炎，就是这一次体检胆囊结石，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报告拿了以后呢，我就问医生，他说不疼你不管他。他又叫我去问中医，中医说也可以打掉，终于可以打掉。我说得多长时间？他说吃药半个月。我也不知道是半个月是一个疗程呢，还是怎么样。我就又回来以后，我又找熟人问了一个中医，问了个中医呢，他也蛮热情，他就帮我呢，就开了一个药，开了一副药呢，他又说。那个医生说能打掉，这个医生呢，他说，不容易打掉，因为我的是1.7，那个石头是1.7×1.0。
3: 1.19。
2: 喂。
0: 我一直在听您说。
2: 乘1.0，好，我就问他，他说不很容易打掉。他反正给我开了个药，我也是个熟人嘛，开了药我也就拿了。他给我开这个单子，我念给您听一下好不好？
0: 您快一点，时间不够了。
2: 好好好。百柴胡10克，黄柏15克，金钱草15克，炒鸡内金15克，黄芪15克，山茱萸10克。百芍12克，熟大黄12克。

0: 二克，大青叶十克，党参十克，葱肉葱蓉十克，甜叶菊一克，石芍十二克，郁金十克，砒石十克，土茯苓三十克，熟地黄二十克，甘草片六克，就这。
1: 嗯，好，说完了对吧？
0: 哎，
1: 好，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您确定刚才说了没有错，是说的胆囊结石吗？
0: 对。
1: 啊，说的是胆囊结石对吧？
0: 对，胆囊结石。
1: 你看了几个中医呢？
0: 我就这问了这两个中医。
1: 你看了两个中医对吧？
0: 嗯，
1: 好，一个中医说可以，一个中医说不可以，对吧？
0: 嗯
1: 嗯，好。
0: 我今年73岁。
1: 好，我知道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胆囊啊，我们的胆总管啊，包括我们的胆囊里面的这个管子呢，是这样，肝内胆总管呢稍微粗一点，啊，稍微粗一点，3到6个毫米。胆囊里面的这个管子呢，胆囊管呢，它2到4个毫米，它比较细一点。所以您这个石头如果是超过了1厘米以上，它是排不出来的，啊，它是排不出来的。当然呢，如果是老年人，老年人他的胆管呢可能会有生理性的松弛，就年纪大了以后啊，他这个管子啊，他就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紧那么绷，他可能有点松。松的话呢，我们也说，比如说有一些炎症啊，比如松的话呢，可能也在1厘米左右。啊，1厘米左右，但是您的石头已经超过了1厘米了，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有个医生说能，有个医生说不能，我也不能够取信任何一个医生，我不能取信任何医生，而且呢，就是你现在吃中药，既然已经开了，而且刚才我听到了啊，这个还有补肾的东西，肉苁蓉开这个，他可能也体会到就是您的这个。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让他来顶一顶，对吧？所以这个补益再加上一个去石头的这个方子，那你就先试试呗。也许他能够让他小一点，小一点他可能也就出去了，啊，也许小一点他就出去了，滑到胆囊里面了。那么滑到胆囊里面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在身体运动啊、消化吸收啊，他慢慢又小一点，又小一点，他掉出去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那是个相当好的运气的状态，啊，所以相当好的运气的状态，你不能把人家这个运气的这个事情给它完全拔掉吧？你要是不治疗、不吃中药，那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吃嘛，哪怕是1%的机会，可以试一下，啊，因为你现在没有症状啊，你现在没有症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说有几颗石头，
0: 一颗
1: 啊，一颗又没有症状。啊，其实是不用怎么管，其实不用怎么管它的啊。你先吃吧，吃中药，要是小了就算了，没小也别没什么，好不好？嗯，就这个事儿，就一颗石头。
0: 嗯，吃肉葱蓉是它开的石头。
1: 那是个补肾的啊。好，我们就是聊到这里了。嗯，您就吃吧，安心去吃吧。你管不管其实也不重要，没有症状。
0: 嗯，
1: 还行。好，这里是包好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芳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芳华导医。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的问题。谢主任你好。
6: 芳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有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色素性变性啊，包括小孩的弱视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

0: 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昨天的时候，包括前几天，我已经不断的在分享啊，全国各地我们一直在找这个谢天志主任来治疗眼睛的一个问题的患者。你包括前天有一个李先生是甘肃兰州的啊，他年纪比较轻，是三十岁啊，黄斑出血和水肿，而且还有视网膜的色素性变性、视神经萎缩。一个人的眼睛里面有3-4种眼底病，当时他的视力只有0.3，后来可能也是通过这个网络的学习啊、了解啊，咱们就知道了谢主任。因为谢主任现在可以说是个网红医生啊，全国的这个有眼底病的人都是慕名到咱们武汉啊，到咱们湖北来找谢主任来看。他其实是只吃了3个月的中药，就从0.3提高到0.6，是不是说这个一个是治疗要及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对于年轻来讲也其实是蛮适合的。
1: 中医治疗眼病，不管哪个年龄层次都可以使用，都合适，只是说看他病情的，早期、中期还是晚期，还是轻度、中度、重度，他病情的程度不同，他这个治疗的恢复的进度呢，也会有一些差别。最关键什么呢？他这个眼底病的用药必须要个体化，根据患者的病情体质，来个体化一人一方的去配药，这个呢才能够达到有效性的治病，有些他说用了一些就比如说某级胃药，来自刚好合适他的病情体质，可能也会有作用，但是的话我还是要强调，要到医院去找医生来开药，这样的话呢更加安全可靠，因为毕竟患者又不是医生，不要听说哪个人的用了这个方式很好，他刚好用对了他的体质病情可能很好，
0: 对，
1: 但是你的体质病情可能不一样，那也不一定会有效，
0: 是的。
1: 所以呢中医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体治疗，辨证用药，辨证辨病相结合，个体化的配药，这个是原则，所以你一脱离了这个用药原则的话，那些效果呢就会打折扣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呢，这个中医的使用它是一个经验医学啊，就是说它是靠临床经验的累积，不断的总结，形成了个有效的治疗体系。所以你最关键的要找这个方面比较特长、有治疗经验的中医眼科大夫去看病开药，这样呢效果呢就会比较好。
0: 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眼底当中疾病的问题，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色素性变性啊，包括小孩的弱视，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如果您是我们的微信的听众，在微信上可以把您最近的检查报告啊，也可以发过来，我和谢主任一起来给您做出解答。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是眼睛的问题，我眼睛是黄斑病变，我要找方法找医谢主任。你给我讲一讲，谢主任今天在这里把我要问，亲眼问一下。
0: 还有
1: 现在的黄斑的发病有多长时间呢？
2: 我是2024年就开始发生的。
1: 那你
2: 发生的时候呢？我就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地方能够诊，我就到别个医院那个诊，诊了以后他就说我是黄斑病变，要我动手术。他首先都要我等到动手术。我就没有听他这个意见，我就找到你这个黄谢主任的，你那时候说是谢主任，那现在是变性，
1: 那时候是黄斑，是黄斑前膜是吧？
2: 黄斑病变，
1: 对，黄斑病变它包括黄斑前膜啊，黄斑，
2: 对，它这个没情况的，它是那个血呀、泡到一样的，对视力也有影响，看着看着完蛋了。

0: 哦，这样你治疗之后就恢复稳定，现在这两年没有发展，没有发作。对，哦，之前是
1: 0.4，
0: 现在恢复到 0.8 是吧？稳定在 0.8。
1: 对，是不是现在是 0.6， 那个时候血汪汪的不行了，就下降了啊。别个医院里要我动手术，我没有，我这个没有搞我这个。 通过这个方法导医的长到长到你啊，让你给我的找到你那里去啊。
0: 嗯嗯。
1: 你就给我的话吃中药啊，是吧？中药以后的话就是自己都会恢复到0.8的眼睛了，视力啊。
2: 现在这个视力。
1: 你的话你这个还是这么这个去年今年半年一次检查，半年一次检查，始终保持这个视力啊。
2: 哎呦，
1: 非常感谢，
2: 稳住了啊，稳住了。
0: 所以你中医治疗，它是把病因消除以后，它就很稳定。 啊，他这个应该是那个黄斑渗出引起的前膜，当时可能人家叫他做手术，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是有一定的风险，毕竟的黄斑手术呢，它也是一个大手术。
2: 嗯。
0: 所以你通常来讲，能够中医治疗，把病因消除，不让它发展，这样呢就保住比较好的视力，这样就避免了手术的风险跟麻烦。
2: 嗯。
0: 所以呢，中医治疗这个黄斑的渗出啊，黄斑的水肿啊，消火的是很好的，并且消除之后恢复之后都会比较稳定的。所以你这个已经是比较稳定的话，还是每年要定期检查一次。
2: 是的。
0: 平时要注意这些诱发因素，比如说，生气啊、吵架这些不良情绪呢，会对这个黄斑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呢，就是这些长期熬夜啊、劳累啊，对它黄斑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冒啊、喝酒啊这些诱发因素啊，对它也会造成影响。所以这些诱发因素要避免一下，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稳定。嗯，好，
2: 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吗？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啊。 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平时听我们节目听的比较多啊，对这个中医啊，对我们的医生有所了解。当然，当自己发生了一些疾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先不做手术，先问一问，是吧？先找我们的爱心团队专家看一看，果不其然，啊，避免了这个手术造成了一些风险。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啊，有眼底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向我还有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询问。1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帮我老师也好，
2: 您说，
3: 谢主任好，啊，你好，我是台联的谢主任，我今天打个电话的，就是感谢帮华老师这个好节目，
2: 哎呦，
3: 感谢谢主任，就是我的眼睛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我的同济医院看了几年。 他要我开刀，我没有开刀，我不肯开刀，就是后来听了帮华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我帮华老师蛮忙，我没有跟帮华老师打电话，我直接就找到电话，找到医院里看了，这很有几年了，现在的我的眼睛呢，就是稳定了。
2: 视神经萎缩、
3: 黄斑变性的都好了，就是青光眼我就接受，按照那个徐主任的，就是谢主任的，就是叫我点眼药，
2: 对，
3: 一个是检查一回，我叫眼睛不舒服的，我就是半年给检查一回，就是谢主任的这个。 医学真是高明，人的心该也好，我非常感谢，就是帮华老师和谢主任。
2: 嗯，不谢。
3: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谢主任的我的眼睛那就失明了。因为我的这个眼睛我有糖尿病，我的病也蛮多。这个。 那个病就是眼压也蛮高，青光眼。当时在统计医院里，他那300多个这一瓶的眼药点几回，有去换，有泡人，然后我找到谢主任的，谢主任，我这一回。

0: 开半个月旅游，半个月旅游回去，半个月再去，就是通过写进了你这个资料的，我这个五六年啊，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都稳定了，我非常感谢谢军人。我当时蛮怕，我就问谢军人，我谢军人你能不能跟我把眼睛保住啊，我只能自己生活都可以，
1: 对，
0: 可是谢军人说不要紧，你及时来检查，但是呢，因为这眼睛呢非常重要，对人来说
1: 是，
0: 我就非常重视，我蛮重视，我就怕我的眼睛瞎了，你瞎个花那个花，你就是脚瘫手瘫，有个眼睛可以慢劲走哈子了，可以看这世界了。你什么这个眼睛个瞎明白，你在哪里哪个路了，活着不想活着，帮我老
1: 是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就蛮重视我的这个眼睛，那也跟俺们都增加了一些负担，自己
1: 的
0: 生活也没得质量。所以我的真的反馈这个信息的，我只叫些老人年纪人眼睛不好的不要满劲的上当，吃药吃眼贴那都不行，一来一时就是包华老师的这个节目真是好，真是对世界广大的人民啊、群众啊、朋友啊，都有一些好处、一些方便。我是感谢邦华老师的服务，谢主任，
1: 谢
0: 主任，我就今天还有点事问一下，那天我去人家说我的眼睛都还好，就是没有给我开药，要我接受的还是点这个眼药，就是眼睛还有的干涩。谢主任。还是接受点那几个眼药啦，是我在你家那里批还是啊？
2: 继续点啊，继续点。现在你的眼压控制比较稳定的话，继续点这个眼药水就行了。然后有这个干眼症的话呢，你可以加点一点那个玻璃酸钠，或者平时呢，做眼眶的一些按摩，来促进它这个眼螨腺的分泌功能，它就会有所缓解。只要是最重要剩下的视神经呢、这些的病理改善呢，它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你只要控制好眼压、定期复查、记得还是要定期复查、如果它视神经的视神经的颜色啊或者病理啊有改善或者有变化，那这些的话呢就要进一步的用药来维护，懂了吧？放心吧，你这个已经稳定下来这几年，这几年呢都还是挺好的。
0: 我眼压蛮好，每回骗人家都说我眼压蛮好。好，那我感谢方华老师和谢主任。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谢谢。
1: 这也是个不容易的婆婆啊，自救把眼睛救住了，现在蛮多话蛮想跟我们多说两句话，直播时间有限。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18号听众，
3: 你好，包老师。
1: 哎，您说。
3: 我是哪里？你可能听我声音也听得熟，是吧？听不出来是哪里。我就是那个眼压四十三，有眼眼压老师那个人。谢主任有没有影响？
1: 影响非常，这个眼压太高了
3: 啊。
2: 眼压多少啊？
1: 一个43，一个63吗？是这么高吗？
3: 先到谢主任那去过一回嘛。现在不知道谢主任还有没有印象？
1: 现在就说眼压是多少？
2: 现在目前呢？目前状态怎么样？
3: 现在目前情况，我用武汉话说吧，好吧，我这个目前的情况是哪里？目前情况是在19以内。
1: 19以内。
3: 有眼
1: 是高。
3: 19以内是从3月14号登的那里，3月11号还是14号啊？是个大概，就这个数。后来我。当时后来到另外普瑞克50楼那家，当时那个眼压的给我降下来了，是从西压，是西的办法，用那个眼压降下来了。右眼眼压他怎么跟我降到32到30、35，又一个反弹到了49，好吧，谈到50左右吧，好吧，50左右也是有，也跟50左右。他后来又降，怎么我又开有几手在复，怎么又降下来，降在三十左右。而且我只起到10天， 嗯，到我熟人的朋友那里去找人。
1: 好，你已经说了很多跟我们眼底病无关的事情了。
3: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防水问题，我也曾经问过帮我老师，这个防水你说要冷冻是吧？冷冻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冰水冷这个冷你说冻的是防水，它在这个眼底出血是这两个知识点的话，你给我普及一下可不可以？
1: 好，谢主任您说一下吧。
2: 他由于你这个眼底不好出血，
1: 嗯，
2: 出血引起炎症反应，导致了炎症性的一些的，防水循环障碍，
1: 嗯，
2: 所以导致眼压高。
1: 嗯，
2: 第二个呢，他出血病变的话，会引起这个新生血管，导致新生血管阻塞性的眼压升高。所以像这种的话，只有做手术啊，或者冷冻啊、激光啊，其他的治疗，把眼压降下来，把眼球保住。不让它发炎坏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另外一个眼睛这样的比较好的话，如果有视力，可以进一步治疗，尽可保住一定的视力。比如说在控制好眼压的前提下，用中医进一步治疗，保住一定的视力。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双眼的视力目前状态怎么样。
1: 嗯，现在视力还是多少？
3: 嗯，当初你曾经问我这样的，守在我眼前晃。
1: 说现在视力多少？嗯，
3: 哦，现在没视力，就有影子。
2: 啊，
3: 至于视力，我看那个视力表，我看不到。
1: 嗯，
3: 但你
2: 失明了啊，这个基本上失明的话，那这个不可逆的，因为青光眼性的视神经萎缩失明，基本上是永久性的失明。
1: 嗯，
2: 所以像你这种呢，没有视力的话，那就没有进一步去治疗的意义了。只要是控制好眼压，保住这个眼球就行了。
1: 嗯，就是这个。
3: 明白。
1: 嗯，
3: 明白。
1: 好。
3: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帮老师和谢主任是吧？
2: 嗯。
3: 在蔡主任去。
1: 没关系。
3: 我普及知识，我不管一个病，还有别的病，也跟我在你们那个平台上也普及到了。
1: 好的。
3: 非常感谢。
1: 好的，没关系。
3: 非常感谢。
1: 嗯，好。
3: 发自内心的，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
3: 谢谢谢主任，谢谢帮老师。
1: 不用不用，我们也挺这个遗憾的，就是有些治得太晚了啊，还有一些基础病没有控制好。啊，我们这是一个好医生，那全国的网红的老医生，就是我们确实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对吧？
2: 嗯，
1: 有的是因为缘分，你治疗的及时，哎，咱们就能帮你。要是确实晚了，没有视力，我们总在问这个问题，我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视力？你说了很多话，但是其实我们只关心那个，就是你现在还有没有视力？如果还有视力，医生就能帮你。你一点视力都没有，这个手在眼前晃都看不见。这个就手指视力的是吧，谢主任啊？
2: 光感手动。
1: 哦，什么都没有，光在你左边还是在右边，你分不分得清楚？这起码都还有点影子，就还有点视力，啥都分不清楚了，那这个确实就没办法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现在是您的电话，19号听众。
4: 喂，是我吗？
1: 嗯，是您的电话，请讲。
4: 哦，光华大爷好，我在谢主任好啊，
1: 好，
4: 我想问谢主任，
1: 嗯，
4: 我就是上次来找来看到那个葡萄膜炎的那个叫炎刚的，
1: 嗯，好，您说，
4: 能不影响？
1: 说问题，说问题，
2: 你说
4: 我，
2: 嗯，
4: 我就是我这没有点眼药水的，还需不需要点眼药水？我就问他，眼药水需要点的，我看你我在七零下半个月了，还需要点眼药水？
2: 啊，你现在眼压高不高了？
4: 眼压不高。
2: 眼压不高，现在还有炎症吗？炎症消了没有？
4: 还有一点点，就是消掉蛮多，那个红湿疹是消掉蛮多，但是还有一点点。
2: 哦，那再点一下呗，再点到过把礼拜，让它消完。现在葡萄膜炎的状态，目前葡萄膜炎的状态怎么样？
4: 还可以啊，对，反正我一下半个月了，就都还我还一个月吃完之后还是要来找他看药的。
2: 哦，那吃完了再过来看一下呗，因为葡萄膜炎的话，用中药还是效果还是蛮好的。现在感觉眼睛看东西啊，清晰度啊，各方面好一些没有了？
4: 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
2: 嗯，
4: 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那说你不能看手机时间，不能看长的时间啊。
1: 是不能看
4: 时间长。我上次忘记跟他讲了的，我还做过我的脾脏切除的，我以前就是肝脏有问题，脾脏切除的。我上次来的时候没跟他讲那个事情，就是讲了我是高血压、糖尿病、生病，我肾衰了似的啊。
2: 嗯，
4: 那个也都有影响吧？
2: 这些
4: 我姐姐办的，
2: 这些中药对这些病都没有影响。 可以放心。
4: 我假如说再把你要去完了再找呢，可以我就提前个星期给他打电话预约不？
1: 是的，是的，
4: 是不是
1: 啊？提前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2: 到时候就提前预约呗。
1: 8232-2028啊，其他听众这个电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没有说哈、啊。谢天志主任的预约电话是02782322028哈，02782322028。您下次来还是打这个电话先预约挂号，好吧？
4: 好的，
1: 没事儿。谢主任的病人非常多哈、啊，所以我们每次来一定要打电话预约挂号。现在不仅仅是咱们湖北的、武汉的，还有全国的听众啊，还有全国的听众，02782322028，02782322028。这个听众呢，他的这个问题您看一下啊，叫知足常乐，他发了一堆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啊，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眼底病哈、啊。就是目前呢，患者也没有说你的视力还有多少啊，目前还有什么临床症状？
2: 他是高度近视，眼底病变。
1: 高度近视引起来的眼底病变。
2: 对，他视网膜广泛性萎缩。
1: 嗯。
2: 啊，黄斑变性，这黄斑萎缩。
1: 嗯。
2: 还有这个视神经也有萎缩、
1: 嗯，
2: 所以呢，他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的。
1: 嗯，前面咨询可能不是的。
2: 嗯。
1: 这个包括可能不是的。
2: 所以你要
1: 嗯。
2: 要具体看他现在的视力还有没有、
1: 哦、
2: 视力有多少，如果有视力的话呢、
1: 嗯
2: 可以通过中医治疗把病理改善，尽可保住一定的视力，不让他失明就行了、
1: 哦、好，我们也简单回复一下啊，就是如果还有视力，那么我们目的是保住视力啊，就是不要他继续恶化，保住稳定住不恶化，其实就是一种治疗啊，
2: 对，
1: 就是一种治疗。不要总是觉得，我们很多人总觉得因为你眼睛的情况太恶劣了，太严重了，总还想提高，谁不想提高呢？医生也希望你是不是啊，但是要尊重科学啊，尊重你现在这个情况，稳住不继续往下掉，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疗啊，对于有些患者来讲。但有的患者可能能提高，但是有的呢严重了他就不能提高啊。好，2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久等了。
5: 我你好，我咨询一下。
1: 嗯，您说。
5: 这个眼睛呢是视网膜手术变形。
1: 嗯。
5: 比如说呢，医生说的是这个病呢，就说我要治啊，蛮长时间的，也没得个什么效果的。
1: 嗯。
5: 现在我要吃那个蓝莓叶黄素吃了的，看那个手还能看到，那就都没得颜色的，看不出是何家伙事。
1: 吃叶黄素，您现在还有视力是多少呢，这位老师傅、啊？
5: 没得视力这个呢，就是只能看手，看手的在。
1: 只能看手。
5: 那为什么在？白天不要嘛，是的，在晚上呢就看得清不？
1: 你说白天白天
5: 晚上太阳多大家就看到。
1: 您听得懂吗？
5: 看
2: 这
5: 个这看个手。
1: 好，别急。
5: 嗯，
2: 他这个叫夜盲症，晚上没有灯光他是看不清的。
1: 嗯。
2: 但是白天的视力也很低的，他基本上看不到。
1: 嗯。
2: 说明他这个视神经。
1: 好，你听医生讲。
2: 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嗯、
2: 像视网膜受术变性呢，就是。由于这个受术变性导致视网膜的血管硬化变细阻塞，出现了缺血性的视神经萎缩进行性发展、
1: 嗯、
2: 所以它发展到最后就会导致你双眼失明，像你这种你看不见了没有视力了，那这个就没有治疗意义了、
1: 嗯、
2: 所以也不用去吃药也不用去治疗了，
1: 对、
2: 嗯、
1: 也是比较晚的，
2: 太晚了，
1: 对，有很多人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是个广播，是靠听不用看的，以前呢就是很多人也没听广播，现在眼睛不好了、
2: 嗯、
1: 退休了有时间了才开始听，有的听到的时候呢有时候问题也耽误了啊，耽误了、
2: 嗯、如果有视力的时候呢，
1: 那个时候来找你，
2: 通过治疗把它病理改善，保住这个白天视力，这种呢就有治疗意义，
1: 是的，
2: 嗯，
1: 好不好，就跟您聊到这儿啊，这位听众啊，嗯，好，22号听众您好，请讲，久等了。
6: 嗯，帮王老师啊，
1: 嗯，您说，嗯，
6: 我问一下谢老师，我刚才这个前面这个病友，我也是跟他是也是视网膜手术变性，
2: 嗯，
6: 也是什么？
2: 现在你的视力怎么样？目前的视力怎么样？
6: 目前视力也只能比他这个人看强不强一点？
2: 看到手指吗？能看到手指吗？
6: 手指五个分不清，看得到手指，但是白天黑夜也可以看到，白天那个有光感，晚上呢？那个灯泡，那个灯泡也看得到，灯泡就这样，也只有这个样子。
2: 嗯，在家里能看路吗？
6: 什么？
2: 在家里能不能看路？
6: 在家里看路是吧？
2: 哎，对，
1: 地上走的路看得见吗？
6: 啊，地上走的路如果。

0: 有时候是观光的漏啊，这个像水泥漏啊什么东西啊，那看着的看着基本上看着的漏，漏上有画的那个白线呢，那个北欧那个马路上面画的那个白线什么东西还基本上看得到。
1: 嗯啊、嗯嗯、就是还有一点点视力只是比较低。
2: 嗯，
1: 所以你有时候你患者他不理解这个眼前指数是什么状态，
2: 嗯，
1: 说能看到路，那就说明还是有一点视力。
2: 对，
1: 那像你这种的话呢，都可以治疗，用中医治疗把它尽可改善好一点，稳定住，不让它再恶化。这样的话，你在家里还可以方便一些，自己能够，起码在家里能够自理一下。这样的话呢，会对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好。
2: 嗯，
1: 所以呢，像你这种类型呢，就还是有一定的治疗意义。
2: 嗯，谢主任，您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比前面那个听众的情况要
1: 好一点。对，稍微好一点、
2: 你跟他
1: 那个是什么都看不到嘛。
2: 对，你跟他还不一样，
1: 他这个能看到斑马线啊、那些都能看到，那就说明他这个还是有视力。
2: 虽然同样是视神经萎缩呀、或者是视
1: 同样这个病，他也是视网膜收缩变性嘛。
2: 对，但是你轻一些，他们没他那
1: 很多患者呢对这个病不太理解。
2: 嗯，
1: 其实他去看病说看治疗视网膜收缩变性，那个是治不了的。视网膜收缩变性就叫内盲症，那个是治不了。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要治疗？只要是治疗这个视神经萎缩跟这个并发性的黄斑变性，把白天的视力保住，也就是说视网膜收缩变性对白天视力是没有影响的，它只是晚上没灯光看不清。他为什么现在白天视力不好？主要是视神经萎缩跟黄斑变性。但是这两个病呢，就是可以通过中医治疗把它改善。
2: 嗯，
1: 这个是可以治的。
2: 对。
1: 那如果你说治视网膜收缩变性，那个是治不了的。
2: 嗯。
1: 但是视神经萎缩跟黄斑变性，如果有视力是可以治疗的。
2: 这几个病是会伴发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2: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懂了没有？
1: 就是说你有三种眼底病。
2: 你有三个眼底病，其实。
1: 它不是一种，明白了吧？他就说视网膜收缩变性，这颗是第一个，就晚上看不清楚。第二个视神经萎缩，那就视野会比较小。第三个这个黄斑变性，就导致你看东西模糊怕光。
2: 好，老师傅您就把谢主任的电话记着啊，02782322028，02782322028，谢主任能帮到你的，好不好？
0: 好，谢谢。
2: 哎，好的好的，有时间就过来啊，02782322028。就是咱们刚才那个听众，就是白天也没有了，是吧？这个就太晚了。就
3: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亚叔你好，我是全家的老用户，我今年62岁，姓谢。
9: 你是老朋友，那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0: 我老伴呢、他高血压中风了的。
9: 你是说老大姐高血压中风了，现在什么样的症状啊？
10: 他中风之后就是右手右脚不灵活，吃饭呢都是用勺子喂他吃嘛，那个右手不能拿筷子不能拿勺子吗？
9: 右手右脚不灵活，那他的病灶应该在左大脑啊。
10: 是啊，六项去了三项过后了，就自己能拿筷子吃饭呐、啊，自己能揪那个口月那个瓶盖都自己都揪得开了嘛。
9: 吃了三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原来右手右腿是不能动的，吃饭是家人喂的，现在老大姐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饭，可以自己揪多谷多宝液这个瓶盖了，进步真是大呀！说明老大姐右半边的血脉是通畅了呀，有劲儿了呀，这真是好消息呀！
10: 是啊，我就是相信你们这个产品吗？儿子在广州打那盘气黄口的时候，我就跟他带了个单向去嘛。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啊，去了之后就好了嘛。前天的又跟他买了个五箱。
9: 你说儿子在外地工作生病了咳嗽，你让儿子喝多谷多宝液，恢复的也非常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呀。现在年轻人工作是很辛苦的呀，给他细胞营养知识，身体强壮。自然都健康不生病啊。
10: 是啊，每次患病的时候都是把一个月的药品都打不好，也打也坏了嘛。这是你们的产品过硬了我才使用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嘛。
9: 老大姐这个病啊你要重视的，她前六个月一定要按照一天两瓶多谷多宝液的服用量去喝，等到完全康复健康以后再改为一天一瓶，要再巩固一阵子时间的啊，不要见好就收。感谢你信赖复合手多谷多宝液，祝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0: 谢谢谢谢。
11: 复合手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我是非洲的，我姓陈呐。你这儿，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9: 好的，你请讲。
13: 我这个福和寿还可以，最近他铺煎呢，铺茶哎，他茶的我这有。肺结核，肺结核的，我现在在喝那个肺结核的药，我现在跟那个复合手怎么合法？
9: 最近普查查出了你肺结核，肺结核啊，就是过去说的痨病啊。过去一说肺结核，就是一罐药一罐汤啊，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呀。如果你要吃药的话，你跟咱多谷多宝液呀，错开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就像咱盖房子一样。不打基础，房子盖的越高危险越大，一样的道理。我想问一下，你查出来肺结核的病有没有症状啊？
13: 没这么闷大的症状。
9: 没有症状你都不用太担心啊，你多谷多宝液你坚持按一天两瓶喝，等到你抵抗力强大了，你什么都不害怕了。多谷多宝液你一共吃了几箱了？
13: 我是吃了两箱。
9: 你是刚刚吃了两箱多谷多宝液，你根本没有吃到位的，三个月细胞一个周期，一天必须按两瓶喝，三个月以后啊，你可以上医院再查一查肺结核的情况，相信指标会正常的。只要细胞营养充足，恢复它生理活性，各项指标可以自我调节，恢复在正常状态。这就是细胞营养疗法的核心思想。加油，坚持，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13: 嗯，好好。
14: 说起肺结核的症状，就是让人很难受，像经常咳嗽，而且痰里面会带血丝，午后会发低烧，夜里睡觉会出很多汗，整个人会觉得没有力气，然后体重会下降得很快，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胸闷气促，就这些症状会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而且精神状态也会变得很差。
8: 除了这些，肺结核还会给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4: 影响还是很大的。抗结核的药物会让患者没有胃口，然后肠胃也会不舒服，再加上这个病本身会消耗身体大量的营养，就会导致免疫力越来越低，所以患者就特别容易肺部反复感染，整个康复的过程就会被拖得很长很长。
8: 真是挺折磨人的。
14: 再加上如果患者同时有营养不良的话，就会让我们的病灶更难修复，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8: 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只靠抗结核的药物是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呢？
14: 你说对了，抗结核的药物它的作用只是去抑制或者说去杀死这些病菌，但是它没有办法帮我们修补已经受损的肺泡和黏膜细胞，它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补充身体已经亏空掉的那些营养。所以如果我们的病灶想要真正的恢复，还是得靠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和修复的能力，不然的话我们的抵抗力就很难恢复，就会经常反复的不舒服。
8: 了解了。那肺结核的患者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到底需要哪些关键的营养支持，然后多菇多宝液又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14: 是这样的，其实肺结核患者康复最关键的就是要补充高价值的营养，这样才可以修复他受损的肺部细胞，然后同时提升他的免疫力，而多菇多宝液正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它里面含有的复合真菌多糖可以靶向的去滋养我们的气道和肺泡的受损细胞，然后帮助我们破损的黏膜修复，减轻我们肺部的慢性炎症，让我们的病灶慢慢的钙化修复。
8: 听起来很不错啊。那除了这个复合真菌多糖之外，多菇多宝液里面还有哪些成分是可以帮到肺结核患者的？
14: 里面还有有机硒，它可以帮我们清除肺部的炎性自由基，减少我们的氧化损伤，然后激活我们肺部的免疫细胞，让我们在换季或者说变天的时候不容易出现咳喘这样的情况。还有小分子的白蛋白肽，它可以很快的帮我们补充能量，改善我们的乏力、盗汗和消瘦，正好满足肺结核患者高蛋白高营养的需求。
8: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多菇多宝液的服用方法和一些辩证的搭配，就是大家在喝这个东西的时候具体要怎么喝，然后要跟我们的抗结核药物间隔多久才会比较科学比较安全。
14: 这个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就可以了。然后抗结核的西药和这个多菇多宝液最好间隔1到2个小时，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对肠胃的刺激。
8: 明白了。还有就是不同的人肺结核的症状也不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搭配一些其他的营养补充剂来让我们的康复更有针对性呢？
14: 问得好。比如说你是那种痰比较黏然后大便比较稀的，那你可以配合一些益生菌。如果你是经常觉得气短身体比较虚然后氧气不够用的，那你可以搭配辅酶 Q10。 如果你是多年的结核然后年纪比较大体质比较弱或者说有关节不适的，那你可以搭配一点氨糖软骨素。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8: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继续介绍画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3: 与鸡类家具同时盛行的案在汉代呢，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举案齐眉的经典故事就发生在两汉之际。那么汉代的案究竟有着哪些形态样式？一幅雕刻在砖上的叠案画像又体现出了汉代家具怎样的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四川省彭山画像砖上的叠案，这个叠案啊，有12个矩形案叠放在一起。更为令我们惊异的是，在这个案的最上面竟然有一个女人双手支于案边倒立，姿势非常优美。我们推测，在墓室上绘制这样的一幅图画，应该是炫耀死者对于这种身怀绝技的舞女的占有。但是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在汉代这个案的制作技艺，12个案叠放在一起，层层相依，就像一个整体一样，那没有一个娴熟的技艺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在汉代，人们对家具的精细化加工、标准化、批量化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掌控能力。我们说汉代的案和我们讲先秦时期的案相比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从功能和形式来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叫做短足案，第二种叫做高足案，最后一种叫做战士用案。我们先来说一说短足案。汉代的短足案啊，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托盘差不多。短足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上面放的基本都是食物。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成语举案齐眉，后汉书里记载的这个梁鸿回家之后呢，他的妻子孟光就把装满食物的案高高举起，和自己的眉毛齐平，这个案就是短足案。史记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七年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功甚。这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就是汉七年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啊经过赵的时候，赵王张敖非常尊敬他，亲自拿着食案给他进献食物，恭恭敬敬。这里面这个赵王举的案也是短足案。那么第二种就是高足案。那么高足案的特点就是案下有明显的足，我们后世的很多高足式家具的这个足应该就和汉代的高足案有一定的渊源。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高足案上面放的东西不仅仅是食物，所以它跟鬼物机的功能是类似。那么最后一种叫战士用案。我们在讲这个战士用案之前啊，我要先来讲一下在汉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叫做刨除图。刨除图是什么呢？刨除图就是祭祀的人给祖先祭祀时制作祭品的场景。那么刨除图毫无疑问是汉代厚葬形式的一个 体现。另外啊，它也体现了墓主人对于家族稳定、社会安定的这样一种期盼。实际上，刨除图是汉代人对于鬼游求石的这样一种观念的形象化的表述。什么叫鬼游求石呢？就是汉人相信人即使死了之后啊，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幅画，这幅画来自郑州新密市打虎亭村的一号墓。我们在这一幅画里面能够看到一组高刑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战士俑案，跟我们现在的高刑桌类似。我们来看，在这个案上摆放了一些祭品，这个案面长短不一，我们判断它应该跟这个框架是分离的，而且还可以在框架上移动。我们看这个

0: 行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经济发达，国家安定，儒家思想盛行，那么总体来讲，汉代家具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强调实用性。那么汉代家具的实用性明显比之前要增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双层高机，那么它存放的物品明显增多，比如说出现了有屏床，这个屏风不仅可以挡风装饰，甚至还可以挂物。第二个呢，具有精神性。除了实用性，汉代也非常重视精神性的表达，比如说榻是一种不慕权贵的士人精神，比如说屏机代表着一种权力和地位。第三，追求创新性。汉代家具的创新意识很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折叠式屏机是一个设计极其精良的折叠式家具，而且还可调。比如说双层高机也是在简单的组合之下就进行了家具的创新。这是汉代家具的三个特点。我们今天介绍的汉代墓室里面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里面的精美的汉代家具，让我们看到汉代家具和先秦时期的家具相比有很多变化，不仅很实用，而且追求精神性，甚至还有很多发明创造。
1: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设、文化繁荣，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成就不仅仅体现在造纸术这样的伟大发明、地动仪这样的大国重器上，更反映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具作为日常必需品，自然呢也不例外。汉代人的家具啊，不仅在功能性上日趋完善细致，更是在美学上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美好的寓意。这些家具的创新和改变，为汉代人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同时呢，也被有时尚画卷之誉的汉代石画所记录，为后人一窥汉代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么在汉代石画上究竟记录下了哪些汉代家具呢？这些精美的汉代家具又揭示了汉代人怎样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在金石界及汉画像爱好者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全国汉画看山东，山东汉画看家乡。位于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氏墓群石刻，是东汉末期武氏家族墓地内的一组石构装饰建筑，形成于147到189年。武氏墓群石刻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是汉代石刻画像艺术鼎盛时期的一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位于山东省沂南县的画像石墓，这个柜子是长方体，四条足，框架式的结构，柜子的足跟框架是一体构成的。这个柜子的侧面和正面两腿之间有横向的木梁连接，有横向的连秤，在正向的连秤上又有一个竖向的构件与上下坊之间连接，所以我们在正向看到的是一个十字秤。这个柜的上部是有两根仿木将上面一分为三，我们推测中间的部分应该是柜门。这个柜的形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大家要知道，就这种柜子的形象一直到唐代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它基本上是后代框架式柜的一个雏形。汉代是箱、柜、橱这样储物类家具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随着竹木和修漆工艺的发展，汉代储藏类家具无论材料、制作技艺还是装饰技艺上都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另外它在造型上也形成了汉代清新雅致的独特风格。箱、柜、橱各有不同，那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说箱和柜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认为说 从上面取拿物品的

0: 是香。从前面取拿物品的是贵，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在古代啊，香和贵都是从上面取拿物品。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香这种储物类家具一般存放的是衣被，就是衣服被子这样一些日用品，所以一般会称为叫衣香、金香。刘邦在汉末战乱当中扫平群雄，建立了汉朝，在他身边就有一群愿意为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们。那可以说这个王朝是刘邦和这些兄弟们功臣们一起建立的。那么在汉初，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就向这些有功的元勋们颁发丹书铁券作为褒奖。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给那些重臣或者功臣的一种特权信物，也叫丹书铁器，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免死金牌。这个丹书铁券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丹砂将你这些文字写在铁板上，为了取信也为了防止假冒，就将这个铁板一抛为二，抛开，朝廷一半，功臣一半。朝廷的这一半就放在一个用金子做的柜子里。刘邦的这个做法还被后世的皇帝们仿效，当然到了后世里面放的就不是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了，放的一般就是机密的档案。无论是免死金牌还是机密档案都是珍贵的物品，所以只能放在柜子里。另外我们说汉代的柜形体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徐浩的古籍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武延秀得帝赐二王真迹，会客举贵令看。武延秀他得到唐中宗赐给他二王真迹，二王是谁？二王就是王羲之、王献之。武延秀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当然是珍贵的物品，来了客人他就把这个柜子举得很高给这些客人展示，不舍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放在柜子里展示，有点像展示柜一样。那这个武延秀可以把这个柜子举起来，说明这个柜子形体并不大。在古文献中还能看到另外两种储藏类家具，叫做匣和牍。
1: 大家呢可能又会感到好奇了，古代的柜、匣、牍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从存放的物品来看，它们都是用来存放珍贵的物品的，但是呢大小却不同。
0: 在南宋时期，戴同的著作《六书故》里是这样说的：今通以藏器之，大者为柜，次为匣，小为牍。是说所有的藏器里面，储物类的家具里面，大的那个是柜，小一点的是匣，再小的就是牍，所以它的大小有差别。在《论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季孙氏要攻打颛臾，那季孙氏的辅臣冉有和季路就去找孔子拜见孔子，就说了说这个季孙氏要对颛臾用兵，孔子就说冉有、季路，这件事情恐怕应该怪你们俩吧，颛臾先王曾把他的国君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颛臾就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藩属国，为什么要攻打他呢？季路就说是季孙氏要攻打他，我们这些当属下的也不愿意，但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孔子就说，周人有句话，能够展示才能你就担任官职，如果你不能胜任的话你就应该辞职。孔子接着说，虎刺出于匣，龟玉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了，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在毒里面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呀？实际上这句话孔子就是在指责冉有和季路没有承担好自己的辅臣的责任。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占卜用的龟甲、祭祀用的玉器体型不大，而且都是非常珍贵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在汉代还有一种储藏类家具叫厨，这个厨和

0: 味和香都不同。它就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一样，前面开门，它可以存放的物品就不仅仅是衣服、食物、餐具、日用品都可以。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上就会有一橱，我们刚才说它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一样，有屋檐，前面开门有一个人，正好打开这个门，露出里面是一个大瓶子，还是大罐，还是大酒壶，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它里面放的一些日用品。这一橱的形象，我们推测应该是存放粮食等器物的甘蓝式仓楼的形象。所有这些家具都曾经为汉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我们从这些储物类家具也能看到，在汉代家具的分工已经非常精细，这就为后世家具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代表，更是古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工艺水平的日臻完善，艺术风格的不断发展，屏风从汉代开始摆脱了单一的装饰风格，在满足人们功能需求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汉代，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的壁画就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屏风。这幅画上面描绘的应该是一个宴饮的场景，画面的中心绘制有屏风，屏风前面有一组人物，在这个画面的左下角和右下角各有另一组人物。我们从这个服饰当中可以判定，基本都是女性人物的形象。中间的这一部分，在前面有一个床榻，所有的人物坐在床榻上，后面绘制有一个二维屏风，一长一短，很明显能够看到屏风的框架。这个屏心上会有一些图画，但是已经非常模糊了。屏风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是屏风最早不叫屏风，叫什么？叫底，就是宅底的底，或者叫衣，就是依靠的依，或者是叫户字旁的依。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王大吕上帝则张毡案设皇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祭天的时候，在天子的脚下就要设毡子做的席，前面要设案，后面就要设用五彩羽毛装饰的屏风，这个皇底。皇底的形态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基座上面有一个独板，但是它所代表的地位和权力却是至高无上。皇底只能天子用，而且只能在祭天的时候使用。还有一种屏风叫衣，这种屏风的使用场合就要宽泛一点，除了祭天，它可以在另外一些重大的礼仪场合使用。比如说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凡大朝觐，大享赦，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赦府衣。府就是府文，所谓的衣就是屏风，府衣就是有府文的屏风。凡大朝觐指的就是拜见天子，享是古代的一种宴饮之礼，射是一种射箭之礼，这都是古礼。凡封国，册命诸侯，就是在这样一些礼仪活动当中，王位就要设会有符文的屏风。府衣跟皇底一样，也是天子的专属用品，别人是不能使用了，凡是使用就是僭越。这一礼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屏风就从皇宫走向民间，那么到了汉代应用的就更加广泛了。凡是贵族富裕的人家，厅堂之上必设屏风。释名里面是这样对屏风进行解释的，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意思就是说屏风就是用来挡风的一种家具，这是对于屏风的一个解释。在汉代，帝王贵族们使用的屏风用料非常的精良，制作也非常的精细， 可以说是精彩绝伦。在《太平广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赵飞燕刚刚成为皇后的时候，她的妹妹为了祝贺姐姐，就送来了35件贺礼，这个文献里都有记录。所有的这些贺礼都是非常华丽的一些奢侈品，在这些贺礼里面就有2件非常奢华的屏风，其中一件是琉璃材质，另外一件是原木材质。我们单就从这个材质来看，这就是2件非常华丽的珍贵的屏风。当然了，这也是为了彰显赵飞燕作为皇后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说汉代贵族的屏风制作非常豪华，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件家具。那么屏风从皇宫走向民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屏风具有多种功能。首先，第一个，屏风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第二个功能就是挡风。我们知道汉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的院落形式，并不像我们现在住的这样钢筋混凝土的房间如此之严密，所以尤其是在床榻前面放置一个屏风就可以挡风。另外，它还是一个精巧的可以移动的隔断，可以有效的分割空间。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遮蔽。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他名气很大，传说他在鼎盛时期有3000个门客，很多人都来投奔他。对于这些来投奔他的人，孟尝君只要有时间都会亲自接待。他与来人会谈的时候，在屏风后面就会藏着一个书记员，把他和来客的谈话一一的记录下来。所以说屏风具有这样一个遮蔽的功能。那么屏风在汉代除了有这么多的实用价值之外，它还有教育意义。在汉代经常会在屏风上面绘制一些能产生警示作用的图画，所以汉代的家具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精神功能，而且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的很多家具当中都有体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说个心里话，曾经耀眼的自己现在被困住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啊？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婚礼对于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个话题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啊，无论你是否关注这个外语的英语世界的这个音乐圈啊，你可能都听过这么一位歌手，叫做泰勒·斯威夫特啊，美国的一位女歌手，我们简称她为美美啊，也是中国网友给她起的名字。美美呢和三届超级碗冠军得主特拉维斯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完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因为美美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富有啊，她把婚礼的场地选在了全世界最负盛名也最繁忙的体育场馆啊，也是让人很惊讶，但是细想呢其实也很合理啊，因为这个场地非常有知名度。同时呢，婚礼举办后直到如今没有一张现场的高清照片啊，以及这个梅梅还有特拉维斯的婚礼现场照啊，没有一张出现在网上啊，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保密工作。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呢也是全球非常知名的体育场馆之一，单日的租金就高达100万美元，而这个梅梅呢是使用了超能力，把场馆连续租了3天，在里面开了3天的签名宾客的狂欢盛宴。从目前泄露的非常有限的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说在梅梅的这个超能力的干预之下，这个体育场馆呢直接变身成了花园瀑布，当然这个超能力的超是钞票的超哈，充满了仙境的意境和感觉。那到场的呢有1100到1200多名宾客，也都是身着华服，拿出了参加奥斯卡的精神面貌去参加这场美国艺术体育界的名流盛会哈，是一个盛大的婚礼。梅梅呢一辈子都在大众和媒体还有歌迷的目光当中注视着长大，也是非常希望自己36岁的婚礼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控，出现在媒体的照片，而不是被别人随意偷拍发到网上去全民讨论啊。但是有消息说呢，他的婚礼确实有全程的跟拍团队，也极有可能会把这个婚礼过程的素材放到未来他自己的纪录片里面，以他想要的方式来对世人进行展示啊。总之呢，就是来简单介绍一下啊，最近这场非常盛大的，可能在国内都有很多歌迷关注的一场世纪婚礼啊，你可能就会问了，这个婚礼它和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主体心理学啊，婚礼和心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不只是它 婚礼它作为新人重大的一个仪式啊，对于每一对新人来说都承载着非常巨大的意义。那其中呢有无数的小细节，而这些细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啊，所以婚礼上的很多细节啊，包括新娘新郎的反应，参与者的反应，其实都表现了在当时当刻他们心里的一些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还可以预测这些新人他们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会不会过得圆满和美满啊？你是不是在参加有一些婚礼的时候，你一眼就看到啊，他们婚后一定会很幸福？有一些婚礼呢，你参加之后就会觉得，他们感觉好像哪儿有点别扭，但是又说不出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通过梅梅的这场婚礼，我们就把婚礼和心理学搭在一起，来跟大家好好的在节目当中讨论一下。
6: 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后面我们简称梅梅与相恋三年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刚在美国时间7月3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婚礼。根据爆料，梅梅备婚搞得跟谍战片似的。7月初，麦迪逊广场花园封场施工，现场加派安保，受邀宾客需签署保密协议，且不得携带同伴或礼物。宾客、商贩和安保人员均不得携带和使用手机，定制多套高定礼服。粗略估算，整场婚礼的花费预计在1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婚礼前的一个星期，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开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门口。虽然有黑色遮光布遮挡运输物品，还是有人拍到工人往里搬各种植物，成片的树木，满满的灌木，还有无数鲜花来装点场馆。还有多家媒体说，场馆里面甚至搭建了一座城堡，是梅梅在呼应 Love Story。 在 MV 里，她是等着罗密欧出现的现代朱丽叶。顶级安保，四面封闭，而且他在这儿开过很多次演唱会，对场馆也非常熟悉了。或许在梅梅眼里，这里是一个能把全世界的摄像头、无人机、狗仔都挡在门外的室内保险箱，而他要装进这个保险箱里的是一整个童话世界。仪式结束后，宾客们又转到楼下继续参加庆祝派对。据报道，派对以《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绿野仙踪》为灵感，把整座麦迪逊广场花园彻底变成了一个只属于梅梅的童话世界。安保阵仗也一样顶级，纽约派出100多名警察维护婚礼现场， VIP 入口附近甚至站着国民警卫队。因为赶上高温天，现场还专门给警察搭了降温站。门外聚集着大量的粉丝，在当天接近38度的天气里，从白天烤到黑夜，为了来见证这场婚礼。至于宾客名单，集结了莱坞名人录加欧美乐坛加 NFL， 影视圈来了斯皮尔伯格、汤姆、克鲁斯、瑞茜、威瑟斯彭、休、格兰特、达科塔、约翰逊、布莱德利、库珀等等。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场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婚礼都是世纪级、世界级的大场面。热闹归热闹，婚礼向来也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婚礼花多少钱，来了多少宾客，这些因素是否真的与婚姻质量有关？学者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不妨借着梅梅的大婚，看看这些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5: 经济学研究者安德鲁·弗朗西斯和雨果·米阿龙啊，调查了美国的3000多名已婚人士啊，发表了一篇研究，叫做《钻石恒久远及其他童话故事：婚礼费用与婚姻存续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研究的名字非常的长，但大概就是指这个婚礼到底花了多少钱，和他们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长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呢？这个研究的结果呢，相当的出人意料，就是控制了收入、年龄、教育，还有婚恋时长、宗教、子女等等各种变量之后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婚姻的持续时间和婚礼花费是成一个负向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婚礼支出越高啊，你结婚花的钱越高，离婚的风险反而会越高。为什么呢？ 具体而言，相较于200到2000美元的钻戒，男性购买2000到4000美元钻戒的时候，离婚的风险居然高出了1.3倍。但是不买戒指啊，购买500块钱，也就是500美元以下、4000到8000美元以及8000美元以上钻戒的这个人群之间，就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了。也就是极少和极多的两个极端啊，并没有什么关联啊，只有中间那一部分，大部分人，它有相对的关联性。那回到梅梅身上，她手上那枚硕大的订婚戒指啊，不是什么传统的奢侈珠宝品牌啊，据说呢是出自一位女性珠宝设计师之手，重量也在8到15克拉之间啊，预估的价值是55万美元左右。那如果严格按照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呢，其实梅梅甚至压根不在研究者讨论的价格区间里。除此之外呢，研究者还发现，当婚礼支出低于1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离婚的风险啊是显著降低的。尤其对于女性调查的对象而言，婚礼支出超过了2000啊2万美元的人，相比支出5000到10000美元的人，这个离婚的风险呢居然高出了60%。那看到这儿呢，似乎举办世纪婚礼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啊，但是别急着下结论。研究者认为呢，婚礼花费本身未必会导致这个婚姻破裂。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更重要的可能是婚礼带来的财务压力以及高消费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关系状态。一方面呢，高额的婚礼支出可能会造成债务的负担、财务的矛盾，啊，这些小的别扭最终也会影响夫妻两个可能在日后因为婚礼的花费吵架。那另一方面呢，一些感情基础比较弱、匹配度比较低的情侣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盛大的婚礼来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仪式感。而梅梅呢，显然也不属于大多数研究样本所覆盖的人群啊。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长期压力的婚礼开销对她来说可能就是洒洒水，是吧？那从目前公开呈现的信息来说呢，他们两个的状态还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极端的啊，极少和极高花费的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轮统计学的报警呢可以暂时先解除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婚礼当时的花费啊，在普通人当中算高还是算低，它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再来说一说亲友的共同见证啊，其实在这一点上婚礼中比砸钱更重要。那如果说婚礼花费多少钱未必是关键，那什么因素最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啊，也是这个研究给出的答案，就是宾客的数量。研究发现呢，婚礼的宾客数量与婚姻稳定性是成一个正相关的，就是参加你这场婚礼的人越多，你们的离婚风险就会越低啊。类似的结论还出现在另一项研究当中。这个研究者呢追踪了1000多名18到34岁的未婚人士长达5年的时间。那其中呢有418人在研究期间啊就结婚了。结果就发现呢，更高的婚礼出席率和婚姻的成功就成正相关。具体来说，这个宾客超过150人的婚礼当中，有47%的夫妻啊就进入了高质量婚姻。而宾客少于50个人的婚礼，这个比例就只有31%了。研究者还认为呢，这背后也存在着两种机制啊。首先，更多的宾客意味着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是当婚姻遭遇了困难的时候，你的朋友、家人还有社区能够提供非常强的情感支持和实际的帮助。其次呢，公开承诺本身它具有一个心理学效应，也就是在这么多的亲友面前说出那句我爱你或者我愿意，相当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了这份承诺的见证者，人们呢也往往会更努力的去维持他的言行一致啊，这是心理学的小小作用。那至少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啊，宾客数量对于婚姻的预期作用似乎比钻戒的这个克拉数会更明显一些。有意思的就是呢，去年10月份梅梅曾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她认识的所有人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因为她不想反复忍痛来删减宾客的名单。那刚才说过，她的宾客名单超过了1000人，单从这个人数来看啊，确实她可以拿满分。当然了，这无论是婚礼的话花费还是宾客的数量啊，这都不是绝对的啊。很多人可能婚礼花费确实也很高，宾客数量也很少，但是他们也过得很幸福，个体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不过呢，这只是一个研究的结果啊，大家可以稍作参考啊，也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比照一下，这不是一个铁律。但是呢，婚礼当中确实有一些细节它能够预言婚姻的幸福程度。我们继续来往下听。
6: 网上好多朋友都在分享，说他们能从婚礼上的一些小细节看出这对新人今后能不能长久。 有人说我婚礼从头笑到尾，就老公发言的时候哭了一下。有人说我同事就是高价有钱人，婚礼上很大方不怯场，结婚都六年了还很幸福呢。这些看着像闲谈的说法背后到底有没有几分道理？其实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婚礼上哪些细节真的可能藏着预示婚姻质量的关键信号？首先咱们先得承认，网友的那些感性评论往往不是空穴来风，他们捕捉到的行为特征很多时候对应着一些稳定的心理状态或关系模式。

0: 事，比如说情绪一致性，有人婚礼全程笑容灿烂，想从头笑到尾，这可不光是当天心情好那么简单。心理学家从长期研究中发现，这种贯穿整个仪式自然持续的积极情绪流露，反映的可能是个体对婚姻的真实期待，以及在高压场合下的情绪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当两个人都能共同创造分享这种愉悦时刻，展现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婚姻研究领域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情感基线，这种基线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长期关系的满意度。如果婚礼当天就能看到这种积极情感的底色，至少在起点上他们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再比如行为适配度，这个常被提到的观察是大方不怯场，尤其是面对地位差异众多宾客的场合，有人能表现从容自信。这种在社交压力下的从容可能反映了几种重要的心理状态，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高，对伴侣和新家庭的认同感强，或是双方在社交风格价值观上已经磨合得比较好。婚礼是个极其公开的场合，新人在这种环境下感受到的更多是支持还是评判，从他们的行为状态就能窥见一斑。这种社交自信对应对未来家庭可能面临的亲友关系、社会交往等外部压力是个很实在的基础。你还在婚礼现场有什么细致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是否预测了新人婚后的生活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这个不知道各位在婚礼现场有没有一些细致的发现哈？我们再来说一个信号，就是互动聚焦性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忽视。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聚焦，简单来说呢，就是新人的注意力是不是更多的投向彼此而不是外界。比如说眼神交流的频繁度，在流程出现意外的时候，他们的默契协作等等啊，在压力重重上压力很大的这个婚礼仪式上啊，关系还能保持成一个我们的这种联盟，而不是两个各自为政的个体，那这种团队感如果出现了就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就是压力之下两个人的协作和相互支持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大概率会延续到未来解决生活冲突共度难关的场景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参加完婚礼啊，觉得这新郎新娘好像各干各的事儿啊，好像很甜蜜，好像很浪漫，但是就是哪里有一点不对劲，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聚焦性不够，他们可能会放在彼此身上的注意力稍微少了一点，但这可能会被你敏锐的察觉到。那想要更深的理解婚礼细节的预示意义啊，得先明白婚礼在人类社会当中它的特殊地位。人类学家呢，早就把婚礼归入了过渡仪式的一个范畴。法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在他的理论当中就解释说，婚礼这样的过渡仪式标志着从个体啊一种社会地位转向一种社会地位更高的严肃过程，通常包含着分离、预现还有聚合这三个阶段。那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就是从原生家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生的小家庭，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在这个高度被关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仪式里面，很多事儿都会被放大和聚焦。比如说双方如何协商，如何展现扮演自己的新角色，其实就能预示着未来关系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维度。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权力和决策模式的预演。婚礼的筹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家庭管理项目。大家都知道啊，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复杂。预算怎么分配，嘉宾请哪些人，流程怎么设计，处处都有选择，处处都要妥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的意愿占了主导呢？出现分歧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这往往就是未来家庭面对重大决策时候的一个模式预演。那如果筹备的时候总是一方强势主导，另一方委屈妥协，那这个权力格局可能就形成了，很有可能就会延伸到他们的婚后生活当中。再来看另一个维度，叫做家庭边界管理的缩影啊，双方的原生家庭在你们这场婚礼当中，它的介入程度和方式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父母对于婚礼细节，他们的干预到底有多大？新人能不能共同决定，还是各自被自己的父母遥控着？那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未来他们的小家庭和原生家庭的界限 有没有很清晰？一个界限清晰的家庭其实更有利于夫妻形成独立的情感联盟啊，这个很重要。再来看压力沟通模式的集中展示啊，筹备婚礼的过程和婚礼当天，这个压力值通常都会被拉到满格。那这种高压环境之下，你们两个啊，新郎新娘互相的沟通是什么样的？是相互指责、回避、冷战，还是能够迅速的表达需求、协作解决？啊，这就是压力应对模式的一个集中展示。婚礼就像是一次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双方也会在这儿观察出对方互动的质量。在婚后当中，你们可能也会延续这个模式啊，也能比平时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知道各位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0: 关于婚姻幸福，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最能预测一段关系的质量？86，为研究者联手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43个长期追踪研究22163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那些最稳定、最有预测力的变量，并不是人格测试结果、家庭背景、收入水平，甚至也不是两个人有多相似。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当事人自己对关系的主观感受。你觉得对方想和你一直走下去吗？你觉得拥有对方是一件幸运的事吗？你们之间冲突多吗？你对亲密关系满意吗？很多时候，想知道一段关系是否幸福，最直接的办法或许不是做测试，而是诚实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答案是我觉得很好，那么这个结论往往比各种性格分析、星盘推演或者婚恋预测都更有参考价值。因此，对于梅梅婚后会不会幸福这个问题，学术界能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有限。真正掌握答案的人始终是关系中的两位当事人，如果他们都觉得这段关系很好，那么这场婚礼花了1500万美元还是15美元或许都没有那么重要。当然，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更何况泰勒·斯威夫特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被平均值概括的人，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歌曲，又把歌曲变成无数人的共同记忆。对于这样的个体而言，统计学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参照，却无法替他书写未来。所以，真正预测的并不是美美的婚姻，而是心理学家们眼中的婚姻。至于答案究竟如何，还得交给时间。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其实在看婚礼上这些信号之前啊，我们确实得敲个警钟，因为就像片话当中说过的，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一个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啊。任何的预测都有局限性，也千万不要掉进认知的陷阱里面。有哪些陷阱呢？首先就是幸存者偏差，人们最容易记住并且传播那些应验了的预测，比如说听到了，哎，谁谁在婚礼上表情很冷漠，哎，后来果然就离婚了，这样的故事啊，他就会印象深刻。但实际上呢，有更多的表情冷漠的新人可能后来婚姻也很美满，这些例子因为不符合预言成真的戏剧性，所以被大家忽略了。只盯着成功的预测案例啊，会严重高估婚礼细节的预测力。再来第二个陷阱叫做确认偏误啊，一旦你对某对新人有了预判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新郎太内向，这不是好事儿，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支持这个判断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大脑倾向于接受和记住那些符合自己原有观点的信息，这个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确认偏误。第三点啊，也是容易进入的陷阱，叫做忽视长期的动态性。因为婚姻它是长达数十年的动态过程，婚礼只不过是起点当中的起点，初始的关系信号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后续的努力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共同经历的生活事件、个人成长和变化都可能加强或者是削弱这些初始条件，用一时一地的情况去判定漫长的一生，这本来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如果咱们用更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婚礼细节，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呢？首先就是看模式而非单点，关注一下贯穿婚礼的多个环节，比如说从筹备到仪式再到敬酒整个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他们是否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相互扶持啊，彼此尊重的一个互动模式，这比某一个瞬间的比如说尴尬的表情或者小失误都更有参考价值。另外呢，就是看互动 而不是个人。在一场婚礼上，你重点观察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质量，他们是否能够互相的倾听，默契的配合，情感的连结，而不是仅仅评判对方的一方啊单方面的表现是否完美。其实婚姻是两个人的舞蹈，舞伴之间必须配合，它比个人的舞姿更重要。此外呢，就是结合背景去理解，你要考虑到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家庭的特殊情况等等这些因素，脱离了具体语境去判断行为的意义，非常容易产生误解。最理性的态度其实就是把婚礼细节视为理解这对婚姻啊当事人，也就是两个新人，他们当前关系状态、互动风格的一个高强度的情景样本，它提示的是关系的起点特质，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潜在的优势或者是挑战，而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命运判决。说到底呢，婚礼的细节之所以可能包含着预测的信号，就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仪式里面啊，双方的关系基础、互动模式、应对压力的能力都集中投射和放大了。心理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视角给我们理解这些信号提供了一些理性的工具。那对于参加婚礼的亲友，这个视角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啊，有一对新人他们的关系状态怎么样。那对于新人自己呢，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反思机会啊，看看你们在成长的关系之下，在高压的条件之下，对方和自己都表现出了哪些特质，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最重要的。婚姻的长久和幸福最终靠的不是婚礼那一天的完美表现，而是婚礼之后日复一日的理解、尊重、沟通和共同经营。婚礼只是一面有趣的镜子，但是生活才是那幅需要慢慢描绘的漫长画卷。所以你相信能从婚礼的细节看出婚姻的长久与否吗？你听过或者见过最准的婚礼预言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婚礼对于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样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看不到，他说宾客数量这个很可能是假关联啊，宾客数量多也许只是因为夫妻两人的性格更好，社交情商更高而已。当然了，这个性格更好和情商更高会不会也是维持他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呢？所以说也并不一定是假关联哈。小 Q 他说实力对等的婚姻不一定幸福，但一定不会不幸，很绕啊，但是有一定道理。饿过去他说研究双方投入的比例会比较合理，时间、金钱、情感、承担的事项等等。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和朋友闹别扭了之后呢，就始终一直有隔阂，他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4: 我是一名学生，我和一个朋友闹别扭了，他说不再是我能互相倾诉苦恼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交流过，后来慢慢的他和我又能聊上几句天，有时候他碰上了难过的事也会找我说，但是我感觉我俩之间一直有一层隔阂，感觉在慢慢缓和关系，但是不确定。然后昨天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和我玩了吗，他说这很难讲，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去不去，之后就闲聊了几句，我说我要写作业了，然后就完了。然后今天感觉他就一直故意不理我，我晚上跟他说我想去，他说不去了。 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突然提出要吃饭，我也很懵，我只想要个答案，他到底还愿不愿意一直拿我当好朋友？他也没正面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
3: 听起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哈，但是对于友情的这种困境呢，其实也比较微妙。我们来听一听乾坤老师怎么说。
5: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关注友谊，并且对友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呢，一般都是初中以后啊，因为在初中以前，比如小学阶段啊，那其实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单纯，就是想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不想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发育发展是有关系的，就人开始慢慢的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可能我们有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在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什么是关系好，什么是关系不好，就会有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机会啊，就是学习怎么去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更好的去理解一段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打破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把一段关系变得那么的固定啊，就是我要一个答案，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到底跟我是好朋友还是不是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把关系变得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你来

0: 觉得不要去一分而为二的去看这个关系，那就这个关系它有可能只是你们友谊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需要你们一起去克服啊，去调整，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它就是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种动态开放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你该吃饭就吃饭是吧，啊，该聊天就聊天，你想聊就聊，想吃就吃，然后你正常的去经营它。至于这个关系怎么走，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还是好一下糟一下啊，我觉得当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段关系怎么发展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放松下来。但是你越想要那个答案，就像我们手里攥着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这个沙子流失的就会越快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吧，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去慢慢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突破了这个关系，它可能对于你未来的关系啊，关系的发展，包括你对于这个友谊的思考，都会更进一步。
1: 我觉得钱锋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关于任何的关系啊，我们都要用一种这个在这个全局视角看到它流动的那个状态啊，用这种视角去观察，不要直接提出它此刻的这个状态我就永久定格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当中啊，找到和这个朋友合适的相处方式和合适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困在了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啊，找不到新的出路了，我该怎么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2: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嘴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成绩和底气都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万事皆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的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可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1: 让人想起了商仲永哈，只不过商仲永的这个主角呢变成了仲永本身。他觉得自己曾经非常的优秀，但现在不那么优秀了，该怎么办呢？钱锋老师。
0: 这位朋友其实讲了很多啊，感觉内心的活动比较多，但是呢
1: 对，
0: 很可惜的是这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内容。
1: 对，
0: 比如说那个巅峰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个巅峰？
1: 就到底是成绩啊，还是什么优点呢、啊？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哈、啊，只是一种感受。
0: 对对对，对对对，就闪闪发光，然后就感觉好像这种理解特别的形而上，就是它不够具体。然后包括你说你如今的落魄、低落啊，或者受人嘲讽、受人评价，它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落魄和低落？就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啊，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描述来去传递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这个事情啊。如果是讲述这个事情，可能你会把一些细节啊可能会呈现的更多。所以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讲，你当下要想恢复到，或者说你重拾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你而言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因为我感觉你有太多的情绪堵在里面了，所以你在讲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在讲事，而是在通过这个事情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体验啊。那这个情感体验这么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又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甚至又没有人愿意去听你倾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你的这一部分的啊这些情绪，它就被你的身体给把它拦起来了，就在里面就一直晃荡着，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焦点从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能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 那我觉得其实。

0: 是找一些这个比较好的知心的朋友能够去倾诉一下，去交流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啊，或者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表达，比如说我们通过写一些文章啊，或者写一些日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能够表达的东西尽量的让它更多的出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写得多华美，但是我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表达。可能当你给自己足够长的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去清理自己这些内在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你曾经发生的和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从中啊去找到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改变的方式。那因为要想找到改变方式，是需要人保持高度克制、理智和客观的。而一个人处在很强烈的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哪怕身边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但是你还是依然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去面对你的情绪，面对你的感受啊，然后把你的情绪和感受都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去谈事实，再来去谈怎么让你重新发光，怎么让你重新闪耀啊，我觉得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两者一直裹在一起，你很有可能就一直在这个里面就越来越受挫啊，越来越痛苦。我们还是分两步走可能会好一点。
1: 嗯，希望这位朋友可以这个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再上路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啊，这应该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哈，就是想要去锻炼或者健身的时候，哎，就会被我的一个念头给阻止，但是呢，到了晚上又突然反悔啊，这个不断纠结的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在家想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一个念头在阻止我出去，这就会拖延我出去的时间，甚至我可能就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反悔，我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打消这个念头？
1: 嗯，我相信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我能不能不这么纠结，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行动力更上一层啊？这个强国老师有些什么方法吗？
0: 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我执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拖延呢 各种阻力啊，然后最后发现就很难的去执行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太过于严苛的计划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啊去退缩啊。所以除非是你本来就很闲，你每天的事情就没那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强大的计划啊，那我去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我突然一下就这样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啊。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空闲时间里面抽出来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大家这种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讲，我们不适合那种像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化的啊，我一夜之间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月的集训，然后突然让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那个其实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点把它拉低一点啊，就我们现在流行叫微成长嘛，微成长就是我不追求一下长很多，我只是长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想出去锻炼的时候，你不要想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出去就要跑多少公里，对吧？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太难了，我这个时候身体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计划，比如说要不我先换上球鞋，然后要不我先出门走两步，要不我走着走着感觉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跑两步，然后跑着跑着还不错，我跑两三跑个是五公里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进程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做到一些。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的是我吃完饭我下楼去转悠一下，你看这个就比我吃完饭我下楼去锻炼一下给人的感觉压力就要小很多。然后我下得下来，那我顺带锻炼一下呗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多做了你就觉得是赚了，你少做了呢你也很难的少做，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低的这个限制值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分数定得很高，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分，那么你考80分你就觉得你是被扣了20分啊。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就定在10分，你考80分你就发现你赚了70分啊。所以说就是微成长它其实是一种既保持自己的能量 啊，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蓄力当中不断进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工作压力负荷比较大，要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或者一个新的成长计划特别艰难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每天要出去锻炼，我就把计划变成我每天要换一双球鞋下楼啊，就这么简单的计划。我坚持20天，你就只需要下个楼，你如果觉得后悔了，你下了楼你再上来也可以。但是其实一般我只要下去了，我多多少少我会走两步吧。然后当你开始养成这种身体习惯的时候，你再慢慢加码啊，这个时候你的锻炼计划才能真正的啊变成一个可以实操的计划。
1: 嗯，把它拆解开，不要心急，就一口就想吃个胖子哈。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意识到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啊，我该怎么去和自己和解呢？”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爸在我17岁那年就离开我了，在我眼里，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曾经我心中的信仰就是我想成为她的骄傲。我赚到钱，我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会带他去旅游，带他看看世界，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在我经济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满足，因为我希望他快乐幸福。我反思到为什么对他好，大方舍得，不舍得他吃苦，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可怜，我心疼他。我现在才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执念罢了。我心寒的是我心疼他，每次家里大大小小开支掏钱付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少花钱。在他的认知中，没嫁人之前就要薅羊毛，嫁人了就很难让我掏钱了，从来没有心疼我一下。可是妈妈，这个世界上谁赚钱又是容易的？你是否真的为你女儿考虑过一丝？今年我结完婚，她没有给我一分钱。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她能给我多少陪嫁，我也知道她没钱，我陪嫁的被子还是我奶奶掏钱买的，其他的改口红包、上门红包都是我掏的钱给她去做面子工程。最可笑的是她连几床被子都没给我买，真的挺让我寒心的。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姐姐。曾经我在家爆发过，我很伤心，在家哭了，对她表达过我的情绪，她对我的态度好冷漠，说不就是钱的事情吗？我的心好寒，最终无果。我没有想过跟他交流这件事，因为他的认知意识到不到。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我，但这与我无关，这是他的课题。曾经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妈妈是很爱我的，其实并没有。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他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爱我罢了，他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面子，突然就可以原谅他了。好像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1: 嗯，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呢，他的问题相对更沉重一些哈，觉得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他怎么和自己和解呢？乾坤老师。
0: 嗯，好像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自圆其说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
1: 给自己找证据。
0: 朋友，对对对，然后我也感觉好像你应该还是有学过一些，就是了解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认为这是妈妈自己的课题，这跟我是无关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关于心灵类啊、心理成长类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博主啊，去分享这些内容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你既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会知道啊，我和妈妈之间是有边界的。啊，那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边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对别人到底爱不爱我的，因为别人爱不爱我其实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因为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是有多爱这个人，对吧？那我爱不爱我爱不爱他，可我有没有能力爱，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让自己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爱你，或者去证明现在又变成了证明妈妈不爱我，就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的某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其实我们只要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确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是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爱，对吧？我没有感受到爱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爱我， 我感受到爱了，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爱我。那因为感受和我内心有没有，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它之间能不能够对接上，其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导致，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到这一点。那既然你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去把焦点放在妈妈身上了，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需要爱啊，那你该如何去表达你需要爱啊？如果你愿意去为妈妈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如何去表达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包括你潜在对妈妈的一些期待，我觉得你回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你就更能够去为自己负责。但你一直把焦点放在妈妈那里去揣测她、研究她、琢磨她，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永远证明不完的题目当中，你会来回的变。那一下子觉得她是爱我的，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开始证明她其实是不爱我的，再过几年又觉得证明他好像还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就无休止了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吧。那么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爱？我们需不需要爱？我们该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和解了。
1: 是的，先关注自己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视角从妈妈身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我们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钱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啊，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6: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 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

现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贴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呢仅限1份，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那甚至是门都不敢出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来特别关注这条消息。那好视力眼贴呢是对这样的情况都是非常管用的，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啊，眼睛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眼贴的红包呢也是抢不停，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是在10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礼盒，当中包括了收音机，还有一个揉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另外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来详细了解，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安排。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会从大家熟悉的直播购物说起。那现在呢，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直播间是打着暖心助农的幌子，用古树茶啊，包括收藏非常有价值这样一些噱头来误导老年朋友下单，看上去呢好像是在帮助茶农，实际上呢当中是暗藏着一些假货的套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您来聊一聊这些直播当中的猫腻。另外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会和您分享一些包括像居家护眼的一些实用方法等。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那现在呢，不少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网络购物了，而且呢喜欢刷视频的时候在那些直播间里面买东西，包括像茶叶呀，还有一些特产啊，这个随手就能下单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很省心。但是呢，在直播间当中藏的这个套路也是不少见的。比如说呢，很多老年朋友是喜欢喝茶的，而且呢喜欢喝普洱茶，但是在网上有好多这种茶叶的直播间里面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呢在收到货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个茶叶它和主播说的那些啊好原料啊是相当的不一样，可以说呢是货不对版，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也是特别多。那这些直播间究竟是怎么样来忽悠购买者的？他们当中又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了解。
4: 属于拍卖级别，
5: 花钱都还买不到呢，
6: 买不到，
5: 绝版了，没了。
7: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有。
5: 茶界爱马仕，
7: 对，
5: 曾经征服了四朝贡茶呀。
8: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7: 曼松茶就是益武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8: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在直播间里，主播阿伟正一边喝着茶，一边不住地赞叹，还不忘招呼后方的茶农一同上来品尝。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发送弹幕，流露着购买意愿。阿伟也在不断强调自己这款曼松产区的普洱茶非常正宗，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明，以增强可信度。
9: 在门牌号呢？
10: 哦，这个茶是
7: 没得话讲，这个茶是呢，问世啊。
8: 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的与茶。

0: 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1: 109.1，曼松王子山气候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活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0: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7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7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2: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0: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2: 除非就是不知道的人么曼松价格的话可能会买，要不然有知道的渠道的人肯定不会买那个一他卖的那个价格，就是这种乔木都买不到嘛。那
0: 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
1: 冰岛出名人人都知道，冰岛卖10万一公斤也知道，冰岛卖8000、5000，哎，大家都是知道的。想好啊，这是老寨啊。什么料子？
3: 古树红茶。
1: 拍一片带茶呀，拍5、8、6，送10秒钟。
3: 干了。
0: 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寨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4: 是我们村的吗？
5: 是。
4: 他说他是冰岛的。
6: 这个啊，这个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能量店。
0: 两款产品，记者通过。

0: 实地调查，均属于货不对版的冒牌货。但就是这样的冒牌古树普洱茶，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那么， 这家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销售假冒的古树普洱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粉丝愿意购买呢？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通过面试，记者很顺利地入职了这家云南阿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赚取分成。卖茶几个几十能卖啊？
2: 在你们这儿卖茶抽点吗？
3: 没事，我们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云南阿伟直播间名气大，销量高，因此公司面对茶农进行茶叶采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话语权。 所以销售抽成比例为销售额的50%，茶农只拿剩下的50%。不仅抽成比例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的茶叶怎么卖也是公司的直播间来决定，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销售。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 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具备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4: 那老那个，我跟你说凤彩嘛，他是老树凤彩，然后他一看给我古树啊。直播间这样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目的只有一个，
0: 那就是增加销量，攫取更多的利益。
4: 你说买树分，哎，吃吃，你大树，这种级别，再说古树的级别就更大了，就算老树。
0: 那就买个20担，你说个古树呢？他就上100担了，是不是？
5: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那么主播这般欺骗，为何仍有那么多消费者愿意买单呢？一位茶农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6: 但是是这种啊，叫擦边球。的确。
7: 记者在云南阿伟直播间的宣传视频中看到，主播阿伟一直在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
8: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认可。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们。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
0: 要有格局，要有情怀，
8: 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0: 云南阿伟直播间面对消费者，大力宣扬的是自己的助农事业，而把普通茶叶甚至是偏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销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格外的好。
9: 而销售情况如此之好，在阿伟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记者在公司询问了茶农，
10: 赔了多少？哎呀，1000多块，
9: 那咋办？
10: 没事，别信了，自己家的茶叶，没办法。记者了解到，
0: 由于普洱茶市场容量有限，很多种茶的茶农又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就成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价格低了不说，带货的直播间高达50%的销售额抽成，是一分都不能少。
11: 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满腹怨言，却也无奈妥协。
12: 130斤到我们的时候是60斤，我们做都没办法做下来，我的做下来都100多。
11: 今天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率直播间这个，我抽50%，扛了那么多。
12: 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0: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

0: 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谷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1: 就是零付出，还纯收那种，那我负责卖，然后人家分给他们。但要的价格特别低，
0: 那个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五分嘛。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网络上自称助农帮农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普洱茶直播间不在少数。难道这些直播间也是打着助力茶农和消费者吗？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 在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身后遮阳棚下坐着一群农民。主播陈老师字正腔圆地介绍着自己：“
2: 我姓陈，我是来自邦东，我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将近半年的时间在邦东，销售量达到了10万单以上。”记者留意到，
0: 这名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为核实这些信息的真伪，记者依据视频中的线索，来到了云南临沧市临湘区渭平村展开实地调查。记者驾车驶入村委会，就看到陈老师正在指导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试播。
3: 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团队负责人杨总。
4: 今天就是玩培养一下他，然后接下来可能到时候白天我们会让他来播。
0: 一番交谈后，记者取得了杨总的信任。杨总告诉记者，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
5: 这里是以前的幼儿园，我们租的这一栋楼是以前的幼儿园。
0: 杨总告诉记者，租用村委会搞普洱茶直播带货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营销点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对助农直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助农人设，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者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有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在直播间里更愿意下单购买。
4: 同时，平台的审核也会宽松很多，不用担心过度营销被封号处罚。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也不知道有多少，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走都敢讲，甚至说啊，这个白茶一年茶3年保7年药，现在已经市场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
0: 杨总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聊得兴起，杨总还向记者传授他的直播经验。
4: 他告诉记者，当地的茶农都很淳朴，所以一定要在直播前和茶农谈好价格和树种，务必要教茶农按照设定的台本讲话，不然在直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教着他了，你别说小树，就你说中树都行，这饼茶你想卖10块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0也是你的事情，只要你有本事。
1: 现在呢，其实您在刷视频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啊，很多是这个自称啊是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一些这种卖茶叶的直播间是不在少数的，这些直播间也是打着助力茶农的幌子，但是他们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际操作呢？我们来继续听。
0: 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这家名为“易经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个半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6: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

0: 才能遇到18瓶的，18瓶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
1: 为此，
0: 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2: 其实11年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就是很难得。
0: 记者在直播间的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对这款号称冰岛老寨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简介讲解了几分钟，就售出了近百件。 但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这款茶叶根本不是冰岛老寨普洱茶，只是外观和冰岛老寨茶相似。
3: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色像就行。
2: 我怎么本来就骗人呀？
0: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 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
4: 面对2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0: 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5: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2: 这些都是。
0: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
6: 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7: 每天都是一样的，
8: 不一样，好几个人。
0: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一些商户不仅在直播间里故伎重演，欺骗消费者谋取利益。眼下。
9: 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
10: 这一罐2泡到3泡，不会低于1万元。
11: 对，
0: 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工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单株、限量收藏级茶饼。 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为了真实验证这类骗术，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来到普洱市茶马古镇地区某酒店旁的一处民居的2楼。 找到了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嘉林茶叶经营部的公司。记者通过面试后，负责人安排记者先在直播间的角落观摩学习。主播告诉记者，目前有一位消费能力很强的粉丝马上就要上钩了，
12: 因为我们摸了一个这个大客户栏，就是现在想要圈他一下。
0: 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了这次直播要推介的6款茶叶，茶树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得很清楚。现场记者也看到。
13: 主播本人也格外重视这场直播，忙前忙后做着准备，不仅把自己的话术练得滚瓜烂熟，还特意拉着一会儿在直播中扮演货主等其他角色的工作人员，推敲那些早已提前编排好的剧本的合理性，生怕在直播中露出马脚。
14: 行5百年吧，5百年不是很久，那之前舍不得卖嘛，想再留一留，
13: 确实是资金要周转，会不会有点假？财不能把这个茶叶重复了，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穿帮。
0: 直到晚上8点半，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拉开帷幕，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的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 货主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了所谓的私藏好茶。

0: 仅仅一个半小时，直播就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30多万元。老板却对着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常态，抓住了消费者对古树、稀缺、千年传承等概念的追捧心理。
1: 再配合主播们夸张的话术与刻意营造的抢购氛围，销售额自然就能轻松攀升。
2: 这个月两个主播给我就是说单独利润给我拨了100多万，
1: 今年16号。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是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
2: 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
1: 什么茶？自己去吹啊，这个茶1000年了，对啊，40包，包等一下就能买，到时候我给你发回去，对吧？试茶就可以了。当记者以胆小为由询问老板，
0: 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3: 其实呢，早在2022年央视呢，当时在3欧晚会上就曾经曝光过关于翡翠的骗局，也是直播间找人演戏来虚抬这个价格。当时呢，监管部门是大力的整治过，市场也是规范了不少。但是时隔4年之后，类似的骗局是换了一个模样，又冒了出来。 这样一种披着助农外衣的虚假直播，不仅是让人白花钱，也让真心实意的做助农生意、踏踏实实的制茶的茶农，还有一些正规的茶店 受到了牵连。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在以后啊刷到类似的这种助农直播，要多留一个心眼，千万不要被噱头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理性下单。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匠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有没有老年朋友总是会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像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抽筋啊，包括牙齿啊，感觉也是松动的越来越多了。那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呢，医生可能会告诉您说，哎，您这个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也说了，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呢，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当中。专业补钙建议大家来试一试郭和堂的钙，这个郭和堂的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它呢，和市场上的一些普通的钙片不太相同的是，它的每一粒当中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会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咱们的骨骼当中，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呢，您可以来记一下，是400-100-9928，400-100-9928。那钙片呢，基本上咱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的话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还要上100块钱。这个呢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呢，湖北之声的年终大促呢是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呢是一个月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呢是帮您砍掉了110块钱。那活动呢是随时会恢复原价的，所以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用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同时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再去补钙。那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详细了解。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老年天地。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关于眼睛的养护。那平时呢，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蒸馒头蒸包子的这种这个技巧啊，您在用这个热气啊，可以让面食呢是变得更加松软更加可口。但其实咱们的眼睛也可以用上中医特色的眼部熏蒸疗法，那这个呢对困扰很多老年朋友的白内障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舒缓和改善作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于磊，来教大家用几味家常的药材在家里就能够轻松地做眼部的熏蒸护理。
1: 那我们把眼球呢比作一台精密的照相机，它其实整个成像呢要靠照相机的镜头，要靠照相机的底片，以及照相机传输到电脑里的这一套的整个环节，它才能有一个精美的精细的清晰的图像。那眼球也是一样的，那这个组织呢叫做角膜，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它首先要是透明的。第二个结构呢叫做晶状体，晶状体呢其实在眼内呢它就是一个凸透镜，正常来讲它应该是透明的，那如果它变成了不透明，就会阻挠光线呢进入到眼球内部接收信号的。那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结构。第三个重要的结构叫做眼底，那现在我们通过科普的知识，老百姓已经知道眼底的大概的情况。眼底呢就好比是照相机的底片啊，负责接收传进来的图像，那还有神经啊等等。其实眼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
2: 原来眼球就像精密的照相机，那白内障到底是哪个零件出了差错？
1: 白内障呢其实就是这个晶状体的这个结构发生了不透明，发生了变性混浊而影响视力。那最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视物模糊不清，眼前呢有些人是表现是看东西就像蒙了一层塑料膜一样的啊，或者总像有眼屎一样啊，要揉眼睛或者眨巴眼睛也看不清楚。那有些人呢表现是看东西重影啊，看一个变成了两个啊，看东西会有虚边啊，这种呢都是白内障的表现。那么特别严重的白内障呢会导致可能生活视力都不行了，看不见人了，只能看见一些光，甚至呢连光都看不见了。这就是不同时期白内障的不同表现。
2: 原来白内障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蒙了雾，晶状体一旦浑浊，再美的风景也成了模糊印象派画作。中医定向透药和中药雾化熏蒸是针对早期白内障的中医特色治疗方法，这两种疗法的第一步是需要把中药煎成汤剂。
1: 这个中药呢里边包括菊花、红花、古荆草、车前草、枸杞子、菟丝子、薄荷和冰片。这八味中药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抓取的，我们是根据中医古籍和眼科楼木论里边的经典方药所提取的。主要的这个功效呢就是起到一个滋阴清热疏肝明目的作用。那么中药的定向透药的方法和雾化熏蒸的作用呢，可以使眼周的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来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眼周的肌肉，

0: 物化熏蒸也是用上述药物连接雾化器眼罩，热疗作用能够加速药物进入眼周穴位循环，发挥中药疏风清热、行血滋阴的功效。高科技疗法虽好，但您说跑医院太折腾，别急，居家版简易熏蒸来了。
1: 四味中药一个杯子就能解锁缓解白内障的好方法。那我们采取的中药呢，其实简单的四味很容易买得到，就是有菊花、枸杞子、薄荷和红花。这四味药呢，我们可以去医院啊或者是药店去抓一点，那取适量，我们可以给它熬煮一下，或者是倒入在热水中。 那我们利用这种中药紧泡后的这种蒸汽来熏洗眼睛。那我们首先呢要确定这个温度，怎么确定呢？我们可以用手背来试探这个温度，要感觉到热但不能够过热。如果感觉到烫的话呢，我们要离瓶口的这种距离呢要稍远一些。那如果感觉到温度温感适合的话，我们再把这个眼部呢凑过去。在家居家熏蒸的时候要轻闭双眼， 利用这种蒸汽呢熏在眼睑的周围的皮肤上就可以了。那每次呢持续10到15分钟。那对于熏蒸的疗程和频率呢，我们是根据病情进行调整的。那早期白内障我们一般就是每天熏蒸2次，2周呢作为一个疗程。听着简单，但是居家熏蒸也有禁忌， 自己操作您得注意。如果眼睑周围有皮肤青紫或者是皮肤有破溃的时候呢，是不适合熏蒸的。老年人、儿童、体脂虚弱的这些人呢，我们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进行。那而且熏蒸的时间呢不要过长。第二呢，就是在熏蒸中我们要注意的要轻闭双眼，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避免呢眼部的这种皮肤呢发生烫伤， 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还有呢一些有皮肤知觉或温度觉减退的这些人群。第三，熏蒸以后呢，我们要避免着凉或者是感染。着凉呢，主要是避免现夏天热了，开空调，空调直吹，风扇直吹。
2: 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去哪儿都没去。
3: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温暖相伴。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接下来呢，请您收听的是2026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6期，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私域直播暗藏消费陷阱。
3: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
5: 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甜甜。上期节目， 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赵丽律师结合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10大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了打着政策光环幌子的涉老诈骗。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6期，我们聚焦私域直播暗藏的消费陷阱。赵律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类典型案例啊， 涉事商家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存在着相关商家呢为了达成交易，利用老年人认知欠缺误导诱导老年人进行交易。这类交易因为涉嫌民事欺诈、显示公平，存在呢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效力瑕疵，而应该被无效或者撤销的这类案例。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件啊，某偏远地区啊有一位留守老人王先生，他的文化水平呢较低。 偶然间呢，他在某短视频平台浏览到一个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的教学案例，于是啊，他就一直按照这个视频方法在平台上

0: 所谓的赚钱，一直到他的侄女回家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王先生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视频教学的方法并不是真的赚钱，反而是将自己的养老钱花了出去。这个老人在半个月时间内就花费了10000多元。钱花在哪儿呢？其实啊，所谓的赚钱啊，是用于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充值和推广自己的个人账号。后来老人呢，多次找平台协商，要求退钱，没有结果。于是呢，将平台起诉到法院，请求平台退还全部的充值款。那这起案件的处理结果如何呢？法院就这位老人的文化程度、网络认知水平、经济状况、消费经过等等事实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审理，发现这位老人呢，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存在根本的误解。他误以为点击短视频上的上热门是为平台提供劳务，并且呢，以为操作过程当中跳出的需要确认的金额是平台发放的报酬。他并没有意识到每次点击确认实际上是要他对自己要付出去的扣款进行确认。所谓的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呢，实际上是在向平台支付费用，这个费用的目的呢，是为他自己的个人视频内容呢购买流量进行推广的服务。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之后啊，法院多次与涉案平台进行了沟通，平台呢也意识到这位老人的实际情况，后来呢向老人退还了7000余元的充值款。
1: 嗯，赵律师，这起案件的审理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我个人觉得啊，随着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人呢这个接触网络的频率呢日益增高，但是呢其素质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呢普遍还在较低的层面，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操作流程、交易性质以及法律后果，容易在这个数字鸿沟面前呢陷入到认知误区，因此呢遭受财产损失。我们也呼吁啊有关部门呢尽快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个涉及老年人消费维权的条款，明确老年人在数字消费环境当中的一个特别保护的地位，确保老年人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等权益向老年人要适度的倾斜，加强对老年人诱导性消费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力度，畅通老年人维权的专用渠道，督促数字平台以及平台内的商家呀切实履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为咱们涉老投诉案件设置一些优先的处理机制。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各类网络服务平台要压实数字平台的守门人责任，通过明确交易性质、简化操作流程、增设风险提示、优化客服响应等等方式呢，为咱们老年人用户营造一个安全和便捷的数字消费环境。此外呀，咱们还提醒老年朋友啊，咱们自己要加强对数字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意识，培育健康消费理念，避免落入消费陷阱。咱们子女呢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他对于网络的这个需求，耐心的指导一下老年人掌握呢相关的网络知识和技能，确保呢咱们的长辈在安心享受网络服务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呢，也确保财产安全。
1: 好，那接下来赵律师，我们再结合一个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来拆穿私域直播商家设下的消费圈套。
0: 这类案件也就比较普遍了，这个说的呢是某社区啊有一个团购门店，他呢以看直播领红包、免费领鸡蛋等等这些常见的噱头啊，先后招揽了300多名老年人加入了微信群，并且呢给这些老年人注册了一个特定的 APP 的会员，然后呢就通过在群内发放了1000余条群信息，在进行虚假宣传，在这个微信群和这个特定的 APP 中啊进行了50几场的不公开的直播。那么这些直播的内容呢，都是通过夸大功效、宣扬治疗防病效果等等方式误导老年人成套的

0: 购买价格非常高昂的保健品。
1: 嗯，那么司法部门在接到报案以后会怎么样处理呢？
0: 哎，这起案件呢，当地的检察院接到了群众反映的线索之后呢，经过五个多月的暗访调查，获取了呢这个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和事实，同时啊发现了咱们的行政机关在日常的监管中呢，它是采取到店检查、投诉查处等传统的这个比较浅的监管手段，并没有针对性的对互联网虚假宣传手段呢更新监管模式。这种监管呢，就是不能及时的发现、制止和查处涉案的违法情形。鉴于此啊，该检察院呢向市场监管局致发了检查建议书，督促市场监管局呢这个全面履职。行政机关呢依法对涉案店铺进行虚假宣传、组套销售、销售价钱不合规的保健食品等等违法情形呢进行了查处，并且呢在辖区内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的虚假宣传等问题的专项整治活动。
1: 嗯，赵律师，您看这起案件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这起案件揭示的呢是咱们现在比较广泛的私域的直播的虚假宣传问题，是这也是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最为隐蔽、危害最为严重的消费陷阱之一，与传统的保健品诈骗它会销模式的一锤子买卖相比呢，这个直播呀不仅是利用技术加持实现了从有形场所到无形的暗示，从公开场所到认证私域的转变，使咱们监管执法工作面临了主动监控监测难、私域领域取证难、上下游链条追溯难等现实的困境。这样还通过呢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比如说在特定的微信群之内进行持续性的情感捆绑和信息的轰炸，对老年人呢进行全天候沉浸式的操控，实现了不仅要图利还要洗脑的双重围猎。这个案件当中啊，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成为了破解这个治理难题的有力武器，所以呢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呢要加快推进相关立法进程，明确私域直播领域的经营红线和处罚标准。那么呢咱们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完善监管制度，强化技术赋能，深化和司法检查和网信等部门协同的这种打击力度，提升咱们治理的效能。那么咱们各个社交平台和技术服务企业呢，咱们自己也要主动加强合规管理，对于那些在平台内违法违规开展私域直播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和跨平台的联合惩戒机制。最重要的是啊，咱们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也应该时刻警惕线下这些引流套路，我们要认清直播当中的误导话术，自觉抵制各种虚假宣传和违规营销。咱们子女呢应该主动加强与父母的情感沟通，关注一下他这段时间都消费了什么，消费动态要掌握，用亲情与关爱为老年人筑牢抵御外界诱惑的有效防线。
1: 好的，谢谢赵律师。以上就是本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厅教育百姓课堂全部内容。今天赵律师带大家拆解了私域直播背后暗藏的消费陷阱。下期节目我们将聚焦议定监护与遗嘱信托公证，聊一聊如何用法律工具守护老年人权益。欢迎各位老龄朋友持续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特别的是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您周年庆的大礼包。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 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会发现眼睛呢是状况越来越不好了，经常会走下坡路，眼神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一些呢是整天眼睛非常的干啊，见风就流泪，见光也会刺痛流泪。那往后的日子呢还有那么长呢，那非常担心如果说有一天啊看不见了，可能对子女来说呢也是更大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在这儿呢也要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会有感觉，眼睛不黏了，不流泪了，看什么都是更清亮更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呢，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由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倾力打造的新编民国题材京剧《梅兰芳蓄须记》，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品剧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上一小段儿。

0: 方梅先生要回咱们泰州祭祖演出了，
1: 下个月9号到14号连演五场，
0: 人民剧场贴出戏码，齐双汇，凤凰潮，
1: 宇宙风，霸王别姬，还有贵妃醉酒，
0: 场场都是梅先生拿手戏呀、啊！
1: 你看街面上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
0: 看这么多人都在排队买票，
1: 走，我们也排队买票去，
0: 走。

那一部经典戏曲作品的成功呢，精良的剧本与新颖的舞台设计啊，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最能够打动观众的，永远是演员入木三分的舞台演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认识本剧三位撑起全剧基调的核心主演，看看他们是如何塑造鲜活立体的舞台人物。那饰演本剧核心主角的梅兰芳的这个顾谦呢，是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老生，师承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平，兼具老生苍劲气度与梅派的儒雅神韵，唱腔呢温润中正，内敛深厚，十分适配梅兰芳的温润儒雅、外柔内刚的人物性格。剧中的梅兰芳心态层次丰富，从痴恋梨园、潜心演绎到乱世避祸，再到闭门罢演、蓄须明志，顾谦呢凭借精湛的唱作功底，将人物艺术初心与民族傲骨、内心挣扎与立身的底线是完整呈现了，人物塑造极具感染力。剧中的女主角啊，这个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是由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张婷饰演的。作为梅派青衣的优秀传承人呢，她毕业于江苏省戏曲学校，先后受教于黄孝慈、李杰、徐全兴等诸位名师，深耕梅派唱腔与身段多年。她呢，跳出了民国题材戏曲女性角色的温婉的这种模板，塑造出了一位深谙世事啊，这个非常冷静通透、兼顾家庭与生计与国家底线的贤内助的形象，柔情藏风骨，温婉有担当，刚柔并济的演绎呢，成为全剧的一大亮点。此外呢，剧中北洋旧寮啊，梅兰芳的挚友冯耿光一角啊，是由国家一级麒麟派的老生张克阳饰演的。他呢，身兼江苏省戏曲导师、京剧流派传承班的学员，双重身份，专业功底扎实。张克阳呢，完美诠释了文人幕僚的世故通透，以及乱世之中的敬畏本心，坚守底线的处事准则，顿挫铿锵的林派念白，为整部剧目增添了浓厚的时代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上一段。

0: 不少房子都被炸塌了。爹娘，你们瞧，碗都给震碎了。
1: 不打紧，小九，再去厨房挑个好的来。

0: 华，听说香港回上海的船票越发难买。
1: 芝芳，徐经理、冯六爷都托了人来，这一两天内便有准信儿。
0: 先生，有客来访。
2: 美先生，素昧平生，慕名造访。
1: 你是？
2: 鄙人中岛枫也。
0: 日本人。
1: 日本人。
2: 家父与您颇有渊源。
0: 妈，我饿。
2: 小公子，这里有乳鸽烧腊味。
1: 芝芳，开饭，把鱼罐头给孩子们分了。
0: 哎，妈，七姐碗里比我多了四颗烟青豆，
3: 你的鱼还比我的大一圈呢。
0: 我这块是鱼尾巴。
3: 那咱们俩换碗。
0: 妈，七姐欺负人，七姐抢我鱼。小七、小九，我们楼上读报去。
2: 先生之忧，此物能解。

0: 正是您，一家返回上海的船票。
1: 望外之喜，真是望外之喜。
0: 先生不生孩子们的气了？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一段就是顾谦啊在饰演梅兰芳的时候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表现啊。认识完我们的主创演员呢我们正式走进梅兰芳蓄须记的故事。整部剧它是取材于抗战时期京剧大师梅兰芳寓居上海的真实生平。主创团队深耕史料，考据梨园轶事，筹备打磨历时数年。2019年首轮公演之后呢，剧组是没有止步于舞台的成果。虚心吸纳戏曲专家、业内编导以及广大戏迷的修改意见，一遍遍打磨台词唱腔，优化舞台调度，细化人物的情绪，反复雕琢舞台细节，最终呢，打磨出了这部兼具人文底蕴、舞台美感、视听质感的

0: 剧佳作。整部剧目呢，以梅兰芳旅居沪上、闭门蛰伏的岁月为叙事的主线，讲述了一代梨园泰斗褪去舞台荣光、蛰伏市井、守心自持的人生蜕变。剧目以戏曲名家的个人境遇折射了乱世众生相，还原抗战时期上海滩风雨飘摇的社会途径，刻画文艺从业者不为名利折腰、不为强权屈膝的品格，沉淀温润厚重的人文风骨，观后雅致动人，余味悠长，也让观众呢读懂了国粹传承背后得意与家国情怀密不可分的深层意蕴。曾经的梅兰芳风华绝代，声动南北，梅派唱腔风靡梨园，登台便是万众瞩目，是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宗师。可是呢，这份梨园荣光待到战火蔓延、山河破碎之时，盛名反倒成为了枷锁，盛名缠身，步步受制，一代名伶深陷乱世困局。
1: 梅先生，三年前我来香港，舟船耽搁，错过了您在梨舞台的演出。
2: 三年来，我唱念做表，皆不如前。
1: 三年来，梨园场上再不见先生的身影。
2: 虚长三岁，半夏不好看了。
1: 今时今日不登台的梅兰芳还是梅兰芳吗？
2: 今日今时，那登台的梅兰芳又岂是梅兰芳？
3: 万华，
4: 志芳，志芳，你看，有了船票，有了！
3: 谢天谢地，逃出升天！哦，万华，你看，
4: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炸毁4艘战略舰、2艘驱逐舰、188架飞机，历歼丧生火海者共计2400名。
1: 我天皇为保东亚之安定，立世界之和平与友邦同享共同之乐，于下诏向英美正式宣战。
4: 志芳，送客慢来，
1: 先生逐客时不回上海了吗？
3: 万华，他就是
1: 梅夫人，您到这船票是何人相赠？
3: 是冯六爷，是银行徐经理。万华，
4: 志芳，船票还他，送客。
1: 梅先生，但问板骨，休问皮骨，您不是军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温先生，请孔明之战爆发香港弹丸之地，请能请去
0: 吃饭，去看看孩子们。
1: 作为父亲，怎忍家中儿女数清斗分须臾，勉强度日。况先生秦师。

0: 火兵杀，
1: 实不相瞒，这船票

0: 半月之内，我国军队必进驻香港。物资征用，粮食管制，事业之上，再无秘密。天皇之意，明年春天，我国军区所至，皆当各支五支庆贺圣战。先生不回上海登台，难道逃得过香港？谢意
1: 不。

0: 中岛先生，把你的船票拿回去。
1: 这船票，开工已无，回头见。我国宝岛不孤岛，山本勇军队出港后，梅兰芳以港反破，不容不。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正在听到的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梅兰芳续虚记》其中的精彩唱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慧文说戏节目接着会跟您介绍。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都不起作用了，
2: 属下无能，
1: 云坤。从党军那边呢，已经。
3: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4: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5: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为大家关注一下睡眠健康问题。您是不是有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呢？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呢，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哈，美善臣18周年大庆啊，现在打电话呢，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呢，再退很麻烦。您收到这个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电话呀，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呢，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您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呢是本月的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梅兰芳蓄须记》。剧目开篇呢，梅兰芳便恪守本心，毕生所求便是守梨园正道，传梅派雅韵，行君子立身之道。彼时的他潜心从艺，一心深耕戏曲，传承国粹。但是动荡的乱世不会给艺人安稳度日的余地，敌伪势力威逼利诱，强权裹挟，企图呢借梅兰芳的盛名粉饰时局，裹挟艺人人格，清雅梨园沦为名利的囚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呀，周围的人呢是立场分化，有人贪恋荣华，屈身附势，改门换庭，侍奉敌伪；也有梨园同仁、文坛挚友坚守气节，宁受清贫，不改本心。身处漩涡之中的梅兰芳，一边是毕生热爱的京剧舞台，一边是不可退让的民族底线，陷入两难的抉择。很多观众最初会认为梅兰芳罢演封箱，弃艺归隐，是舍弃半生事业，辜负梨园初心。但是纵观全剧呢，我们便能够明白哈，他的蛰伏，他的退让，从来不是弃艺，而是对梨园风骨、艺人初心的最好守护。

是羊娘娘，虞美人，照夜容。

0: 那先生，些许胡须尚不能忍，又怎忍绝技舞台？
1: 这位客人，你们婉华身体不适，接待不便。张妈，
0: 无妨。香港一别，直到如今。如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你是来劝我庆贺现也？
0: 不是。
2: 劝我营业登台？
0: 也不是。
1: 这不是，那不是，难道客人好心体恤婉华之病？
0: 鄙人不是体恤先生之病，实乃体恤先生装病。
1: 婉华高烧，如何装得？

0: 放一针。
1: 梅先生，
2: 不必多言，证据在手，告发便是。
1: 不敢，不敢。梅先生，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竟然连打三针伤寒针，催生高热三日不止，为抗拒我国您连命都不要了吗？

0: 开讲话，我是不肯的。
1: 不必公开讲话。
0: 电台采访，我也不去。
1: 也无关电台采访。风轻轻，双手奉上纸一张。
2: 那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剧中其实有很多处细节啊，都印证了翼德与风骨相辅相成的关系。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就是这个狄伟呢多次登门啊，勒令梅兰芳登台一演，粉饰时局。梅兰芳婉拒威逼，直言梨园之本在于立德，守心存气修身，屈身媚俗，折节侍寇，便是亵渎国粹，辜负戏魂。同样的坚守也藏在了家人与挚友的身上。当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旁人劝说梅兰芳暂且登台保全身家，夫人福芝芳呢是默默打理家事，屏蔽纷扰，以阖家安稳托举丈夫的气节。挚友冯耿光奔走周旋，以文人之力缓冲强势微薄，共守立身之本。半生的梨园修艺，一世的修身立德，这份刻在文人艺人的骨子里的傲骨啊，正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最坚实的精神底气。那全剧最直击人心的桥段，莫过于梅兰芳的蓄须明志了。狄伟呢，步步紧逼，放出狠话：如果说你再拒演，便查封宅院，牵连家人。软硬兼施，逼迫梅兰芳妥协。一边呢是阖家安稳，一边是立身气节，两难的抉择将梅兰芳推入了绝境。清雅温润的梅兰芳早就已经看透了时局乱象，为了守住艺人人格，保全家国气节，他毅然地留起了胡须，自断戏路。京剧的旦角呢是讲究面净容雅，蓄须便是彻底告别舞台，舍弃盛名。他坦然直言：台上扮婵娟，守的是梨园雅韵；台下留须发，守的是华夏本心。这字字铿锵，自古翼德牵家国。梅兰芳呢，用封箱蓄须诠释了立身守气节，方为真伶人。这便是文人艺者最纯粹的风骨担当。他曾经说啊，粉墨可封存，本心不可折，梨园心火不灭，民族风骨长存。这句台词呢，也成为了整部剧的精神缩影。
0: 六爷，六爷，万华。

疼呀。

0: 板与我大半多情深意厚，他手抄的豫让桥尚在我手，这人却
1: 万华形势比人大，还是避一避吧。
0: 避，
1: 这是船票，一路行程都安排好了。
2: 多谢六爷替万华想得周到，万华听六爷的，避过天蟾演出再归来不迟。
1: 避一避吧，万华。
2: 万华还是避一避吧。
0: 六爷志方，你们容我想一想，静一静，静一静，想一想。

逼到几时？逼去何方？长妈，拿酒来。

0: 其实呢，从这个舞台的美学角度来讲啊，梅兰芳《续虚记》的编排呢是非常清雅隽永的，极具巧思。不同于主流抗战题材戏曲浓烈悲壮的这个画风呢，这部剧主打含蓄内敛的东方美学，主创团队避开了激烈直白的冲突镜头，选取沪上老宅、 戏曲戏台两大极简的意象搭建舞台，一方戏台映照半生梨园荣光，四合宅院困住乱世凡人本心，台上风月万千，台下山河破碎，虚实相生，雅俗对照，含蓄放大戏剧张力，极致地还原了京剧独有的写意审美，留白感是十足的。除此之外呀， 本剧的配乐编剧同样是别具匠心，主创团队呢深耕正宗梅派声腔的根基，保留梅派唱腔的婉转空灵，雍容平和的本源韵味，摒弃了激昂厚重的编曲风格，融入江南丝竹民族乐器，曲风呢是温润克制，清雅舒缓， 搭配交响乐的轻柔伴奏，兼顾传统梨园古韵与现代视听的审美，曲调哀而不伤，蕴含着那种含蓄而有力量的美，完美烘托了大师外柔内刚、藏锋于心的人物气质。有了，当今
1: 整部梅兰芳《续虚记》啊，台前幕后凝心聚力，主创团队呢深耕戏理，敬畏史料，跳出传记类的戏曲说教啊，过重的这种创作弊病。一方面呢，严守京剧的行当唱腔，城市底线，守住了国粹根基；另一方面呢，是创新叙事节奏，舞美表达，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习惯，让年代梨园故事适配当下的荧幕舞台，以德艺涵养风骨，以戏韵传承初心。这也是这部剧目前呢上线多年依旧广受戏迷喜欢的核心原因之一。 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大家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正该好好的亮。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东部28到32度，西部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8: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晚高峰观察看新法如何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各方权利和义务。
8: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继续增产，八月日均增加18.8万桶，权威分析人士研判对国际油价影响不会太大。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消息显示，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煤炭板块震荡拉升， PCB 概念震荡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3500只。
7: 截至收盘，沪指报4041.24点，跌0.06%；深成指报10000。

0: 5416.80点，跌1.16%，创指报3948.86点，跌1.77%。
1: 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玻璃基板、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0: 这段时间呢，不少的投资者还在围绕 A 股科创板块是否会延续前段时间对大盘的拉动效应。当然各种声音不少，有觉得会深度调整的，也有认为个股分化完成后会继续的强势上攻的。那么接下来 A 股会怎么走，尤其是科创股还有没有机会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2: 其实从这个共性观点里面呢，我们提炼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大部分券商的观点并不认为市场会有大的风险。那整体来看，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中报也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啊。我认为这个观点还是比较符合当下市场的走向的。但是呢，市场不再是围绕只有科技去进行展开，从上周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比较明显的风格再平衡的信号。所以接下来呢，我对市场的判断大概率就是市场会进入到一段再平衡的阶段，而这个再平衡的阶段过程当中呢，中报会成为资金核心交易的重点。而中报不高增长不只是在于科技方向，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市场啊。第一个就是大部分机构的共性观点认为市场还处于做多窗口期，也就是不认为市场当下会有大的下跌，或者是有一些系统性的时间周期相对长一点的风险。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比较中肯的。整体的流动性环境啊，国内海外目前都是有改善的。当海外市场出现高位向下的波动的初期，也是 A 股短期波动比较大的这个阶段呢，市场最大的担心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来自于海外，美元流动性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大家对于接下来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担心有所升温。但目前来看呢，就是在上周的后半周再到周末，这个整体的海外流动性的担心是在降温的。我们从这个美元指数的走势上来看，也能看到一些端倪啊。市场并没有像一开始一样去担心接下来美联储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去进行货币政策的收紧，这个是海外方面流动性担心阶段性的有一定的缓和。另外呢，就是国内方面确实也有一些流动性的变化啊。今天央行是开展了10000亿三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那么今天到期的是8000亿，相当于是净投放了2000亿。国内的流动性环境一直是相对比较宽松的，那么增量的投放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我们国内流动性宽松环境的延续。那么流动性宽松的环境就利于整体市场的做多情绪在这个阶段有一定的延续，无论是结构行情还是局部的围绕中报去展开的机会，都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去继续演绎。第二点呢，就是最近市场在波动的时候，海外也好国内也好的第二重担心是大家对于 AI 的产业趋势有一定的分歧。那这个分歧就在于当 Meta 出售算力，接下来准备出售算力，市场可能会担心会不会是算力过剩的信号。但是经过很多研究机构的分析啊，包括从其他的更多的产业趋势，比如说存储芯片的供需缺口，这些角度去看的话， AI 整体的产业趋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或者是动摇，就是大的环境还是利于目前的做多情绪延续的，市场的结构性行情还处在做多的窗口期。
1: 好的，感谢赵冬梅。新晚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消息也是引发了市场不小的关注。两部门相关负责人随后就大家关心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1: 回应当中，相关人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改了适应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多方面需求。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
4: 现行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界定主要围绕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展开，这样的界定契合早期电子商务形态。专家表示，随着电子商务新业态模式、技术应用新场景等不断涌现，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本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点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5: 随着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电商的参与主体有大范围的拓展。首先呢，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电商的新职业群体，草案明确将其纳入了保障和治理体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新业态的平台经营者，比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智能电商，草案明确呢，按照其所提供的具体服务类型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且增加了订单生成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经营范围，将新业态就纳入了。那么第三类呢，是关联经营主体。如果说平台将法定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那么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些接单平台。此外呢，行业组织的这种协调自卫也进一步的通过修法进行了明确，同时呢，包括消费者也纳入到了治理体系。
4: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推动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在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实践中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李明涛说，
5: 首先呢，草案里面我们看到明确呢，将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纳入了处罚，这就回应了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问题。第二的话呢，是禁售商品管控，在这次修法过程中新增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就作为触发的一些情形。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我想呢是强化了平台的资质审核和安全保障义务。此外呢，像平台的用工保障纳入修法呢，也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重要的关切方向。
0: 说起电子商务，比如说大家比较常见的平台购物，消费者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有些平台商家或者说企业啊，他违法违规之后，这认罪认罚态度啊非常好，可是罚款一缴，换身马甲继续。
1: 而且罚的那点钱和他赚到手的一笔简直是九牛一毛，简单说就是违法成本太低了。而这次新法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新增比例惩罚机制，从而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专家介绍，为了遏制严重违法行为，本次修正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以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说，
6: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啊，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是用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啊，如果有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一些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于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它改正的效果。
4: 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专家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将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薛军表示，
6: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另外啊，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就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增加对外反制措施。据了解，这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

0: 反制措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专家认为，在电商国际化加速的阶段，本次修法的核心是顺应当前电商的国际形势，构建起攻防兼备的法律规制体系，保护好电商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主动对接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推动规则标准包括单证国际互认，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这些都是为我国电商更好出海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
0: 是的，咱们做生意啊，要以诚待人，但也并不是说毫无底线。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这次新法在这一点上也有体现，比如针对一些损害了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外国实体，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或者是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1: 那整体来说，既扩大了开放合作的空间，又为国内企业产业包括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手段。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把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7: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每1000属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的背景下，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的最新增产决定会给国际原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油价的未来走势又会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分析。
7: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全球原油流通量有所提升，但目前各国普遍优先进行补库存操作。年内来看，主要产油国产量仍可能以冲突后恢复为主线，因此此次增产大概率只是象征性举措，对油价走势影响有限。
8: 我们看到海湾地区5月份，产量受损的幅度呢已经达到了1200万桶。那即使6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海峡通航呢有所松动，但实际上的话，目前还是以这个释放之前滞留在海上的这样一个货源为主，目前还没有说已经到了这个去释放新的产量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于短期内来讲的话，包括油价走势的影响呢，其实不予高估。
7: 分析人士指出，仅从运输层面粗略估算，库存恢复至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整体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油轮抵达目的地所需的最长运输周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通航的乐观情形下，原油市场供需可能在今年第4季度初步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眼下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原油需求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在每桶70美元左右。 有观点认为，未来影响油价的关键变量可能是区域化格局的加速演进。
0: 是的，虽然说美伊坐下来谈了，这霍尔木兹海峡也解封了，但是根据央视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邮轮通行率依旧没有完全恢复到冲突以前的状态。
1: 据央视援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9: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0: 其实说到这儿啊，让人不免觉得有些奇怪。你说这两边都坐下来谈了，也都宣布了关键航道不再受限制，那为什么通行率还是恢复得很缓慢？这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
1: 对此，央视也做了深入的调查，发现目前虽然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通航，但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到底是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
7: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3号数十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达到近一个月以来的较高水平，但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在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该海峡日均通行船只超过100艘。业内人士分析称，这条交通要道仍可能存在水雷等安全隐患，航运风险溢价远高于战事发生前，保险费用依然较高，部分船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的话报道称，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经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的5%至10%降至约2%。不过，根据行业惯例，保险费用彻底恢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战事带来的保险溢价不太可能出现进一步显著下降。有业内人士估计，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0.1%，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仍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会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美联社也在报道中指出，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
2: 云听财经。
0: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消息显示，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项目2号机组日前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该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0: 据国铁集团最新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4: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泪上是赞颂，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湖北各地举办各种丰富活动，点燃夏日文旅消费新热潮。
0: 湖北宜昌神秘人请环卫工人吃了2万多碗面，花掉12万。最近这位神秘人终于露面，他说每一位户外劳动者都值得被温柔善待。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好天气，
8: 晒太阳，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5: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6: 就选移动，
17: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6: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7: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1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洛诗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诗南路入口北向南；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1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万达广场、菱角湖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以及武商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9: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个夏天您都喜欢什么样的娱乐休闲活动呢？最近一段时间，湖北各地举办了各种丰富活动，点燃文旅消费新热潮。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7: 7月3日，首届福州杯职工垂钓比赛在恩施州来凤县三湖乡杨梅古寨景区桃花岛开赛，吸引了88支队伍，共264名钓鱼爱好者齐聚这片国家4A级景区的成熟专业水域以钓会友。经过5小时的激烈角逐，来凤县疾控中心队凭借200多斤的鱼获斩获冠军。前20支队伍分别获得了土猪、山羊、土鸡等特色乡土奖品。
20: 特别惊喜，特别开心，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身赛事的趣味与魅力。
7: 赛事期间，景区依托千年古杨梅林、土家民俗及古岩道文化同步开展观光活动，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潜力。7月4日，神农架林区神武峡文旅杯职工乒乓球暨周边省市县邀请赛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鄂豫陕渝周边地区16支代表队的80名职工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此次为期2天的赛事，立足区域联动与体旅共融，旨在深化周边地区文体交流，持续擦亮神武峡文旅特色 IP。神农架将借此契机，以精品赛事引流，以旅游留客，持续深化区域文体旅合作，为加快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注入新动能。眼下正值插秧农忙时节，孝感市孝昌县邹岗镇依托阜新太子米核心产区优势，将劳动研学课堂搬进千亩稻田，推出插秧竞速、稻田摸鱼、田间科普及田园市集等系列农事体验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活动中，亲子家庭在田间体验插秧与摸鱼的乐趣，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现场授课，并依托展馆科普太子米文化。目前该镇已形成太子米全产业链，2025年种植面积达2万亩，产值2亿元，带动5000农户增收。
21: 我们深耕太子米产业底蕴和本土非遗资源，把季节性农耕活动做成常态化文旅 IP， 持续擦亮稻香小镇文旅名片。
22: 近日，襄阳市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成为市民游客打卡与文化研学的热门去处。该馆位于古城县文化中心1楼，通过1:1复刻清末老酒馆实景，打造光影月调戏台等方式，构建出可触摸可体验的互动空间，全景式呈现了湖北月调、石花魁面、黄杨木雕及武山八大碗等非遗瑰宝。随着暑期临近，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将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与文化科普研学活动。初夏时节，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孝感市大悟县宣化店镇河西村的游客也多了起来。作为全国解放战争打响地，河西村曾受限于发展理念与基础设施，导致产业结构单一。为破解发展瓶颈，河西村整合红色资源，围绕走突围路、吃红军菜、传革命制主题，打造多元化红色沉浸式体验场景，将静态旧址转化为动态文旅资源，让村庄不仅有颜值，更有产值。
18: 告别了传统的追剧、聚餐、刷手机的夜间休闲，如今的年轻人正在用一种更加专注、更加静谧的方式重塑下班后的黄金时段。在快节奏的时代里，主动创造一段慢下来的时间，成为了都市人寻找精神出口的新路径。
19: 最近一段时间，一种被称为人类丰容计划的新潮生活方式正在年轻人当中走红。那什么是人类丰容计划？为什么这个计划会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3: 听过人类丰容计划吗？对于成年人来说，丰容是一场微型自救。丰容本来是动物学概念， 如果动物长期生活在单调封闭的环境里，就会出现反复踱步、摇晃、啃咬、无意义重复等刻板行为。于是动物园会通过改变环境、增加玩具、设计觅食任务，让动物重新恢复探索欲与活力。今早赶6:24的高铁，天还没亮透，候车室里黑压压的一圈人，大家动作熟练地喝咖啡、刷手机等检票。那一刻，我忽然有种微妙的错觉，我们不像是在出发，更像是被准点投放到某条轨道上。于是便想到了人类丰容计划。对照一下，现代人的生活不就是一场大型的刻板行为吗？固定路线通勤，固定工位坐班，中午随便塞两口外卖，下午在重复的会议里耗尽精神，晚上到家明明累得要死，却报复性的刷短视频直到凌晨。我们总以为这是自律不够，却忽略了一个真相，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长期重复而设计的。从进化角度看，我们的大脑天然需要探索，需要新意刺激，需要在环境里发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丰容不是矫情，也不是小资生活情趣，它可能是一种现代人的生理刚需。当然，给自己丰容不一定非要多么隆重，未必是辞职去大理那种大开大合的，代价太高。对于成年人来说，丰容是一场微型自救，它是出差赶路时看一点异地的清晨，是下班回家时换一条没走过的路，是把杂乱的书桌整理好放一盆鲜活的绿植，是晚饭后散步10分钟，不听课，不回消息，纯粹的发会儿呆。

0: 下最流行的生活选择。
1: 据商贸消息的消费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文旅演艺、滨江休闲、城市夜游相关消费规模持续走高。两江游船、晚间班次一票难求，老城沉浸式剧场、户外滨江绿道每晚人流涌动。依然由晚风、灯火、烟火勾勒出的江城夜游活跃地图，让下班之后的几小时变成专属于普通人治愈自我的黄金休闲时段。
0: 是的，如今呢，长江主题游船、汉口里的竹床文化街区、宝源里沉浸式剧宿、江汉路脱口秀剧场、张公堤滨江骑行绿道，已经跃升成为武汉年轻人全新流量的打卡地，夜游经济彻底成为夏日休闲消费的核心赛道。
1: 那为什么夜游沉浸式体验会持续火爆呢？不少市民和网友坦言，长期的高压工作、伏案久坐带来精神紧绷，繁杂的工作和消息时刻裹挟着生活，而夜游慢体验恰好是消解焦虑、隔绝工作内耗的优质方式。
0: 是的，有一位市民小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分享，他说从七月三号竹床文化季开幕之后呢，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约朋友到园博园去啊，每次下班直接的奔赴园区，把手机呀、静音收起来，就躺在竹床上吹吹晚风，看看露天电影，听听汉腔擂台比拼，完全不用思考工作上的琐事儿，因为竹床加晚风、老歌搭配身边的好友，这种接地气的松弛感是在家里刷手机给不了的，能实实在在的消解一周积攒的职场压力。
1: 伴随七月暑期客流集中释放，武汉今夏夜间文旅市场形成差异化和清晰的业态布局。园博园主打复古民俗加潮流电音，还原老武汉竹床纳凉的烟火。长江游船主打水上实景国风演绎，360度观赏两江灯光秀。江汉路脱口秀主打本土汉派幽默，短时爆笑舒缓职场上的焦虑。江滩片区主打露天电影、江畔清餐的慢休闲。市民如同打卡特色文旅地标一样，穿梭在全城各类夏夜的场景中，自发整理出专属七月份的武汉夏日打卡清单。
0: 业内专家补充，江城七月夏夜消费热潮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流量风口，而是武汉夜经济持续升级、当代年轻人休闲观念迭代的直观缩影。
1: 从七月份的最新消费数据来看，居家碎片化消遣需求持续降温，走出家门兼顾社交与情绪治愈的线下休闲需求持续走高，竹床民俗、水上夜游、线下演艺等等全新业态全面破圈，各大文旅场地夜间客流长期饱和，重塑整座城市夏日晚间的休闲版图。

0: 接下来啊，咱们聊一聊一件温暖全国的小事儿。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宜昌，一件坚持了一年多、牵动无数好奇心的暖心的故事。
1: 相信不少宜昌本地的市民早有耳闻，西陵区胜利四路有一家面馆，一年多以来，环卫工人进店只要签个名字，就能免费领到一碗热面加卤蛋，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0: 这事儿啊，是从去年春天开始悄悄在环卫工圈子里传开的，大家口口相传，但是呢，始终没人知道这位默默买单的好心人到底是谁，全程都在好奇这位神秘请客者。
1: 这个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2025年3月8号。据面馆的店主回忆，一位光顾门店

0: 十几年的老顾客主动找到他定下了约定，从第二天开始，所有进店的环卫工人的早餐全部由他来结算，一碗热干面或者红油小面，再搭配一颗卤蛋。
1: 听着就觉得很温暖啊，而且很扎实哈。
0: 是，
1: 当时店主也是十分的诧异，追问缘由呢，对方只说啊，每天凌晨四五点出门，总是能够看见环卫工人顶着风霜清扫街道，起早贪黑，着实辛苦，只想让这群擦亮城市的劳动者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饭。双方说好了，环卫工人签名记账，好心人呢按月上门结清全部的餐费。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只有20多位环卫工前来就餐。这个消息慢慢传开之后，每天稳定有50多名橙色身影走进面馆。收银台有几本厚厚的线圈账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环卫工的名字。400多个清晨，累计记下了近20000条用餐记录，对应20000多碗热腾腾的爱心面。
1: 账本上每一笔签名的背后，都是一份清晨的慰藉。有环卫师傅说，干保洁常年顾不上好好吃早饭，有这样一碗免费的热面，一整天呢，心里都是暖洋洋的。大伙儿一直盼着能当面跟好心人说声谢谢，却始终没能见上一面。
0: 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好心人前后投入超过12万元，按月来结清账单。最高的一个月，单单面款就支出了9000多块。这期间，有人想寻访他，记录他的善举，全都被他婉拒了，只托店主转达心愿，不用关注我，多看看奔波在街头的一线劳动者。
1: 更贴心的是，他经常的悄悄坐在面馆的角落听环卫工聊天。有人随口说，哎呦，天天吃面哈，想换换口味。没过多久呢，他就在隔壁的包子铺也增设了爱心点位，小笼包、稀饭、热汤全都安排到位，依旧沿用签名记账的方式持续供应免费早餐。
0: 那就在最近，这位低调许久的神秘人终于愿意露面了，和大家坦诚分享自己的初心。他的名字叫严富华，今年65岁，在宜昌经营生物科技相关的产业，扎根这座城市很多年了。
1: 谈到坚持一年多自费请客的初衷，他的话语也格外的朴实。他说自己在宜昌创业生活，时时刻刻享受着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这份干净全靠环卫工人起早贪黑换来，每一位户外劳动者都值得被温柔善待。我们来听听他和环卫工人互动时都说了些什么。
2: 说实话，我们经常在外面别人提到宜昌，说宜昌非常干净，我就想到你们，觉得是你们的辛苦的付出和劳动，让我们宜昌变得很美。
0: 听这段对话啊，也是非常的暖心啊。
1: 是的，
0: 他也坦言，最开始不愿意露面是担心大家把焦点放到自己身上，忽略关爱环卫群体这件事本身。如今选择站出来，是希望以自身微小的行动带动更多人关注户外的一线工作者，汇聚更多的善意。
1: 是的，他说啊，只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西陵区、5家岗区2000多名环卫工人，他很难照顾周全。期盼有更多的市民和商户一起伸出援手，给街头劳动者多一份体谅与帮扶。
0: 一碗平价面条，10几万的自费支出，一年多不曾间断的坚持，没有高调的宣扬，只有长久的默默的付出。这份藏在市井早餐铺里的善意，也悄悄带动了整座城市的温柔。
1: 不少听说了这件事的市民啊，自发效仿，有人到面馆额外加钱给环卫工添牛肉加餐，沿街商铺呢主动设置免费的饮水点、临时休息区，细碎的温暖顺着一碗面不断传递。
0: 不图名声，不求回报，悄悄为陌生人撑起

0: 一年多的热乎早餐。这份低调的善良最打动人心，一座城市的温度从来都藏在普通人自发的善意里。
1: 我们也愿这份爱心能够持续的传递，让每一位默默守护城市环境的环卫工人都能被看见、被善待，让平凡人间常有暖意相伴。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5号，记者从武铁实验东站了解到，西石高铁开通后，实验东站车次比原来增加1倍多，目前达到94趟，车次增加，客流量翻倍。实验东站原2楼候车大厅已不能满足需求，目前1楼候车大厅已正式启用，2个候车大厅同时开放。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到站后注意查看票务信息，避免走错候车大厅延误行程。
3: 我是黄庚台记者徐帆。7月5号，记者了解到，麻城下乙一巡花谷东苑乡村艺术民俗夜游巡游嘉年华活动在东苑古村启幕。活动融合东渡花谷戏曲、美术展览、渔灯巡游、民俗体验、古村游览等，为市民提供夏日乡村休闲好去处。该活动将持续到7月26号。
4: 我是贺峰台记者周周。近日，湖北交投投资建设的宜莱高速宜昌段曹家寨隧道右洞贯通，全线控制性隧道全部完工。路段主体工程实现全线贯通，全力冲刺2026年通车。道路通车后，串联五峰、鹤峰、来凤，完善鄂西兰榆前交通网，宜昌至恩施车程压缩至1.5小时，打通山区发展交通壁垒。
5: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7月3号，荆州市科技产业融合会转行动暨湖北联投、一家创客、长江大学洪湖实验室专场活动举行。活动期间，荆州市政府、长江大学、湖北联投集团三方签订洪湖实验室战略合作协议，洪湖实验室与12家单位签订共建协议，并现场签约15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6: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宜昌市推出提前预审、夜间专场、周末延时等系列便民举措，用弹性化服务全力打通暑期办证快车道。城区夜间专场每周共开设4场，服务时间为晚上6点到8点。每个周日上午，窗口也将开启办证通道，高效服务办证群众。
7: 我是嘉峪台记者卢山。近日，2026中华体育文化巡展走进嘉峪县。本次展览精心设置古代体育文化、中国体育突破、中华体育精神等3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现中华体育的千年底蕴与百年腾飞历程，层层铺展中国体育的发展脉络与精神内核。
8: 我是香港台记者林庆勇。7月6号，汉川市新叶镇千亩螃蟹养殖基地正迎来6月黄捕捞季。六月黄俗称童子蟹，是大闸蟹进入成熟期前经历最后一次蜕壳的特殊阶段，因农历6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此时的螃蟹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是夏日热门尝鲜食材。今年气候适宜，汉川市螃蟹长势佳，不同规格售价20到25元一斤，捕捞量供不应求，亩产效益可达4000元。鲜蟹已投放各大商超与农贸市场。
1: 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呢，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
0: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今天呀，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另外，从现在开始，十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用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9: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河南西瓜几分钱一斤，记者实地探访，确实有，但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0: 天文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1: 日本今天启动福岛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第四位是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立交北向南；第五位是太子湖北路西向东。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商广场以及凯德广场、武圣店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青春没有售价，重庆出租车直达拉萨。博主李耀德刷到西藏文旅发的最高可赢500,000奖金的活动之后，脑洞大开，决定乘坐出租车进藏。刚开始这司机们一听到这个目的地啊，全都拒绝了。我们来听一下怎么个事儿。
4: 西藏走不走？
5: 西藏
4: 啊，
5: 你是开玩笑的哟，这个要开几天几夜，还有高反，你这个我们哪受得了哦，大哥。
4: 我去西藏。
6: 哦，我不敢走。
4: 师傅。
2: 大家都觉得他是开玩笑哈。最后呢，他是直接的开出了条件，说这个奖金呢55分，最终说服了两位师傅上车。
4: 是黑粉吗？现在高铁飞机那么发达，你要坐出租车去拉萨？
7: 那你去不去嘛？耿直点嘛。
4: 你说二哥。
7: 我二哈。
4: 来，上来。这个费用啷个算呢？
7: 就达标噻。
4: 那那个过路费？
7: 过路费吃住我给你全包了。
4: 哎，老板确实大方。可以去。但是有个问题，到拉萨有2,000公里的路，我多喊个驾驶员路，这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是吧？
7: 多喊一个人，那我还是按照达标来算哦。
4: 对头噻。
8: 喂，兄弟啊，
9: 走哪里啊？
8: 西藏拉萨。
9: 他好久走啊？
4: 兄弟好久走？
7: 马上就走噻。
9: 我那会开起车的嘛，也哪里马上走得行呢？
4: 哦，对头，我还不想回去，给我堂哥请个假，明儿早上走得行吗？
2: 哎，你觉不觉得像看剧一样？就是你就觉得这个四川话天生就带有喜感哈。
3: 嗯，挺好玩啊。三个人说走就走啊，一辆重庆的黄色出租车直接开上。

0: 了318川藏线，原以为他是纯搞笑整活的，看完才发现啊，这个整条视频都充满了温度和意义，他完整真实的记录下了一路进藏的所见所闻。经过泸定的时候，他买酒敬当年攀索冲锋的勇士，在康定跳舞带动群众氛围，在怒江大桥致敬放红歌，让本次旅途的意义层层升华。
1: 好吗溜溜的山
2: 你们那些人开慢一点嘛，
3: 需要帮忙吗？
4: 需要。
3: 我们刘师傅去立山脚架了。
5: 你们是打瞌睡吗还是什么？
6: 打瞌睡了是吧？
5: 这么高都冲上来了，
2: 抽嘛先抽试一下，
5: 抽起来了，拿两个人过去在那边拦一下车，他一下就冲出来了。
7: 嗯，你听到了吗？他还在帮这个现车的这个路人给他们提供帮助，并且呢在每一个有意义有历史背景的地标这种地方他都会细致的介绍。其实全程天气不是很理想，画面呢也没有多么的精美，拍的景色不算是特别好看，但是很真实也很壮观。
0: 更加打动人的是这段旅途中起初陌生拘谨的三个人在一路颠簸中慢慢熟络起来，彻底放飞自我。常年劳碌的出租车师傅跳出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难得走出驾驶室，亲眼出去看一看世界。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是他们这辈子最深刻的记忆了。
7: 7月4号这条视频正式上线，短短一天点赞直接的冲破了千万，最终定格在1899.5万，妥妥的现象级爆款。上亿播放量之下，全国网友呢也跟着他的镜头看见了西藏辽阔的山河。不少人看完呢是直接的开始搜索西藏的旅游攻略。
0: 但是热度上来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当初承诺的50万奖金能不能兑现呢？7月5号，西藏发布官方推送，西藏文旅厅官网同步刊登联合公告，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公告明确说了，这条视频的流量自然真实，没有刷量，多角度展现西藏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人文，社会效益突出，完全符合最高档的奖励条件，财政部门会及时足额兑现50万元的奖励资金。
7: 很多媒体都评论说，比起砸重金投放广告，普通人用真实镜头记录的旅途反而更能打动全国观众。政府依规兑现承诺本身就是最好的文旅宣传。
0: 没错，最让人暖心的还在后头。拿到官方公告的当天，李耀德立刻更新视频公布了这笔50万奖金的安排，这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
8: 到站以后，我先给两位师傅1人1万，然后我想代表你们，我把剩下的钱我把它捐了。
7: 有人说啊，他是运气好，一条视频就赚了50万。但是仔细想想，这种爆款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你让别人去旅游，要么自驾是吧，要么飞机火车，他选择了最有烟火气的坐出租车出行，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高原，没有华丽的包装，真实才最打动人。而且啊，走红之后也没有说贪图奖金，懂得感恩同行的师傅回馈社会，这份通透也特别特别的难得。
0: 没错，一辆平凡的重庆黄色法拉利翻越千山万水抵达拉萨，没有精修的滤镜，没有刻意的人设，只用最真实的镜头让全国人民看见了318的壮阔，读懂了高原的温度，也看见了普通人身上最珍贵的真诚与热爱。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哎，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吃西瓜解暑呢，就是夏天的标配，对吧？
2: 对。
1: 但是最近呢，刷短视频总是能刷到什么河南的西瓜几分钱一斤，1400斤瓜才卖了100块钱这种视频，我们来听一听。
3: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河南2毛钱一斤的西瓜竟然卖不动，
4: 这多少钱一斤？
5: 5-6，
6: 这边钱是100多块钱，
7: 便宜的几分毛半，种几亩的卖2-3千块钱。
8: 现在卖其实有2000块钱嘛，1000多块钱。
9: 他1.8都卖了，一亩的还1000多块钱。
10: 一车瓜卖100块钱，90块钱，还有50块钱一车的。还有30块钱一
3: 天，你敢信吗？这一颗15-6斤的大西瓜竟然卖不了一瓶饮料钱。
11: 这里是河南开封，现在本应该是西瓜的收获季，如今成了瓜农的伤心季。
3: 这些卖不上价的并不是挑剩下的孬瓜，而是头茬的新鲜西瓜。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实在不敢想象这么好的西瓜竟然只卖2毛钱一斤。
11: 可能很多人会问，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严重的供大于求。河南今年西瓜种植面积暴涨到300多万亩，再加上天气偏暖，全国西瓜扎堆上市，市场根本消化不完。
2: 很多网友啊看了这段视频之后都心疼坏了，就心里想，这瓜农还怎么活呢？
1: 我跟你说，我看到了，我也是一边觉得吧很心疼瓜农，还一边又有点纳闷，你知道吗？我上周去买了一个西瓜，40多块钱。哎，我就觉得这几分钱一斤的，到这儿40-50块钱，我买个大西瓜，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有媒体记者专门带着这些疑问去了河南开封等一些核心产区实地探访，结果发现呢，真相是几分钱的西瓜确实有，但是还真不是大家以为的那样。
2: 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发现啊，网传的几分钱一斤的确实存在，但是呢，它是属于极端的个例，根本就不是河南西瓜的主流行情。那么这种几分钱的瓜到底是什么瓜呢？一起来听听央视记者的解答。
12: 便宜的和更便宜瓜的区别是品质。普通大田陆地种植的大通货品相还可以的瓜，今年地头的收购价有下降，但没有下降那么多。而品相更差，没有人愿意收，最后瓜农拉出来整车卖的是次品瓜。这部分瓜呢，消费者给点钱，瓜农就愿意去出手的。
1: 原来是这样。就是那正常的好瓜现在到底卖多少钱呢？记者核实了一下，目前河南普通品种的地头收购价，这西瓜呢普遍是1到2毛钱一斤。如果是像咱们就是我刚才说我自己买的那个麒麟瓜呀，还有美都这样的精品品种的地头价大概是3到4毛钱一斤。瓜农自己拉到路边去零售，品相好一点的能卖到5-6毛钱。
2: 那既然地头价也就1-2毛，为什么咱们城里超市还会卖1-2块甚至更贵呢？很多网友觉得这就是中间商在赚黑钱。其实呢，这笔账不能这么算，
1: 不能这么算，
2: 因为西瓜从地里再到咱们手里头，那经过的过程很长。你比如说采摘啊、分拣呀、冷链运输啊、批发档口，再到超市的零售，这每一个环节都有支出啊。
1: 而且这个西瓜它的保鲜期很短，就是熟了以后几天内不卖就得烂，而且在这个运输过程中呢，它的损耗率又非常的高，这些运输、仓储、摊位费、人工成本等等等等加起来占到了终端售价的大头。所以呢，并不是说中间商暴利，而是大家都在赚辛苦钱。这流通环节每一层的成本相加，就让产地低价这个没有办法直接传导到终端嘛。
2: 那么今年西瓜价格整体走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咱们再来听听央视记者掰开了揉碎了给咱们分析一下。
12: 一说到价格，肯定就要说供需关系。河南西瓜的产量差不多每年在1300万吨，断崖式领先。全国每5个西瓜有一个产自河南，全球每9个西瓜有一个产自河南。那是今年的产量更多了吗？有宝宝举手抢答。我知道水果有大小年现象，今年是西瓜的大年。不对，罚站。西瓜又不是果树，河南西瓜这几年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基本上就是一个平线，没有太大起伏。第四，到底是咋回事呢？主因还是气候。之前咱们聊过去年华北连阴雨，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越冬之后呢苗情很弱，结果呢小麦们奋起直 锥今年下粮是个大丰收。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今年冬春两季的温度很好，这对粮食是好事，对西瓜的生长也是好事。所以今年河南大田陆地产区的西瓜疯涨啊，上市时间比往年提前了一周左右。今年叠加多变气候呢，今年提前这一周上市的河南西瓜就和大量南方产区的西瓜撞车了，短时间供应量爆棚了，很多河南的大通货西瓜运不出去，只能在本地销售。还有一个不利因素，今年六月份极多的雨水，本来呢收完小麦种玉米的农民很高兴，但是西瓜在收获之前最怕雨水，大家都知道沙地旱地瓜最甜，反之就没了品质。所以你去买那种几分钱的瓜，一吃到嘴里发现它就值几分钱。那河南瓜农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呢？再和大家说一个反直觉的事儿，就是河南瓜农是很小众的一群人，就是说多数在河南种瓜的农民他是业余种瓜，主业是啥呢？种小麦。河南西瓜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0万亩以上，这里面有大部分都是卖套瓜田。比如说开封啊，一块地秋天播种小麦，越冬之后在4月份左右播下去瓜的种子，你该出苗出苗，6月初的时候麦子一收，接下来的时间西瓜开始使劲长，收了瓜之后有可能再种上一季菜。这样的种植模式它天然就是粗放管理的，像这样套种的田啊，农民对于瓜的产量价格属于是多了当然好，但是今年要真少了也没啥。
1: 嗯，虽然说网传低价有片面夸大的成分，但是瓜农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呢是实打实的。当地也出台了不少的助农举措，开封划定了80多个临时便民瓜摊儿，方便农户进城零售，商超、机关单位、景区集中批量采购西瓜，不少企业直接上门收瓜送给环卫工人和外卖员。
2: 线上的社区团购生鲜平台也开通了河南西瓜产地直供渠道，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既能让市民买到平价好瓜，也能帮瓜农多赚一点。
1: 最后呢，咱们也说两句哈。第一呢，大家不要被短视频片面的画面误导，要分清残次尾瓜和正常的商品瓜。第二呢，如果您想吃正宗的河南沙瓤西瓜，本地商超、社区团购都有直供的精品瓜，适度消费也是帮瓜农分担压力。
2: 另外，长远来看，要是想解决每年西瓜集中上市就低价的难题，还需要完善产地的冷库仓储，拓宽线上直播的直销渠道，调整农户跟风扩种的种植结构，从根源上缓解供需失衡。
1: 夏天离不开一口清甜的西瓜，我们也希望今年瓜农的汗水能换来合理的收益。
4: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O3，并且开展科学探测。天问二号探测器在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
1: 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了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天问二号。

0: 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8点的时候，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最大风力7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3省交界处，于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央视援引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的11点41分，北京时间的10点41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2: 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据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大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2: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
1: 明天到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2: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4到26度，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到后天，小到中雨转多云，气温26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1: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2: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0: 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0: 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

0: 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

0: 技术部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

0: 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六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 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6: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 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7: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7: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7: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7: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7: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7: 我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稻几十里有一个大水。
7: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7: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的都不敢是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7: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7: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
7: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

0: 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别人插秧我捕虾，公安小龙虾靠一田油菜杆卖出翻倍价，高山红皮萝卜日销20吨，客户追着加单抢着要。今天的乡村致富经，两个错峰好戏，听完明了门道。端午节后鸡蛋价格回落，但是襄阳的鸡蛋价格却逆势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零库存产销两旺，襄阳蛋鸡养殖户迎来盈利好时机。怎样实现农村闲置资源阳光流转持续增值，夯实村集体经济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看黄冈的实践。阳光交易加金融助力，黄冈产权交易改革盘活乡村资源。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最近荆州公安县的一些虾稻田里迎来错峰捕捞期，各大肥美的小龙虾才开始上市，不同于常规虾稻模式集中在五月大批量出货，当地养殖户创新种养节奏，错开上市高峰，小龙虾收购行情持续走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8: 眼下江汉平原大部分小龙虾养殖户的虾稻田里都插上了绿油油的秧苗，但在公安县布河镇虾农贺高林的虾稻田里还有大量的油菜秸秆，正是依托这些油菜秸秆，贺高林养殖的小龙虾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公安县布河镇水月村养殖户贺高林：
9: 油光水滑，这活性是相当好的，每一天的起伏量啊，在每亩的斤产大概在30斤左右。
8: 刚刚出水的小龙虾色泽鲜亮，活力十足。贺高林介绍，眼下像这样的小龙虾在市场上很抢手，卖价也相当不错。
9: 现在刀虾基本是结束了，我们是基本走到这个错峰期，比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价格要翻一番，现在我们均价差不多就在11块左右。
8: 小龙虾错峰上市获得好收益，这一切得益于新型养殖模式油菜养虾助力。油菜养虾简单点说，就是在传统虾稻养殖模式的基础上，在田间适时栽插一部分油菜。近两年这种养殖模式在公安县已有不少养殖户尝试。公安县班竹荡镇月景闸村养殖户别福全：
10: 在7月10号以前都是可以种稻谷的啊，把稻谷收割以后，把油菜种上，到第二年油菜结荚结实以后再去上水栽草投苗。
8: 公安 安县夹竹园镇三中桥村养殖户邹永安。
11: 目前为止就说我还没有搞完，一亩地有3000块钱，估计应该取得到600斤一亩地。
8: 相比传统模式，按照油菜养虾这种模式操作，小龙虾投苗和起捕的时间与传统模式完美错开，油菜的根叶子秸秆在虾稻田中长时间浸泡，不仅可以为小龙虾增加溶氧，还能提供丰富的饵料，为养殖户结本增效。公安县班竹荡镇月景闸村养殖户别福全，
10: 基本上在4月中下旬投苗，当时那个时间段呢，虾苗是最便宜的时间段，小龙虾投下去以后1个月左右，基本上在消耗油菜，我们后期是补充的黄豆，成本方面省的就更多了。
8: 那么油菜养虾到底可不可行，养殖户能否借鉴尝试？水产专家张生，
12: 油菜养虾呀，我也跟踪了这几年，原来我也是对它产生怀疑的，通过这几年的跟踪啊，我发现这个模式比较好，大家可以小面积的去学习一下，模仿一下。
8: 张生提醒，油菜养虾模式可行，但效益会受当年市场行情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养殖户可以小面积尝试，同时养殖户要想复制成功，也需要注意几点养殖技巧。
12: 第一个是油菜的种植面积不能超过5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乐藻一定要种起来，浇起来以后我们小龙虾在塘里面生存的环境比较好，在一个塘里面绝对不会缺氧，这是我们这两个东西种出来的好处。
7: 眼下鹤峰县高山红皮萝卜陆续成熟，种植基地里机械和人力的完美配合，让这抹高山红从田间地头迅速走向大江南北的餐桌，成为夏日里最亮眼的鹤峰味道。来听鹤峰台记者向上发来的报道。
13: 在鹤峰县荣美镇红皮萝卜种植基地，刚出土的红皮萝卜整齐排列，个个圆润饱满，宛如镶嵌在田野间的红宝石。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石门萝卜基地负责人古成鄂，
14: 我们基地是每天的话采收量大概就在20斤吧，基地总面积70斤亩，品种主要就是这个红皮萝卜。
13: 采收现场公司采取人工加机械配合的方式，将地里的萝卜集中放入铲车铲斗，装满后由铲车直接装入农用车运下山，大大缩短了萝卜从田间到加工中心的时间。鹤峰县荣美镇石门村三组村民刘桃秀，
15: 我是石门村人，我们在这里采萝卜一天要采2车，最低工资有250嘛。
13: 山上是热火朝天的采收，山下是马不停蹄的加工。在加工中心，经过高压喷淋清洗，红皮萝卜褪去泥土，露出光滑鲜亮的表皮。工人们站在分选袋旁，按照个头大小进行精细分级。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加工中心负责人李顺，
16: 目前我们这边只开了一条常规的混线线，每天的加工量基本在20人左右，跟采收的进度一样。等终于那个800多亩一上来，我们这边加工高峰期，到时候我们至少要增加到40人左右。而且我们的泡沫箱精品包装线也要同步开启，那种带冰袋走商超精装渠道的价值更高。
13: 据了解，石门村和中营镇的两个萝卜基地因为海拔不同形成错峰上市，采收期可前后衔接近5个月，有效延长了鲜货供应周期。李顺，
16: 现在我们已经划出的30多吨鲜货，主要在广州、陕西、北京这些地方，还有好多市场在等着催货，客户反馈我们这个高山红皮水果萝卜的皮薄肉嫩水分足，有些客户已经是第二次追加订单了。
13: 近年来，鹤峰县充分依托地理和环境优势，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高山蔬菜种植，蔬菜产业已成为了当地一张致富新名片。2025年，鹤峰县共发展蔬菜种植面积达14.17万亩，产量16.35万吨，产值3.62亿元。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7: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期襄阳鸡蛋价格逆势，受前期产能收缩

0: 一天吃一个或者是吃两个。我要想这个等到以后便宜了我们再买。
1: 作为襄阳市的重要蛋鸡养殖主产区，古城县庙滩镇全镇64户规模养殖户蛋鸡存栏高峰时突破260万只，年产鲜蛋近3万吨，主要供应襄阳城区及周边市场。受去年行业低谷影响，全镇蛋鸡存栏量有所下降，目前正处于产能逐步恢复的阶段。湖北神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丽：
2: 今年4月份呢，开始蛋价一路往上走，现在我们呢出厂蛋价接近5块一斤，每天呢产的蛋都是20万枚，当天就被拉走了，零库存，主要供应襄阳本地的商超和农贸市场。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产销两旺、库存清零的场景，在一年前根本无法想象。湖北神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丽：
2: 这段时间呢，都是老季了，产能下降，新季呢基本上没跟上，属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整体呢，产蛋量呢比去年同期少了20%多左右，供应呢自然就紧了。
1: 走进产业链上游，就会发现蛋鸡养殖户经历了漫长寒冬，受持续亏损影响，养殖户普遍提前淘汰老龄蛋鸡，同时大幅缩减鸡苗补栏量。去年下半年的低补栏量直接转化为今年二季度的市场供应缺口。湖北神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丽：
2: 从整个呢行业的行情来看呢，目前呢蛋鸡的价格呢很难跌回去，我们现在已经有有序的承担，同时优化了集群的结构，优先保证了襄阳本地市场的供应的稳定。
3: 好，说完了蛋鸡，我们再来看看水稻。今年宜昌当阳市联合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开展优质水稻新品种筛选试验，靶向破解当地水稻品种多杂乱的旧难题，推动稻米产业由重产量向重品质转型，以良种赋能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唐山的报道。
4: 在当阳市玉溪镇红桥铺村，成片水稻秧苗青翠繁茂，长势喜人。这片规模化良田正是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共建的优质水稻筛选试验基地。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农业产业部负责人安林：
5: 我们现在主打两个基本盘，朱亮阳5298和鄂香2号，长粒优质好吃，正在试点的全优82和金楚189这几个新品，口感香味都要往上走一档，后面会逐步纳入订单序列。
4: 以往当阳水稻品种杂乱，品质不均，栽种稻种品类最多高达300多个，既难以标准化管护，也削弱稻米市场竞争力，农户收益受限。针对这一难题，宜良农牧联合宜昌市农科院搭建联合筛选机制，打造院所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一体化模式，设立抗倒伏、抗病、香味、食味、产量5道筛选门槛，凭稻穗数量择优留种，未达国际一级稻种全部淘汰，清退劣质品种。安林：
5: 过去散户种植普通稻，收割价1.25块左右，进了订单种上优选品种，公司保底1.45块，每亩多挣240块钱左右。
4: 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企业统一提供种子、技术、回收全链条服务，合作社统筹连片地块标准化管护，三方抱团发展，现已建成超50000亩高标准订单基地，辐射带动千户农户稳定增收。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农业产业部负责人安林：
5: 下一步我们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宜昌区域粮油作物面积单产水平，改善粮食品质，强化市场竞争力为核心，通过5年的协同攻关筛选和选育出一批适合宜昌区域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新品种，集成并示范推广一批结本增效、生态安全的配套栽培技术，共同培育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粮油品牌，推动宜昌粮油产业链向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企业增效。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改革。

0: 黄冈市建成全域覆盖的四季产权交易体系，线上完成竞价流转、配套金融产品打通融资堵点，通过规范化阳光交易，持续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近日， 通过黄冈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入市的罗田县大河岸镇静石河家庭农场项目开始施工，项目完成后将成为新的农旅融合区域。罗田县大河岸镇鼓楼冲村党支部书记徐小娟介绍，村里的这块建设用地曾长期闲置，无法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既为市场主体解决了发展空间难题，也让村集体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罗田县大河岸镇鼓楼冲村党支部书记徐小娟：
1: 以前村里处置集体资产都是靠熟人介绍，小范围的打听，信息不透明，现在放在全市统一的这个平台上交易，
2: 前程都晒在阳光下，不仅卖出了合理的价钱，还招来了有实力的旅游企业，
3: 既能壮大村集体经济，又能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赚钱，大家都很支持。
4: 项目投资方罗田县东安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明文：
5: 通过黄冈农教线上平台公开竞价，我们公平透明地拿到了这块地， 接下来就能把景区从单季漂流升级成爷爷有景、季季有客的综合文旅目的地。依托产权交易平台开展农村资产公开招拍挂，是全省稳步推进的农村产权交易改革举措。
0: 2023年底，黄冈获批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市试点， 当地搭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交易体系，建成10个县市区分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信息源全域覆盖。群众可通过官网、埃黄冈客户端、黄冈农交小程序在线完成注册，不见面竞价等全部业务。黄冈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雄：
6: 自我们平台开发启用以后，有效解决了以往农村产权交易过程当中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
0: 既要盘活，也要赋能。针对经营权流转后的融资难题，黄冈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在全省率先推出交易见证贷金融产品，打通资产变资金的关键环节。黄州区路口镇李家寨村海亭家庭农场负责人罗海通过平台竞价中标277.16亩闲置耕地，
7: 凭交易见证书3个工作日就拿到30万元贷款。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助力市场主体融资3800万元。黄冈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雄：
8: 我们将充分发挥黄冈好山好水好文化好物产好区位比较优势，大力激活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加快融入全省
0: 农村产权交易大市场，更好服务我市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自黄冈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建立以来，平台累计完成交易47879宗，交易总额79亿元，交易额连续2年位居全省首位，累计为黄冈各村集体溢价增收1.99亿元。 农村各类资产实现从无人问津到市场走俏，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闲置低效到阳光交易的转变。
9: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电话027873389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就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近呢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同步的，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每天冒着酷暑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做现场的健康指导。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呢，积极的行动。因为今年三伏天头伏，就正式入伏的话是7月15号啊。那么也就是说到正式的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已经时间所剩不多了。我们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也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而且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当天在现场除了能够免费的检测血压血糖以外，还能够免费的贴敷我们的千里眼啊，到现场都能免费贴。所以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啊，赶紧行动。第二点，我想重点还是强调一下，就是开展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啊，其实这是我以往也讲过多次的吧，其实就是中医的叫天人合一的道理啊。您看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您说到了夏天，是不是您的身体相对于寒冷的冬天呢，可能会平稳一些啊。啊，你比方说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可能现在血压呢，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甚至还有的还有点降低了。有很多老慢支咳喘的患者，不像冬天发得那么厉害啊。有很多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夏天呢只要注意一下，不要吹空调，不要吹风扇吹狠了，关节相对来讲也还比较好。这就是夏天的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给您带来的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开展冬病夏治呢，就是要顺应季节特点，让您的阳气得到更好的补充，让您的正气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升，让您的抵抗力得到提高，同时呢，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等等这些脏腑得到很好的调养，那么它的功能就能够恢复正常啊。哎，那么到了冬天，就能够有效的远离这些老慢病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肺，咱们就能够远离呼吸道疾病。慢支啦、哮喘啦、肺气肿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肠胃啊，我们就能够远离老寒胃；你比方说我们的肝胆，我们就能够远离这种垃圾的这种堆积，脂肪肝啦、酒精肝啦，甚至呢能够促进肝血的这样一个调养，让你的气机更加的畅通，血压更加的稳定啦。啊，你比方说我们的心脏。我们就能更好的使心阳得到整分，那您的心血更畅通，远离冠心病、心绞痛的危害啊！您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脑供血更充足了，脑血管更畅通了，就能够远离脑梗、脑血栓、脑中风的危害呀。那么全身的正气足了，气血更旺盛了，您的关节不就更好了吗？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事半功倍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天气热，很多老人家呢不愿意出门，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邮寄呀，要求送货啦。希望大家呢耐心的啊，一个预定啊，预定完了就耐心等待，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您电话接通了，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5: 好好好，我原来被那个杨姐姐们都说黑的人多，毕竟他们就到全国上去，你都不理解。
4: 哦。
5: 通过提了我的志愿吧，以后就是八年军校。
4: 嗯。
5: 通过提了志愿以后呢，这有几年了，现在恢复正常。
4: 嗯。
5: 我71岁还在上班了。
4: 71岁还在上班呢。
5: 啊，还在上班了，下班完暴雨还抢鱼呗。
4: 就是下暴雨还在去排涝。
5: 对对对对。
4: 那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老家是汉川。我现在在汉川武汉，在这边还在打工嘛。搞活动以后呢，我单独买的，我那个新生鼓励金。
4: 单独买的。
5: 单独买的，现在是7.9元了，现在还蛮好。去了以后对这种关节都比较轻松。
4: 您像下雨关节怎么样呢？
5: 还好。
4: 还好。
5: 哎，还好，还好。
4: 您刚说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有几年了？这个病？
5: 20多年了。
4: 就一直反正腰不好。
5: 对对对。
4: 就在服用活力支援宝之前呢，当时都已经是卧床不起了。
5: 以前是卧床不起，通过这个期活力支援宝搞的就直接慢慢些好了。因为我在武汉门了，我这个去收音机都买给他去吃，通过这个吃了以后就是直接都就恢复了。
4: 好。
5: 哎，
4: 幸亏您恢复了，要不然你也打不了工啊。
5: 是吧，是吧。
4: 所以咱们呢一定呢要把关节要保养好。首先不说您打工啊，就说咱们最基本的生活，您说椎间盘突出疼得下不了地下不了床，那您说生活都不能自理啊。
5: 嗯。
4: 那除了这个骨关节椎间盘突出好了，身体现在整体情况怎么样了？像吃啊睡啊心脑血管啊都怎么样？
5: 吃的饭还好。
4: 都可以。
5: 其他的一些指标都还正常，前3个月搞得会全面检查都还正常。
4: 做个体检。
5: 对对对。
4: 那就放心。祝贺你。您现在在这边是干什么事情呢？
5: 我就是物流的。
4: 好好好，自己平时呢反正也注意休息好。然后呢把活力支援宝啊青春固力健呢坚持巩固，冬病夏治呢正当时好好用。
5: 嗯，是是是。
4: 行，您贵姓呢？
5: 我姓李啊。
4: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5: 嗯，好，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老师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6: 你辛苦了啊。
4: 哎呦，您客气了啊。
6: 我是老农夫啊，我有86了。
4: 86了。
6: 那时候12年。
4: 12年。
6: 12年呢是老班呢患有癌症呢，在医院里住院呢要搞化疗啊，医生说不能化疗。这个话呢，我就听收音机，我就听了这个消息了，我说买了2个疗程。
4: 嗯，
6: 我说买了2个疗程呢回来啊，那时候医院里不搞化疗啊，他要回来办后事是吧。那婆婆说呢，我那时候婆婆有70多了。
4: 嗯，
6: 我说这个呢那时候才造业，我现在整好了，这不怎么活了是吧。
4: 是的。
6: 婆婆说没得法律是吧。这个病呢医不好呢是吧，他们都周总理还不有钱。
4: 那
6: 怎么在癌症死的是吧。我的妈妈听了听了，我说他不管3000两白银、是吧，反正我们又不要这孩子们的钱了。
4: 嗯，
6: 我给你买2个疗程来心里试试看看是吧。
4: 嗯，
6: 我记得很清楚啊，那是睡在这躺在床上啊，卧床不起啊，这奄奄一息啊，快。
4: 哎呦，那还真是很严重啊。
6: 非常严重，在天门出院的时候啊，就把那个装老的衣服啊、孩子、袜子都买回回来的是吧？我记得很清楚，是5月间，他就说想兜过子正在起，我说赶快兜过子正在起了，我说买的他去了，好的呢，去了半个月，去了半个月才有效了的，
4: 半个月就有感受了啊，
6: 半个月这里。你今天啊不让你抄袭了，我爬看看，我现在还是已经爬的，从我手上都爬得起来了。他就是一直去到谁呢，去了到这个90天的时候又非常狠的了，他有都又回来下地啊干农活的了。
4: 那这
6: 我说不要你干啥，问你那还休息，但是我现在没的问题的了。就一直去了去了去了到2014年3月份的时候，我一买就是买1年力量的。我说我来去的，我说去了我一直现在都非常好了。
4: 您就从2014年一直用起。
6: 从2014年去到现在。
4: 到现在
6: 我很少感冒过的。
4: 你看。
6: 2020年呢，在搞疫情的时候。
4: 是。
6: 很多人都养啊，我都没养过。
4: 你看我们前几年呢，好多老用户都是这个感受，反映的很多。
6: 是的，很好。我现在不跟是我的人呐，我是我86岁啊，
4: 86
6: 他说你最多75岁了不起，是吧？
4: 你看，
6: 这再能够提高免疫力啊，增强抵抗力啊。
4: 是啊，
6: 你年轻90岁是吧？说的很准确。
4: 这也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一个成果。

0: 们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的恢复啊，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另外呢，也是我们像您这样的老用户亲身验证出来的成果。
1: 对，我现在有14年了。
0: 您就是一直用到现在吗？
1: 啊，我现在我一买就是一整年的。
0: 一整年的。那您这86岁高龄了，现在您整体身体健康水平应该都还是不错的啊。
1: 我这每年搞体检呢，我的血糖是5.3了。
0: 很标准嘛。
1: 血压是110几的70几。
0: 那也很正常啊。
1: 我反正没得心脑血管病，没得三高症了。
0: 那这个很重要啊，没有三高症，这是保持我们心脏和大脑健康的一个重要前提啊。
1: 对，
0: 再加上您刚才也说了，一直没怎么感冒。
1: 一直没怎么，我就除眼睛以外，我眼睛2008年白内障过了一次，再到2023年呢，我又过了一次。除这个眼睛以外，我什么都好啊。
0: 那就行，最起码您生活上不受影响，也不用担心一些咱们常见的一些老年慢性病的困扰。
1: 对，也没得什么，这个身体管炎，没哮喘，没这样的病。
0: 都没有。平时吃饭睡觉啊，大小便呢都怎么样呢？
1: 哎呀，大小便非常正常，别过有的是。几天了，上回厕所啊，我是每天一次。
0: 每天一次。
1: 我觉得非常规律，每天都是5至7点。
0: 所以您看啊，说个真心话啊，就是我们现在听您刚才讲了这么长时间啊，就从您的言语谈吐都能感觉出来，您很精神很健康也很健忘啊。就是咱们不说多大年纪，但最起码您给一个人的感觉就是没有病的那种感觉，讲话的言语表达很清晰，声音的中气也很足啊，这非常好。
1: 对，我现在我86岁了。
0: 86岁。
1: 走这个步走2个小时啊，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啊。可以，这就是坚持的好处。有时候啊，确实回想一下，很多人说，哎呀，这用这么多年，长期用这都花多少钱呢？但实际上，您做一个用过的老用户，您自己心里应该能够算得过来，这就是最省钱的。啊，您到医院去住一次院，那都花多少钱呢？
1: 那是的，你就如果感冒住医院了，一颗得2-3千块钱呢。
0: 对呀，是的。
1: 那你就到了医院里不应该检查的，这就是这样的检查，那样的检查。
0: 是的。
1: 就把你钱搞去跑了，你知道吗？
0: 是的。关键有时候啊，这个老年人呐、有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您自身的免疫力不提高，哪怕您只是得了一个病，时间长了，其他的问题都出来了，这就很麻烦了。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呀、整体的调养非常关键。那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1: 我现在用的是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1: 我这因为我的身体还可以、我就没用棉黄金。
0: 行，贵姓呢，爹爹？
1: 我免贵姓冯啊，唐老师。
0: 刚才说您是哪？是天门。
1: 我湖北天门呢。
0: 天门啊，好的。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好好巩固。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多交流。
1: 好，谢谢唐总啊。
0: 好了，
1: 谢谢，
0: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冯爹爹。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你好。
0: 又是一位用了10几年的老用户啊，86岁高龄了。我想这个更多的好消息我就不重复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大家听他的声音就听得出来，这哪有86呢？这就是健康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了。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大活动啊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大家一定要赶紧行动。三伏天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阳气充盛，机体腠理疏松，人体气血循环也畅通，也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活动机会啊，赶紧行动起来，开展冬病夏治，早日的收获健康。
2: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3: 哦，唐主任。
0: 好，欢迎您啊。
3: 好。去年我去三河那个轻松固力健，我的腿和腰，就是说腰是错了位，错位置压迫做过神经。
0: 腰椎有错位啊，就是有滑脱了。
3: 花了一点，只是花了不知花多少，我都没有问别人，就是我做过了CT，等我们见见。
0: 但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3: 压迫就坐骨神经那个特异疼这种腰，我把它切了很轻松一些。
0: 当时疼的能不能走路了？

0: 啊，走路就是不能走啊，
1: 就不能走，
0: 哎，走一会儿就要歇一会儿，不能说。
1: 哦，那就是典型的叫椎管狭窄。
0: 哦，椎管狭窄。
1: 哎，腰椎管呢，因为您那个是滑脱以后啊，就导致椎管变窄了，然后呢，尤其走路走着走着就疼了，疼了休息一下可能稍微好一点，又走走着又不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休息一会儿之后又好一点。现在全国公立医院啊，现在比原来好多了，
1: 好多了啊。
0: 啊，
1: 那就行。这个疼那是最难受的啊。
0: 啊，是是。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杨。
1: 姓杨，好了，就可以直接去参加活动了。
0: 好好好
1: 好，祝您健康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好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2: 哎，我呀，参加活动的，前去买药的。
1: 哦，刚刚参加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了是吧？哦，您老是哪里呀，老人家？
2: 我是仙桃市的。
1: 哦，就到我们仙桃专营店。
2: 我是仙桃的人呐，仙桃市的。
1: 一直也在用我们的产品吧？
2: 我用十几年去了。
1: 那是
2: 老用户
1: 啊，忠实的老用户了。多大年纪啊？今年
2: 我84了。
1: 不容易啊，84岁了啊。
2: 我有啊脑梗呐，有糖尿病，有颈椎。
1: 哎呀。
2: 我吃这药的精神蛮好，还有结石光病。
1: 光病，哈哈哈哈，这个年纪大了，身体衰老啊，然后呢，免疫力也低了，所以慢性病呢、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在没用之前，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2: 当时啊，是啊，有糖尿病的，这得70-80年去了。
1: 就
2: 听到说一下，我说来看这药吃看看。吃啊，糖尿病不高就是的，这6点多下。
1: 哦，6点多、啊。
2: 还蛮有进步。我有人蛮有精神蛮好，我这结石都没有发。
1: 哦，是肾结石还是胆结石啊？
2: 是肾结石。
1: 肾结石。
2: 我这里的天气好芝麻草。
1: 就这每天呢还在忙事情。
2: 他就好好下雨的多好好啊。
1: 这农村的爹爹婆婆都是这样，只要身体好就闲不住。
2: 当你好的。
1: 那您老原来脑梗呢、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啊？
2: 脑梗他是有颗昏头啊。
1: 头昏，
2: 心里不舒服，对，一横来的心里不舒服。
1: 哦，心
2: 的脑血管的，脑血管的有脑梗，这脑梗两边不同啊。
1: 就是头也昏，心里也难受。
2: 他也不吃药的，心里像抓心不饱。
1: 哦，
2: 每天去两边了。
1: 那这就说明您呐、动脉硬化比较严重。因为我们都知道脑梗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血压波动引起的，有的是血管里面有脂质斑块，还有的和颈椎有关系。再一个就是最基本的就是动脉硬化，因为您本身10几年的糖尿病，所以动脉硬化应该是比一般的人要厉害啊。所以不光是脑梗，其实您刚刚说的那个心里难受啊，就说明您心肌也缺血了。
2: 心里有时间多的就心里不舒服了。
1: 是啊，那就是心肌缺血嘛。
2: 他把我一直有好的。
1: 现在就说都还比较稳定了啊。
2: 稳定稳定。
1: 颈椎是个什么情况呢？
2: 颈椎在脑壳上讲不得，带着这引起这腰的这有块疼了，不舒服。
1: 哦，就是腰椎也有点问题。那现在能够下地干活啊，能够活动活动，劳动劳动都没问题了。
2: 还能够劳动，还可以去骂小牌。
1: 哎，那就好啊。您看了，体力活能做，脑力事情也能做，是不是？
2: 都能啊，屋里都能啊，搞好养那气氛。不养俺们才这不。
1: 可以可以，咱们老年人呢、就是这样，万一有个什么瘫呐、不能动呐、那就麻烦了。
2: 我们还能够动，两男的能够动。
1: 就爹爹婆婆都还能动。
2: 能够动啊，老头还挑水啊，在芝麻饮饮水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因为刚才我说就是老年人呢、就怕不能动了，孩子们又得照顾，那就麻烦了。
2: 还不要他们照顾。
1: 不要他们照顾啊。那行那行，您老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我吃的原黄金，还吃了罗药的，
1: 哪
2: 个垮有块疼的嘛，就喝罗药吃的。
1: 您是说那个轻松固力健？
2: 对的。
1: 啊，那轻松固力健用了多长时间呢？
2: 用的过把两个月，一吃它垮就不疼了，就没有吃了。
1: 哦，就是腿疼了就好了。咱们骨关节的问题啊，适当的配合一下轻松固力健，这样就好得更快了。
2: 都配合去的。
1: 那就是用了我们两款产品。好好好，您老贵姓呢？
2: 我姓于。
1: 姓于啊。

0: 百万幸运。
1: 好，用得好了，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邻居啊，一些爹爹婆婆们呢，可以再交流一下，帮助大家，好不好？
0: 不要，对的，我老太太买的旗袍五单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前几天买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0: 买的元黄金呢，买的在秦始故里家。
1: 行，那就保重身体，也祝您更加健康啊！这天气热，您自己也注意安全啊！
0: 啊，谢谢谢谢韩老师，关心啊、
1: 好了，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好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十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裂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他说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啊，辛苦，我说打五昨晚电话也打不通。
1: 哦，哎呦，真是抱歉啊，哈，这个。
3: 喝了喝的饱，今天我说挑那个洋黄金。
1: 啊，洋黄金。
3: 哎，后来我那个十二种溃疡那个胃病，那倒是真不好哦。我那慢慢儿我去看到我那个广播听了，广完我就把那个喝的饱就买一点，买一个疗程，买点喝哈的，哎，不好。哎，那个感冒也好
1: 啊，感冒也好了。
3: 都是那个吃辣豆子啊，豆子我慢慢慢慢慢，我就有的时候买那个洋黄金的，后来我看着是才正常。
1: 哦，就是拉肚子。
3: 哎，
1: 现在也慢慢的在恢复了。
3: 哎，在好。
1: 您刚刚说的第一个是个什么问题啊？
3: 我一开始说的就是那个胃病。
1: 哦，
3: 一开始主要是治胃。
1: 嗯，胃病是什么情况呢？说的还是蛮严重啊。
3: 我查胃镜嘞，倒是真。倒是真，倒是气候搞不好，搞不好这个什么那门，我就买那个喝了一个疗程一半嘞，这个胃病是好。
1: 哦，那是什么胃病呢？
3: 那是要感冒。
1: 那当时是什么胃病呢？你们检查是做了胃镜吗？
3: 我这胃镜嘞，十二种溃疡。
1: 哦，那是很复杂，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了。
3: 是是是。
1: 哎呦，
3: 那个意思是，马上要转干一套嘞，我为了给
1: 治。那反正这个病它的发展是这样的啊，但也不能说马上，病都是有一个发展，只要您自己找对方法，治疗的及时，坚持治疗，问题不解决了吗？但是呢，您要不管它，找不到好方法，那发展就是那个说法。当时是怎么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怎么了？
3: 起来不是胀，不行，
1: 不行，就胀。
3: 这也胀，又胀着又来三岁。
1: 哎呦，那就很难受了啊。
3: 所以说这一步是比我气高。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时就这样，这个人呐、一个不想吃，人就没精神没劲。再一个呢，长期的呕山水呀、那这个感觉就很难受了。
3: 是的，但是加上那个拉豆子，一下拉把我都吃。
1: 哎呦，
3: 脑子包里边
1: 啊，
3: 吃点荤子拉，吃点荤子拉。
1: 吃点荤的油的就不行。
3: 哎哎，
1: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我这改那个盐黄金子，看着这毛病了。
1: 哦，没怎么拉了。
3: 搞点肉味才不拉。
1: 那就说现在适当的吃点肉啊，都还行。
3: 哎，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您呐、您看您本身胃就不好。肠道再一拉，那您身体不就垮了吗？
3: 那是的。
1: 您看您这一反馈啊，对我们很多患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朋友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是一个希望啊。多少人溃疡最后导致出血，导致做手术啊。所以如果都像您这样早点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坚持用，
3: 把我那个血压血糖都可以，血脂不高
1: 都可以啊，那就行。祝贺您，祝贺您。您是哪里啊？
3: 安陆，安陆。我看着再买的有就买两瓶金。
1: 好好好，那行，您贵姓了爹爹？
3: 我姓龙了。
1: 好，以后啊多交流。
3: 好好好
1: 好，
3: 谢谢了，谢谢。
1: 再见再见啊。好
3: 啊，谢谢了。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 为您自己的身体筑建起健康的长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0: 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2: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0: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4: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0: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4: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5: 风雪时与您同行，
3: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爱心驿站吧。
4: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燕赵大地走出的盲人歌者，他是从歌声和相声用他们来传递欢乐的一位视障表演爱好者，他叫宋长海，网名叫大海，咱们河北衡水人，自幼双目失明，却以音乐为演。童年的时候，一台录音机成为他最初的启蒙老师，小学起便年年登台，歌唱与相声兼修，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呢，会邀你一起走进宋长海的音乐世界，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他叫宋长海，网名大海，来自河北衡水。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宋长海自幼双目失明，却以音乐为业，童年时录音机成为他耳濡目染的启蒙老师，小学起便年年登台献艺，相声与歌唱双管齐下，被师生赞为雏凤轻声。1990到1993年，他连中三元蝉联枣强电视台农机杯卡拉 OK 大赛冠军。1995年又以穿云猎石之音勇夺衡水瑞雪杯桂冠。此后十年间，他转战省市县各级赛事，所向披靡，屡获殊荣。2011年，他应邀参加央视《向幸福出发》和《星光大道》的录制，以别开生面的表演征服全国观众，还参加过多家卫视综艺节目的录制。2012到2013年，他随团

赴美国、法国及港澳台地区巡演，让中国特殊艺术飞升国际。2025年，在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他参加的小合唱《盛开》荣获1等奖。同年，在第2届《看见明天》全国盲人歌手大赛中，以一曲《霸王别姬》荣获了通俗组2等奖。这位身残志坚的盲人艺术爱好者，用珠圆玉润的歌喉和妙趣横生的相声，在黑暗中谱写出流光溢彩的艺术人生。

歌曲《冰糖葫芦》由张和平、杜鹏作词，冯小泉作曲，原来为话剧同名主题曲，曲风轻快质朴，带着浓郁的京味儿，以冰糖葫芦酸甜口感比喻人生百态。歌词借串起的山楂寄托团圆美满的期许，旋律朗朗上口，90年代传唱全国，成为承载市井烟火与怀旧情怀的经典老歌，流传至今。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者宋长海的演唱《冰糖葫芦》。

曲，旋律取材于中原民间小调，融入唢呐等民乐，节奏铿锵粗犷，搭配嘿呀儿呀乡土衬词，极具北方豪迈气息。歌词直白洒脱，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快意恩仇、重情重义、劫富济贫的侠义风骨，浓缩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内核。这个剧集热播之后呢，这首歌火遍全国，传唱至今，成为承载侠义情怀的时代经典，家喻户晓，经久不衰。我们来听听视障者宋长海的演唱《好汉歌》。

万里长城永不倒是经典港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由卢国瞻作词，李小田作曲。歌曲融合中式民乐和进行曲节奏，旋律雄浑激昂，铿锵有力。开篇“昏睡百年，国人见一醒”，振聋发聩。借霍元甲捍卫民族尊严、自强不息的故事，以长城象征中华民族不屈脊梁，抒发觉醒奋起、抵御外辱的家国情怀。作为早年引进内地的影视金曲，随剧集热播传遍大街小巷，跨越时代流传至今。它早已不只是影视插曲，更是凝聚华人爱国情怀、彰显民族傲骨的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人的热血记忆。我们来听宋长海的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是经典历史剧《汉武大帝》的温情插曲，由葛根塔纳作词，张洪光作曲。不同于剧集激昂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曲风是温婉深沉，旋律舒缓绵长，自带沧桑的岁月氛围感。歌词质朴深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借这种回忆的一种情愫，诉说帝王霸业背后的温柔遗憾与人间离别，挑出宏大历史叙事，聚焦人性温情与时光怅惘。高低音交融，情感层层递进，将历史洪流中的爱恨牵挂、聚散离别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兼具家国厚重感和细腻儿女情长，道尽时光无情与真诚可贵，成为国产历史剧配乐中的经典之作，久久动人心弦。我们来听听宋长海的演绎。

好的，今天整场下半段才艺展示都分享到的是河北的视障老师宋长海的演唱，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可以告诉我。谢谢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来看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明天省内局地会有雷暴大风。在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啊是33，西部啊明天的气温变化不大，最低温呢到22。受持续降水的影响呢，今明天鄂东以及恩施等地的部分地区都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阵雨转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低温呢是22到25度，偏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黄冈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中东部28到32度，西部33到36度，最低温23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来看一下武汉市啊，今天呢是有雷暴，23到29度，东南风2级。明天仍然有阵雨，24到32度，西南风4级。好了，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想把最后宋老师的一个人生信条送给您：黑暗可以遮蔽双眼，却挡不住心中的歌声。从河北衡水的田间赛台到央视舞台，从全国赛场到海外巡演，他用一幅清亮歌喉和自然真挚的表演，证明了生命的精彩从来与明暗无关，与热爱有关。这是一双看不见世界的眼睛，却用歌声点亮了无数人的心灵。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去打拼，总有一天你同样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亲爱的朋友们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

0: 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接到了中旨，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合计，一个小小的皇帝，他知道什么中旨？这明明就是后宫这些女人在作怪。可是皇上的中旨到了，也得执行啊。那么，高拱就做了下一步的打算。首先，必须扳倒冯保。要想扳倒冯保，就得笼络住李贵妃。这个女人用什么办法去笼络她呢？她就想起来了，从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就以给后宫这些嫔妃更换首饰为名，就能笼络住这个女人。然后老夫我再想办法让她知道冯保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这就叫欺君之罪。皇帝的死跟这串佛珠有关系，他就得痛恨冯保，有可能就能转过舵，对我们就有利了。韩一和洛尊这两位洋官听首府这一讲，心里有底了。首府大人，你想的太周到了，小的这就去办理其他的事儿。慢着，你们两个先到户部通知户部尚书张守直张大人，让他今天晚上到我家里，老夫我单独跟他谈一谈20万两银子的事。你们下去吧。两位言官下去，直接就奔户部见到了张守直张大人。再说户部这个堂官张守直跟高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虽然不像魏大炮那么近，但是也是高拱手下的四梁八柱。最近这几天张守直可犯愁喽。犯什么愁啊？你想想，国库本来就空虚，隆庆皇帝一死得需要一大笔的银两，紧接着小皇上又登基，还得花钱，就这么一折腾，这点家底儿就差不多少了。这户部掌握国家的钱粮啊，这俩钱儿户部这个堂官就得掂量掂量花。就在他犯难的时候，韩一和洛尊这两个言官就进来了。你别看言官官小，张守直可不敢小看他们。你们二位言官到我这儿干什么来呀？难道要给我上皇帝那儿上一本？哎呀老堂官，您怎么爱说笑话呢？我们是有事儿来呀。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堂官大人呐，有大事儿。今天晚上高阁老让您亲自到他家去一趟。高阁老让我到他家去，什么大事儿？先给您透个消息，钱儿，可是现在没钱了，不行。高阁老让您一定想办法安排俩钱儿，今天晚上你到他家就明白了。
2: 好吧。
1: 这一天晚上，张守直吃完了晚饭，就来到了高拱的私宅。 高拱正在家等着。

0: 张守直。听说张守直张大人到了，马上在书房接见了户部尚书张守直。两个人一见面客气了一番。张守直这个人长得比较胖，人挺好，但是就是胆小。他当这个户部尚书是高拱举荐的，高拱举荐了他还不算，有三次遭到了弹劾，都是高拱在隆庆皇帝面前给他说了好话，保住了他的户部尚书的职位。他在心里边一直感激着高拱。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高拱亲手提起来的，和高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两个人说话是无遮无挡。守之兄，老夫我今天把你请过来，我跟你商量一件要事。守府大人，洛尊和韩一已经提到了，说你为了钱的事让我特意到你家里来一趟。是啊，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我为什么把你找到家里来，不在内阁跟你谈呢？有些事儿咱们不得不防着点了。少府大人，您说的是。再说户部这两个钱儿，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上个月太仓里边一共有180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付出了60多万两，本来应该付40万两，是您首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银子。这个月先帝宾天和小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的开销又划去了60多万两银子，剩下的就是打通潮河和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昌的粮食运到京城的头等大事，是今年年初先皇亲自定下的。第一期工程拨款就花去40万两银子，当时因为手里边没有钱儿，只付了20万两银子。这河道总督朱恒上了几次折子要催要这笔钱，原来定在这个月再付给他20万两，因为河道工程要完工了，如果赶到冬天误了工期，就等于前期的工程白干了。还有一些小的开支，这边几万那边几万，我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户部手里掌握的钱儿一共还有30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别说打通潮河和白河的工程款没着落，就是整个京城大大小小的衙门10000多名官差的月俸银都没地方出了。一提起财政，张守直心里就起俩大疙瘩，除了诉苦他是没别的话。这些情况高拱心里边比他都明白，他掌握全国的情况，你想一想他能不了解财政的事吗？平时他对财政就特别关注，能省的钱他尽量省。比如说今年元宵节要举办一次灯展，高拱亲自找到了隆庆皇帝，跟隆庆皇帝讲明了开支节流的这个细节，皇帝就准了他的旨，这就节省了15万两银子。但是这次他知道不一样，这次他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要拉拢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守直讲了。张守直一听，对呀，一旦冯宝要得势了，我这个尚书也当不成啊。他想办法把冯宝拿掉，这个阉党不是好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和高拱是一个绳的蚂蚱，谁跑不了，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一起了。首府，如果事情真像您说的这么严重，为了扳倒冯宝，看来只好动用朝白工程这20万两银子了。不过朱恒那老头可挺倔呀，他要来劲谁也不怕， 是个犟驴。是啊，朱恒的事老夫我去摆平，你把银子提前准备好，就完成你的任务。那首富大人，咱可说好，朱恒要是闹事，你可给我顶着。好吧，首饰，你就尽管开出200,000银票，明天就办理。朱恒的事，我顶。这两位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张守直起身要回府了。
1: 当他要走的时候，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一件事儿：
0: 首府，还有一个事，这个理由必须得恰当，名不正言不顺呢。
1: 是啊，这个理由今天下午我和韩一洛尊就已经合计完了。新皇上刚刚登基，就用给皇后和嫔妃买金银首饰这个理由最合适。张守直听完当时就晃晃脑袋，哎呀，不行不行，首府啊，你怎么不仔细想想，小皇上刚满9岁，连媳妇还没有，他哪来的嫔妃呀？
0: 哎呦，这一说高公想起来，对呀，小皇帝还没娶媳妇儿啊，那给后宫添什么首饰，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不成立，给李贵妃送200,000银子就没有一个正当理由，这可怎么办呢？是啊，守之兄，你提出来这个意见有道理，那咱们得想个办法。高拱这回又跟张守直重新商议一番。要说张守直还真有些道理，他想了一会儿，首府，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编一个理由，请讲。皇帝年龄小，现在还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是咱们可以说皇上是个孝子。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究的就是以孝治天下。咱们就以皇上的名义为先皇的后宫做一些金银首饰，这个理由就能蒙混过关。高拱听完非常高兴，好啊，这个主意好，守直啊，你明天尽快办理这个事儿。两个人说完，张守直就走了。
1: 送走了张守直，这天也不早了。高拱猛然间一回头，哎呦，他感觉到非常的奇怪，怎么回事啊？他那管家高福规规矩矩站在那儿，好像有话要说。
0: 高福啊，天都这么晚了，歇着去吧，难道你还有事？
2: 老爷，张大人在这儿，我没好意思打扰您。喜讯来了。
0: 喜讯？什么喜讯？
2: 老爷，邵大侠来信了，还是邵大侠亲自派人送来的，
0: 快给我呈上来。
1: 高拱把信打开，呵，就两行字儿：李化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一看，心里亮堂了，
3: 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给灭了。
0: 过几天，李岩死的正式公文就能呈报过来，太好了。高拱是确实高兴，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李岩这个事儿被张居正和冯保这些人抓住画把，这回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从隆庆皇帝宾天，宫廷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不能单独问政，所有的大事都得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保还特别依赖，而冯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 如今冯宝已经出掌司礼监的大权，这毫无疑问使高拱就处在下风的地位。他最担心的就是冯宝和张居正、李贵妃他们三个人拉一套马车，到那个时候他这位天下第一号权臣就会腹背受敌。
1: 这个关键的时刻一旦李严的嘴没扎住，被人家给捅出来，他高拱有可能就得灭火。
0: 现在高拱可不害怕了，李严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灭了，
1: 他们这些人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扳倒高拱了。
0: 这个时候高拱精神头来了，高福啊，把笔砚准备好，
4: 老夫我今天晚上就给小皇上写一封奏章，
0: 陈述五条建议，这五条建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武士书。高拱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提起笔来刷刷刷刷笔走折龙，呵，不大功夫写完了。
2: 这陈武士书的大概意思是，一，要皇上坚持玉门听政，假如不听政，大臣们就会以为皇上不管事，政令都出自别人的口。二呢，所有的奏章奏折要传内阁票底，内阁认为可以了再发下去。三，大臣有事必须当面奏请。第四，那批谕旨不可经旨下发，以免有人借机会篡改皇上的旨意。五，所有官民奏章都不能留在宫中不答复，以免内外臣之间相互产生怀疑。这五条写的可厉害，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内阁的权力，压缩了冯宝的权力。高拱写完之后把他的管家高福叫到跟前，高福啊，你再从头至尾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5: 高福仔细的一看，老爷您可不能一个人呈给皇上，如果要是让张居正和高仪都署上名，就能引起皇上的重视。
1: 高福啊，你可进步了，你这个想法跟老夫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陈武士书我绝不能一个人起奏给小皇上，我要让高仪、张居正这两位赐福都署上名。
5: 老爷，高仪没问题，他呀跟您一个心眼儿，你们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恐怕那个大学士张居正那个脑袋可不好剃呀，他要是跟你署上名，那不就等于跟你坐上一条船了吗？这个事儿老爷您呐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1: 好，高福啊，你说的对，明天一大早我就安排张居正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也就是天寿山正在修皇帝寝陵那个工地，那块到北京这来回就得百十里路，我让他和冯宝见不着面，他们两个又不敢公开的勾结，我派人监视冯宝，如果冯宝胆敢和张居正勾结，老夫我就豁出来了，把他抓起来。按照大明的律例，内宫不管你是谁，不准许和外廷的官员勾结。老夫我的权力还在，我管你什么东厂西厂的，按大明的主律，我就先给你押进大牢。
5: 老爷，您说的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现在到了关键时期，可不能手软。
3: 那么

0: 您让他们俩分开，您怎么能让张居正署名的？
1: 哎，是啊，我提前把他打发走，然后下午我就派人去找他署名，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想签也得签，不想签也得签。如果他不想签，那就等于他和冯保公开的勾结。老爷，您太高了。按魏大炮的话说，您比高家庄还高。你看，两个人把这件事合计完了，这个时候天儿已经快到半夜了。高拱站起身来，抻了抻懒腰，哎呀，老夫这些天累得够呛。高福啊，天儿不早了，明天还得起早。咱们先休息吧。哎，不对呀，老爷，您今天不能休息。什么？我想睡觉，你还管得着？嗨，今天有特殊的情况，您呐，就得多耽搁一会儿了。什么情况？老夫我这些天没别的事儿啊，怎么还有情况？老爷，您忘了？您还没吃饭呢，哦，哎呀，这忙忙活活的，老夫我晚饭还没吃，你看看，你早不提晚不提，你这一提吃饭的事儿，嘿，老夫我这肠子肚子还真就打起架来了。这时候高拱肚子里边叽里咕噜就响起来了，要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首府也是人呐。那你快给我准备去吧，老爷都准备好了。哦，谁准备好的？老爷您等着。高福说话之间就出去了，功夫不大，高福就回来了。高福回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大食盒子，然后把这些高拱喜欢吃的这些小菜儿一样一样的都摆上来了。往常高拱吃那些东西都是素的，今儿个可好，什么熏猪蹄儿、酱鸡爪、干炸里脊、烤羊肉串儿，呵，都是高拱喜欢吃的。哎呀，高拱也饿了，拿起这鸡爪子就啃起来了。他刚啃了一口鸡爪子，哎，老爷，您等等。您看看，高拱一看，看什么？哎呀，高拱看明白了，这桌子上放了2只酒杯。高福啊，你从来不喝酒，怎么今天晚上要陪老夫我喝2盅？老爷，不是我陪您喝酒，今天有位特殊的人物陪您喝酒。深更半夜的，你把谁请来陪老夫我喝酒啊？老爷，您看。高拱抬头一看，啊，愣住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我们不少的朋友们知道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是灵芝，第二宝呢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每一件宝贝啊都有它的治疗疾病的特色。
2: 对，
3: 你看咱们一宝的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服用啊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大功能啊，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当中啊就已经有所记载。我们又结合了现代高科技的制药工艺呢，把七色灵芝啊聚集于一起，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理精华。它可以同时啊作用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等七大组织器官。所以我们说，对于那些经常的心神不宁啊、脾胃不和呀、失眠健忘、身体特别虚弱以及呢存在着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朋友们呢，服用上咱们的益宝灵芝片啊，就能够让大家呀把这些问题通通的解决掉。
2: 对，
3: 而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补气血的良药，对于我们那些气血过度亏虚、大病重病的老人家来讲啊，二宝的肝肾滋啊可以快速的帮我们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加速啊疾病的康复。所以我们说，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一定配合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慢性疾病啊能够好得更快，也好得啊更彻底。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冠心病、糖尿病这都有明显的好转。
3: 哦，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对你的冠心病、糖尿病现在都有好转是吧？
4: 哦，对对，有明显的好转呢。
3: 那不错不错啊。当初你的冠心病和糖尿病都有什么症状啊？
4: 原来的冠心病这个走路呢不能走快。
3: 哦。
4: 走快了呢，这个上气儿不及下气儿。
3: 哦。
4: 啊，胸闷。
3: 哦，
4: 现在呢，这个情况呢是基本上好了。
3: 哦，也就是说之前咱们的冠心病是走路走快了，气就不够用啊，感觉到是啊，上气接不了下气，是不是啊？这个情况？
4: 对对，是胸闷。
3: 哦，那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相当于咱们冠心病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全部一个一个都没有了。
4: 啊、哦，对对对对对，
3: 非常不错啊，咱们健康两保啊。第一宝灵芝，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啊、软化血管的作用。咱们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啊，得到了软化，血液得到了净化，咱们心脏啊，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所以咱们这些不良的症状啊，也就慢慢的消除了。
4: 哦，谢谢谢谢。
3: 好，不错不错啊。咱们现在冠心病啊，反应的比较好。那你的糖尿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糖尿病现在原来这个腿啊。都痒，现在不痒了，现在都好了。
3: 哦，原来糖尿病皮肤瘙痒的这个并发症，现在啊也不痒了。
4: 啊，对对对对，
3: 那不错不错啊。老人家，您最近去检查过血糖没有啊？
4: 现在餐前五点多。
3: 哦，那您餐前五点多的血糖，那是很正常的血糖啊，不错啊。
4: 啊，对对。
3: 那您的餐后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4: 不到七点。
3: 哦，那你餐后

0: 血糖不到7点，这也是很正常的啊。
1: 啊，一是正常的，是正常的。
0: 对对对，你的血糖正常了以后啊，你糖尿病啊所引起的并发症的不良症状啊，也会慢慢的得到消除的。
1: 啊，对对对，
0: 这就是啊，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我们知道它是用7种颜色的野生灵芝萃取而成的灵芝清膏，灵芝的第一大功效呢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得到提升了。咱们心脏缺血缺氧的问题啊，也就自然的得到了改善和解决了，不良症状啊也就没有了。
1: 啊，对对，
0: 相当于您现在的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这些不良的症状，是不是、啊、都反应的比较好？
1: 哦，对对。
0: 您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1: 47嘛。
0: 哦，你都快38了啊，真听不出来啊，我以为你是50多岁呢。不错不错啊，咱们把身体调养好啊。咱们元气补足，咱们呀活上100岁啊，这也不是梦啊。
1: 啊啊，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随州的。
0: 哦，你是随州哪里的呀？
1: 随州郑州区火寨镇襄阳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肖光镇。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797580111。
0: 好，肖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有机会啊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1: 啊，谢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您保重身体。
1: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啊，老人家再见。
1: 啊啊，再见再见。
2: 好，随州曾都区77岁的肖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一个糖尿病的问题，一个冠心病的问题。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瘙痒现在不痒了，另外这个血糖也很平稳，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血糖7点多，都非常好。他的冠心病啊，原来走路是上气不接下气，还有胸闷的情况，现在冠心病的这些症状也没有了。好，祝贺肖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很感谢你啊。
0: 哦，要感谢什么情况啊？要感谢。
3: 当然感谢的，我听到你这个广告啊，
0: 嗯，
3: 要你们找我儿子要钱呢、啊，找我儿子要钱。
0: 哦。
3: 要钱买了后啊，吃了蛮尽孝。
0: 哦，
3: 睡不好觉，哎呀，晚上只睡2个小时，现在睡觉一觉睡到大天光。
0: 哦，现在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了。
3: 哎，对了，
0: 睡眠现在比较好了，
3: 蛮尽孝。原来光起夜，光起夜一晚上啊7、8回，
0: 哦，
3: 睡不好，烦死人了。你不知道我焦的烦了，我那个人的性格我也是蛮那个的，很有耐心，我就等。
0: 哦，
3: 我就等啊等，我等了总有一个好油。
0: 嗯，
3: 我的病正好。
0: 哦，
3: 是的，这回就选对了。
0: 哦，选对了。
3: 哎，我都选对了，我听了你的，我天天听，我天天听。
0: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广播，老人家。
3: 是的，我每天听。
0: 那老人家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3: 有啊，你这人真是了不起啊，我也给你在宣传了。
0: 哎呀，谢谢您的鼓励啊，老人家。
3: 哎，我也谢谢。我今年有76岁。
0: 您这76岁说话声音很有劲儿啊，听不出来像76岁啊。
3: 是的，我还踩车子。
0: 哦，还骑自行车。
3: 踩三轮车。哎，我还可以拖千把斤货。
0: 哎呦，那你要注意身体啊，老人家。
3: 在我没有丈夫，我35岁就没有丈夫，我一个人扶3个小孩子，3个都是儿子，我都把他们扶大了。
0: 哦，
3: 哎，
0: 您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3: 对的，我的孩子都大了。
0: 那老人家你还是蛮有志气的呀，30几岁一个人抚养长大了3个孩子啊，不容易啊。
3: 是的，3个都是儿子，都是儿子，
0: 不容易不容易，3个儿子就要接3个媳妇儿。
3: 是的，甚至我从这里有了。
0: 哦，那不错不错啊、哦、你呀、啊、是一个很有能力也有智慧的一个老人呐、啊。
3: 是的是的，反正我现在孩子都蛮孝顺。
0: 那是的呀，子女对你孝顺啊，那是应该的呀，你年轻的时候啊吃了不少苦啊。
3: 媳妇啊，儿子啊，孙子啊，那不像说的那都好。
0: 哦，都对你比较好。
3: 哎，我的第二个儿子的孙子马上就考大学。
0: 哦，不错不错，那要恭喜你啊，婆婆。
3: 哎，呵呵，我也感谢你呀、
0: 啊。老人家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3: 我在外头搞你了，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啊也是搞宣传的，我在听他这个这个话呢是实话实讲，我不来假的，我说我是汉阳的。我汉阳搬到汉口来了，我学雷锋电行动吧，我得的奖都得了不少的奖，去外科大会我也得

0: 不错不错，那他们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们服的也是一样，有个王婆婆、张婆、李婆，他们买了吃了，蛮有效。
0: 哦，他们吃了也有效果。
1: 哎，他们也是有效果，跟我回报。
0: 传播健康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1: 是的，蛮相信我。
0: 婆婆啊，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
1: 我现在住在朝歌区军人门千盛巷14号。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姓周，周美云。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咱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里
1: 啊。谢谢啊，有机会我就打电话。
0: 好的好的，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1: 感谢你啊，感谢。
0: 好好好，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汉市硚口区76岁的周婆婆还是蛮幸福的，有重孙子了，应该是四世同堂。老人家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自己的失眠和胃病的问题，老人家说现在身体有劲儿啊，还能够蹬三轮。而且啊，婆婆很热心，介绍一起做理疗的朋友也在用健康的良宝，说效果也很好。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江汉平原鱼米之乡潜江市。潜江啊，也是中国最大的龙虾养殖基地。走访的是潜江后湖农场刘坦分厂的刘宝旭爹爹。爹爹啊，今年70岁，是一位养殖龙虾的技术能手。不光自己养龙虾种藕带，也给别人做技术指导。但是已经70岁的刘爹爹啊，身体也是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高血压15年，还有前列腺炎，失眠睡不着觉，肠胃疾病。由于长期的水里作业，爹爹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刘宝旭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6: 这是您的家是吧？
7: 在我家
6: 啊。
7: 你是李健老师吧？
6: 啊，对对对对，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7: 天天听
6: 啊啊！
7: 听我怎么知道呀？
6: 啊，是的，是的。贵姓啊？
7: 我姓柳，
6: 姓
7: 柳，柳树的柳，
6: 柳树的柳。
7: 刘宝旭，
6: 刘宝旭。
7: 哎，
6: 宝是保证的宝。
7: 啊啊，训是训练的训，
6: 训练的训。
7: 啊，对。
6: 刘宝训啊。
7: 我现在70岁了。
6: 70岁啊，带了一个孙子是吧？孙子多大呀？
7: 那个是孙子还是3岁？
6: 3岁啊。
7: 哎，我孙子才5岁，我哪不在？我在这拼命在搞的
6: 啊，
7: 帮了帮儿子帮忙呢。
6: 儿子呢？
7: 刚才在后湖，我们的房子在后湖街上。
6: 哦，在后湖的街上面是吧？就是孙子他们都在这上学的。
7: 在上学，我们两老学的跟他一样，在这个搞，这个池子喂着蛤子，处理藕带。
6: 这个池子是喂的虾。
7: 喂虾，或者
6: 这是自己的池子。
7: 自己吃的啊。我在后湖那边，这个别人干着，别人在喂蛤子
6: 啊。
7: 人家还在娶我们当一员，当技工。我回来赶，这回已经给搞不成了。搞不成的时候，就是一晚听收音机的，这个活儿讲得非常好。我说呢，是啊，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去给我寄啊，5个疗程了。
6: 啊啊！
7: 哎呀，我说接下来跟年轻人一样的，高血压的也没起了。
6: 啊，您是原来是有高血压的是吧？
7: 我高血压已经15年了。
6: 15年的高血压。
7: 高血压。15年高血压，我也给到广化去看看看。去看看也是严重的很啊，长期到水里作业的，这个风湿，这个腿是卡不得疼啊，也是这样的有那么远也是没起好。
6: 嗯，
7: 再就是这个前列腺，
6: 哦，
7: 特别是前列腺把我害苦了
6: 啊，
7: 一夜7、8回呀，我搞得不得了，就是因为小腹有坠胀。
6: 嗯，
7: 我说这样子，我去跟我说这我帮不得的忙，哪里过来厦门搞？
6: 嗯，
7: 啊，我说这个。

0: 不拆的，我们老二说的不干了，不干了就要回来。啊，我这前两个月呢，我去听那个收，听听个要魂都睡不着嘛噻。
1: 嗯。
0: 就听那个收音机的讲那个课，说什么这个林志杰校长啊，我说买了四行，搞了四行多，搞一晚上全没去了，哎，这他就平稳了嘛，就好了。
1: 嗯，您的血压原来是多高啊？
0: 原来走三个，我们的医务室的就我阴了，那个给我量啊，1.9到2.5。低压1.1、1.2，
1: 低压都达到100、120了。
0: 1.2都平安的，高压都差不多赶上了高压了。
1: 是的，是的啊，相当危险啊。
0: 是相当危险，是是，确实确实。
1: 现在是多少啊？
0: 现在80的130。
1: 80的130。啊，现在高压130，低压80，相当不错啊。
0: 是相当不错，确实感觉就这了。
1: 现在这个血压降下来之后啊，人这个精神怎么样啊？
0: 其实好像跟年轻人一样的啦，这个滑着也近了，这个饭也吃了啦。肠胃也好了
1: 啊，
0: 那大便成型了
1: 啊，
0: 这咸尿全部或者咸尿病哪些的
1: 啊啊啊，
0: 一天一次，
1: 嗯，
0: 确实可以
1: 啊。你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血压的问题，一个是胃病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还有一个风湿骨病是吧？
0: 对，
1: 嗯，现在胃病怎么改善了呀？
0: 老头其他了就疼，
1: 嗯，
0: 又不敢吃多
1: 啊，
0: 其他就疼。
1: 风湿骨病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0: 就风湿骨病就在我们长期的水质作业了，
1: 对对对，
0: 就吃那个。这个是这个卡布这里
1: 啊，
0: 或吸药或药酒啊，吸贴膏药啊都不行。
1: 嗯，
0: 吸这个药消失了，那就不全筋了。这个腿子
1: 老抽筋是吧？
0: 抽筋，但不全筋了。
1: 嗯，
0: 确实现在这个药确实搞得好。
1: 前列腺的问题呢？
0: 前列腺的一过以后就见效了
1: 啊，
0: 一过就
1: 原来是起夜起得多，
0: 7-8次，
1: 7-8次，
0: 现在1次2次。
1: 现在晚上1次2次啊，
0: 现在确实恢复，
1: 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0: 特别好，确实好。嗯，
1: 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开始是收音机听那个收音机，
1: 嗯，
0: 睡到10点以后就听收音机，听收音机就是听了天亮，现在收音机打开听着天亮就睡着了。
1: 嗯，
0: 现在睡眠确实搞得好。
1: 好，
0: 嗯，
1: 这个看你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老人啊，
0: 确实是一体多病。
1: 但是您说您现在像年轻人一样了啊。
0: 我说这个林志杰呢，确实会活到90岁是没问题的，这感谢林志杰了，难得遇见的好友。就我吃了，我这个很干扫型。
1: 嗯，吃了之后你还给别人介绍是吧？
0: 别人干扫型，我是深有体会嘛。
1: 嗯，
0: 是吧？也不说白话，也不能瞎大的疗效。
1: 对对对。
0: 啊，瞎大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0: 人家是搞新三次。
1: 对对对。
0: 啊，新三次就好人有好报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我的伙计是最近不相信的，就是我的老弟，前天在我在当时都去那个前年。中国三处，
1: 嗯，
0: 都购买了，3个疗程
1: 啊。您的弟弟，
0: 我弟弟
1: 啊，你也给他介绍的是吧？
0: 我介绍的，这搞了一个国也是前那个介绍也购买了。
1: 哦，
0: 嗯，特别是我们在高山里过，当时去林德家，他的老婆去林德家出院回来的，他就火起了。那老我说到医务室里挂针去挂走的。
1: 啊，你说的这个人是？也是你们附近的一个人，
0: 附近的
1: 啊，他是什么情况啊？
0: 他的老婆也是说中风了
1: ，
0: 中风到我们前线市那个中心医院的
1: 啊，
0: 去做了泡泡的医院
1: 啊，
0: 这个肿还没消，那医院就说搞不好了，你们去回去吧
1: 啊，
0: 回去半个过去自己慢慢调理去
1: 啊，
0: 他就回来他就去林志杰了
1: 啊，
0: 想了还是去林志杰了
1: 啊，
0: 就现在满根子了，或者说就
1: 啊，
0: 包括你同时有2个。那回来说是回来去了医务室的挂针
1: 啊，
0: 挂针好，往人挂走的。
1: 哦，
0: 两个同时一天出院，两个同时一天出院。
1: 哦，
0: 啊，
1: 就是一个吃了健康良保的灵芝片，一个没有吃灵芝片，它的结果就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挂走的。这不是就是我们高厂保安的，
1: 高厂保安的，
0: 也不远，我们这小小的，那个他自己说的，说了我们也我可能给我问他的。
1: 哦，你是实际去了解了的是吧？
0: 确实是一个事。
1: 哦，
0: 一个事，是我们高堂保安的。
1: 哦哦，
0: 嗯，
1: 爹，我觉得你还蛮不简单啊，自己搞个龙虾池子是吧？
0: 嗯，
1: 还种的藕带是吧？
0: 藕带龙虾
1: 啊，这一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啊？
0: 一年收入4-5万块钱。
1: 4-5万块钱，
0: 我们两老还工资还有3000多。
1: 哦，你们还有工资？
0: 工资还3000多，
1: 就相当于是你们农场发工资是吧？
0: 农场发工资3000多。一年大概是有大几万块钱收入，
1: 可以，
0: 好吧，
1: 啊，相当于你搞农家池子，有退休工资，你还在外面还做事情。
0: 我外面啊，过去请我们去外面做技术指导了，
1: 做技术指导啊，
0: 那早晚做技术指导
1: 啊。这个搞这个农家池子辛不辛苦啊？
0: 这个挺辛苦的，
1: 蛮辛苦。
0: 那时候有蚊，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1: 啊，
0: 那个蚊子一多，
1: 嗯，
0: 一赶着又把手哈子手哈子手哈子还拖着个麦去，
1: 嗯，
0: 口袋手哈子在车上抽口哨抽口袋，抽口袋又要抽麦去，
1: 都是您自己搞啊？
0: 哎，就这一个，
1: 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0: 一个人没。马马虎虎
1: 还可以搞是吧？
0: 火的。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是后湖农场，
1: 钱江，
0: 钱江市
1: 后湖农场
0: 啊，牛潭分厂，夫妻二组的
1: 啊。电话是多少啊？
0: 153-499-0013。
1: 好，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
2: 李伟老师。
3: 哎，
2: 这位钱江后湖农场的刘宝旭爹爹啊，特别特别的能干哈。
3: 对，
2: 你看自己搞龙虾池子养藕带，
3: 对，
2: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技术指导，并且啊他和老伴儿呢因为是这个农场的退休职工，每个月还有退休工资。
3: 对对对，柳爹爹啊他也是啊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3: 并且啊他的这个高血压啊特别高，
2: 是
3: 190的啊，200，
2: 对，低压都达到了110的120。
3: 对对对，这个血压就非常危险。
2: 嗯，
3: 如果说血压一高啊，它是随时随地啊发生脑梗，甚至啊脑溢血，
2: 是
3: 轻则呢致残，
2: 嗯，
3: 重则呢是危及生命。
2: 嗯，
3: 不过呀、啊、柳爹爹很幸运呢，是听到了咱们的健康广播了，现在啊老人家的血压呀很正常了，
2: 是
3: 80的130，
2: 嗯，
3: 血压呢平稳了。钱江啊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呀龙虾养殖基地，
2: 嗯，
3: 也是因为啊工作性质的问题啊，常年跟水打交道，
2: 对，
3: 出现了呢风湿骨病，
2: 对，
3: 现在呢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去风湿强筋骨，现在呢风湿骨病啊也不疼痛了，
2: 对，
3: 并且、啊、抽筋的现象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3: 老人家身体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并且、啊、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3: 小便呢一晚上起夜1次到2次，
2: 嗯，
3: 以前老人家可是7-8次的夜尿啊，所以现在啊不仅夜尿少了，还能睡个好觉，所以老人家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
2: 对，他说像年轻了一样啊，
3: 对对对，这叫越活越年轻啊，
2: 嗯，
3: 并且老人家现在收入啊也比较好，你像钱江农场属于国有农场，
2: 嗯，
3: 每一个老人呢、啊、他都有退休金，
2: 对，
3: 自己啊经济条件好，并且啊身体好，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发家致富，
2: 嗯，
3: 购买健康两件宝啊，让自己身体啊恢复健康，
2: 对，所以爹爹说呀，如果不是这健康的两宝，自己的龙虾池子啊，包括去给别人做技术指导啊，可能都做不了，
3: 那肯定都做不了，
2: 对，
3: 所以以前的生活是不敢想象的呀，
2: 是
3: 老人家是一体多病，还有肠胃疾病，
2: 嗯，
3: 排便也不好，是吧，现在呢一天一次排便，
2: 对，
3: 肠胃疾病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所以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在咱们钱江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广受大家好评啊，
2: 嗯，
3: 走访了好几个用户啊，
2: 嗯，
3: 其中啊有一个用户啊出现啊中风偏瘫，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啊健康两件宝现在大家都在口碑相传呢、啊、
2: 嗯，
3: 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呢、啊、
2: 对，
3: 柳爹爹自己获得健康啊，还介绍自己的亲兄弟啊也在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宝，
2: 嗯，
3: 所以他身边很多的朋友啊都在他的带动下呀、啊、都在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所以说啊这个健康啊需要大家共同啊去传递，
2: 对，
3: 李岩呢、啊、我们的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2: 对，
3: 所以我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健康广播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一体多病，病多病杂病重的话呢，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希望啊它帮助到您也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宝灵芝片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

0: 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地下30米一样有光。
1: 徒步面不回家，感动完了。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 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 青山朝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森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接到了宗旨，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合计，一个小小的皇帝，他知道什么宗旨？这明明就是后宫这些女人在作怪。可是皇上的宗旨到了，也得执行啊。那么，高拱就做了下一步的打算。首先，必须扳倒冯保。 要想扳倒冯保，就得笼络住李贵妃。这个女人用什么办法去笼络她呢？她就想起来了，从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就以给后宫这些嫔妃更换首饰为名，就能笼络住这个女人。然后老夫我再想办法让她知道。 冯保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这就叫欺君之罪。皇帝的死跟这串佛珠有关系，他就得痛恨冯保，有可能就能转过舵，对我们就有利了。韩一和洛尊这两位阳关听首辅这一讲，心里有底了。首辅大人，您想的太周到了。 小的这就去办理其他的事儿。慢着，你们两个先到户部，通知户部尚书张守直张大人，让他今天晚上到我家里，老夫我单独跟他谈一谈20万两银子的事。你们下去吧。两位言官下去，直接就奔户部，见到了张守直张大人。 再说户部这个堂官张守直跟高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虽然不像魏大炮那么近，但是也是高拱手下的四梁八柱。最近这几天张守直可犯愁喽，犯什么愁啊？你想想，国库本来就空虚，隆庆皇帝一死得需要一大笔的银两， 紧接着小皇上又登基，还得花钱。就这么一折腾，这点家底儿就差不多少了。这户部掌握国家的钱粮啊，这俩钱儿户部这个堂官就得掂量掂量花。就在他犯难的时候，韩一和洛尊这两个言官就进来了。你别看言官官小， 张守直可不敢小看他们。你们二位言官，到我这儿干什么来呀？难道要给我上皇帝那儿上一本？哎，哎呀，老堂官，您怎么爱说笑话呢？我们是有事儿来呀。有事儿？有什么事儿？ 杨官大人呐，有大事儿。今天晚上高阁老让您亲自到他家去一趟。高阁老让我到他家去，什么大事儿？先给您透个消息，钱儿，可是现在没钱了，不行，高阁老让您一定想办法安排俩钱儿，今天晚上你到他家就明白了。
0: 好吧。
1: 这一天晚上，张守直吃完了晚饭，就来到了高拱的私宅。高拱正在家等着张守直，听说张守直张大人到了，马上在书房接见了户部尚书张守直。两个人一见面，客气了一番。张守直这个人长得比较胖，人挺好，但是就是胆儿小。他当这个户部尚书是高拱举荐的，高拱举荐了他还不算，有三次遭到了弹劾，都是高拱在隆庆皇帝面前给他说了好话，保住了他的户部尚书的职位。他在心里边一直感激着高拱。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高拱亲手提起来的，和高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两个人说话是无遮无挡。守之兄，老夫我今天把你请过来，我跟你商量一件要事。守府大人，洛尊和韩一已经提到了，说你为了钱的事让我特意到你家里来一趟。是啊，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我为什么把你找到家里来，不在内阁跟你谈呢？有些事儿咱们不得不防着点了。少府大人，您说的是。再说户部这两个钱儿，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上个月太仓里边一共有180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付出了60多万两，本来应该付40万两，是您首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银子。这个月先帝宾天和小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的开销又花去了60多万两银子，剩下的就是打通潮河和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昌的粮食运到京城的头等大事，是今年年初先皇亲自定下的。第一期工程拨款就花去40万两银子，当时因为手里边没有钱儿，只付了20万两银子。这河道总督朱恒上了几次折子要催要这笔钱，原来定在这个月再付给他20万两，因为河道工程要完工了，如果赶到冬天误了工期，就等于前期的工程白干了。还有一些小的开支，这边几万那边几万，我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户部手里掌握的钱儿一共还有30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别说打通潮河和白河的工程款没着落，就是整个京城大大小小的衙门10000多名官差的月俸银都没地方出了。一提起财政，张守直心里就起俩大疙瘩，除了诉苦他是没别的话。这些情况高拱心里边比他都明白，他掌握全国的情况，你想一想他能不了解财政的事吗？平时他对财政就特别关注，能省的钱他尽量省，比如说今年元宵节要举办一次灯展，高拱亲自找到了隆庆皇帝，跟隆庆皇帝讲明了开支节流的这个细节，皇帝就准了他的旨，这就节省了15万两银子。但是这次他知道不一样，这次他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要拉拢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守直讲了。 张守直一听，对呀，一旦冯宝要得势了，我这个尚书也当不成啊。得想办法把冯宝拿掉，这个阉党不是好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和高拱是一个绳的蚂蚱，谁跑不了，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一起了。首府，如果事情真像您说的这么严重，为了扳倒冯宝，看来只好动用朝白工程这20万两银子了。不过朱恒那老头可挺倔呀，他要来进谁也不怕，那是个犟驴。是啊，朱恒的事老夫我去摆平，你把银子提前准备好，就完成你的任务。那首府大人，咱可说好，朱恒要是闹事，你可给我顶着。好吧，守直，你就尽管开出20万两银票，明天就办理，朱恒的事我顶。这两位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张守直起身要回府了。当他要走的时候，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一件事儿。首府，还有一个事，这个理由必须得恰当，名不正言不顺呢。是啊，这个理由今天下午我和韩一洛尊就已经合计完了。新皇上刚刚登基，就用给皇后和嫔妃买金银首饰这个理由最合适。张守直听完当时就晃晃脑袋，哎呀，不行不行，首府啊，你怎么不仔细想想，小皇上刚满9岁，连媳妇还没有，他哪来的嫔妃呀？哎呦，这一说高拱想起来，对呀，小皇帝还没娶媳妇啊，那给后宫添什么首饰，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不成立，给李贵妃送20万两银子就没有一个正当理由，这可怎么办呢？是啊，守直兄，你提出来这个意见有道理，那咱们得想个办法。高拱这回又跟张守直重新商议一番。要说张守直还真有些道理，他想了一会儿，首府，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编一个理由。请讲，皇帝年龄小，现在还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是，咱们可以说皇上是个孝子。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究的就是以孝治天下。咱们就以皇上的名义，为先皇的后宫做一些金银首饰，这个理由就能蒙混过关。高拱听完非常高兴，好啊，这个主意好，守直啊，你明天尽快办理这个事儿。两个人说完，张守直就走了。送走了张守直，这天也不早了。高拱猛然间一回头，哎呦，他感觉到非常的奇怪，怎么回事啊？他那管家高福规规矩矩站在那儿，好像有话要说。高福啊，天都这么晚了，歇着去吧，难道你还有事？老爷，张大人在这儿，我没好意思打扰您，喜讯来了。
2: 喜讯？
1: 什么喜讯？
2: 老爷，邵大侠来信了，
1: 还是邵大侠亲自派人送来的，快给我呈上来。高拱把信打开，呵，就2行字儿：李化南越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一看，心里亮堂了，
3: 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给灭了，
1: 过几天李岩死的正式公文就能呈报过来。太好了，高拱是确实高兴， 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李岩这个事儿被张居正和冯保这些人抓住画把。这回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从隆庆皇帝宾天，宫廷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不能单独问政，所有的大事都得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保还特别依赖，而冯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保已经出掌司礼监的大权，这毫无疑问使高拱就处在下风的地位。他最担心的就是冯保和张居正、李贵妃他们三个人拉一套马车，到那个时候他这位天下第一号权臣就会腹背受敌。这个关键的时刻，一旦李岩的嘴没扎住，被人家给捅出来，他高拱有可能就得灭火。现在高拱可不害怕了，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灭了，他们这些人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扳倒高拱了。这个时候高拱精神头来了，高福啊，把笔砚准备好，老夫我今天晚上就给小皇上写一封奏章，陈述五条建议，这五条建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武士书。高拱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提起笔来刷刷刷刷笔走折龙，呵，不大功夫写完了。这陈武士书的大概意思是：一，要皇上坚持玉门听政，假如不听政，大臣们就会以为皇上不管事，政令都出自别人的口。二呢，所有的奏章奏折要传内阁票底，内阁认为可以了再发下去。三，大臣有事必须当面奏请。第四，那批谕旨不可经旨下发，以免有人借机会篡改皇上的旨意。五，所有官民奏章都不能留在宫中不答复，以免内外臣之间相互产生怀疑。这五条写的可厉害，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内阁的权力，压缩了冯保的权力。高拱写完之后把他的管家高福叫到跟前，高福啊，你再从头至尾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高福仔细的一看，老爷您可不能一个人呈给皇上，如果要是让张居正和高仪都署上名，就能引起皇上的重视。高福啊，你可进步了，你这个想法跟老夫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陈武士书我绝不能一个人起奏给小皇上，我要让高仪、张居正这两位赐福都署上名。老爷，高仪没问题，他呀跟您一个心眼儿，你们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恐怕那个大学士张居正那个脑袋可不好剃呀，他要是跟你署上名，那不就等于跟你坐上一条船了吗？这个事儿老爷您呐必须想个万全之策。好，高福啊，你说的对，明天一大早我就安排张居正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也就是天寿山正在修皇帝寝陵那个工地，那块到北京这来回就得百十里路，我让他和冯保见不着面，他们两个又不敢公开的勾结， 我派人监视冯宝。如果冯宝胆敢和张居正勾结，老夫我就豁出来了，把他抓起来。按照大明的律例，内宫不管你是谁，不准许和外廷的官员勾结。老夫我的权力还在，我管你什么东厂西厂的，按大明的主律，我就先给你押进大牢。
3: 老爷，您说的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现在到了关键时期，可不能手软。那么老爷，您让他们俩分开，您怎么能让张居正署名的？
1: 哎，是啊，我提前把他打发走，然后下午我就派人去找他署名，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想签也得签，不想签也得签。如果他不想签，那就等于他和冯宝

公开的勾结。老爷，您太高了。按魏大炮的话说，您比高家庄还高。你看两个人把这件事合计完了，这个时候天儿已经快到半夜了。高拱站起身来，抻了抻懒腰，哎呀，老夫这些天累得够呛，高福啊，天儿不早了，明天还得起早，咱们先休息吧。哎，不对呀，老爷，您今天不能休息。什么？我想睡觉，你还管得着？嗨，今天有特殊的情况，您呐，就得多耽搁一会儿了。什么情况？老夫我这些天没别的事儿啊，怎么还有情况？老爷，您忘了，您还没吃饭呢。哦，哎呀，这忙忙活活的，老夫我晚饭还没吃。你看看，你早不提晚不提，你这一提吃饭的事儿，老夫我这肠子肚子还真就打起架来了。这时候高拱肚子里边叽里咕噜就响起来了，要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首府也是人呐，那你快给我准备去吧。老爷，都准备好了。哦，谁准备好的？老爷，您等着。高福说话之间就出去了，功夫不大，高福就回来了。高福回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大石盒子，然后把这些高拱喜欢吃的这些小菜一样一样的都摆上来了。往常高拱吃那些东西都是素的，今儿个可好，什么熏猪蹄儿、酱鸡爪、干炸里脊、烤羊肉串儿，呵，都是高拱喜欢吃的。哎呀，高拱也饿了，拿起个鸡爪子就啃起来了。他刚啃了一口鸡爪子，哎，老爷，您等等，您看看，高拱一看，看什么？哎呀，高拱看明白了，这桌子上放了两只酒杯。高福啊，你从来不喝酒，怎么今天晚上要陪老夫我喝两盅？老爷，不是我陪您喝酒，今天有位特殊的人物陪您喝酒。深更半夜的，你把谁请来陪老夫我喝酒啊？老爷，您看。高拱抬头一看，啊，愣住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盖楼的哥们儿》，请听第二集。
4: 哎，哥们儿们，咱们这大楼盖好了，一起让个合影吧。

0: 来来来，各位帮忙让一下，来，谢谢谢谢，哎，让让让让，
1: 谢谢谢谢，
0: 哎，这位大叔啊，腿不方便，帮帮忙啊。
2: 哟，还打着石膏呢，来来来来，您坐我这儿，坐我这儿啊，哎呦，行李啊，来来来，放，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
1: 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都是出门打工的，来，快坐下，
2: 就是，哎，
1: 行行，
2: 行啊，坐吧坐吧，
0: 好，来，旺财大叔，
2: 哎，
0: 坐这儿吧，
2: 好。
0: 旺财叔啊，幸亏佟记者用车把他们送到车站，要不啊就赶不上了。可
2: 不是嘛，那佟记者呀是个好人，朱子啊，你也是个好人。哎，
0: 你这一送啊，耽误了你回家过年。大叔这心里边不好受。哎呀，旺财叔，您老啊就甭想这个了，您赶紧把腿养好。
3: 这回来，咱们还一起盖楼呢。对，查票了啊！查票了啊！把票都拿出来啊！
0: 哎，好，你看，这是我的。
3: 哦，
2: 哎，这是我的。
3: 哎，你的呢？
2: 哎，这是
3: 你的。
2: 啊，
3: 我的票。你的？啊，
0: 那地票，哎，这儿给你。
3: 你去哪儿啊？报机。哟，你这票可是到邯郸的，到不了宝鸡，要不然你下站下车。 要不然你就补个票吧。
0: 哎，旺财叔，你的票怎么只买到邯郸了呀？公司不是给了咱们买车票的钱吗？你这，朱子，我给娃买了个书包，还给老婆买了件衣服，我上了腿又晾瘦空空的回去，咋见他们呢？
3: 那就快补个票吧！啊，
0: 哎，同志，你看哈，我这不是腿断了吗？
3: 能不能通融一下，照顾我？我是个残疾人。那你有证件吗？啊，我要看证件，就是残联盖钢印的那种。
0: 我干了一年，工钱被工头卷走了，还把我打成了这样，我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
3: 哎，说这些没用，我也是照章办事，补票吧啊！哎，你们这些人。
0: 就喜欢装可怜蒙事儿，这种人我可见多了。哎，
3: 快点！
0: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啊，哎呀，算了算了，旺财叔，啥也别说了，补票。我这儿还有150块钱，拿着。朱子，不能用这个钱，这可是你回来的车钱。
3: 哎呀，大叔，管不了这么多了，回来的钱我再想办法。
0: 哎，啊，拿着。童子，我这腿真是被人打断的呀，我没有骗你。
4: 那大开给你开！
5: 哎哎哎，旺财叔，你这旺财叔，你这是做什么呀？这石膏不能拆，拆了骨头就长不好了。
4: 就是嘛，哎，列车员同志，你就通融通融吧，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6: 对呀，这大过年的谁还弄个残腿来蒙事儿啊？
3: 可这是规定啊，
4: 这是规定。这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啊？大伙帮忙凑点，自然得，我出10块。
0: 那我出5块，我也出5块，我出5块，谢谢谢谢谢谢，我出3块。
3: 哎呀，
0: 好了，
3: 这也是铁道部的规定，大家都得遵守，是不？哎，这样吧，我也出10块，来。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7: 够了够了，
0: 谢谢大家了。
3: 哎呀，
0: 谢谢谢谢，
3: 好了，
0: 谢谢。
7: 每当梁祝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总是闪着泪光。他说，凑钱的人大多都是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在这群质朴善良的人身上，他感受到了兄弟般的温暖和情谊。是啊，几乎在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么一群群盖楼的民工，可是作为城市主人的我们，更多的对他们只是投去陌生的眼神和漠然的目光。 能有几个人能停下匆匆的脚步，对他们多一点点关注，多一点点了解？又能有几个人以足够的耐心和真诚，倾听属于他们的故事呢？
8: 赵大叔啊，柱子哥说要赶回来跟咱们一起吃年夜饭的，外面雪下那么大，他还能回来吗？
9: 哎，简娃娃呀！ 你祖子哥说话那是要煮熟的呀，说今天回，那肯定就是今天回呀。
8: 哦，哎，大叔，
1: 咱今晚年夜饭有啥好吃的呀？
2: 有肉吗？我可是好几天没闻到肉味了。
3: 哎呀，简娃娃哎，大叔那是对不住你啊！这冰天雪地的呀，要过大年，那肉夹菜饺那是看到涨啊！啊，昨天我只好拎了几块豆腐回来啊，白菜豆腐粉条，再加上一点油啊，先吃这个。真掏了工钱啊，大叔啊，我给你烧猪肉等粉条子啊。
1: 嗯，我等着。
4: 大叔，建娃，
1: 柱子哥，你回来了。哎，
4: 回来了。外边的雪好大呀，这道啊太不好走了。哎呀，
3: 竹子啊，快快快，你看身上好多雪呀。
4: 哎，少爷好，少爷。大叔啊，这年夜饭做好了吗？
3: 锅里头煮着菜啊，马上就好。哎，
4: 快看，快把这腊肉啊放进去，给咱建娃解解馋。
1: 腊肉哪儿来的？
4: 还能哪儿来的呀？旺财神给的呗。临走的时候啊，非让我带来一块儿。
3: 哎呀，太好了啊！刚才这个小建娃娃呀，还要想吃肉哎啊！哦，我就把他带到锅头去。哎，
1: 吃完饭。咱们一起到楼顶看礼花吧。柱子哥啊，夜里看这个城市真是漂亮极了。哎哎，快看那烟火放得多好看啊。
4: 建娃，嗯，喜欢城里吗？
1: 喜欢，城里就是好，什么都有，什么都漂亮，连这烟花放的都比咱农村好看。
4: 那你就不想家？
1: 想，不过俺出来打工是带着任务来的，俺娘说了，完不成任务不许回家。
4: 任务？嗯，啥任务啊？
1: 俺的终身大事呗。
4: 有，
1: 俺娘说了，家里太穷，不能给俺娶媳妇儿，俺的任务就是出来打工挣钱娶媳妇儿。
4: 哎呀呀，那你这任务可够艰巨的啊。建娃，嗯，告诉柱子哥你喜欢啥样的姑娘，看能不能在我们家乡给你找一个。咋了？
1: 俺喜欢城里的女娃，又白净又水灵。
4: 哎呀，可咱农村的女娃也很漂亮嘛。
1: 城里的女娃说话好听啊，甜甜的，像唱歌一样。哎
4: 呦呦呦呦呦，你小子进城没几天，眼界还变高了，怎么瞧不上咱乡下姑娘了？
1: 那倒不是，我只是这么说说，不过城里的女娃不会喜欢我的。哎，
4: 为什么呀？
1: 瞧不起我们呗，嫌我们穷，嫌我们臭，哪会嫁给我们呢？我只是瞎想的。哎，
4: 建娃，那咱们就做出一些让他们瞧得起的事情来呀。
1: 做什么呢？还真想不好，城里人对我们总是凶巴巴的。就说这过马路吧，在咱们乡下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哪有什么红绿灯？可在这儿，过不好就罚款。还有，随地吐痰，在咱们那儿，别说吐口痰了，在人家庄稼地里大小便，人家可能还会说声谢谢呢。这儿倒好，让城管看见了就得掏钱，这不是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哎呀，
4: 建娃，这城市啊有城市的规矩，你想想，就这么大个地方。还住着这么多人，要是没有规矩，那不乱套了。城里呀，还是有不少好人的。哎，你看，像那个童记者，对咱们多好啊，帮旺财叔垫药费。上回去公司闹事儿，要不是他把市领导及时找来，还不知道出什么大乱子呢。嗯，
1: 是啊，他是挺仗义的。
3: 竹子，简娃娃，快下来了。
4: 赵大叔，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有个女娃娃叫美凤的，说是建娃娃的姐姐，看样子病得不轻呐、啊。现在，在我灶房里等着呢，你们快下来看看啊！
1: 美凤姐姐，快走啊，柱子哥，是我姐姐。
4: 走，快下去看看。啊！
3: 姑娘，快把姜茶和她啊！暖和一下身子啊！ 简娃娃马上就到了。
5: 哎，谢谢大叔。
1: 姐，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0: 对俺可好了，常带俺上街买好看的衣服，吃俺这辈子都没吃过的好东西，还说要娶俺，说是春节就带着俺回去领结婚证，可到了春节，没等到婚礼，却等来了他的老婆。他老婆来了以后，他就变了，怕他老婆看到俺，当天晚上就把俺赶到了发廊。俺在发廊里想了一个晚上，越想俺越难过，就去找他。可是他老婆见了俺，不管三七二十一，揪着俺的头发就打呀。他在一边也不吭声，我一看豁出去了，我扑在他身上和他扭在一起，他一下子火了，和他老婆一起打俺。俺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
1: 这个混蛋，我找他去。
2: 剑锋，你要去干啥？
1: 我要杀了他。
0: 剑锋，别惹祸。
3: 贾花花，你接着晕过去了。
1: 姐，你这是怎么了？快醒醒啊，姐！
3: 哎呀，这里在流血呀！这个女刚刚是不是流产了？
1: 姐，这是怎么回事啊？柱子哥，快救救她！
2: 剑锋，快把她抱到手推车上，再去抱床被子，马上送医院！快，
1: 去医院？有很多钱吗？
2: 我这还有点钱，可是也不多了。
3: 我这里有40-50块呀、啊。拉倒，
1: 那柱子哥，这可怎么办啊？姐，
2: 这怎么办呢？真是急死人了！
1: 我不能没有你啊，姐！
2: 我只有给佟记者打电话。
1: 姐，你不能死啊，姐！
4: 梅芳，你醒了，来喝点水。
0: 你是谁呀、啊？建华呢？
1: 姐，我在呢。
0: 建华，
1: 姐，
4: 梅芳，你躺着别动啊，我端点水给你喝。我叫童瑶，是建华和柱子的朋友。
0: 孩子没有了，是吗？
1: 和这样的混蛋生什么孩子？没了正好。
0: 是他把孩子害死的，他好狠心啊！他和他老婆一起打我、踢我，我不想活了。
4: 梅芳，别哭了，这样会落下病根的。你的事儿我都听他们说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强啊，为那种男人要死要活的真不值得。
1: 姐，以后我要见到那个混蛋一定好好教训他。
0: 俺以为找了个有钱的城里人以后就吃穿不愁，有好日子过了，没想到啊。
4: 来擦把脸吧，美凤。你看你又聪明又漂亮，为什么要把好日子寄托在别人身上呢？
0: 童瑶姐，你是城里人，你可不知道我们那儿的人日子过得有多苦。我真怕再回去过那种苦日子。
4: 我知道，可是好日子要靠自己呀、啊。不少农村女孩子在城里打工，有的当保姆，最后还去上了大专。好了，等你身体好了以后，我会慢慢给你讲的。
0: 好，可是我能

0: 行吗？
1: 姐，你当然行了。你忘了，咱们村子里从小就夸你是心灵手巧的女娃子呢。
2: 对，美凤，对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到城市有的时候真的是挺觉得无奈的。可是一定要自己自强自爱，靠自己的努力得到幸福啊。
0: 童瑶姐，我明白了。
2: 好了，等你养好病以后，我帮你找个合适的工作，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
0: 谢谢童瑶姐，谢谢你。
3: 童记者，你看，这一再麻烦你，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2: 不用客气。
3: 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马上就回来啊。
2: 看着在病床上哭泣的这个农村女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是同情，更是痛心。是啊，对一个来自乡村的打工妹来说，城市的诱惑太多太多了，帮助他们自强自立是摆在我们面前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
3: 哎，那不是赵大叔吗？赵大叔，赵大叔，您怎么也来医院了？
4: 主子啊，我是有点个不舒服，来看哈病。美凤是不是好些了啊？
3: 哎，赵大叔
4: 啊，
3: 你怎么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啊？您是不是在做夜班的护工啊？
4: 哎呀，我是想晚上也没得没事，去来活动一下筋骨啊。
3: 哎呀，大叔，您都这么大岁数了，白天在工地上忙活一天，晚上再不睡觉，那哪吃得消啊？
4: 哎呀，主子啊，我是想再过几天就是十五了，工地上的人都回来了，我们的粮食也不多了，这个钱也没有好多了啊。正好晚上医院里护工又少，我就过来了。
3: 大叔啊，您这样做，我这心里不好受啊。
4: 主子啊，你是刚回来，那个烦心的事还多得很呐、我能帮一点就帮一点，莫是忙嘛。
3: 大叔，
4: 昨天晚上啊，你们送美凤来医院，大刚也回来了。
3: 大刚回来了
4: 啊，说是要把莫是工地上的钢管拿去可卖掉抵工钱呐。
3: 什么？卖钢管？哎呀，这怎么成啊？哎，大叔
4: 啊，
3: 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美凤他们弄点吃的？
4: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3: 好，那我回工地了。
5: 哎，把那些钢管都拿过来。
6: 哎，好，钢哥是那边。
5: 对对对，
6: 啊，走走走，快点快点。
5: 哎，轻点，
6: 别让他听见了啊。
5: 还有那两根。
6: 好
3: ，大哥，你们这是干嘛？
6: 柱子。我们这样等下去能行吗？昨晚上和大伙商量了一下，把工地上的钢管卖掉，给咱们充工钱。买家已经找好了。
3: 卖钢管？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啊？
6: 柱子，你就别拦我们了。知道我们为什么回来那么早吗？我受不了家里人天天看我的眼神。你说我能待下去吗？
7: 是啊，他们城里人都在家里面过年，可咱们都快吃不上饭了，谁关心咱们呢？
6: 就是，柱子。大伙商量好了，卖掉钢管抵了工钱，我们再找别的地方干去。
3: 哎呀，卖钢管是违法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又要卖钢管又要走人，这楼还怎么建呢？
6: 这楼建不建成关我们屁事儿！咱们出来为了啥？不就是干活挣钱吗？现在忙活了一年却拿不到工钱，这个理儿到哪儿说去啊？
7: 哼，本来这座楼就是盖给城里人住的，我们这辈子也住不上。再说了，这个城市里根本就没人关心咱们的死活，他就是烂了塌了，跟我们也不相干。
6: 就是，
3: 不管怎么说，卖工地的料是违法的。
6: 那胖子拿走我们的钱，谁管啊？
7: 就是，那不违法吗？
3: 伙计们，这个时候咱们可不能犯糊涂啊，不能学陈胖子去做违法的事儿。何况，政府已经给我们承诺，年后让我们听信儿。咱们最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就这几天坚持不了了。
6: 当时那个什么杨秘书是为了哄着咱们不闹事儿才这么说的。
7: 兴许啊，说过了就忘了，早忘了。
3: 好了，你们听我说。通缉者已经跟我说了，咱们的情况他都清楚，他已经把咱们的事儿说到广播里去了。题目就是凌霄院建筑工人生存状况系列报道，让政府让社会都知道，这样才会有人帮助咱们呀。
1: 那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
6: 对呀，胖子啥时候还我们钱啊？
3: 好了，咱们再等一等。胖子的事儿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咱们太不懂法了，所以才吃了大亏。以后啊，咱们要多学学法律，这也是咱们用得着的武器，再碰到这样的事儿就不会上当了。
1: 那大刚哥，咱们怎么着，
3: 来把钢管都卸了吧。啊，
6: 行，听柱子哥的。哎，咱们就把钢管卸下来，
3: 来一块搭把手
6: 走。
3: 卸完钢管啊，准备开工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说个心里话，曾经耀眼的自己现在被困住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啊？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

0: 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婚礼对于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个话题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不久之前啊，无论你是否关注这个外语的英语世界的这个音乐圈啊，你可能都听过这么一位歌手，叫做泰勒·斯威夫特啊，美国的一位女歌手，我们简称她为梅梅啊，也是中国网友给她起的名字。梅梅呢和三届超级碗冠军得主特拉维斯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完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婚礼。因为梅梅呢这个非常非常的富有啊，她把婚礼的场地选在了全世界最负盛名也最繁忙的体育场馆啊，也是让人很惊讶。但是细想呢其实也很合理啊，因为这个场地非常有知名度。同时呢婚礼举办后直到如今没有一张现场的高清照片啊，以及这个梅梅还有特拉维斯的婚礼现场照啊，没有一张出现在网上啊，是非常严密的一个保密工作。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呢也是全球非常知名的体育场馆之一，单日的租金就高达$100万美元。而这个梅梅呢是使用了超能力，把场馆连续租了3天，在里面开了3天的千名宾客的狂欢盛宴。从目前泄露的非常有限的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说在梅梅的这个超能力的干预之下，这个体育场馆呢直接变身成了花园瀑布。当然这个超能力的超是钞票的超哈，充满了仙境的意境和感觉。那到场的呢有1100到1200多名宾客，也都是身着华服，拿出了参加奥斯卡的精神面貌去参加这场美国艺术体育界的名流盛会哈，是一个盛大的婚礼。梅梅呢一辈子都在大众和媒体还有歌迷的目光当中注视着长大，也是非常希望自己36岁的婚礼可以完全由自己掌控，出现在媒体的照片，而不是被别人随意偷拍发到网上去全民讨论啊。但是有消息说呢，他的婚礼确实有全程的跟拍团队，也极有可能会把这个婚礼过程的素材放到未来他自己的纪录片里面，以他想要的方式来对世人进行展示啊。总之呢，就是来简单介绍一下啊，最近这场非常盛大的，可能在国内都有很多歌迷关注的一场世纪婚礼啊，你可能就会问了，这个婚礼它和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主体心理学啊，婚礼和心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大，因为不只是它，婚礼它作为新人重大的一个仪式啊，对于每一对新人来说都承载着非常巨大的意义。那其中呢也有无数的小细节，而这些细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啊，所以婚礼上的很多细节啊，包括新娘新郎的反应、参与者的反应，其实都表现了在当时当刻他们心里的一些活动啊，甚至有一些还可以预测这些新人他们在未来的婚姻生活当中会不会过得圆满和美满啊。你是不是在参加有一些婚礼的时候，你一眼就看到啊，他们婚后一定会很幸福？有一些婚礼呢，你参加之后就会觉得，他们感觉好像哪儿有点别扭，但是又说不出来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通过梅梅的这场婚礼，我们就把婚礼和心理学搭在一起，来跟大家好好的在节目当中讨论一下。
1: 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后面我们简称梅梅与相恋三年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特拉维斯·凯尔斯，刚在美国时间7月3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婚礼。根据爆料，梅梅备婚搞得跟谍战片似的。7月初，麦迪逊广场花园封场施工，现场加派安保，受邀宾客需签署保密协议，且不得携带同伴或礼物。宾客、商贩和安保人员均不得携带和使用手机，定制多套高定礼服。粗略估算，整场婚礼的花费预计在1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婚礼前的一个星期，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开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门口。虽然有黑色遮光布遮挡运输物品，还是有人拍到工人往里搬各种植物，成片的树木、满满的灌木，还有无数鲜花来装点场馆。 还有多家媒体说，场馆里面甚至搭建了一座城堡，是梅梅在呼应 Love Story。 在 MV 里，她是等着罗密欧出现的现代朱丽叶。顶级安保，四面封闭，而且她在这儿开过很多次演唱会，对场馆也非常熟悉了。或许在梅梅眼里，这里是一个能把全世界的摄像头、无人机、狗仔都挡在门外的室内保险箱，而她要装进这个保险箱里的是一整个童话世界。仪式结束后，宾客们又转到楼下继续参加庆祝派对。据报道，派对以《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绿野仙踪》为灵感，把整座麦迪逊广场花园彻底变成了一个只属于梅梅的童话世界。安保阵仗也一样顶级，纽约派出100多名警察维护婚礼现场， VIP 入口附近甚至站着国民警卫队。因为赶上高温天，现场还专门给警察搭了降温站。门外聚集着大量的粉丝，在当天接近38度的天气里，从白天烤到黑夜，为了来见证这场婚礼。至于宾客名单，集结了莱坞名人录加欧美乐坛加 NFL。影视圈来了斯皮尔伯格、汤姆、克鲁斯、瑞茜、威瑟斯彭、修、格兰特、达科塔、约翰逊、布莱德利、库珀等等。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场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婚礼都是世纪级、世界级的大场面。热闹归热闹，婚礼向来也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婚礼花多少钱，来了多少宾客，这些因素是否真的与婚姻质量有关？学者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不妨借着梅梅的大婚，看看这些研究到底发现了什么。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0: 经济学研究者安德鲁·弗朗西斯和雨果·米亚龙啊，调查了美国的3000多名已婚人士啊，发表了一篇研究，叫做《钻石恒久远及其他童话故事：婚礼费用与婚姻存续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研究的名字非常的长，但大概就是指这个婚礼到底花了多少钱，和他们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长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呢？这个研究的结果呢，相当的出人意料，就是控制了收入、年龄、教育，还有婚恋时长，宗教、子女等等各种变量之后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婚姻的持续时间和婚礼花费是成一个负向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婚礼支出越高啊，你结婚花的钱越高，离婚的风险反而会越高。为什么呢？具体而言啊，相较于200到2000美元的钻戒，男性购买2000到4000美元钻戒的时候，离婚的风险居然高出了1.3倍。但是不买戒指啊，购买500块钱，也就是500美元以下、4000到8000美元以及8000美元以上钻戒的这个人群之间，就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了。也就是极少和极多的两个极端啊，并没有什么关联啊，只有中间那一部分大部分人，他有相对的关联性。那回到梅梅身上，她手上那枚硕大的订婚戒指啊，不是什么传统的奢侈珠宝品牌啊，据说呢是出自一位女性珠宝设计师之手，重量也在8到15克拉之间啊，预估的价值是55万美元左右。那如果严格按照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呢，其实梅梅甚至压根不在研究者讨论的价格区间里。除此之外呢，研究者还发现，当婚礼支出低于1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离婚的风险啊是显著降低的。尤其对于女性调查的对象而言，婚礼支出超过了2000啊2万美元的人，相比支出5000到1万美元的人，这个离婚的风险呢居然高出了60%。那看到这儿呢，似乎举办世纪婚礼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啊，但是别急着下结论。研究者认为呢，婚礼花费本身未必会导致这个婚姻破裂。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更重要的可能是婚礼带来的财务压力以及高消费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关系状态。一方面呢，高额的婚礼支出可能会造成债务的负担、财务的矛盾，啊，这些小的别扭 最终也会影响夫妻两个可能在日后因为婚礼的花费吵架。那另一方面呢，一些感情基础比较弱、匹配度比较低的情侣，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盛大的婚礼来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仪式感。而梅梅呢，显然也不属于大多数研究样本所覆盖的人群啊。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长期压力的婚礼开销，对她来说可能就是洒洒水，是吧？那从目前公开呈现的信息来说呢，他们两个的状态还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极端的啊，极少和极高花费的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轮统计学的报警呢，可以暂时先解除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婚礼当时的花费啊，在普通人当中算高还是算低，它有没有影响我们的婚姻质量？再来说一说亲友的共同见证啊，其实在这一点上，婚礼中比砸钱更重要。那如果说婚礼花费多少钱未必是关键，那什么因素最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啊，也是这个研究给出的答案，就是宾客的数量。研究发现呢，婚礼的宾客数量与婚姻稳定性是成一个正相关的，就是参加你这场婚礼的人越多，你们的离婚风险就会越低啊。类似的结论还出现在另一项研究当中，这个研究者呢追踪了1000多名18到34岁的未婚人士长达5年的时间，那其中呢有418人在研究期间啊就结婚了，结果就发现呢更高的婚礼出席率和婚姻的成功就成正相关。具体来说，这个宾客超过150人的婚礼当中，有47%的夫妻啊就进入了高质量婚姻，而宾客少于50个人的婚礼，这个比例就只有31%了。研究者还认为呢，这背后也存在着两种机制啊。首先，更多的宾客意味着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就是当婚姻遭遇了困难的时候，你的朋友、家人还有社区能够提供非常强的情感支持和实际的帮助。其次呢，公开承诺本身它具有一个心理学效应啊，也就是在这么多的亲友面前说出那句我爱你或者我愿意，相当于让更多的人成为了这份承诺的见证者，人们呢也往往会更努力的去维持他的言行一致啊，这是心理学的小小作用。那至少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啊，宾客数量对于婚姻的预期作用似乎比钻戒的这个克拉数会更明显一些。有意思的就是呢，去年10月份梅梅曾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她认识的所有人都会被邀请参加婚礼，因为她不想反复忍痛来删减宾客的名单。那刚才说过，他的宾客名单超过了1000人，单从这个人数来看啊，确实他可以拿满分。当然了，这无论是婚礼的花费还是宾客的数量啊，这都不是绝对的啊。很多人可能婚礼花费确实也很高，宾客数量也很少，但是他们也过得很幸福，个体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不过呢，这只是一个研究的结果啊，大家可以稍作参考啊，也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比照一下，这不是一个铁律。但是呢，婚礼当中确实有一些细节，它能够预言婚姻的幸福程度。我们继续来往下听。
1: 网上好多朋友都在分享，说他们能从婚礼上的一些小细节看出这对新人今后能不能长久。有人说，我婚礼从头笑到尾，就老公发言的时候哭了一下。有人说，我同事就是高价有钱人，婚礼上很大方，不怯场，结婚都6年了还很幸福呢。这些看着像闲谈的说法，背后到底有没有几分道理？其实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婚礼上哪些细节真的可能藏着预示婚姻质量的关键信号？首先，咱们先得承认，网友的那些感性评论往往不是空穴来风，他们捕捉到的行为特征很多时候对应着一些稳定的心理状态或关系模式。比如说情绪一致性，有人婚礼全程笑容灿烂，想从头笑到尾，这可不光是当天心情好那么简单。心理学家从长期研究中发现，这种贯穿整个仪式自然持续的积极情绪流露，反映的可能是个体对婚姻的真实期待，以及在高压场合下的情绪调节能力。更重要的是，当两个人都能共同创造分享这种愉悦时刻，展现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婚姻研究领域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情感基线，这种基线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长期关系的满意度。如果婚礼当天就能看到这种积极情感的底色，至少在起点上他们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再比如行为适配度，这个常被提到的观察是大方不怯场， 尤其是面对地位差异众多宾客的场合，有人能表现从容自信，这种在社交压力下的从容可能反映了几种重要的心理状态：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高，对伴侣和新家庭的认同感强，或是双方在社交风格价值观上已经磨合得比较好。婚礼是个极其公开的场合，新人在这种环境下感受到的更多是支持还是评判，从他们的行为状态就能窥见一斑。这种社交自信对应对未来家庭可能面临的亲友关系、社会交往等外部压力是个很实在的基础。你还在婚礼现场有什么细致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是否预测了新人婚后的生活呢？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0: 这个不知道各位在婚礼现场有没有一些细致的发现哈？我们再来说一个信号，就是互动聚焦性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忽视。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聚焦，简单来说呢，就是新人的注意力是不是更多的投向彼此而不是外界。比如说眼神交流的频繁度，在流程出现意外的时候，他们的默契协作等等啊，在压力重重上压力很大的这个婚礼仪式上啊，关系还能保持成一个我们的这种联盟，而不是两个各自为政的个体，那这种团队感如果出现了就非常的珍贵。它显示的就是压力之下两个人的协作和相互支持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大概率会延续到未来解决生活冲突共度难关的场景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参加完婚礼啊，觉得这新郎新娘好像各干各的事儿啊，好像很甜蜜，好像很浪漫，但是就是哪里有一点不对劲，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聚焦性不够，他们可能会放在彼此身上的注意力稍微少了一点，但这可能会被你敏锐的察觉到。那想要更深的理解婚礼细节的预示意义啊，得先明白婚礼在人类社会当中它的特殊地位。人类学家呢早就把婚礼归入了过渡仪式的一个范畴。法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在他的理论当中就解释说，婚礼这样的过渡仪式标志着从个体啊一种社会地位转向一种社会地位更高的严肃过程，通常包含着分离、预现还有聚合这三个阶段。那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就是从原生家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生的小家庭，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那在这个高度被关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仪式里面，很多事儿都会被放大和聚焦。比如说双方如何协商，如何展现扮演自己的新角色，其实就能预示着未来关系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维度。我们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权力和决策模式的预演。婚礼的筹备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家庭管理项目，大家都知道啊，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复杂，预算怎么分配，嘉宾请哪些人，流程怎么设计，处处都有选择，处处都要妥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的意愿占了主导呢？出现分歧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这往往就是未来家庭面对重大决策时候的一个模式预演。那如果筹备的时候总是一方强势主导，另一方委屈妥协，那这个权力格局可能就形成了，很有可能就会延伸到他们的婚后生活当中。再来看另一个维度，叫做家庭边界管理的缩影啊，双方的原生家庭在你们这场婚礼当中，它的介入程度和方式有多少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父母对于婚礼细节他们的干预到底有多大，新人能不能共同决定，还是各自被自己的父母遥控着？那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未来他们的小家庭和原生家庭的界限有没有很清晰。一个界限清晰的家庭其实更有利于夫妻形成独立的情感联盟啊，这个很重要。再来看压力沟通模式的集中展示啊，筹备婚礼的过程和婚礼当天，这个压力值通常都会被拉到满格。那这种高压环境之下，你们两个啊，新郎新娘互相的沟通是什么样的？是相互指责、回避、冷战，还是能够迅速的表达需求、协作解决？啊，这就是压力应对模式的一个集中展示。婚礼就像是一次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双方也会在这儿观察出对方互动的质量。在婚后当中，你们可能也会延续这个模式啊，也能比平时看到更多的东西。不知道各位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1: 关于婚姻幸福，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到底什么最能预测一段关系的质量？86，为研究者联手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43个长期追踪研究22163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那些最稳定、最有预测力的变量，并不是人格测试结果、家庭背景、收入水平，甚至也不是两个人有多相似。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当事人自己对关系的主观感受。你觉得对方想和你一直走下去吗？你觉得拥有对方是一件幸运的事吗？你们之间冲突多吗？你对亲密关系满意吗？很多时候

0: 想知道一段关系是否幸福，最直接的办法或许不是做测试，而是诚实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答案是我觉得很好，那么这个结论往往比各种性格分析、星盘推演或者婚恋预测都更有参考价值。因此，对于梅梅婚后会不会幸福这个问题，学术界能给出的答案其实非常有限。真正掌握答案的人始终是关系中的两位当事人。如果他们都觉得这段关系很好，那么这场婚礼花了1500万美元还是15美元，或许都没有那么重要。当然，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更何况，泰勒·斯威夫特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被平均值概括的人。他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歌曲，又把歌曲变成无数人的共同记忆。对于这样的个体而言，统计学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参照，却无法替他书写未来。所以，真正预测的并不是梅梅的婚姻，而是心理学家们眼中的婚姻。至于答案究竟如何，还得交给时间。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婚礼对婚姻生活有什么指导作用吗？
1: 其实在看婚礼上这些信号之前啊，我们确实得敲个警钟，因为就像片花当中说过的，研究揭示的是群体层面的一个统计规律，而不是个体命运啊。任何的预测都有局限性，也千万不要掉进认知的陷阱里面。有哪些陷阱呢？首先就是幸存者偏差。人们最容易记住并且传播那些应验了的预测，比如说听到了，哎，谁谁在婚礼上表情很冷漠，哎，后来果然就离婚了，这样的故事啊，他就会印象深刻。但实际上呢，有更多的表情冷漠的新人，可能后来婚姻也很美满。这些例子因为不符合预言成真的戏剧性，所以被大家忽略了。只盯着成功的预测案例啊，会严重高估婚礼细节的预测力。再来第二个陷阱叫做确认偏误啊，一旦你对某对新人有了预判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新郎太内向，这不是好事儿，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寻找支持这个判断的证据，而忽略相反的证据。大脑倾向于接受和记住那些符合自己原有观点的信息，这个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确认偏误。第三点啊，也是容易进入的陷阱，叫做忽视长期的动态性。因为婚姻它是长达数十年的动态过程，婚礼只不过是起点当中的起点，初始的关系信号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后续的努力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共同经历的生活事件、个人成长和变化都可能加强或者是削弱这些初始条件，用一时一地的情况去判定漫长的一生，这本来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如果咱们用更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婚礼细节，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呢？首先就是看模式而非单点，关注一下贯穿婚礼的多个环节，比如说从筹备到仪式再到敬酒整个的行为模式，比如说他们是否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相互扶持啊，彼此尊重的一个互动模式，这比某一个瞬间的比如说尴尬的表情或者小失误都更有参考价值。另外呢，就是看互动而不是个人。在一场婚礼上，你重点观察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质量，他们是否能够互相的倾听、默契的配合、情感的连结，而不是仅仅评判对方的一方啊单方面的表现是否完美。其实婚姻是两个人的舞蹈，舞伴之间必须配合，它比个人的舞姿更重要。此外呢，就是结合背景去理解，你要考虑到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家庭的特殊情况等等这些因素，脱离了具体语境去判断行为的意义，非常容易产生误解。最理性的态度其实就是把婚礼细节视为理解这对婚姻啊当事人，也就是两个新人，他们当前关系状态、互动风格的一个高强度的情景样本，它提示的是关系的起点特质，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潜在的优势或者是挑战，而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命运判决。说到底呢，婚礼的细节之所以可能包含着预测的信号，就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仪式里面啊，双方的关系基础、互动模式、应对压力的能力都集中投射和放大了。心理学的解读、社会学的视角给我们理解这些信号提供了一些理性的工具。那对于参加婚礼的亲友，这个视角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啊，有一对新人他们的关系状态怎么样。那对于新人自己呢，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反思机会啊，看看你们在成长的关系之下，在高压的条件之下 对方和自己都表现出了哪些特质，未来在哪些方面还可以一起成长，这个是最重要的。婚姻的长久和幸福最终靠的不是婚礼那一天的完美表现，而是婚礼之后日复一日的理解、尊重、沟通和共同经营。婚礼只是一面有趣的镜子，但是生活才是那幅需要慢慢描绘的漫长画卷。所以你相信能从婚礼的细节看出婚姻的长久与否吗？你听过或者见过最准的婚礼预言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婚礼对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0.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婚礼对于婚姻生活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吗这样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看不到，他说宾客数量这个很可能是假关联啊，宾客数量多也许只是因为夫妻两人的性格更好，社交情商更高而已。当然了，这个性格更好和情商更高会不会也是维持他们婚姻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呢？所以说也并不一定是假关联哈。小 Q 他说，实力对等的婚姻不一定幸福，但一定不会不幸，很绕啊，但是有一定道理。饿过去他说，研究双方投入的比例会比较合理，时间、金钱、情感、承担的事项等等。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困在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了，找不到新的出路，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变成职场大明星。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90.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和朋友闹别扭了之后呢，就始终一直有隔阂，他到底想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具体故事。
3: 我是一名学生，我和一个朋友闹别扭了，他说不再是我能互相倾诉苦恼的好朋友了，然后我们俩好几个月都没怎么交流过，后来慢慢的他和我又能聊上几句天，有时候他碰上了难过的事也会找我说，但是我感觉我俩之间一直有一层隔阂，感觉在慢慢缓和关系，但是不确定。然后昨天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吃饭，我跟他说你不是不和我玩了吗，他说这很难讲，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去不去，之后就闲聊了几句，我说我要写作业了，然后就完了。然后今天感觉他就一直故意不理我，我晚上跟他说我想去，他说不去了。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不想去，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他突然提出要吃饭，我也很懵，我只想要个答案，他到底还愿不愿意一直拿我当好朋友？他也没正面回答，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
2: 听起来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哈，但是对于友情的这种困境呢，其实也比较微妙，我们来听一听乾坤老师怎么说。
4: 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去关注友谊，并且对友谊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呢，一般都是初中以后啊，因为在初中以前，比如小学阶段啊，那其实我们的友谊是非常单纯，就是想在一起玩就在一起玩，不想在一起玩就不在一起玩。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这个跟我们的一个是生理心理的发育发展是有关系的，就人开始慢慢的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可能我们有一些思辨性的思考在里面，那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什么是关系好什么是关系不好，就会有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对于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那我们这就把这当成是一次机会啊，就是学习怎么去更好的经营一段关系，更好去理解一段关系。所以首先我们要打破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把一段关系变得那么的固定啊，就是我要一个答案，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到底跟我是好朋友还是不是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把关系变得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恰恰是在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关系当中承载啊，去在这个关系当中去成长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其实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希望跟他把这个关系发展成什么样子，那么你认为一段好的朋友的关系他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特点啊，然后呢你当一段好的关系发生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变动变化的时候，甚至会进入到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去应对它啊，该如何去更好的去调整。所以我觉得不要去一分而为二的去看这个关系，那就这个关系它有可能只是你们有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需要你们一起去克服啊，去调整。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它就是一次机会让你看到其实你们两个人并不是很合适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带着一种动态开放的心态去经营这个关系，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你该吃饭就吃饭，是吧，该聊天就聊天，你想聊就聊，想吃就吃，然后你正常的去经营它。至于这个关系怎么走，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还是好一下糟一下啊，我觉得当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学习一段关系怎么发展的时候，可能你更容易放松下来。但是你越想要那个答案，就像我们手里攥着沙子一样，你攥得越紧，这个沙子流失的就会越快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好好把握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吧，也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去慢慢理解的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可能你突破了这个关系，它可能对于你未来的关系啊，关系的发展，包括你对于这个友谊的思考都会更进一步。
2: 我觉得钱工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就分享过，其实关于任何的关系啊，我们都要用一种这个在这个全局视角看到它流动的那个状态啊，用这种视角去观察，不要直接提出它此刻的这个状态我就永久定格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在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当中啊，找到和这个朋友合适的相处方式和合适的距离。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我困在了曾经耀眼的自己里面啊，找不到新的出路了，我该怎么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
3: 我曾经也是站在高处闪闪发光的人，是旁人嘴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我不必费力证明，成绩和底气都握在自己手里。后来因为走错了路，慢慢跌落，变成了如今连自己都不满意的模样。我无数次回头怀念那段巅峰时光，心底翻涌着无尽的后悔。我被困在过去，拼命想要挣脱，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我总觉得我本不该是现在这样，我值得更好更耀眼的人生。可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万事皆索然无味，常常陷在巨大的无力感里。还有一些根本没有见过我全盛时期的人，随意的嘲讽评判我。他们不知道我曾经抵达过怎样的高度，不知道我如今深陷的疲惫与遗憾，仅凭眼下消沉的我就妄下定论。我不甘心，却又深深感到疲惫无奈。我清楚我本该一直发光，可我不是暂时被困住，我是一直困在过去与现实的落差之中。我不接受别人随意的轻视，却也迟迟寻不到重新亮起光芒的出路。
2: 让人想起了商仲永哈，只不过商仲永的这个主角呢变成了仲永本身。他觉得自己曾经非常的优秀，但现在不那么优秀了，该怎么办呢？钱工老师。
4: 这位朋友其实讲了很多啊，感觉内心的活动比较多，但是呢
2: 对，
4: 很可惜的是这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内容。
2: 对，
4: 比如说那个巅峰的自己他到底是怎么个巅峰，
2: 就到底是成绩啊还是什么优点呢、啊、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哈、啊、只是一种感受。
4: 对，就闪闪发光，然后就感觉好像这种理解特别的形而上，就是他不够具体。然后包括你说你如今的落魄低落啊，或者受人嘲讽、受人评价，他到底又是一种怎样的落魄和低落。其实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可能对你来讲，可能是你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 啊，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描述来去传递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这个事情。如果是讲述这个事情，可能你会把一些细节啊，可能会呈现的更多。所以我感觉，其实对你来讲，你当下要想恢复到，或者说你重拾原本就应该有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你而言，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因为我感觉你有太多的情绪堵在里面了。所以你在讲事情的时候，我感觉你不是在讲事，而是在通过这个事情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体验。啊，那这个情感体验这么复杂，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又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又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甚至又没有人愿意去听你倾诉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你的这一部分的啊这些情绪，它就被你的身体给把它拦起来了，就在里面就一直晃荡着，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焦点从情绪里面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首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能让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那我觉得其实找一些这个比较好的知心的朋友能够去倾诉一下，去交流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方式啊，或者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是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去表达，比如说我们通过写一些文章啊，或者写一些日记，我们尽量的把自己能够表达的东西尽量的让它更多的出来。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写得多华美，但是我要不断的去输出，不断的去表达。可能当你给自己足够长的这样一个空白的时间去清理自己这些内在的情绪之后，你才能够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更加客观理智的去看待你曾经发生的和你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从中啊去找到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改变的方式。那因为要想找到改变方式，是需要人保持高度克制、理智和客观的。而一个人处在很强烈的情绪漩涡当中的时候，哪怕身边有人告诉你该这么做，但是你还是依然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去面对你的情绪，面对你的感受啊，然后把你的情绪和感受都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们再来去谈事实，再来去谈怎么让你重新发光。

0: 他的故事。
1: 在家想出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内心总是有一个念头在阻止我出去，这就会拖延我出去的时间，甚至我可能就不出去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反悔，我今天为什么不出去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打消这个念头？
0: 我相信他想问的其实就是我能不能不这么纠结，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行动力更上一层啊？这个建国老师有些什么方法吗？
2: 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当我执行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拖延呢 各种阻力啊，然后最后发现就很难的去执行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不足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太过于严苛的计划和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本能的去退缩啊。所以除非是你本来就很闲，你每天的事情就没那么多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给自己制定一个很强大的计划啊，那我去做这件事情，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我突然一下就这样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啊。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空闲时间里面抽出来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大家这种高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讲，我们不适合那种像电影里面那么理想化的啊，我一夜之间我就开始连续三个月的集训，然后突然让自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蜕变，那个其实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渲染。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这种成长点把它拉低一点啊，就我们现在流行叫微成长嘛，微成长就是我不追求一下长很多，我只是长那么一点点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比如说你想出去锻炼的时候，你不要想到的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出去就要跑多少公里，对吧？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计划，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太难了。我这个时候身体又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计划，比如说要不我先换上球鞋，然后要不我先出门走两步，要不我走着走着感觉今天天气还可以，我跑两步，然后跑着跑着还不错，我跑两三跑的是五公里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这种进程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做到一些。所以说你看，你如果一开始你就想的是我吃完饭我下楼去转悠一下，你看这个就比我吃完饭我下楼去锻炼一下给人的感觉压力就要小很多。然后我下都下来了，那我顺带锻炼一下呗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多做了你就觉得是赚了，你少做了呢你也很难的少做，因为这个已经是很低的这个限制值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分数定得很高，如果你的目标是100分，那么你考80分你就觉得你是被扣了20分啊。但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就定在10分，你考80分你就发现你赚了70分啊。所以说就是微成长它其实是一种既保持自己的能量啊，又能够让自己在这个蓄力当中不断进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工作压力负荷比较大，要开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或者一个新的成长计划特别艰难的朋友都可以去尝试这种方法，就是把我们的计划变得更简单一点。比如说我每天要出去锻炼，我就把计划变成我每天要换一双球鞋下楼啊，就这么简单的计划，我坚持20天就只需要下个楼。你如果觉得后悔了，你下了楼你再上来也可以，但是其实一般我只要下去了，我多多少少我会走两步吧。然后当你开始养成这种身体习惯的时候，你再慢慢加码啊，这个时候你的锻炼计划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可以实操的计划。
0: 把它拆解开，不要心急，就一口就想吃个胖子哈。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意识到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啊，我该怎么去和自己和解呢？”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爸在我17岁那年就离开我了，在我眼里，我一直觉得我妈妈拉扯我长大很不容易。曾经我心中的信仰就是我想成为她的骄傲。我赚到钱，我会给她更好的物质。生活，我会带她去旅游，带她看看世界。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在我经济范围内，我都会无条件的满足，因为我希望她快乐、幸福。我反思到为什么对她好，大方、舍得。不舍得他吃苦，因为我觉得妈妈很可怜，我心疼他。我现在才意识到，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执念罢了。我心寒的是，我心疼他。每次家里大大小小开支掏钱付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让我少花钱。在他的认知中，没嫁人之前就要薅羊毛，嫁人了就很难让我掏钱了，从来没有心疼我一下。可是妈妈

0: 这个世界上谁赚钱又是容易的？你是否真的为你女儿考虑过一丝？今年我结完婚，她没有给我一分钱。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她能给我多少陪嫁，我也知道她没钱。我陪嫁的被子还是我奶奶掏钱买的，其他的改口红包、上门红包都是我掏的钱给她去做面子工程。最可笑的是她连几床被子都没给我买，真的挺让我寒心的。我没有弟弟，只有一个姐姐。曾经我在家爆发过，我很伤心，在家哭了，对他表达过我的情绪，他对我的态度好冷漠，说不就是钱的事情吗？我的心好寒，最终无果。我没有想过跟他交流这件事，因为他的认知意识到不到，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伤害到了我，但这与我无关，这是他的课题。曾经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我妈妈是很爱我的，其实并没有。今天我才终于意识到，他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爱我罢了，他更爱自己和自己的面子，突然就可以原谅他了，好像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1: 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呢，他的问题相对更沉重一些哈，觉得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这件事儿，他怎么和自己和解呢？乾坤老师。
2: 好像他自己说着说着就自圆其说了。
1: 对，
2: 就是我觉得
1: 给自己找证据。
2: 朋友，对对对，然后我也感觉好像你应该还是有学过一些，就是了解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认为这是妈妈自己的课题，这跟我是无关的。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关于心灵类啊、心理成长类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一些博主啊，去分享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其实你既然有这个意识其实是很好的，就是你会知道啊，我和妈妈之间是有边界的啊。那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边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来自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判对别人到底爱不爱我的，因为别人爱不爱我其实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因为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够知道我是有多爱这个人，对吧？那我爱不爱我爱不爱他，可我有没有能力爱，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让自己痛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爱你，或者去证明现在又变成了证明妈妈不爱我，就是你一直在去证明妈妈的某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其实我们只要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确信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所以我觉得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感受上，就是我们不要去评判别人到底爱不爱我，但是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我有没有感受到爱，对吧？我没有感受到爱并不意味着别人不爱我，我感受到爱了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爱我。那因为感受和我内心有没有其实它是两件事情，它之间能不能够对接上其实有很多客观因素导致
1: 的，
2: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去理解到这一点。那既然你理解到这一点了之后，你就不会那么的去把焦点放在妈妈身上了，那你就可以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你需要爱啊，那你该如何去表达你需要爱啊？如果你愿意去为妈妈做一些什么，那么你如何去表达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包括你潜在对妈妈的一些期待，我觉得你回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你就更能够去为自己负责。但你一直把焦点放在妈妈那里去揣测她、研究她、琢磨她，你就会陷入到一个永远证明不完的题目当中，你会来回的变。那一下子觉得她是爱我的，然后过几年可能又开始证明她其实是不爱我的，再过几年又觉得证明他好像还是爱我的，然后我们就无休止了。所以我觉得回到自己身上吧。那么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爱？我们需不需要爱？我们该如何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也就和解了。
1: 是的，先关注自己啊，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把视角从妈妈身上移到自己的身上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乾坤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啊，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5: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健康的良宝啊，医宝是灵芝，这个灵芝啊，它能够起到扶

0: 正固本的作用，
1: 嗯，
0: 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上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针对性的来加强肝肾的功能呢？
1: 因为啊，咱们说呀，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将军之官，然后呢，肾脏呢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
0: 嗯，
1: 所以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啊，最先衰老的就是我们的肝肾。
0: 哦，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肝血不足，我们人会出现藏血功能下降、生血能力下降、排毒功能下降，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0: 嗯，
1: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造血能力增强了，藏血能力增强了，排毒功能好了，不仅仅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充盈，人体的毒素代谢也会更好。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为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呢？
0: 嗯，
1: 因为肾藏精啊，这个精一部分受之于父母，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生化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精，
0: 哦，
1: 也是我们人体的生命资本。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是给我们生命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的，也就是给我们身体奠定良好健康根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来源。
0: 嗯，
1: 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对于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以及所有的咱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我们老人家会怎么样啊？会出现老眼昏花，
0: 嗯，
1: 视物不清。
0: 对，
1: 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啊肝火上逆，
0: 嗯，
1: 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问题。
0: 哦，
1: 那么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啊我们心神大乱，我们很多老人家会出现睡眠不好，或者呢睡觉不安神。那当我们一个人睡觉不安神的时候，我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0: 嗯，
1: 我们说呀，睡不好觉就会让咱们五脏不能够得到好好的休息。
0: 对，
1: 所以我们讲到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
0: 嗯，
1: 所以说肝血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肾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这个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髓。那么当我们脑髓空虚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脑鸣、耳鸣，出现记忆力下降，以及啊脑萎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同时呢，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够养气，所以肝肾是相互为用的。所以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我们用灵芝去扶正固本，调理五脏，通经活络的过程当中，更是要去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的。我们看看它的组方当中啊，不仅仅呢有黄芪，而且呢更有阿胶，在这样的一个补气补血的过程当中，是达到了阴阳调补。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呢，它既运用了党参，又运用到了麦冬，也就是一方面生津，一方面呢又达到了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在人体阴阳平衡、气血同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滋养肝肾，是可以让咱们肝肾功能啊不仅仅可以增强，更多的是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来为我们身体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呀，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是一个绝佳的搭配，也是对我们老年朋友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最好的一种搭配。
0: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啊，我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2: 我现在活了这个月以后啊，现在血压稳定了，这个眼睛亮了。
1: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血压稳定了。
2: 对对对。
1: 眼睛现在也亮了。
2: 对对对，现在别人眼睛跟外面亮了。
1: 哦，就是说现在眼睛的视力也清晰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眼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是白内障呢，还是眼底的问题啊？
2: 没检查，对。我现在吃了那个灵芝以后，比原来眼睛清晰了两三倍。
1: 好好，特别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眼底供血不好啊，咱们眼睛视力都会下降，玻璃体混浊，
3: 有的严重呢是视网膜病变，还有更严重呢是眼底血管堵塞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视力改善了啊，看东西清晰了，原因是什么呢？眼底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眼底的经络通了，循环通了，所以眼睛现在啊也就越来越明亮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呀就是从本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像咱们东泰的灵芝片，它是有七色野生灵芝萃取的灵芝精华，所以呀、啊、它对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这一块啊效果非常显著。
2: 对对对。
3: 你像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们，眼睛视力下降，看不清楚东西，也没到医院去看，但是呢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哎，现在眼睛清晰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
2: 对对对。
3: 您现在的血压平稳了，您以前是高血压是吧？
2: 原来是180-190，现在现在把指上了。
3: 哦，你原来血压180-190，那血压相当高了呀，而且这个血压呀是很容易出现脑梗、脑溢血，说走人就走人的，没有抢救机会的呀。
2: 对对对。
3: 所以你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用的比较及时啊。老家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近期去量过？
2: 低压七十，高压120。
3: 哦，现在血压是高压120，低压70，那不错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现在的血压状态啊就是一个黄金血压的状态
2: 啊。是的，是比较好。
3: 老家您多大年龄了？
2: 今年58。
3: 好，咱们现在啊血压好，视力啊也清晰，咱们到了晚年呢、啊、这个生活呀、啊都有保障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收音机的那个电台讲的。
3: 好，咱们现在买健康两件宝啊，吃了以后视力清晰了，血压呢也降下来了，120-70。但是呢今天呢李老师还跟您说说啊，咱们后期一定要坚持巩固治疗，这也很关键的，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随州镇州府富和镇。
3: 哦，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您叫什么名字呀？
2: 张前臣。
3: 好，张老师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2: 152-7134-619。
3: 好，张老师啊，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咱们身边有一些身体不好的、血压高的、眼睛不好的，咱们啊跟他们去讲讲，帮帮他们。
2: 哦。
3: 那好，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这位随州曾都区府河镇58岁的张大哥呀、啊，用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血压降下来了，现在的血压是高压120，低压70。尤其让人高兴的是眼底修复了，视力提高了，说现在看东西啊也清楚多了。好，祝贺张大哥。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4: 哦，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啊，他这是开始提这个银丝囊，他这个便秘的强些。
3: 哦，是谁有便秘的情况啊？
4: 我的婆婆她。
3: 哦，现在这个便秘反应的比较好，那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是活血，这还心蛮像的。
3: 哦，婆婆现在睡觉睡得挺好的，也就是说之前呢有睡眠不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
3: 那现在一个晚上睡多长时间啦？
4: 现在总是4-5个小时。
3: 哦，那现在能睡4-5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讲啊，这已经不错了啊。
4: 哎，他有时候你还得睡到大天亮，有时候。
3: 哦，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啊，说明这个睡眠的质量现在是非常不错啊，很好。
4: 哎，对对对对。我去了这个你的拉卡，这个你的这个夸这个做神经它的强烈性。
3: 老人家你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4: 对，有点服吗？
3: 您现在的坐骨神经疼现在恢复的也很好。
4: 对，那很强些啊。
3: 很强一些是吧？
4: 跟他伤那个屁股打针那里他伤。
3: 对对对，那就是啊，坐骨神经疼严重的呢，有的人啊走路都走不了。
4: 他呢伤的不舒服。
3: 对对对。
4: 他鼻子到这个黏膜都这里，
3: 对，那就是属于啊，整个的神经那一条经络呀、啊，都受到了影响和损伤。
4: 哎，
3: 老人家啊，您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整体调整、整体治疗，解决我们整个身体的气血问题、经络不通的问题。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医宝灵芝啊，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不仅仅能够解决啊我们不通引起的疼痛，更能够啊达到一个祛风除湿的好效果。
4: 哎，对对对对。
3: 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0岁了。我婆婆都70岁。
3: 我跟你讲啥，像婆婆。

0: 婆67岁啊，您70岁，他都属于啊咱们慢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年龄阶段呐、
1: 啊。哎，对对对对，我婆婆她就光病，现在
0: 哦，
1: 什么糖尿病呐、啊，你老在骑那个西瓜现在。
0: 哦，那婆婆的糖尿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反正没有打那个胰岛素的噻。
0: 那现在没打胰岛素，血糖情况怎么样呢？
1: 没个查呢。
0: 好，那有时间了一定要去查一查啊。
1: 啊。
0: 你现在的坐骨神经疼啊，改善的非常好，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1: 其他方面那个好，我觉得这个坐骨神经呢。
0: 你现在啊，跟老伴俩人呐、啊，服用健康两健保啊，现在两老啊都受益了。
1: 都受益了。
0: 好，不错不错啊，听到你们爽朗的笑声啊，跟你们健康的这个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啊。嗯，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不满意我哪满意。
0: 好好好，不错。
1: 听收音机的现在广泛反馈吗？
0: 对对对，你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1: 对。
0: 爹爹，我的广播你听不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听得懂。
0: 好，不错不错。老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南省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左河街的。
0: 哦，您是属于武汉市蔡甸区索河街上的人是不是啊？
1: 哎，蔡甸的。
0: 那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邓东九。
0: 好，邓爹爹啊，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用得好。咱们身边啊一些老年人呐、啊，身体不太好的，病多病杂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帮帮他们，好吧？
1: 乖了乖乖了，那没问题。
0: 好，那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1: 啊。
0: 好，待我呢也向婆婆问个好。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啊，谢谢啊。
2: 好，这位蔡甸索河镇的邓爹爹啊，和老伴俩二老都在用健康两保，说老伴的这个睡眠呐、啊、便秘呀、啊、恢复得很好，爹爹自己啊这个坐骨神经痛现在也不疼了，血糖也很平稳。爹爹说，就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大家反馈的呀、啊、都很好，自己和老伴用上也确实效果不错。好，祝贺二老。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对，我跟你说，你这个药啊，好得很。
0: 哦，老人家，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用了健康两健保，觉得非常好啊。
3: 我临时交了，我提几回的，我要中偏瘫。
0: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啊？
3: 是失去了那个知觉。以后这我的婆婆要把我搞医院里去
0: 啊，
3: 叫我的孙子开车子
0: 啊，
3: 在那里就买了三个老人。
0: 哦，
3: 还蛮好，你那个药蛮好。
0: 哦，你以前是中过风的，行动不太方便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3: 会走路。
0: 哦，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你现在走路都比较好，你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这个疾病啊？
3: 有，我高血压。
0: 哎呀，你这个不中风谁中风啊？血压太高了。
3: 我血相的高，我还住院的。
0: 哦，因为高血压中风，咱们住院了的。
3: 哎，
0: 那老人家，你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呢？
3: 现在有没有检查，可蛮舒服。我现在原来还在骑那个高血压，不方便，它不舒服。
0: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健保以后啊，您感觉人呐、啊、很舒服，虽然没有去查血压，是不是？但是感觉人很舒服，也就是说以前高血压引起的一些不良症状现在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你的头晕不晕呢？
3: 头不晕，蛮舒服吗？
0: 头不晕了呀，那就说明咱们血压现在平稳了啊，很好。
3: 这里这里，头不晕，睡了就蛮舒服吗？
0: 对对对，这个症状、啊、感觉也是最直观的啊。
3: 我什么呢？那个眼睛啊，那个玻璃障，就准备去动手术的。
0: 哦，
3: 一刻就血压高了就不能动。
0: 那是的，风险很大。
3: 哎，现在蛮舒服。
0: 现在舒服就好啊，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血压呀、啊、降下来了，关键是啊，咱们中风后遗症啊，咱们现在能走路了，生活能自理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当初中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原来就说是他失去了知觉，找不到模式了。
0: 哦，当时人是失去知觉了是吧？没有反应是不是啊？
3: 哎哎， 对的，对的，对的。
0: 也就是说，当初你的中风是比较严重的。
3: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你这个抢救及时啊，有的呀，抢救都不及时啊，这人呐、啊，说走就走了。
3: 是的，我的婆婆要我的孙子吧，我叫他开车子去，赶快把那个银子要上买给我去。你车子好的没？
0: 好好，那就好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老人家。非常不错，老人家，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啊，也能感受到你现在啊健康以后的幸福和快乐了。咱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啊也有保障了。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3: 82岁。
0: 哦，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仙桃的。
0: 好，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谢伯祥。
0: 哦，你叫谢伯祥是吧？
3: 哎，对。
0: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
3: 记得，记得，记得。19957-4693。
0: 好，爹爹啊，我想问一下，您对健康两件宝啊这个效果你满不满意啊？
3: 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0: 好的，好的，满意就好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确实为您高兴啊。
3: 我就不满意，我买了2-3回了。
0: 哦，你买咱们健康两件宝已经买了2-3回了。
3: 对的，我还介绍我一个朋友。
0: 好好，
3: 他可买了，要买了5个疗程的。
0: 好了，人家呀，咱们用的好啊，帮助别人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3: 是的，是的。
0: 你要保重身体啊，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就这么说，好吧？
3: 好好
0: 好，再见啊，人家。
3: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客气了，人家，再见。
3: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这位仙桃的谢爹爹啊，今年是82岁，高血压非常的严重，发生了中风。人已经是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抢救啊，才把这个命救回来。好在现在呀，用上了健康的两宝，头也不昏了，人感觉到很舒服。难怪爹爹打电话说呀，健康两宝好得很，好得很。好，也祝贺老人家，现在有了健康的两宝，可以说是重获了健康啊。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

0: 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汉川开发区复兴村，看望80岁的韩冬梅婆婆。婆婆呀，有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的心脏病，另外啊，腿软走不了路。
5: 一体多病又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们到婆婆的家中去看一看。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过来看望你们二老，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效果还不错，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想，
7: 确实不错
5: 啊，确实不错，是吧？
8: 啊、
5: 所以想来听一下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8: 是的，是的、那我命都要丢啊，
5: 是吧？
8: 既然你去住了酒店
5: 啊，
8: 我叫韩冬梅。
5: 韩冬梅，
8: 哎，有80岁今年。
5: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8: 就是复兴么？
7: 复兴。
5: 汉川。
8: 汉川复兴。
7: 开发区。复兴村，
5: 哦，
8: 嗯，
5: 汉川开发区复兴村、
8: 哎、
5: 是吧？那婆婆，您来给我介绍，您这身体是怎么不好用的健康良宝啊？
8: 我是发病的是最高的血压高，
5: 哦，
8: 那不行，
5: 啊、
8: 就是这期间个日子
5: 啊，
8: 需要这血压要控制的，就心脏为15。闷啊疼
5: 哦，
8: 那医院里他一般你就这么好，这一年就大了。
7: 去年上级的时候，
8: 那个血供不上，他就回，
7: 他在家他回来，
8: 这买的这个银子
5: 啊，
8: 买个疗程回来去的时候，啊、一切都有效
5: 哦。
8: 他说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好。
5: 哪些好？
8: 胸闷闷噻，疼噻。
5: 哦，胸闷疼，现在都在缓解了是吧？
8: 走都走不到了，走路都走不到，讲话都讲不到。
5: 哦，
8: 关节疼，哎，
5: 不能走路，说话也不行，是吧？
8: 哎，胳膊都腰都疼，不得了啊，那个也是。
5: 哦，
8: 吃了这个药子拉肚了。
7: 他等一下，在那个幼儿园回来的时候，
5: 嗯，
7: 这个额头都得红，脑壳都得红，
5: 嗯，
7: 额头都得响，
5: 哦，
7: 这心里慌，
5: 啊、
7: 这是要学一下子，要起来坐一下，
5: 啊，
7: 这么后就把这个药吃了以后的。这走步子慢慢的好了，走路都走不到，上个厕所都走得皮皮。他烧饭弄的我去啊，还跟我搞菜园子还搞好。
5: 哦，这个变化好大呀，是吧？
8: 哎呀，
7: 我这那个买的去了以后，这自个觉得自个的身上哎，这走步的好，走步的好。我的俺们的，等一下的，去年到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
5: 嗯，
7: 跑过来看，
5: 嗯，
7: 我的这孙娃子们的都到哪里去了的，
5: 啊，
7: 这都跑来，把这个月仪器是走进好，走进好，他自个都晓得，现在骑一个月的是个稳定的，
8: 这算是一年的了，
7: 但是胸骨头不疼。
5: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7: 现在的是110几，120几，第一下子是在85往下走。75往上走，
5: 哎呀，这多好啊！
8: 哎，
7: 他现在的这个血糖的指标东西都不会去正常。
8: 就我这不好的，把那四个人坐到看，
7: 看到
8: 一看着看到你啊，这在满的走房都是年纪大的，
5: 对，
8: 有毛病有毛病，
7: 啊，
8: 哟，我说哟，这个月就是中国的病了。我说你看了的，把这个号码写到去。买个疗程回来，一切都有效
5: 果。嗯，你说是吃了多久见到效果的呀？
8: 一个疗程，跳，这个胸子都慢慢的到尿壶中，到厕所里可以。
5: 啊、
8: 哦。这样子就要去这个一个半疗程，这跳还强些。
5: 哦。
8: 还强些，走路走路，就是在教堂里去走路子，就是走哟。我就走得去，走得回。
7: 我们开始还是报的4疗1个疗，4疗1回，
5: 这是对的，
7: 花2000多块钱4疗，
5: 嗯。

0: 你试着有效果了，
1: 越试就越有信心了，对啊。
2: 心脏胸闷，这个心脏萎缩，
0: 他有心脏
2: 糖尿病，都我一熏了。
1: 哦，你还有糖尿病啊？
2: 对，还糖尿啊，简直是五年前六年级。
0: 这个药了，是真的是在这个五脏六腑都的在的。有的整病症，有的修复你的身体，
1: 对，
0: 就是这个作用，晓得？原地一回来的时候，他把我们，手下救心丸，他心里一慌着，那是疼啊，那是喊他，我喊到那个药化了的话，就又慌又喊，我说这个药不能够一天到还喊噻。
1: 你们对这个健康良保是怎么评价呀？
0: 啊，他这个药我江城两学的噻，他。是根本修复这个身体，不是说表面上的来改变的男子一下子就改变了。我的孩子院里买的一些药还等你屋里蹲着吃那么些，我这吃这个药是吃的好，吃好了他病情一天天的好，他自个晓得走了我东西，因为100米200米都要我送的去，幕后子慢慢的呢，在往屋里走的时候呢，他当中歇一回再回来。接着幕后的写都不写，真就两条
2: 线。慢慢的好，骑着
0: 我们都看
2: 着，慢慢的好。这个一定好的，他这骑一下好了就好了，
1: 好了就好了，就没有发了，是吧？
0: 我问你，这个问你的额头还红不红？他额头
2: 就额头也不红了，
0: 额头红，脑壳都得蒙到麻，心里疼，就是啊，就慢慢的都减下来了。就没不存在。
2: 然后我这是血高，发的蛮高啊。哄你夜的时候学不好，只有起了坐，
1: 就是脑袋里面嗡嗡嗡的响，是吧？
2: 接着我从那哄，
1: 哄的睡觉都睡不好，
2: 睡不好。接着哄你个儿童，这接着有点弄，吃你们这个药，接着都不哄了，接着再吃你们这个药，再叫下个疗程呢。这个胸的这些气力是强得点啊！
1: 原来这个胸是怎么不好呢？
2: 闷的疼，关节疼了，疼的有心脏冠心病，这不得了。
0: 他这个心脏缺血，
2: 他这说我的这个心脏萎缩，萎缩这就是这说年纪大了，这个血供不上气，你要开刀，我不开刀。我看他这圈拿怎么好拿回去，
0: 一
2: 回去这回来的那这不得了，
1: 就是心里慌，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都困难，是吧？
2: 我我看到你这个轮子，我说这个胸口的闷啊疼啊，我的气压子不强了，我要换药，他要拿我去买，接着气压子就胸口的他这不强了，疼啊闷啊，这强得点啊。这走进去慢慢的去，这都是好，这还好些，这一天去一天好些。
0: 他自个晓得，
2: 这啥都不
0: 自个晓得一天好些。
2: 就是
1: 心里也不慌了，不闷了，是吧？
2: 又慌也不闷。
0: 根据个人的身体，还有个坚持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
0: 你不能够讲，我一骑，别个就学好了，我一骑，或者还猫啊，他这东西有个过程。你的病的时间长，或者病的身上的病多了。那你这样还要坚持，坚持到一定的时候，他自个都感觉到了，他是跨越有劲了，都可以。
2: 那这走不到的路是这个类风湿啊，这个坐骨神经
0: 啊，
2: 这卡些坐是叫人卡些疼，疼是走不到，一走这样就要哭啊，那个花子。不能生理接起来这个药是慢慢的就夸张跟你说
0: 骨头大了，
1: 就这个膝盖也疼，这个坐骨神经也疼啊，然后腿是没有劲儿，是吧？
2: 还有腰都满头粗啊，
1: 就感觉到一走啊，这个使不上劲儿就要摔倒的，
2: 他叫哭，
0: 块头大了的，他这个夸张没得力，这个台子都走就不能走，他在屋里感受的东西都是我跟他在刀，这些都是自己搞。就上了，我对都没得问题。
1: 还有就是当时你觉得就是人都快不行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2: 哎，那都是个胸口疼，一下子不能消化，那不晓得几疼，动都动不得，闷了疼，那都疼的不得了。不晓得几疼啊，那就不能走路，
0: 不能走路，
1: 不能走路，
0: 脑壳红，额头红，

0: 我不
1: 行，那硬是很，那软就很。
0: 沟通一通，心骨头一通，脑壳一通，你接不住。
1: 嗯，
0: 对吧？
1: 今天是西瓜一期。
2: 哦，今天还可以吃点西瓜了，是吧？
1: 啊，那哎，
2: 吃了西瓜，这个血糖还是可以吧？
1: 啊，毛哎，毛长那个
2: 还是稳定的，是吧？
1: 啊、嗯，这个是好了嘛，一天好一天。
2: 哦，
1: 一天强一天。
0: 他还量我血。
2: 嗯，
0: 他要明天天再量过来，还量一些年纪大点的。起码的牌我忘
2: 了，还想去打打牌是吧？
1: 嗯，真是感觉一个名字叫老。
2: 嗯，腿现在有劲儿了吧？
1: 那有劲
2: 啊！这个腰现在还疼不疼啊？
1: 那都疼不过来，现在
2: 您强多了。
1: 哎，
2: 啊，
1: 够的够的。
2: 啊，现在走路也可以走了，是不是啊？好，那你走，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 嗯
2: 啊。哎呀，这下个坎儿都没有问题是吧？
1: 没得没得没得。
2: 啊，腰呢？
1: 也就两个不疼
2: 啊，不疼了是吧？
1: 哦，
2: 嗯、
1: 腰的草啊，这耗子
2: 啊，
3: 腰疼
2: 了，这腰弯着没事吧？
1: 不疼
2: 是吧？
1: 哎、
2: 原来呢？
1: 原来呀、啊，原来拉毛七两，这个腰拉不能动啊，
2: 不能动是吧？
1: 哎、
2: 嗯，哎呀，你看这个婆婆这个腰弯的一点事儿没有啊？
1: 哦、
2: 原来说站都站不稳的，
1: 哎、以前那不拉海滨那不能够腰。
2: 原来害病不能勾腰、
1: 嗯、
2: 说原来做什么事都得坐着、
1: 哎、
2: 现在你看站着也没有事儿、
1: 哎、
2: 啊腰弯着也没事儿哈、
1: 哎、这那都垮、啊、那垮的完全不能弯
2: 哦不能弯
1: 哎、
2: 啊、
1: 那是一走就疼那不能走
2: 不能走
1: 哎这扶着我都走不得
2: 哦、
1: 嗯、
2: 哦
1: 那垮子疼
2: 嗯好现在我们再来上一个看一看
1: 嗯、
2: 哎、这腿弯的没事了啊、
1: 哎、这是这么伤的
2: 啊、哦、好好，今天过来看望都已经是80多岁的二老了啊！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生活的变化还是特别的高兴的啊！也祝福你们二老都能够长命百岁哈！
1: 好，
2: 好，行，那我们就走了啊！好好好，
0: 非常感谢这个药，
2: 嗯，
0: 现在
2: 好，那你们保重身体啊！
4: 哎呀，李岩呐、啊，
2: 嗯，
4: 听到咱们二位老人在讲述啊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在讲到他们病痛折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当时他们的那种无助，甚至呢，婆婆在疾病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家里人都已经来一一道别了。
2: 对，感觉人都快不行了。
4: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目前身上出现的这个疾病的病痛啊，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束手无策，只能是听天由命的。
2: 对，
4: 当时老人家说呀，心疼的呀，是说话都不敢说，说一下就疼。疼得呼吸都困难，睡觉都不能躺着睡，可能都要坐着睡。而且血压高的时候高到200，低压也到了110。面对这样的情况，老人家没有想办法，没有去治疗吗？一定是想了很多种方式和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
2: 嗯，
4: 但是老人家非常幸运呐、啊，他听到了咱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最终啊，通过服用健康两件宝。身体的变化呀，让他非常的高兴。
2: 对，
4: 说呀，现在不仅仅血压降下来了，高压120，低压呢是75到85之间，就没有上过85这样的一个血压呢，就能够为咱们全身脏腑组织器官提供充足的气血。
2: 嗯，
4: 所以现在啊，整个身体感觉到是特别的好啊，还可以帮着老伴儿做做家务活。甚至想着说呀，再过几天找几个人可以打打牌了，说明心情特别的好。
2: 对，
4: 再也不用担心说，哎，哪天说走就走了，不担心了。而且现在腰也不疼了。老人家说呀，以前腰疼的时候啊，勾不下去啊，而且不能走路，生活完全都是靠老伴儿来照顾。老伴儿说呀，之前吃喝拉撒全是他，
2: 嗯，
4: 照顾起来呀，自己也是。尽自己的所能让老伴儿能够舒服一点，现在老伴儿身体健康了，我们听到爹爹的笑声啊，比婆婆笑得还要高兴。
2: 对对，是。
4: 所以说年轻夫妻老来伴儿，真正上了年纪之后啊，两老相互扶持，我们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身体不好，那将会是相互折磨的一个过程。
2: 对，
4: 所以我们听到了二老爽朗的笑声，听到他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现在获得健康了，我们也真心的呀向他们表示祝贺。健康两件宝我们说是两宝的强强联合，医宝的灵芝 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一个是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0: 通经络，调理五脏。另一个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肝肾同补同调，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老人家现在啊是越用越健康，而且的话呢心情也是越用越好啊。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堂健康栏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你们呢也可以选择健康两健保，来帮助自己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我是长沙的。
4: 哦，长沙的佳佳哈，多大年龄啦？
5: 我80岁了，我这么红的嘞，我吃了你的名字，现在吃了这个药啊，有啊就动着了，走着了。
0: 哦，咱们吃了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以后，现在咱们手能够活动灵活了，还能走一走动一动了，是不是啊？
5: 能够动啊，能够的都能够走了。
4: 哦，
5: 但是走不太稳，是有一点不太那么稳当。
0: 哦，咱们没有吃健康两宝之前，老人家您的这个中风是影响到您的生活自理问题了，就是走路不方便，手脚活动不灵活，是不是啊？
5: 不那么活泛。
4: 哦，不活泛。
5: 不那么自由一点。
4: 哦，
5: 不自由。做轮椅呢，我做了个电动轮椅。
4: 吃了多长时间了？
5: 我只吃一个疗程呢。
4: 哦，一个疗程咱们手动起来活泛了，是不是啊？
5: 啊啊，
4: 慢慢的就是感觉腿脚有劲儿了。
5: 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我那个低压只有60几，65最多，高压130斤，120斤，130斤。
4: 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算是见效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中风啊，它属于是大病和重病的疾病啊。
5: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们服用健康两宝啊，至少要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啊，
4: 把咱们身体恢复到什么状态呢？哎，能够像咱们没中风之前一样，走路啊，走快一点呢，上下个楼没问题啊，是吧？出去跳个广场舞没问题啊。哎，咱们要达到这种程度，
5: 去8个疗程是吧？
4: 哎，对，后期啊，咱们就一鼓作气，把咱们整个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功能啊，全面提高以后啊，你不仅啊病好了，你还能延年益寿呢。
5: 好，我按你的意思，我看按你的说吧，按你的去做。
4: 就是你后期治疗是有没有信心呢？
5: 有信心嘞。
4: 有信心是吧？
5: 我没有信心，我怎么治？怎么来买药了？

0: 了，是吧？晚年生活有保障了。
1: 我在广播里面是听你的讲课了，我们已经都听过了。
0: 好的好的，每天还是坚持听课啊，听课了有收获是不是？
1: 有收获。
0: 是的。所以以后啊，咱们身体好了，还要做更多的健康义务宣传，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好嘞，那再见啊，嗲嗲。
1: 好，
0: 那哎，嗲嗲再见啊。嗯嗯，
2: 好，真是为这位长沙84岁的嗲嗲高兴了。嗲嗲因为中风，手脚不灵活，只能够坐轮椅。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嗲嗲高兴的说呀，服用健康的良宝，刚一个疗程，现在手脚啊都活泛多了，能走能动。站着也有劲儿，摘菜、洗菜、做饭，这在以前啊是根本做不了的。李悦老师也鼓励老人家继续坚持服用，不仅要获得健康，更要延年益寿。好，祝福老人家。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听着你一次讲话呢，我就听着你讲的蛮好是吧，就买了吃了一个多月了是吧，吃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呢有点好转。
0: 哦，吃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以后啊，现在身体已经见到好的变化了是不是？
3: 是有点好转是吗？一个是呢我那个心绞疼啊，我有冠心病啊。
0: 哦，你有冠心病，而且晚上睡不好觉。
3: 心绞疼还蛮狠的，我一直没带有，我昨天吃了个什么玩意儿的，那个复方啊，丹参片呐。
0: 是复方丹参滴丸。
3: 丹参滴丸对了，丹参滴丸，我这个头脑蛮不清楚。
0: 这个复方丹参滴丸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救急的药物。你像心脏病的心绞痛、心肌梗塞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药啊立马要舌下含服，就能够起到一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
3: 是的。
0: 所以想要解决咱们的心脏病、心绞痛、心肌梗塞的这些问题啊，必须要从根本上来进行解决，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年轻，这是最主要的。
3: 我是说的，我这反正我这药呢一直没停着吃，再我就血高了。
0: 哦，咱们还有血压高的问题。
3: 血高呢我就是换着药吃，但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血高我早上只吃减了一半了，血压呢是正常了。
0: 那咱们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3: 现在是80几的120几了。
0: 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嘞，这个血压已经达到了咱们的一个健康标准了，120/80。
3: 对，我还是减了一半油。
0: 这个降压药减半啊，说明咱们的血管弹性、血液质量提升了。
3: 对对对对，听着你讲了以后呢，我说了没犹豫，我就打个电话就买了噻。我买相信中药去了嘛。
0: 是的，老人家，咱们的健康长寿两件宝，灵芝片和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这两者的搭配啊，可以说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虚弱、病多病杂呀，可以说是非常对症的。因为咱们不管是血压高也好，血脂高也好，还是我们头晕脑鸣耳鸣睡不好觉也好，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气血两虚，根基啊不牢了。所以我们通过灵芝片呢，去打牢我们整个机体的根基，就是补益气血，调理五脏，平衡阴阳。因为我们都知道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啊，而我们的这个组方当中的灵芝啊，是采用的七色灵芝入药，里面赤芝、青芝、褐芝、黑芝、黄芝、紫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同时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老人家您看，现在气血足了，睡觉安神踏实了，血质量提升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也平稳了。
3: 对的，是的。
0: 同时这个肝肾的滋补膏方呢，是靶向针对肝肾功能啊进行加强性的提高。咱说呀，肝主藏血，肝能生血，肝能排毒，肝主一身的气机调达，所以说肝血好，咱们全身呢血液就能源源不断的供给，而肾呢又能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养气，可以说呢是相互为用的。所以说加强了肝肾功能，就能够有效的呀避免我们人体出现气血不足的问题。 所以说这健康两件宝啊，灵芝肝肾呢、啊、咱真的是少不了，好好的坚持用啊，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

0: 还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阿姨，您睡觉情况怎么样啊？
1: 我就是睡觉不行啊，我吃六片那个什么玩意儿了，安定片，托人买的。
2: 是的，这个安定片呢，医院一般是不给多开的啊，它有成瘾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要是对神经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呀，量幅大的，它是致命的，所以这是不敢多用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后期啊，把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啊和甘肾滋啊，咱们好好去用。什么睡觉啊，精神不好，腿脚没劲儿啊，是吧？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2: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2了，今年。
2: 你这个声音说话呀，还是比较洪亮的啊，82岁的年龄。
1: 哎，我就是吃个那个药呢，就管着用。老伴走了20多年了。
2: 哦，那您是空巢老人呐？
1: 空巢老人，我的儿子也得了脑溢血，不能自个不能自理。
0: 哟，像这种情况啊，你也可以赶紧的让儿子啊，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灵芝加甘肾滋啊，赶紧让他也用起来啊，补益气血，打通经络，对他肢体的恢复是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灵芝啊，具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能够固本培元，补益气血，平衡阴阳。还有呢，最重要的一点呢，肝肾滋补膏方的运用啊，能够加强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不仅如此，还能够防止二次中风，所以抓紧时间让儿子啊也用上啊。
1: 是的，是的。
2: 一般啊，服用上个把两个月，各项指标都有明显的变化。如果能够坚持半年以上的服用啊。
1: 这个我知道，我你讲话我也蛮爱听。
2: 好的，好的。您贵姓啊？
1: 我姓王，王慧清。什么时候给我送来呀？
2: 是想要送货上门是吧？
1: 对的，是的。
2: 可以的，我们回头啊安排我们售后送货的服务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好好好，
2: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吧。后期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包括你儿子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一定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
1: 谢谢。
2: 好，再见。
3: 82岁的王慧清老人家呀，是位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走了，儿子呢又患上了脑溢血，而老人家自己呀也有冠心病、心绞痛，还有血压高。健康的两宝灵芝片和肝肾滋补的膏方，刚用了个把月的时间，阿姨的血压现在平稳了，高压的120，低压80，这又准备把健康的两宝送几个疗程来，坚持服用，也等待您更好的消息。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感谢你，感谢你啊。
2: 哦，来感谢的哈。那您是什么情况？
4: 阿姨，我的爹爹以前没有吃那个灵芝的时候，那个人改手也改不出来。
2: 哦，
4: 他7、8天、30天改一回。
2: 哎呦，
4: 睡觉也不行。现在的那个觉要想睡觉的，以前是7、8天，现在的每天要改一次。
2: 哦，原来排便7、8天一次，那就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4: 哎。
2: 哦，是爹爹用健康两件宝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4: 哎。
2: 原来啊，7、8天排一次大便，严重的时候要上10天是吧？
4: 哎，对对，7、8天上10天改一回。
2: 那严重的便秘啊，
4: 受不了，那你简直是没办法，总是用那个甘油吧。
2: 啊，
4: 甘油给我查没就查了才能改。
2: 那个只能解决一时。您这个呢，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尤其是益宝的灵芝片呢，它能够啊润肠通便，而且能够恢复咱们胃肠道功能，因为里边的黄灵芝啊就是入脾经的，增强胃肠蠕动。胃肠蠕动增强以后啊，咱们排大便的功能啊就会慢慢的恢复了。你现在这个便秘是不是恢复的还不错？是不是啊？
4: 现在的每天要改。
2: 是一天一次排便都比较好。
4: 哎，对对。
2: 爹爹排便现在比较好，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的睡眠可以。
2: 现在爹爹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现在的他可能睡了4、5个小时吧。
2: 那也就是说，爹爹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一宝的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的结合搭配用啊，现在便秘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他的严重失眠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哎，对对。感谢。
2: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啊。我想问一下，爹爹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4: 他76岁呀。
2: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把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啊调养好，咱人活百岁啊他也不是梦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4: 感谢。
2: 不感谢。您贵姓啊？
4: 我姓翟，翟秀珍。
2: 翟婆婆呀，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叫

0: 在。
1: 哦，你是汉口江岸区的人。
0: 哎哎哎，我以前是在那武汉市小口区宝红路那边住，后来在这边买的房子，像。
1: 好，翟婆婆呀，您电话记不记得？
0: 我的电话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是1314-713-6853。
1: 好，那翟婆婆呀，我想问问你啊，你对咱们健康两健保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1: 好，满意就好啊，你跟爹爹两老啊安心的去用，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健康，给咱们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呀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好，我以后有什么我问你我再跟你讲啊。
1: 好，那就这么说，翟婆婆你保重。
0: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汉口江岸区的翟婆婆是汇报老伴儿的情况，说老伴儿今年76岁，有严重的便秘，原来啊7-8天上10天才解一次大便，现在便秘解决了，每天一次排便，还有爹爹的睡眠现在也好了，就和二老。健康两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健康两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雨月镇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零制片肝肾滋健康两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5: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4: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

0: 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高拱听说邵大侠把李严给灭了，非常高兴，马上就给皇上起草了一份陈武士书。把陈武士书起草完了，心里边挺高兴。这时候啊，高福就提醒他还没吃饭，说给他请了一位陪酒的。高拱就以为朝中哪位官员深更半夜陪他喝酒，可是高拱猛抬头一看，愣住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年轻美貌漂亮一个小娘子。
1: 这个是谁啊？
0: 高福往旁边一闪身，跟这个小女子一递眼神儿。那个小女子大大方方地来到跟前：“老爷，奴家我就是玉娘。”高拱听完，感到玉娘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在哪儿听说过？
2: 高福，这个玉娘是哪儿来的？
0: 老爷，您贵人多忘事，这个小玉娘就是邵大侠送给您的礼物。
1: 哦，高拱一拍脑袋想起来了。
2: 高福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怎么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1: 老爷，你可不能错怪小人，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夫人呐，对玉娘十分喜欢，就吩咐留在家中伺候老爷您。
0: 高福把这番话说出来，高拱一听笑了，
2: 呵，我这老婆子可够开放的，
0: 给自己的老爷们儿拉起皮条来了。这个时候，高福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然后一回身就把门关上了。高福退出之后，屋里边就剩下高拱和小玉娘。
2: 高拱一看身边没人了，

0: 他借着灯光，仔仔细细的来个灯下看娇娘。只见玉娘身穿白色的八幅罗裙，面似三月的桃花，眉弯似带，樱桃小口，两排睡玉，一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在含情脉脉，头上边青丝高挽，杨柳细腰，秋波送情，真是胜过西施，赛过貂蝉，好一个美人啊！高拱一看这么个美人，哎呦，他真感觉到有些心猿意马了。再看他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小玉娘的脸蛋啊，都不挪地方了。小玉娘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你看她香腮唰的一下子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老爷，奴家给您斟杯酒。”“
1: 好，你陪老夫我喝一杯。”
0: 高拱的情绪这些天一直在发闷，一看到小玉娘，他的情绪真就上来了。要不那些当官的身边为什么都安排个女秘书呢？那女秘书就是情人，情人可不是和你有感情的人，这个事儿您可别整混了，情人是专门调情的人。高拱趁玉娘来到他身边斟酒的时候，一伸手就把小玉娘的手抓住了，这周身就像遭到了电流。要说高拱在官场上不近女色，那是出了名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也露出了男人的本来面目，真就有些把握不住，要失态了。老爷，奴家敬您一杯酒。
1: 不是说好你陪老夫我一起喝吗？
0: 不，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去，下一杯奴家再陪您喝。
1: 好，一言为定。高拱高高兴兴接过酒杯，一干而尽。然后玉娘又满满的斟了两杯。
0: 玉娘把酒杯先端起来：“老爷，今天为了祝祝您的酒兴，奴家和您喝一杯交杯酒。”“
1: 哎呦，好啊！”
0: 要说交杯酒，那是两个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喝交杯酒。这小玉娘一点都没在乎，把胳膊和高拱的胳膊一跨，端起酒杯，脸对着脸儿，是杯对着杯，把手一抬，都干了。你再看玉娘那小脸蛋，就像飘来了两朵红牡丹，高拱就看迷了。但是高拱必定是60多岁的人，见到的世面也多，他就想起来了，这个小女孩是邵大侠送给我的，那么我就要了解了解她和邵大侠的关系啊。玉娘啊，你跟邵大侠是什么关系啊？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家境就破落了，父亲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畔的倚翠楼，在倚翠楼里认了一个年轻的干娘，这个干娘叫柳香兰，这个干娘柳香兰把我收下之后，就教我弹琴唱曲儿、吟诗描画。5年下来之后，我学了一些糊弄男人的本事。这个干娘她的目的就是拿我当摇钱树，到时候她老了以后，我好孝敬她。谁想到 邵大侠有一天来到了倚翠楼，也不知和这干妈都谈了些什么条件，就把我领出来了，直接把我带到了北京。在来的路上，邵大侠对我讲了，让我到北京伺候一位老爷一辈子。
1: 玉娘简简单单的就当高拱的面讲了自己的经历，高拱听完引起他的怜爱之心。
2: 你干妈疼你吗？
1: 疼是疼，就是管得严。
0: 我进了倚翠楼，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的应酬。
2: 你那个干妈呀，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一条大鱼，这不邵大侠就咬钩了。高拱说完呢是哈哈大笑。
1: 邵大侠还跟你说什么？
0: 邵大侠说呀，他给我找了一个当今大明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底下最显赫的大户人家，让我来给这老爷啊当偏房，一旦有了福气，我还能给这老爷留一条后。
1: 玉娘说完这点话，再看他羞得无地自容，马上伸出两只小手捂住自己飘着两朵红云的脸蛋儿，再看那副既不安又娇滴滴的样子，逗得高拱是非常开心。高拱这功夫真就已经春心荡漾了，他真想上前一把把玉娘搂在怀里好好的亲热一番，但是这位首辅还是克制住了。他想自己必定是朝中的一品大员，做什么事应该掌握一个尺度，
0: 自己毕竟这么大的年龄，一个小女子在身边，这个事儿究竟是福是祸，还得先走几步观看观看再说呀。
2: 玉娘啊，你干妈都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1: 好多了，堂会唱流行的那些曲儿，奴家我都会唱。
2: 好吧，那你就给老夫我唱上几支来，陪老夫再喝上一杯。
1: 奴家遵命。
2: 玉娘喝完这杯酒
1: 出去之后，不大功夫回来了，有打门外抱进一张琵琶来，然后他拨弄几下调了调弦。老爷，您想听哪支曲呀？
0: 首辅高拱平时很少听曲儿，有时候参加堂会偶尔应付一番，也没细心那些曲牌，
1: 让他点唱这高拱可就难了。
2: 你就挑好听的给我唱两口。
1: 玉娘是微微点头，然后轻挥玉指拨动琵琶，
0: 随着弦音玉娘就唱起来了。
1: 哎呦，高拱一听玉娘的小曲儿唱的也太动人了。
0: 如果单说是聊天，高拱只把玉娘当成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坯子，可是刚才一听玉娘开口这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双绝的豆蔻佳人。
1: 你看她慢慢的张开小嘴儿，一开腔，
0: 慢声细语，悠悠扬扬的小调，
1: 哎呦，
0: 把高拱听的就有几分陶醉了。
1: 他把眼睛慢慢的闭起来，静静的听着玉娘一曲妙唱，呵，那小味儿真是甜美极。

0: 高拱真的就听迷了。要说音乐，它就能使人陶醉。要不有些作曲家，人们永远的纪念他，像什么贝多芬，还有一些有名的作曲家，留下那些抒情的曲子，人们是难以忘怀。就是现在，你看那些有钱人，看个歌剧，听点小曲儿，那也是一种享受。再不，你看到舞厅里边，男女之间，随着那乐曲走起那舞步，踩着鼓点儿，嘿，那人呐，都非常的陶醉。那就是音乐产生的魅力。咱们话还得说回来，你看玉娘，这小曲儿唱完了之后，高拱还沉浸在歌艺之中。
1: 老爷，奴家献丑了。
2: 哦，好啊，好！高拱是连声叫好。你刚才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就是过于伤感。玉娘怀抱琵琶，站起身。
1: 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儿就给老爷您唱出来了，没想到惹得老爷您不高兴，奴家给您赔罪了。
2: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我很少听人唱曲子，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好。
1: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怎么样？
2: 好，今天呢，老爷高兴，你想唱什么你就唱什么。玉娘轻轻站起身，又拨了一下琴弦，定了定神，紧接着又唱了一曲儿。
0: 要说这曲儿唱的，我这说书先生学不来，不过我可以把这歌词给大伙儿啊捣鼓捣鼓大概意思。
2: 提起你的事，笑掉我的牙，你就是刘瑾江滨也要柳叶瓜，你不是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哟，你休当玩耍。
1: 如今的年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就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应当下领袈裟。
0: 唱完这支曲子，玉娘就好像换了个人儿，脸上啊那些愁容是一扫而空，换成了一副逗人发笑非常顽皮小女孩的样子。
2: 呵，把高拱乐的这大胡子全撅得起来了，他一缕胡须笑了，接着他自己又干了一杯酒。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
1: 回老爷，叫锁难支，
0: 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小玉娘说完这番话，你看高拱的眼睛里边就闪现出了一种谁也捉摸不透的目光。
2: 老夫我听到了，你唱的这支曲子提到刘瑾江滨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吗？
1: 不是我干妈教的，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以后学到的。
2: 哦，你跟谁学的？
1: 没跟谁学，有一天有两个小尼姑陪我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摊里买回一个小唱本，上面就有这首歌词。
2: 既是唱本，那里头肯定还有很多的词，你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一首曲子唱给老夫我听啊？
1: 这玉娘啊，想说又停了。
2: 你讲出来，这里头还有什么可隐瞒的？

0: 是。没想到高拱这一问，倒把小玉娘给吓住了。
1: 老爷，您言重了。奴家来到京城，就想着要跟老爷您见面，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挑了这首词来唱，是想讨老爷的欢心呐。
2: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高拱这口气可挺硬，因为高拱长期身居高位，养成一个习惯。可是这个习惯，这小女孩听了就不舒服。但是玉娘还是忍住了，笑呵呵地回答：“
1: 奴家听说，老爷您很恨宦官。”
2: 哦。高拱这功夫端起一杯酒，正准备一饮而尽，听到这句话，他怕，把酒杯放在桌子上。你个女孩家，怎么打听老夫在官场上的事呢？
1: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您不喜欢紫禁城内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是捡耳朵听来的。
2: 听来的，听来之后，你就捡了这首曲儿，唱给老夫我听，要讨我的欢心，是吗？
1: 正是。老爷，难道奴家做的不对吗？
2: 玉娘啊，老夫我看你是聪明过头了。高拱说着话，脑袋里就浮出了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诗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干什么非要打听大老爷们在官场上的事情？既然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呢？高拱想得多喽，考虑到这一层，他就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那个美女奴花花，他不也是靠着自己倾国倾城的美貌，把隆庆皇帝弄得天天都不理朝政了？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的女人，这毒害也就越大。想到这儿，他就联想到长江里边有一种鱼叫河豚鱼，这种鱼据说最好吃，但是对人的危害也最大，一旦吃错了就要你的性命。可是有的人为了吃上这种鱼，还要掏出一块银子放在餐桌上，这叫什么？这叫舍命吃河豚。为了吃上一顿可口的鱼，把命都搭上了，这值吗？一个漂亮的女人和这条河豚鱼不也是一样的吗？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女人亡了，一个家庭为了一个女人也灭了，这就是祸害呀。常言说得好，世上都是藤缠树，没有听说树缠藤。还有一句，世上都说蝶恋花，可是不能有花恋蝶呀。色不迷人，人自迷，都是男人自己上的套啊。高拱想到这儿，这头脑就清醒了。老夫我在朝中为官30几年，官场上的事老夫我见得多了，金钱美女老夫经历的也不少，我可不能因为眼前这个美女毁掉我的前程啊。要说那个年头的官员，能像高拱这样把握自己的还不多。高拱想到这儿，本来已经被撩拨起来的精神欲火，霎时间就灭了。高拱站起身就离开了书房。

0: 高福正在门口等着，他没敢离地方。一看主人出来了，老爷，
1: 高福啊，你今天晚上把玉娘送回去。
2: 哎呀，老爷，送到哪儿去啊？
1: 哪儿来的，你就送到哪儿。
0: 高福一听，
1: 傻眼了，这才引出来小玉娘要为高拱殉情。

0: 之语。
1: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钱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坚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至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红绿灯绝对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但是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是打哪儿来的，所以我也上网查了查，不查不知道啊，原来关于红绿灯不但有历史，还有血案呢。红绿灯到底是谁发明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中国人是否真的为黄灯的发明做出了贡献？到底在什么时候，有些国人想把红绿灯的功能颠倒，这又是为什么？联合国对红黄绿灯的标准规定又是什么？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红绿灯的历史。说起这个交通信号灯，咱们都知道，再熟悉不过了，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反正是老得见，很有用，很给力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最早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话呀得从19世纪初开始说起。根儿在哪儿呢？跟地铁一样，还是在英国。英国有个约克城，这个城里女人身上的衣服特别有内涵。怎么呢？从衣服的颜色上可以分辨出一个人结没结婚。要是一个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那说明已经结婚了，闲杂人等不用惦记了。穿绿装的女人呢，说明未婚。这本来和交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出了一档子事儿，就把女人的衣服和交通联系到一起了。话说呀，就在伦敦议会大厦前边这块地方，经常性的发生车辆撞人的事故，不是一次两次了，交通三天两头堵塞，有的时候啊，一堵就得一两个小时。英国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这得解决呀。一开始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在议会大厦门前增派警察。有用吗？有点用，但是人太多，车也太多，警察忙不过来。这时候啊，出现了一位很聪明的人，叫做德尔哈特，他是一个机械师。这位机械师从约克城妇女们穿红绿衣服这件事儿上受到了启发，于是他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研究，发明了一种交通信号灯，就安在了伦敦议会大厦的广场上了。时间是在1868年12月10号。其实这信号灯的主意啊，也不是德尔哈特首创的。早在1859年10月，就已经有一位英国的纺纱工人想到了这个点子了。这位工人制造了一盏有活动遮掩设备的油灯，也可以用灯光和颜色来控制交通。可惜这个发明啊，当时没人重视，直到后来由于英国议会大厦前面老是人仰马翻，老出事儿，德尔哈特才重拾了这项发明。那么德尔哈特制造的这个信号灯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灯柱啊有7米高，上面啊挂着一盏红绿两色的煤气提灯，灯下边安排一名警察，这个警察手里边得拿着个棍子，很长的棍子呀，干什么用呢？这根棍子上连着一条皮带，牵动皮带来让这个信号灯转换红绿两色，红灯停，绿灯行，行人和车辆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按照绿灯行红灯停的规定开始有序的行驶了。当时大家伙都很喜欢这个发明啊，媒体也一致好评，但是新生事物的确是有待

0: 这盏信号灯刚亮了那么23天，然后呢，然后就爆炸了，哐一声巨响，炸了，炸了还不算，还把下面那位警察给炸死了。要说呀，这不是信号灯本身不好，是属于质量问题，但是不行啊，出人命了。政府一看不行，这不能再用了，停吧。于是城市的交通信号灯就被取缔了。一直到了1914年，美国有一个城市叫做克利夫兰市，这个市的工作人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有几个科学家就想到了40多年前在英国街头出现的信号灯了。他们觉得这个信号灯的主意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这个煤油灯啊不太给力，爱爆炸，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电气信号灯。这种灯啊比较安全，不会没事就像炮仗似的乱爆炸，所以没过多久很多地方就都用上了。像纽约呀、芝加哥呀这些个大城市都纷纷开始使用这种交通信号灯。不过好景还是不长，又出问题了。怎么呢？因为城市是越来越大，车辆也越来越多，大家就开始发现这个灯啊光红和绿两个颜色还不行，不够用，尤其要是到了信号灯这个颜色转变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让人欢喜让人忧的黄色信号灯终于要出现了。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是谁发明的黄色信号灯呢？关于黄色信号灯的发明者，大家众说纷纭，这里边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观点认为黄色信号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20世纪初，有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叫做胡汝鼎，这个人啊是个高材生，早年曾经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1925年他还在爱迪生任董事长的通用电气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一个班内学习，是爱迪生的高徒。话说呀，在1927年的一天，胡汝鼎在一个十字路口要过马路变灯了，他刚要走，说时迟那时快，一辆要转弯的汽车呼的一下子就从他身边冲了过去。哎呀，这胡汝鼎差点就没吓死，回头他就想，这不行啊，得改。于是他回到了宿舍反复琢磨，终于想到在红绿灯中间再加上一个黄色信号灯干什么用呢？咱们都知道，就是用来提醒人们注意危险。胡汝鼎的建议一提出来，马上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肯定，而且很快就研制出了样品，安装在了纽约市5号街的一座高塔上。直到这个时候，一个完整的马路工具终于出现在了世界上，开始造福后人。但是胡汝鼎发明黄灯这个说法啊，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说世界上第一盏红黄绿三色四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早在1920年10月就已经投入使用了，比胡汝鼎那个说法啊早了7年。而黄色信号灯其实是由一个叫做威廉·波茨的警察发明的。那个黄灯啊被安装在了底特律伍德沃德大街和福特街交界的地方，而且据说亨利·福特纪念馆还收藏了这个文物，还进行过展出。而且呀，用黄色代表慎行的想法也不新鲜，因为铁路系统很早就开始运用了。1899年，纽约、纽黑文和哈德福德的铁路系统就使用了三色灯，红色是停止，绿色代表全部清除，黄色代表慎行。不管怎么说吧，交通信号灯的确是在美国人的系统实验中不断进化的。除了信号灯本身，美国人还完善了信号控制系统。1917年，美国盐湖城开始使用了联动式信号系统，他们把6个交叉路口作为一个系统，以人工方式加以集中控制。美国还最早使用车辆感应式控制器。20世纪30年代，他们已经开始根据监测器测量的交通流量来调整绿灯时间的长短。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已经运用了计算机系统调节红绿灯，并且啊将它逐渐完善成了今天的智能交通系统。除了1926年英国人发明自动化控制器管理红绿灯外，20世纪早期的主要技术进步 都是由美国人带来的。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数据库显示，从1910年11月29日到1913年11月20日之间，共有60项与交通信号灯有关的发明获得了专利，而且还有很多由警察等公共部门创造的技术没有申请专利。虽然黄色信号灯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还没有定论，但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中国的某些人确实想要把信号灯改改颜色，让红绿灯的功能来一个大吊个，这是为什么呢？要说这事儿之前啊，咱们可以先追溯一下中国使用红绿灯的历史。中国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上海的英租界，早在1923年，上海公共租界就开始在部分十字路口使用机械装置指示车辆停止和前进了。同年的4月13日，南京路两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最先安装红绿灯交通信号装置。那时候咱们国家呀，也遵守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过到了文革时期，有些红卫兵就说了，在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土上，红灯竟然能成为停止前进的信号，这哪成啊？除此之外，他们还鼓吹用红旗代替交通民警的白色发光的指挥棍。幸好啊，改革红绿灯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就在红卫兵们和交通部门打嘴仗的时候，信号灯又有了新的发展了。技术总是在进步的呀，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视觉的感受。1968年，联合国对各种信号灯的含义做出了规定，那就是绿灯是通行信号，面对绿灯的车辆可以相应的直行、左转弯或者右转弯，除非另一种标志禁止某一种转向，转弯车辆都必须先让正在路口内行驶的车辆，过人行横道的行人更要优先通行。红灯是禁行信号，面对红灯的车辆必须在交叉路口的停车线后停车，而黄灯呢是警告信号，面对黄灯的车辆不能越过停车线，但车辆已经十分接近停车线而不能安全停车时可以进入交叉路口。此后啊，这一规定在全世界开始通行了。那么有人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非得是红绿黄这三种颜色呢？别的颜色就不行吗？这个说起来呀，就有点复杂，它包括了咱们人体的视觉机能结构和心理反应两方面的原因。说得通俗点吧，我们的视网膜啊，它的某种感光细胞对黄色的光特别敏感，另外一些感光细胞对红光、绿光和蓝光也比较敏感，所以大多数人啊最容易分辨红色和绿色。虽然黄色和蓝色也容易分别，但是还是比红绿差那么一点。另外啊，颜色也有活动的含义，要表达剧烈的活动，最强的是红色，其次是黄色，绿色则有平静的含义。所以人们常用红色代表危险，黄色代表警觉，绿色代表安全。而且啊，红光的穿透力最强，而其他颜色的光啊很容易被散射，在雾天里就不容易看见，只有红光最不容易被散射，所以我们用红色表示禁止。再后来呢，又有科学家对人体进行了研究后说了，这个信号灯啊要是再画上点什么，那就更能起到提醒人们注意的目的了。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有一些人啊有色盲症，单纯的红绿黄他们可能看不出来，这就更需要在红绿灯上画上点什么了。所以1961年，一位心理学家为当时的民主德国交通部设计了一种新的行人信号灯。在这个设计当中啊，原本单调的图案不但变成了一个站立的和一个行走的行人图案，而且两个人体型肥胖，戴着帽子，动作略显夸张。其实啊，当时联邦德国也设计过红绿灯小人，但是比民主德国的小人啊矮板木讷得多。民主德国的小人面积更大，手臂和腿部更为突出，传递的视觉信号更为明显，形象呢也更萌。这个信号灯于1969年首次出现在东柏林某大街的十字路口，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民众的喜爱。柏林墙推倒以后，很多民主德国制造的东西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红绿灯小人 也差点就被淘汰了。幸好在当时出现了一个社会组织，名字很有意思，叫做拯救红绿灯小人。在这个社会组织的呼吁之下呀，德国不少城市的交通部门重新采纳了民主德国设计的行人信号灯形象，它甚至成为了柏林市的形象标识之一，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符号。有些去过欧洲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在欧洲许多国家没有黄灯，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颜色呢？总的来说呀，世界各地供车辆使用的交通信号灯一般呀都是三个灯，在某些国家的信号灯系统中，闪烁的黄灯代表驾驶人可以直接通行，但要仔细确认一下路口是否能安全通过，并且应该礼让行人以及具有优先路权的车辆。闪烁的红灯则被视为停止标志。在美国、中国等美洲和亚洲地区，中间的灯号啊通常是黄灯，而在欧洲很多地方它不是黄灯，是比较深的琥珀色灯号。那么行人使用的交通信号灯呢，一般是由两盏灯号组成，红灯代表停止，绿灯代表通行并注意路况。此外，中国和土耳其等地也使用了有动画效果的小绿人灯作为行人信号灯的通行指示。美国绝大多数地区啊使用橙红色作为停止或等待的灯号颜色，浅蓝白色作为通行的灯号颜色。大多数国家通行灯号上会有一个正在走动的人行图案，而站立静止的人行图案则代表停止。在美国的停止图案则是摊开的手掌。在某些较为旧式的美国行人信号灯上，是以文字来作为灯号的指示的，而且美国通常在红灯的色相上会包含一点橙色，而绿灯呢则会包含一点蓝色。这样一来呢，可以让无法分辨红绿的色盲人士得以辨别交通信号灯。大多数的国家交通信号灯变换的顺序是绿灯、黄灯和红灯，而在某些信号灯系统中呢，在红灯即将要转变为绿灯之前，红灯和黄灯会同时点亮。这是由于啊，许多驾驶者在等待红灯时会排至空档或者拉起手刹，因此啊，提早预告即将转为绿灯，可以让驾驶者有时间排至前进档或放下手刹。但实际上也会有很多驾驶者会将红黄灯同时点亮，视为可以直接通行的信号。在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黄灯的官方正式意义为停止，但在实际的道路上，黄灯则被视为准备停止。在俄罗斯、塞尔维亚、奥地利和墨西哥等地区还算比较人性化，他们的黄灯亮前呀，绿灯会先闪烁好几秒，告诉您，哎，快黄灯了，您该减速了。总的说吧，红绿灯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从最初发明时的手牵皮带转动灯箱，到20世纪开始的电气控制，从采用计算机控制到电子监控感应，其发展不超过150年，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却是相当巨大的。节目的最后多说一句，现在交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所以就算是什么都不为，只为了咱们自身的安全，也请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注意看分明。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

0: 成，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0: 非常有利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在我们跟大家重点介绍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些高科技健康产品的时候，我始终强调一个健康抓源头的这样一个观念很重要啊，因为对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大家面临的是身体机能啊整体的衰老，然后呢就是一体多病啊，这老年人身上病特别多特别杂，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身体整体衰老，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没精神，而且呢浑身关节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然后还是三天两头就感冒啊，这个身体整体的衰老一体多病，那么这个源头一定要抓住。要不然的话，很多老人家说啊，我总往医院跑，但是总往医院跑，但是您的病为什么还是没好啊？因为没有抓住源头啊。即便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家，这里买药，那里听报告、听讲座，也花了不少钱，吃了很多健康的养生的一些产品啊，还是没有获得健康，还是刚才我说的，没有抓住源头啊。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啊那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确实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听一听，而且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啊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能够通过服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吃的也好了，睡得也香了，排得也畅了，血压也降了，血糖也降了，而且呢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腿脚关节也灵活了，走路也轻松了，整个呼吸也顺畅了啊，原来是疼得下不了床走不了路，现在呢还能够下地干活啊，原来整天头晕脑胀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了，现在呢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而且能显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年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最大的好处。首先来讲还是第一个环节，提高了免疫力啊，这就是把我们整个人体的抵抗力提高了。就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夏天咱们湖北啊经常会遇到洪水，洪水要来我们要把坝要筑好，要把这个堤要把它打牢固，这就是防御啊。我们人体的防御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你把这个免疫系统完善了，免疫功能提高了，那我们就能够少得病。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啊，我们常年的身体的消耗导致身体衰老越来越快，常年慢性疾病的损伤导致我们的组织器官受到损害，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增加能量，促进修复、提高和恢复它们的功能，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核心呐、啊！你像现在又正值夏季，尤其马上又要到三伏天，自然的阳气又旺盛，人体的皮肤腠理是打开的，而且自我的气血循环相对又是畅通的。那您这个时候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不就能够更快更好的促进人体骨髓各项功能的提升和恢复吗？所以呢，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多病缠身不要怕，久病缠身不要急，只要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固

0: 一箭千里眼，及早的用上，开展冬病夏治，您就能够获得健康。那么再次提醒大家，今年三伏天呢，头伏是7月15号，也就是说越来越近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参加活动。另外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感受它给您带来的清凉舒爽的真功实效。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你好，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老人家。
2: 玻璃子软包，我们吃了差不多一两年了。
0: 嗯，
2: 还可以。前面一天我这几年一直没有感冒，第二年是精神的，这都可以。
0: 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膝关节、高血压。
0: 哦，还有高血压。
2: 现在高血压还比较平稳，这个没有感冒，这个膝关节呢还可以。
0: 您那个血压原来高到多少了？
2: 高到180-200。
0: 哦，高压达到200了。
2: 现在一般的高压140，低压是80。
0: 那这个就很好了，等于说感冒也少了。
2: 哎，感冒少了，我一段时间我还再去买一点这个玻璃子软包。
0: 嗯，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9，快80了。
0: 哦，近80了啊。那现在平时人自我的感觉怎么样呢？比方说头脑啊、心脏啊、腿脚关节啊都怎么样？
2: 对，都可以。
0: 走路啊都没问题啊？
2: 都没有问题，头脑清醒。你听我讲话都可以听得到。
0: 讲话还是很清晰的啊。
2: 对。
0: 那您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呢？
2: 我在城里。
0: 每天能够出去锻炼锻炼吧？
2: 哎，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到处转一转。
0: 那就好，咱们人到老年呢，第一个腿脚要能走，第二个头脑要清醒，消化功能怎么样呢？吃啊排啊都怎么样？
2: 是。多拍一拍的可以。
0: 哦，那就很好了，您这整体维护得很好。平时那个眼睛怎么样啊？贴过咱们的千里眼吗？
2: 千里眼我这里可以，我的眼睛很好，现在这边这个眼睛还视力很强。
0: 啊，那就好，那就好。您把眼睛保护好，整体来说吃睡香甜，头脑也轻松灵活，身体维护得很好。
2: 对，很可以。
0: 您贵姓呢？
2: 我姓杨，我是湖北广水的。
0: 哦，广水的，好，那就好好用。希望以后能够听到您更好的消息。
2: 好嘞，好嘞，谢谢您关心，以后我们再联系。
0: 好，再见，杨姐姐。
2: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老师呢？
0: 喂，
3: 你好，你辛苦了。
0: 哎，您好，您好。
3: 哎，
0: 您是哪里啊，姐姐？
3: 我是天门的。
0: 天门的啊，
3: 我原先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瘫痪在床上啊，不能够动啊。我前一个月啊，就是感觉就这样，就现在下地了，能走好了。
0: 哦，您具体讲一讲是什么情况导致您瘫痪卧床呢？
3: 就是那个类风湿啊。
0: 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3: 类风湿关节炎不能动啊。
0: 是腿呀、腰啊都有问题了是吧？
3: 腿呀、就是这腿有积水了，
0: 膝盖里面有积水了。
3: 有积水的，你这原先有积水到这个大腿的这个块，把这个积水一抽的，现在那这个药呢？现在是可以到地上走的。
0: 哦，现在能走。
3: 这个药。
0: 那您这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这活力健吧，平时活力健原先撑来的。
0: 哦，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健，
3: 都听的，我这很多年说的了。
0: 您当时那个是两个腿都不好，还是一个腿呀、
3: 啊？当时这两只腿都不行。
0: 哦，两边都。
3: 瘫痪在这个床上不能动啊。
0: 您看，
3: 还要人负这个负担。
0: 就这。
3: 现在吃了那这个药呢？好多了。
0: 那就是当时生活都不能自理，要家人照顾了。
3: 对对，是的，是的。
0: 哦。等于说类风湿关节炎那时间就蛮长了。
3: 对，就蛮长。
0: 有没有10年呢？
3: 有了，现在呢，现在都完治了呢，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
3: 好了，我就每天呢，每次吃2粒，我就反正就没瘫了。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岁的了。
0: 80岁了，现在走路啊，做点家务，做点事情，关节都怎么样呢？
3: 在家务我这个能够料理好了的。
0: 啊，能料理了。
3: 一天都完成的是好的了。
0: 那可以，那可以。说实在的啊，这人呢、就怕不能动，就怕瘫痪，那就麻烦。一瘫痪，一家人都要围着转了，那真是没办法。
3: 我现在呢还有两瓶。我的药都是。是你那学的加一下的加班给我送回来的。
0: 就每次都是打电话送过去的。
3: 前面的那个到那个话服务人才和他一头啊。
0: 是的。
3: 每次的医学的给我送回来的。
0: 可以，您老还有两瓶的坚持用，但是我建议您啊，马上7月15号就进伏了。 到时候。

0: 到了三伏天呢，我建议您还是按照早上晚上吃啊，把这个三伏天吃过了以后再减量都可以的。那您呢，除了类风湿关节炎现在能走了，能生活自理了，没有问题了，其他的还有哪些收获吗？
1: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这个关节也好的，就再就是我想还想买块药的。
0: 就还想参加活动是吧？
1: 放假到几些活动我就去买去了。
0: 活动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您要是方便呢，八号刚好明天我们有专家在天门专营店为大家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而且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哎，行行行，您老贵姓呢？
1: 我姓戴呀。
0: 姓戴。代表的戴。
1: 对，就是这大小戴。
0: 好好好好，那戴戴戴，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好好，就那一样啊。
0: 哎，
1: 真的是辛苦了。
0: 好好好好好，啊，再见啊。
1: 再见啊。
2: 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队，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哈哈，陈哥给我们讲课辛苦了。
0: 哎，好的，不客气啊。欢迎您。
3: 我们老板前两晚的过的这样好吧，他现在又是脑梗啊，又是糖尿病啊，反正现在就很好些，还可以做会儿事了。
0: 老板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4的。
0: 是先有糖尿病的还是先脑梗的？
3: 检查那个脑梗呐，才把那个糖尿病检查出来。
0: 等于说，先还不知道有糖尿病。
3: 先不知道。
0: 那当时这个脑梗是怎么发现的？是人不舒服去检查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3: 是他那个水有点歪呀。像那晕呐，怎么搞些去检查的？
0: 那还是说有那个不舒服的症状，嘴歪了，头晕。
3: 要症状啊，是的。
0: 嗯。
3: 现在听了你们的过的这个包很好的，现在比那一天很好些了。现在上厕所呀，该是我一天。我回收的该什么？现在一天只有3次了。现在大便也多呀，小便也多，反正一直都在这上厕所。
0: 哎呦！
3: 现在前你们那个我的这些包就很好的。
0: 那相当不错，尤其一个是脑梗，再一个呢糖尿病。为什么我刚才要问到底是先有糖尿病呢还是先有脑梗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啊，这个脑梗呢，我们一般就是动脉硬化、血脂高、血粘度大。很多时候啊，都是和糖尿病呢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平时吧也不在意，也没有去检查，不知道有没有糖尿病，结果一查血糖高，这个查出来血糖高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为前面不知道啊。所以我总说咱们老年人呐，甚至有时候讲40岁以后，如果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40岁以后就应该定期的，比方说每隔个一年呐，或者说一年当中查个一两次，这样呢能够早期的发现，然后呢再加强饮食调控啊，运动调控啊，再把咱们活力滋养宝加强服用。那现在老伴平时说话啦，肢体关节活动啊，都正常吧？
3: 还正常的，现在像你们那个过的这个包，反正糖尿病每一个季度检查两次，都很好的。
0: 很好，那就行，保持正常，保持稳定。
3: 是的。
0: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亚昌的，我们是伊林区的。
0: 伊林区就是宜昌。
3: 对。
0: 您贵姓呢？
3: 我老伴姓李，我姓陈。
0: 好的，祝贺你的老伴，咱们青春固力健用上了没有啊？
3: 用了，老伴现在的药去年还达成不得了，有28%。反正我你们的固力健呢，也就起床的，可以能走的，还可以给我弄块菜呀、还搞事了。
0: 是摔了以后骨折了是吧？
3: 对。
0: 所以老年人呢、这方面一定要重视啊，骨质疏松，尤其像外伤啊，一摔就断。这个是很大的危险，所以您看躺在家里呢也是受罪呀、您等于说你们家里还种着地。
3: 我种了点地，我儿子在外面当兵，也在外面安家的，我就是不讲到在屋里。
0: 行，反正老两口呢在家里应该说没什么大的负担，但是唯一的就把身体要搞好，好好的巩固。
3: 好，
0: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了。
3: 谢谢唐队。
0: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啊。好，再见啊。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

0: 给我们的老年人的健康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1: 那听得出来
0: 没有
1: 你也是受益者了啊。
0: 这个我的那个头昏脑胀啊，这个视力模糊，心房气短，
1: 哎
0: 肠胃功能也不好。这个手麻木，脚无劲，那个膝盖外面那里非常疼痛。
1: 哎，
0: 我通过服用那个原黄金呐、活力滋润宝啊、轻松固力健呐、和那个全新的那个千里眼贴呢，现在整个病情呢都得到了改善，和有一些疾病呢都解除了疼痛。
1: 那太好了，
0: 谢谢陈主任，
1: 那真不错啊。
0: 我对那个。早晨的服用的是那个活力滋润宝，下午的服用的是那个原黄金，早晚的各三粒。服用以后呢，作用了非常之大。对我头脑现在呢，服用以后呢，头脑也清醒了，那个也不像原来头昏脑胀啊，
1: 头脑清醒，
0: 这个心房气短呢也减轻了很多。这个原来呢吃了饭以后呢，肠胃呢那个肚子啊小腹呢非常疼痛，现在呢服用以后都得到了改善。
1: 小肚子疼，
0: 这个手抽筋呐
1: 啊
0: 这个脚无力啊，都得到改善。
1: 哦，
0: 这个我像我现在啊，我这个前面的天旱呢，干旱的时候，我那个栽那个作物啊，我都不用挑水，两个手啊，两个手就提两大桶水呀、
1: 哎呀，
0: 没得问题，
1: 没得问题。
0: 那真是确实这个产品的非常，唐主任也讲得好，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调理病情啊，也非常好。这个
1: 是
0: 我呢，就是感谢唐主任那里。
1: 这个您老别客气啊，健康就好。咱们我总说个实在话。大家花钱买我们的产品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
0: 是的，
1: 解决了就好，这就说明您选对了。当然这也是您刚才总结的好，我们节目了讲的好，就是因为大家能够真实的分享。再一个呢，关键还是我们产品真功实效啊，大家满意，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产品好的前提是因为我们这是高科技的啊，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从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到活性成分的提取，到科学的架构，整个的这个流程呢、我们是自己能够把关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放心。您老说起来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2了。
1: 82，那等于说现在还种一点地。
0: 我种几亩地啊。
1: 还种几亩地啊。哎呀。
0: 不然是不服用了这个产品呢，我根本就是不谈那个。
1: 那是您看您。
0: 经济，我现在经济生了都比较好。
1: 那因为也想象得出来啊，您看您原来整天头晕脑胀心也慌，然后腿脚关节也有问题，别说您种地，原来这说个严重的话可能走路都有点歪歪倒倒的感觉了，是不是？
0: 确实的话，
1: 那您原来的话具体检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头也晕心也慌的呢？
0: 他说是我这个身体原来就是积劳成疾啊，
1: 哦，
0: 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这个各方面呢、比较严重，就是疼痛啊，
1: 那就说
0: 基本上是一身病的。
1: 还是
0: 这个产品以后啊，那个原黄金啊、活力滋润宝啊、轻松固力健呐、
1: 对，
0: 所以这个身体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好处
1: 啊、那就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啊，做事做狠了。
0: 这个对，是的，
1: 做狠了。然后这个，因为咱们湖北像你们仙桃啊、天门这一带都是水也多。再一个种地嘛，水田呐、再一个长期的劳损呐、这关节难免会出问题，尤其上了年纪以后，自我的修复能力又差。您原来的话，心脑血管、血压、血脂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0: 血压都是蛮高啊，那个有些都是偏高。这个通过服用以后呢，都现在都是正常的，
1: 正常了。
0: 那个原来血压都是160啊、180啊，现在是140几啊、130几啊。
1: 那就好。
0: 120几。血糖呢也是原来血糖血脂啊都比较高，服用以后呢现在都恢复了正常。
1: 那您这说起来还真是问题不少。您看三高症，血压、血糖、血脂原来都高，没有没有。
0: 我那个膝盖啊，疼痛的，在医院里，在那个我们镇上的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打半个月的针啊，那个疼痛啊非常严重。他叫我去么搞么磁共检查呀、么个照个说得几百块钱呢、我说我还是有钱的，最后我就不用了，赶到买那个活力滋润宝啊，
1: 轻松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啊，
1: 对，
0: 我用的是一个多月时间。

0: 现在就紧了，过不多的时间呢，那就开始就行动就紧紧的。
1: 哦，
0: 就是感谢唐总呢，带来这些好产品，
1: 真是替您高兴啊！说起来，您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全身的关节到心脑血管，到三高症，然后肠胃也不好。现在能够整体的全面的康复啊，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但是把您自身的自我的修复能力恢复了，慢慢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您刚才也说了一句特别好，就是人现在整个精神特别好了。
0: 是的，是。
1: 哎，这就是健康嘛。您要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一生病的话，您肯定没有精神的。
0: 嗯，
1: 很好，很好。爹爹贵姓呢？
0: 我姓谢。
1: 姓谢。
0: 啊。
1: 哦，您是仙桃哪个地方啊？
0: 我国和镇的。
1: 啊，国和镇。行行行，也82岁了，平时身体好，咱们干点活了也可以，但是呢，还是注意别太累了。毕竟累了一辈子了，到这个时候也该注意休息好。
0: 是是是的，好，感谢他们。
1: 哎，好了好了，那就好好用
0: 啊，谢谢了，好。
1: 哎，好，再见啊，谢爹爹啊，
0: 再见。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3: 哎，您好，唐老师吧？
1: 哎，您好，您好。
3: 我想参加这次冬季夏季的活动，买这个活力资源宝10盒。
1: 准备再购买10盒活力资源宝。
3: 嗯，对对。
1: 那这次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买10瓶活力资源宝呢，是赠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另外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啊，您就抓紧一点，直接去参加活动。
3: 嗯，好的好的。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3: 我是徐州。
1: 哦，您是第一次用啊，还是以前用过呢？
3: 用过，已经用过将近1年了，因为它情况很好啊。
1: 嗯。
3: 有那么4个方面的问题有很大的好转。
1: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嘴唇啊，嘴唇麻。
1: 哦，
3: 嘴唇麻呢，在医院里还住过院，中医啊、西医啊都治疗过，没有治好。用了国力资源宝将近2-3个月吧，那就消失了。
1: 哦，用了2-3个月，这个嘴唇麻的问题就没有了。
3: 嗯，对对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胃病。
1: 嗯。
3: 胃里面原来的话，反酸打嗝，用了将近9个月的时候，就有了好转了。
1: 哦，9个月胃的问题解决了。
3: 对对对，就第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睡眠不太好，就两三个小时。现在付了那个活力多美之后呢，我也睡了5-6个小时了。
1: 哦，那也很好，将近翻了一倍了啊。
3: 那对对对。
1: 嗯。
3: 第4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小腿啊，这个小腿也是蚊虫咬了之后，就一种乌疤，而且痕色越来越深。
1: 哦，
3: 敷了这个活力资源宝之后呢，这个明显好转了。
1: 哦，那个小腿皮肤上有一个蚊虫咬留的一个乌疤。
3: 那很长的时间，那都几十年了的。
1: 哦，哈哈，这还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3: 对对对，这么4个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
1: 嗯。好，祝贺您，祝贺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8。
1: 哦，都78岁了。
3: 那对对对。
1: 哦，您那个嘴唇麻，当时到医院去检查过没有？什么原因？查到没有？
3: 查过了，就是那个磁共振，那是个那个脑萎缩。
1: 哦。
3: 大脑供血不好吧？
1: 就是脑萎缩、脑白质病变。
3: 嗯，对。
1: 那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呢？比方说记忆力啊、反应能力啊，都怎么样？
3: 那明显比以前要好些了，
1: 好些了。行，您这样啊，反正您呢也算是老用户了啊，那就直接跟常旺老师联系好，办理邮寄。
3: 好的。
1: 哎，您贵姓呢？
3: 我贵姓钱，我东钱。
1: 好好好好好，行，那这样吧，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常旺老师电话联系，办理邮寄。
3: 好的好的，我倒是用微信付款方便的。
1: 都可以，您这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办理就行了。
3: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陈队队。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九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9: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重温岁月经典，品读艺术人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走进人民喜爱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回顾他跨越半生的艺术征程，细细聆听几首刘秉义演唱的家喻户晓、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金曲。节目的最后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好的，老歌叙往事，歌声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怀旧之旅。提起雄浑沉稳、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估计有很多老一辈听众心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名字，那就是刘秉义。1935年，刘秉义出生于河北秦皇岛，是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声乐艺术家，被听众亲切称为平民歌唱家。少年时期的刘秉义怀揣文艺理想，参军入伍，投身志愿军战地文工团，在炮火与行军中开启演艺生涯。1957年，刘秉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打下了极为扎实的美声功底，既能驾驭西洋歌剧咏叹调，又能深耕中国民族声乐红色主题歌曲，风格兼容并蓄，雅俗共赏。1964年，刘秉义登上了人民大会堂舞台，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西江月·井冈山》，正式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此后任职中央乐团、中央青音乐团，常年奔走工矿油田、乡村军营，把歌声送到最基层劳动者身边。他不追求浮华流量，扎根群众舞台，留下了无数传世佳作。 歌声里边有石油工人的热血，沿岸故土的眷恋，家国山河的壮阔，也有月下乡愁的温柔。

深情回望黄土圣地，一腔赤子故土情。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回延安》改编自贺晋之经典同款诗歌，是陕北红色题材声乐代表作。刘秉义的演唱兼具叙事感与抒情性，开篇低吟婉转，如同游子久别重回延安故土，抚摸黄土摇动，追忆革命岁月。而中段情绪层层递进，将对革命摇篮延安的感恩、思念与崇敬娓娓道来。刘秉义常年赴陕北慰问演出，真切触摸延安的红色文脉，演唱的时候饱含深情，把诗歌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乐语言。

以毛主席经典词作为蓝本谱曲的《沁园春·雪》，对演唱者的气息、格局、声线要求极高。刘秉义的男中音厚重宽广，完美适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意境。

歌曲《我为祖国守大桥》致敬铁道卫士守护山河通途。这首作品聚焦铁道兵、桥梁建设者群体，呼应刘秉义早年在铁道兵文工团从业经历，带着切身的职业记忆与共情，在新中国基建起步年代，无数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守护一座座铁路大桥，贯通南北。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3: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4: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3: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4: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甜甜。2026年5月25号，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相关研究通过面向司法机关、科研院所、社老机构等各类单位广泛征集社老典型案例，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案例筛选补充，经过权威专家严格评审与推荐，遴选出10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那本次发布聚焦社老民生工程、养老服务、监护保障、数字消费、遗嘱信托、个人信息安全、保健品市场、照护从业监管等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益保护问题，示范引领全社会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法治氛围。接下来我们将分3期和广大老年朋友一起来拆解解读这10起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期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5期，节目重点提醒老年朋友擦亮双眼，警惕披着政策光环外衣的各类社老诈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你好赵律师。
5: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
2: 赵律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近10年来哦，数十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帮老年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去年，也就是2025年，还全程参与了湖北省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系列活动。我们先后是一起去了黄冈、金门、潜江、金州、恩施等地，先后有数万名老人参与其中。今天能够再次邀请到赵律师，非常开心，相信老年朋友也非常期待。
5: 我也是啊。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觉得特别欣慰。
2: 赵律师，中国老龄协会刚刚发布的这一份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10大典型案例，如果说要跟往年的一些案例相比较的话，您会发现有哪些不同？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5: 好的，因为这次发布了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啊，涉及到老年群体权益保护的方方面面，我简单做了一个分类。大致呢，我把它们分为3类。今天呢，我们讲第一类，涉及刑事犯罪的涉老诈骗犯罪案例。
2: 好的，
5: 这类案例通过刑事案件的基本案情处理结果进行介绍，并且呢，进行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一方面呢，向社会曝光了这些刑事犯罪案件的共性作案手法，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些犯罪行为的识别能力和警惕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呢，也向社会公示了法律对于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处理结果，警示相关公众，一旦实施犯罪可能遭受严惩，对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2: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案子啊，就是虚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项目合同诈骗案。基本案情请这个赵律师帮我们做个介绍。
5: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熊某啊是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呢自称取得了老旧小区免费加装助老电梯的国家项目，将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作为幌子进行宣传，在全国各地发展了20余家省级代理，收取了巨额的代理费和保证金。但是啊，熊某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合法手续，这些项目啊，在多个地方其实根本无法实施。 熊某啊及其同伙将骗取的大量保证金和代理费挥霍一空，导致工程款无法支付，最终啊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多项筑老电梯项目纷纷烂尾，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受骗单位报案之后啊，司法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通过取证和研判，对涉案的合同诈骗犯罪的熊某等同伙实施了抓捕，并且呢交给法院审理。
2: 这个总涉案达到3000多万元，而且针对是老年人，我们非常关心这起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
5: 哎，处理结果来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等人以收取代理费保证金为目的，在明知所设立的项目没有经过审批，所成立的公司毫无资质和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打着国家部委和筑老的幌子大肆宣传，骗取项目实施单位和老年住户的信任和资金，影响范围广，数额特别巨大，熊某等人，都构成了合同诈骗。

0: 罪，最后呢责令退赔。熊某啊和他的同伙王某、黄某等人呢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和3年零6个月，并且处以罚金。
1: 那么咱们通过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和宣判，给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打着社老的民生工程的幌子，利用社会资本逐利的心理，最终透支了国家公信力，阻碍社老化改造进程的破坏型经济犯罪。他呀利用社老民生工程自带的政策光环和社会美誉度进行骗局包装，其危害性不亚于直接诈骗老年人的钱财，导致了国家社老化改造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受到阻碍，让真正有需求的老年人呢望梯心叹。这个是对老年群体合法权益间接但是非常深度的侵害。
1: 如果说咱们以后要识别这样一类骗局啊，形成监管的闭环，从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暴露出的一些疑点，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好的，那么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短期内突然大量注册打着什么中字头啊、国字号啊，或者是说冠以筑老工程名义的这些异地分公司的这些情况呢，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背景调查，核实其资质的真实性。其实啊，在我们就是普遍运用的一些 APP， 比如说企查查等，就能够很简单的查到这些背景。第二呢，就是也是提示咱们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在引进社老化改造项目的时候，绝不能只看红头文件，不看官方核实。对于那些声称有国家部委背书的项目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政务渠道进行核查。第三呢，如果说施工单位要参与这类工程，也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抗风险意识。面对需要先交高额的代理费或者是保证金的这些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的核实项目的批文与这个资金的托管是什么情况，避免成为这个诈骗链条上推波助澜的一环。到时候啊，不仅自身血本无归，还会留下烂尾工程，造成不良的影响。
1: 好，谢谢赵律师。这里是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们邀请到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那本期节目我们和老年朋友一起来关注披着政策光环外衣的各类社老诈骗。赵律师请继续。
0: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案子。这起案子呢发生在2023年3月，被告人李某啊及其同伙以赠送米啊、油啊等物品作为诱饵，诱骗老年人用被告人提供的手机进行实名认证，并且呢绑定了老年人的银行账户，拍摄了认证身份证件，为老人呢注册了支付宝账户。李某等人呢控制使用上述这个由老年人实名认证的1100多部手机，用被骗老年人的空白支付宝账户为他人收转资金，并且牟利，也就是俗称的洗钱。后面呢被抓获，在公安机关查获的手机当中啊，李某等人一共登录了老年人的支付宝账户1800多个，存储了老年人的身份证照片2300多张。这个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审理后认为啊，被告人李某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该惩处。法院依照法律法规综合考量量刑情节和案件事实以及这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1: 赵律师，结合刚才这个案子，您觉得咱们老年朋友平时要留意哪些风险？
0: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以赠送小礼品作为诱饵，利用老年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的特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这个犯罪分子啊，他精准捕捉了部分老年人对日常信息泄露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被蝇头小利所诱惑的心理弱点，表面上是送福利，实则是套信息。 使得老年人不仅成为信息泄露

0: 泄露的受害者，甚至啊，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沦为网络信息犯罪的帮凶。这种现象呢，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我们认为呢，金融部门呢，还是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老年人账户交易的动态监管，推动呢金融机构开发老年人专用的账户安全保护服务。司法机关呢，也应该加大对老年人账号从事洗钱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还有啊，社区基层组织应该加强与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部门的联动，定期排查辖区内老年人参与的异常的认证活动，及时发现和阻断犯罪源头。这么也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啊，应该主动参加各类的普法教育和防诈反诈的宣传活动，提高信息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识别和防范能力，不要被小恩小惠所蒙蔽。咱们家里的子女和晚辈更应该主动关心父母长辈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活动，定期的帮助他检查手机当中是不是存在异常的 APP 啊，以及不明的授权啊。咱们一起啊，共同守护好父母长辈的个人信息安全，让老年人远离不法伤害。
1: 好，非常感谢赵律师带来的专业解读。本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心教育百姓课堂，我们帮老年朋友重点认清了套着政策光环的各类涉老诈骗。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聊一下私域直播里边隐藏的消费陷阱，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7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节气，天热呀，睡眠不好，给您一个 CMD 抗生元素的小妙招，睡前半个小时服用20滴到30滴，可以帮助我们一夜好梦，大家不妨试试。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7号周二十首，十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8号周三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7月9号周四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小暑节气好。民间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这个时候呢天气就会越来越炎热和潮湿。那么小暑节气啊，它主要是跟暑邪有关的，就是热邪和湿邪。这个时候呢热邪它会耗气伤津，所以人的主要症状就是疲劳。那么湿邪呢，它主要是困扰我们的脾胃，会造成运化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健脾化湿，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一定要把三通治疗仪运用起来。咱们三通治疗仪有专病专治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针对各种不同原因造成的，像热邪阳气上亢了，血压升高了，大家用1号药包做后脑勺。我们湿邪困于脾胃，用2号药包做肝胆脾，疏肝理气。同时针对中脘穴进行治疗，也可以运化我们的脾胃功能，治疗像胃痛啊、肝胆结石啊、大便不通啊。
1: 好，请大家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金医生啊。
2: 你好。
3: 我听你们这个三通的讲座呀，我从2000年我就听起啊，我一直到现在，我的老婆在前年的5月6号至5月7号，她就在外面转了一下，回来就不想再说话的，我就把他弄到沙洋县人民医院，给通过医生的检查以后啊，确诊是脑梗塞中风。
2: 嗯，
3: 脑梗塞中风呢就不远了，不远呢就是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说话。我就按照你们的这个三通三宝的这个讲座，我就在沙洋啊去买了一个三高，回来的这个通过在你们的正确的指导下，在这个医生的努力啊帮助下，救到我的这个老婆的一个生命，我是万分的感谢你们呐。
2: 那老伴儿现在是什么情况？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的话呢，他已经呢到东莞去，还跟我去带孙儿子去了。
2: 到东莞去了。
3: 哎，我是给他买的三高，他等于说待了半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恢复他原来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我是感谢三通公司对我的帮助，挽救了我的老婆的生命。
2: 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是67岁了。
2: 老人家，老伴儿脑梗中风了，不会讲话了。
3: 我也不想他说话的。
2: 那他当时啊，脑梗的部位是比较特殊的，语言中枢啊是在脑干上。
3: 哎，
2: 脑干呢，医学上讲啊，它是生命中枢的位置。如果是脑干有脑梗或者是出血，医生是没有办法开刀的。
3: 我前天都到沙洋去跟他又买了3瓶这个CMD，寄到东莞去了。现在基本上是恢复的完全可以的，我现在在维持啊现状的。
2: 就是说老伴儿现在能讲话能走路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他当时除了不能讲话还有什么症状啊？
3: 半个也不说话嘛，谁的说么事。当时他那个脸呢、整个都是黑的。
2: 脑梗以后呢，就是他脑部的血管出现了不通，会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样的病人呢，不仅仅是不能讲话，他会出现意识模糊， 有些病人呢会出现面色发黑，就整个人就不像正常人一样了。
3: 对对对，
2: 眼下呀，如果老伴恢复的比较好，还是应该继续戴三高。中风啊，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基础病因在，要看看老伴是不是血压高啊，或者血脂比较高，或者血糖代谢不正常。毕竟老人家年纪不小了啊，67岁了，年纪大了以后呢，会有动脉硬化。今后呢，应该长期让他继续佩戴三高，到东莞去带孙子了，也要跟他讲要带一带。带了以后呢，能够预防他中风的。
3: 好。
2: 您是沙洋哪里的？
3: 我是前门国宝镇。
2: 离沙洋比较近是吗？
3: 对啊。
2: 老人家，恭喜您跟老伴儿。
3: 好，注意身体啊。
2: 好嘞，再见。
3: 啊。
1: 前面老爹老伴恢复的这么好，三通三宝有功劳，老爹也有功劳，老伴照顾的好。喂，你好。
4: 孙子良好。
2: 你好。
4: 好多年的我们用。
2: 现在多大年纪啦？
4: 我70。
2: 最开始用三通的时候多大年纪还记得吗？
4: 25的时候。
2: 差不多9年是吧？

0: 我们的人不是我的去买个三高，我们的婆婆和他的贫血，我的是高血压，在新疆病，我说你不同意买的人，反正活得很得很了，我就是。
1: 你跟老伴商量在。
0: 商量了，商量了，我就又去买三高了。
1: 命肯定比钱要重要，对不对？
0: 那是肯定。你能动起师傅的？
1: 那
0: 戴了三高以后有效果没有啊？
2: 没效果的时候，我跟他憋过的。
1: 那个王子呢，他那个三十三宝之间的是要一环东西了，是这个还没到夜，就没得去干买一下，就这样的。我很说几次，结果就是您呐，还帮别人牵线，帮别人联系服务站，是吧？
0: 都好事的，
1: 能帮助别人把病治好，这是做好事。因为咱们知道人得病以后是很痛苦的，
0: 对对。
1: 老人家，心脏啊，你的高血压，老伴儿的贫血，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没得了，家里都没得了。
1: 在牵牛出去以后，还有没有不舒服了呀？
0: 哎呀，那不咋个，跑跑，我跟他跑。
1: 老人家，种了多少亩地呀？
0: 三亩地，水田有15亩地了。
1: 是湖北哪里的？
0: 不是，是省经济开发处。
1: 老人家，你的老伴儿挺通情达理的。你说买三高就买三高。
0: 为了多大年龄办呢？
1: 你看，从你们的治疗情况上来讲，原来在地里都要昏的，现在呢，通过你用三通治胃病，治腰椎间盘突出，你能下地干活种水田。老人家，你这恢复的很不错啊！三高呢，你看你就花一台钱，你跟老伴儿一块儿带，不也省钱吗？所以老人家，恭喜你！
0: 我这改造三高都很没钱的，
1: 谢谢老人家啊！
0: 给你们山东公司，
1: 希望大家呀都健康长寿，替我跟老伴儿问好。
0: 好好好。
3: 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4: 好，
5: 感谢你们，
1: 再见。嗯，
5: 感谢。
1: 石首老弟和老伴今天可以到石首市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的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
3: 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你好，你好。
1: 嗯，您好。
3: 我是木沙河的，我离孝感是要近一些，孝感买的比较多。
1: 好的。
3: 要死我的话了，我这个病挺复杂的，我刚开始在47、8岁的时候就用在用这，我那时候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腰椎肥大、黄韧带钙化、腰椎管狭窄，伴有坐骨神经痛。
1: 嗯，
3: 腰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当时啊我在家里躺了10来个月，不能下地，疼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1: 你不是想问题吗？
3: 用这个三通治疗，治疗啊，差不多反正人病了之后就开始治疗嘛。
1: 那你之前不能走，用了三通以后呢？
3: 我现在这不挺好的，我现在已经在工厂里干活了。<笑>
1: 就是你现在不躺着了？
3: 哎，我在70、80斤的东西，我就可以一个人能够扛，50斤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上堆在进步上面可以走。
1: 那就说你现在可以劳动，腰是有劲儿的，对不对？
3: 我现在一个人还可以挣个3000-4000块钱的，
1: 那了不起啊！要不然你躺在床上，那不是说痛苦的问题，你还要花钱呢，对不对？对，像腰不好的人，你看你又是狭窄又是突出，那么三通的3号药包呢，它可以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帮助你保住椎间盘，所以你现在才有劳动力。
3: 对，我是保请了一请假嘛。
1: 对。
3: 40多岁的时候不能干活的话，他两个孩子还有老婆还有老人。
1: 那不敢想象啊！
3: 对，祝贺你，就是阮南，我治疗的时候，我建议我的一个亲戚，他现在有78岁，
1: 嗯，
3: 他也是腰不好啊，腿不好。我说你就用三通，刚开始把我那个仪器拿来去试用之后，哎，有一定效果。现在呢，他自己买了一套仪器，经常在家用。他现在78岁的人，在家还种了20多亩地的。
1: 他好感谢你啊！你这三通也救了他。
3: 那是我那个亲戚。
1: 哦。
6: 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年纪了？我是60的，61年生的。
1: 好嘞，好，
6: 谢谢。好嘞，再见。对了，腰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就用三通治疗仪。喂，你好，你好，三通健康乐园。真的你好，你好。我老用话，我先说那个三通买的。
1: 嗯，
6: 我是最早买的三通，就是在那个第一次全省第一次在仙桃搞那个。
1: 以旧换新的，
6: 我是换的。第一次开展以旧换新，您是最早的一批用户，是吗？对对对对，我是最早的。我是换了以后呢，我主要是吃高血压，高血压我的高压高到100，低的是100，
1: 低的100都高啊！你这低压高压都高，都不正常。

0: 市场，奔驰厂的那个人呢，那个是上班的，上班车是吧？不是上班的，人不能这么投公选呐、啊，最后就通过三通啊，了解就把这个血压降下来了。
1: 就是用三通血压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这是我自己的那个体会。当时呢，我的大嫂子，我的亲嫂子，这个关节疼，关节这个腿呀、啊，有细呀、啊，下腿是越来越细了，不能走路啊。
1: 那有肌肉萎缩了。
0: 对对，凳子扶着走。当时我就叫我的侄女婿把我的三通拿我的仪器去，他自己买药包到屋里瞄，瞄了半年以后恢复了，康复了。这是三通的第四个，
1: 这是做好事啊。
0: 这是三通的第四个，第三个呢是我的老伴呢腰疼，我的这个背啊都刚了驼啊，也是用这个三通疗的，疗的现在比过去情况好多了。这是第一个是三通，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三高啊。我是2014年的4月13号啊，在这个宣德老学院检查我的这个身体的情况，血脂高到了4.6。我是4月14号就是买了一个三高，买了三高待到第二年的4月8号，2013年呢4月8号，在这4月8号我们检查的血脂降了1.7，一年就降了1.7，降了1.7啊！我弟兄三个，我是最小的哥，大哥二哥都给他买了。
1: 你不仅是自己带了三高好了，你没忘了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0: 同年的一年的三弟兄我都买了。
1: 哦，
0: 这个二哥买，这个也跟大哥买。大哥有心脏病，二哥有颈椎病呢，也有心脏病，效果都比较好。这是这一个三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 CMD， 我这个小孙子啊，腰子里的儿子，小孙子啊，他3岁以前呢，都是能7天改变大手。
1: 这是便秘了。
0: 再一个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啊，是5天。
1: 嗯，
0: 时间稍微缓的呢，也是5天到50岁以后60岁的时候都是这样。然后就是喝三氧化氮，他当时呢饮食不好，厌食，不想骑，嘴里弄什么东西他都不愿骑。
1: 哦，
0: 我们那个天网饭呢，他躲到背到我们以后就倒着水吃的了。他管子里上管的，嘴里上哪弄给他骑，这管子里上的比较还可以的噻，他不管你他也不吃。最后就喝三氧化氮，今年已经喝了4年了，到现在还坚持了。这个孩子现在是10岁，身高已经到了1.5米了，1.5米高了。你看铂金的，他爸爸妈妈在铂金的，这里看小孙呀，就是放暑假去跟他打的全票，
1: 打的全票，因为他个子超高了。
0: 超高，现在气喘吁吁的吧，电也通的呀，气喘气的好。今天苗高的卢嫂子啊，他可以骑8碗，8碗骑不了的，他都骑完一趟。这个生活也比较规律，啊，还听话。就是生意目的情况，三宝我家里都有。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68岁。
1: 68了。你呢？是仙桃第一批三通的老用户，你自己用三通恢复了健康，高血压180/100，血压通过治疗头不昏了，也不晕了。而且你的亲嫂子，人家是用个板凳走路的人，用了三通治好了，是不是？人得多感激你啊！你的小孙子，你看从6岁到孩子现在10岁。他之所以长得这么好，这么高，这么聪明，吃饭好，从一个调皮的孩子，倒饭的孩子，到现在听话，学习也好，都来源于爷爷对他的关心。希望呢，你的这个好的方法和经验能传递给咱们其他一些没用过三通三宝的，都能跟着你一块受益。
0: 我介绍的这么早啊，买三通啊，买了14台。
1: 老人家，您刚才讲说您在仙桃医院去检查，您是仙桃人呐？
0: 我仙桃。
1: 老人家，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自己、您的两个哥哥还有您的孙儿治疗的情况，我们替您高兴。
0: 我应该说30几年了，买三通啊，三高啊，买CMD，我这都有人有地点的，有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好的仪器，我都经他们介绍。多次做工作，我其中有两个
1: 啊，
0: 他买的三高待了3年，效果不明显。
1: 嗯，
0: 他婆婆又找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他待的来紧一点。
1: 嗯，
0: 我过了现在多一个咨询他，他情况说还可以。今年上半年我们干啥一个在这里招呼学生陪读的，我们不在这个宜宾这个附近的学校附近嘛，是吧？
1: 啊，
0: 在陪读的，我就问他我的，他听着我干啥好，他就拉着我买了以后，他懒得在武汉做生意。我又问他，我说教主效果如何？他说可以，确实可以，这样过来，蛮高兴。我都还是把介绍他们以后，我还经过昨天。

0: 不紧要的。
1: 您还负责指导方法是吧？
0: 对对对，
1: 老人家辛苦了啊，感谢您。
0: 啊，应该应该。
1: 再见了，老人家。
0: 好，
1: 再见。
2: 仙桃老爹介绍的都是三通健康干货，大家学起来呀。
3: 三通三宝很适合全家人使用，所以他也是真正的家庭医生。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重治疗仪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居家治疗可以多病同治。血压不稳、心脏有问题，大家可以尽早的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这个便秘、胃口不好，大家可以把 CMD 抗生元素啊喝一喝。三通健康三宝正在开展优惠活动，大家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把它请回家，帮助我们维持长久的健康。
2: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7号周二十首，十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8号周三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7月9号周四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就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近呢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同步的我们的专家老师啊，也是每天冒着酷暑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做现场的健康指导，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呢、积极的行动。因为今年三伏天头伏，就正式入伏的话是7月15号啊，那么也就是说到正式的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已经时间所剩不多了。我们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也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而且我们专家老师所到之处，当天在现场除了能够免费的检测血压血糖以外，还能够免费的贴敷我们的千里眼啊，到现场都能免费贴。所以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啊，赶紧行动。第二点我想重点还是强调一下，就是开展冬病夏治的一个重要意义啊，其实这是我以往也讲过多次的吧，其实就是中医的叫天人合一的道理啊。您看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您说到了夏天是不是您的身体相对于寒冷的冬天呢，可能会平稳一些啊。你比方说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可能现在血压呢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甚至还有的还有点降低了。有很多老慢支咳喘的患者不像冬天发得那么厉害啊，有很多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夏天呢只要注意一下，不要吹空调，不要吹风扇吹狠了，关节相对来讲也还比较好。这就是夏天的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给您带来的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开展冬病夏治呢，就是要顺应季节特点，让您的阳气得到更好的补充，让您的正气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升，让您的抵抗力得到提高，同时呢，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胃、大肠、小肠、胆囊、膀胱、三焦等等这些脏腑得到很好的调养，那么它的功能就能够恢复正常啊。那么到了冬天就能够有效的远离这些老慢病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肺咱们就能够远离呼吸道疾病，慢支啦、哮喘啦、肺气肿啊。你比方说我们的肠胃啊，我们就能够远离老寒胃。你比方说我们的肝胆，我们就能够远离这种垃圾的这种堆积，脂肪肝啦、酒精肝啦，甚至呢能够促进肝血的这样一个调养，让你的气机更加的畅通，血压更加的稳定啦。啊，你比方说我们的心脏，我们就能更好的使心阳得到整分，让您的心血更畅通，远离冠心病、心绞痛的危害啊。您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的，脑供血更充足了，脑血管更畅通了，就能够远离脑梗、脑血栓、脑中风的危害呀。那么全身的正气足了，气血更旺盛了，您的关节不就更好了吗？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事半功倍啊，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特别是天气热，很多老人家呢不愿意出门，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邮寄呀、要求送货啦。希望大家呢耐心的啊，一个预定啊，预定完了就耐心等待，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7: 喂， 唐兄您好，您好。
6: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哈哈哈哈，我欠十多年了。
6: 哦，十多年了啊。
7: 啊，原来是紫红金的
6: 是。是的，是的，是的。
7: 我以后就搞国力资源宝。
6: 嗯，
7: 国力资源宝欠以后，我现在还采用原黄金打腿器。
6: 啊，就是现在是国力资源宝和原黄金组合着在用了。
7: 对对对对对，我原来这个血压，
6: 嗯，
7: 这个血压低啊，原来一老发晕了。
6: 哦，您是低血压是吧？
7: 对啊，他精神一直一搞就搞低啊。
6: 哟，那晕的蛮狠呐。
7: 哎、啊，不是动，他太昏迷了呢。
6: 那当时
7: 现在吃完药以后啊，
6: 嗯，
7: 但好大。
6: 当时血压低到多少啊？
7: 原来低到七十啊。
6: 嗯，
7: 七十的是高的，七十的五十，
6: 哎呦，
7: 最多是八十。
6: 那您高压低压都低得很啊！
7: 啊，原来低到老发晕呢。
6: 您这是怎么呢？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血压低吗？
7: 啊，原来，
6: 哎呀，
7: 原来的血压低。
6: 那原来做事蛮吃亏呀。
7: 啊，年轻的时候，
6: 是啊，
7: 搞出发晕呢。我原来做哈的时候，头虚啊，在小学头虚。有时候一发晕的就不能去学了，到屋里哭啊。
6: 哎呦，那您这从小这个血压就不好。
7: 对对对，
6: 是也真是。
7: 那么这个紫红金呢，听这个的话，活得这样吧，
6: 嗯，
7: 现以后呢，
6: 嗯，
7: 他就把血压现在身上了。
6: 啊，
7: 特别是这个原黄金最好。感谢你们，感谢他们啊。
6: 您当时的人晕倒的时候，心里还清不清醒呢？
7: 心里清醒。
6: 心里还是明白的，
7: 啊，心里明白。
6: 哎呦，那真是很危险啊！您这
7: 有时候倒下来就爬起来了，我们是高血压了是吧？
6: 啊，
7: 低血压了。
6: 但是您那要是爬起来太快了，也很危险啊。
7: 啊，
6: 因为你也知道血压低一样，也就是导致老缺血了，老供血跟不上了。很多人呢就是怎么呢，坐着突然站起来，眼睛一黑，人呢就栽倒了。
7: 啊，
6: 这个很危险。现在血压一般能够恢复在维持在多少啊？
7: 现在是130啊，130的80啊，
6: 80 130。
7: 啊，现在蛮正常。
6: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7了。
6: 哦，也77岁了啊。
7: 啊，
6: 那可以，那可以，血压不能高啊，血压不能高，但是呢也不能低。
7: 是的。是的
6: 这就是我们人体最基本的一个身体需求。它能够反映我们血容量。你血液不够，你血压就低，或者是你血管弹性太差了，也会出现这些问题。很好很好，这个要祝贺您啊。
7: 我现在是感谢他们啊，感谢他们的好产品，感谢他们的精辟讲解。
6: 哎呦，不客气啊。现在您身体其他的情况都还好吧？
7: 我现在都还好，这个我一直去了十多年。
6: 嗯，
7: 有的跟他这实在不肯吃钱呐、
6: 啊，是
7: 我们这农村的，他搞不了钱的。
6: 是的，是的，是的，啊，
7: 一点搞不了几个钱了。我的，我就是我那个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的，但是你要不要舍不得钱，
6: 哦，
7: 舍不得钱你就不能搞钱了，身体又不好，又遭罪。
6: 那是啊，就这个道理啊。您本身搞不来钱，身体再要不好的话，那也更麻烦。
7: 对， 对， 对， 对， 对，
6: 您身体好了。身体好了，最起码您还能够做点事。
7: 对对，我现在花的钱了，我一年，我一年花几千块钱，我早上可以赚回来。
6: 您怎么了？现
7: 在打工啊？
6: 就是还能打点工。
7: 我耍鼓手，我给人家耍鼓手。
6: 哦，那还是，那还可以啊。
7: 一天可以搞几百块钱的。
6: 可以可以可以，自己
7: 我这几千块钱早上搞回来。
6: 身体关节都还好吧？
7: 关节还好，
6: 关节还好。
7: 现在走路啊都蛮正常。
6: 哦，那好那好，这还是说简单点啊，还是血压正常了，气血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听您说话就感觉精神很饱满。
7: 对，我原来支气管炎老发，现在不发了，支气管炎好的。
6: 哦，那是原来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发呢？
7: 高就是冬天发，热天也发。
6: 哦，就是相当于就是
7: 那个痒啊，就疼啊，就老有气喘。
6: 哦，就是
7: 很好的，现在
6: 那就说发了以后不光是咳，还有点喘。
7: 对对对，
6: 现在好了啊。
7: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6: 所以这还是刚才我说的，气血足百病除，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的身体整体就是说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您这个身体底子打好了。
7: 是的，是的。
6: 这也是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天建议大家好好用呢？就是要扶助正气，正气足了，您的抵抗力强了，这个病才会稳定了。
7: 哎，
6: 可以可以。
7: 感冒也不算高了，我原来经常感冒。
6: 那肯定的，免疫力提高了嘛。
7: 对，体质是强的，人家都说我就是
6: 啊，
7: 这小伙。
6: 您看，那真是不一样了啊。
7: 我干上线给他，他起来以后，他是好，是生意好，他就是他也贵的，也他也贵的。
6: 这个其实有时候想一想，贵不贵的，看你怎么去感受。解决问题就不贵。您说您一生的病，今天到医院去打个针，明天到医院去住个院，那我们这几个钱您可能都肯定是不够的，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所以
7: 病难受了。
6: 是啊，行。爹爹贵姓呢？
7: 我原来姓刘啊。
6: 哦，您是哪里啊，刘爹爹？
7: 我是九镇，天门九镇。
6: 天门九镇。一个呢，自己好好的巩固，另外呢，您刚才也说了，也介绍了很多朋友。反正都是实话实说嘛，您当初也是别人跟您介绍的，
7: 对对对，
6: 所以咱们都是实话实说，口碑呀，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那我就祝领导更加健康了啊！
7: 是的，是的，谢谢，
6: 好好好，领导保重啊！
7: 感谢啊，感谢感谢感谢，
6: 好好好，
7: 同学啊，
6: 再见啊，刘爹爹，
7: 好好好，
5: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八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主任。
6: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好好好。我们骑了几年了，都蛮好啊。
6: 都蛮好。
8: 我们家两套都一样骑。
6: 哦，爹爹婆婆都在用。
8: 都在用，都在用，蛮好蛮好。
6: 您多大年纪了？
8: 我有82。
6: 哎呀，82了。
8: 老伴有80。
6: 哎呦，那都年纪不小了啊。
8: 哎，
6: 给我们具体讲一下，从您自己来讲，原来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8: 原来。心脏有问题，有高血压啊，身体不行得很了。原来这自从其他的都好多了。
6: 身体不行得很到底是怎么不行呢？这我们听众朋友们具体要听一下，您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是头晕呢、还是没劲呢、还是睡不好，还是怎么呢？
8: 头晕，睡觉睡不着。
6: 哦，当时血压有多高啊？
8: 高压170。
6: 高压170。就是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达到170了。
8: 对，
6: 然后就头晕，然后睡不好，人也没精神。
8: 对对对对对。
6: 哦，那心脏当时是怎么不好呢？
8: 心脏我很需要手术的，胸闷呐，脑壳疼呐，那打发现来的没得办法。
6: 哦，
8: 我儿子把我弄到啥时候做个手术。
6: 哦，那是怎么？是装了支架了还是怎么呢？
8: 他用的你一边卡过的一边一根管子捅进去。疼晕不行，那哪么搞的？那时候搞的不太好疼。
6: 哦，那这就是这个介入治疗了。那您当时是具体诊断是什么心脏病呢？
8: 就是头疼啊，心里不舒服啊，抬不起头了，没办法，疼了1年多啊。
6: 那您可能是不是颈动脉狭窄了啊？
8: 对的。
6: 因为您说头疼，而且持续性的，那就说明颈动脉狭窄，持续性的脑缺血了。
8: 对的。
6: 那不当时走路都走不了了？
8: 就是不走路都晕晕打打的。
6: 哎呦，蛮危险啊。
8: 嗯。
6: 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现在
8: 跟没那个一样。很远的，好啊，就是好，其他的就是好，
6: 就是好，那就说跟没有发病的时候一样了。
8: 对对对对对对，
6: 你看这一说咱们就听清楚了，你看就说人也轻松了，头也不疼了。
8: 对的，
6: 可以可以啊，确实啊，大家交流了就是把情况详细的说一下，这样您讲得清楚，我们才听得明白，大家才能够从您的交流当中有所借鉴。因为高血压、心脏病这是最常见的病，从您的感受来讲，虽然做了手术，但是呢还是能感觉没精神，还是不行。
8: 对对对对，
6: 咱们
8: 那个药，听他们那个药，就吃了那哈就好，就我你没胆胆，天天都吃。
6: 您现在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8: 吃的原来是活力宝了，活力宝其他吃的那个原黄金啦。
6: 原黄金。
8: 原黄金好得很了，原黄金。
6: 是的，是的，尤其像您这样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您自己用了，您就感觉得到效果好得很。因为说简单点，对您来讲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通，把这个血管疏通了，您的心脏啊、大脑的功能就恢复了。
8: 对的，对的。
6: 可以，可以。82岁，现在能走出去啊，或者活动活动啊，都怎么样了？
8: 我还是搞事嘛，我。
6: 是干农活？
8: 干我的，干菜园的。
6: 这是种点菜园子没问题啊。
8: 对对对对。
6: 啊，可以可以，有这个好身体 啊，您就放心了。现在量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8: 现在都量血压可以，我的血压机给我买的血压都用了几个给他血压计划，
6: 是吧？
8: 去最近120几130了。
6: 哦，就是120130。
8: 对对对。
6: 啊、可以可以。好好的巩固啊，因为您这毕竟也82岁了，心脑血管疾病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受季节啦、环境的影响也有波动啊。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平时呢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要愉悦，要舒畅。再一个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啊，加强调养，咱们保持稳定，就不用担心出现什么脑中风啊、心梗啊，就不用担心了。
8: 也是的，
6: 哎，可以可以。您老贵姓了，爹爹？
8: 我姓熊呢。
6: 姓熊，
8: 嗯，
6: 是属于哪个地方啊？
8: 金门市沙洋镇呢。
6: 沙洋，沙洋县。
8: 沙洋县呢？
6: 沙洋县，好好好，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8: 好，
6: 您自己好好巩固啊。
8: 好好好好。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你好，你好，我每天都早晨都听收音的听
6: 啊。
9: 那个轻松护理间是这样的，我是开始就是我的。从去年起，这个腿子啊，他突然就不能走路了。
6: 哦，
9: 就是不能走路了，这个右膝关节。
6: 右膝。
9: 后来要到医院去扎针了，扎针叫重点是走路，后来是走路也困难，能够蹲下，完全开始病是完全不能动。
6: 嗯。
9: 后来我就听收音机听了说这个轻松护理间好。
6: 对。
9: 好像是齐医生买的，我买了10瓶还没吃完呢。
6: 10瓶，那就是那差不多就是年头买的。
9: 对，现在腿子比以前是很好了些。
6: 就这现在走路啊，上下楼啊怎么样呢？
9: 楼是不能上的，我自个不敢上，我要上那边也能够上，我又怕上坏了不太好啊。
6: 您当时那个膝盖是怎么不好啊？
9: 膝盖是不能走路。
6: 不能走路。
9: 突然晚上发了不能走路，太深的困难。
6: 原来发过吗？原来这个膝盖好不好呢？
9: 原来还可以
6: 啊。原来还可以，就突然发的啊。
9: 原来没有不能走路噻，原来
6: 是
9: 不是？哦，那就不行嘛，也不能走。我现在80多岁嘛。
6: 哦，等于说就是原来有时候不舒服，但是也不至于说不能走。
9: 这不能走多年喽。
6: 然后那次就发得很了，就是不能走了，是不是？
9: 不能动了。
6: 不能动了。
9: 从房里走，啥事都难。
6: 哎呦，那是蛮严重了。你从房里上个卫生间都难，是吧？哎呀，那是蛮厉害。那是什么？是关节炎呢、啊，还是半月板有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9: 我不知道，在街上去，我儿子把街上去，他叫医院。那个时候我老公也病了，我居然我吃饭都困难，我走路困难。
6: 那是。
9: 老公在居然谁照顾我了？
6: 没人照顾。对对对对对。哦。
9: 对，我没有居然，他说我是个毛病呢，他说我是滑膜炎。
6: 哦，那还属于关节炎之类的。
9: 医院的时候是滑膜炎。
6: 那您后来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以后这个症状缓解了？
9: 我买了10瓶还没吃完呢，大概吃了2个多月以后就好像是缓解些好些。
6: 哦，就轻松了。
9: 我现在可以不去工作也能走路。
6: 哦，不用拐杖。
9: 我也不敢走多了，我又怕滑了。
6: 是的是的。
9: 我现在可以走1天走2-3千步了，已经可以。
6: 那等于说就是还是能出门，
9: 还是好了好多。
6: 哦，那还真不错，
9: 很多。像我这个病都是几十年前病，也不是以前，也不
6: 是
9: 好的。
6: 是的，是的，是的。这老年人的骨关节问题呢，我讲过多次啊。一个就是本身有退行性改变，年纪大了啊，老化了。再一个呢，长期的磨损呢、啊，也会导致关节损伤比较厉害。
9: 头两天是去年的3月份，现在已经现在有1年多了。
6: 那您除了轻松固力键还用过我们其他的产品没有呢？
9: 暂时还没有
6: 啊，就是轻松固力键啊。
9: 对，以后我再来说，因为我的病多了，吃的药太多了。
6: 哦，
9: 太多了，我搞不清白。
6: 可以，反正咱们轻松固力键呢，针对骨关节啊，这个是针对性的一个治疗，效果呢确实很好。聆听广播也听到，自己呢也亲身感受了。
9: 经常跟你讲过。
6: 行，那这样，您贵姓老人家？
9: 我姓邓，邓小平的邓。
6: 是哪里啊？您是？
9: 我是潘山胶东。
6: 好好好，那行，您呢好好用。
9: 好好好，
6: 好好用。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9: 啊，谢谢谢谢。
6: 好好好，再见啊。
9: 再见。
5: 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蹦站路29号，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1号 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为汉川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周朋友。
10: 哎，长春那里好啊。
6: 哎，您好您好。哎，
10: 我听了你很多广播，我对那个活力资源宝啊，这个吃了以后效果蛮好。
6: 哎、
10: 上一回我买了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赠送的这个固力健，我姑娘腿疼呢、我就给她吃了，吃了以后她说好了。哎，我说好，
6: 那还真不错啊。等于说您是我们的老用户。
10: 哎，是的，是的。
6: 您自己的话用了多长时间呢？
10: 我自己用了1年多。
6: 是用的我们活力资源宝吗？
10: 是。
6: 您自己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10: 我自己一个是血压高，一个是什么前列腺，再一个就是感冒。
6: 感冒。免疫力。
10: 我吃了以后呢效果都还可以。我血压现在稳定到130左右。前列腺肥大的话原来是夜晚的夜尿多、现在也就吃那么1-2次。
6: 那还真不错。
10: 哎，因为我感到这个效果好啊，所以我就推荐我的姑娘来吃这个固力健。
6: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0: 我是这宜昌。
6: 哦，就是我们宜昌，是在市内吗？
10: 对。
6: 您贵姓呢？
10: 我姓张，姓张，86岁现在。
6: 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10: 好，谢谢您，谢谢您。
6: 好，再见啊。
10: 好，再见哈。
6: 喂，你好，这朋友。
11: 哦，你好，谭老师。
6: 哎，你好，你好，
11: 你好。我原来2007年得了心梗，到亚健医院去装了3根支架。
6: 三个支架。
11: 再后来呢，我们就吃别的产品，吃的反正效果不是蛮好。我在听你们的广播，感觉。

0: 别人反馈是蛮好，
1: 嗯，
0: 但是我说报了试试看那个情况呢，我就用了你们的棉黄巾。后来呢，我这个脚的上楼啊，也有一点不太方便，有点疼，我就用了你们那个新生固定件，反正现在也还挺好的。
1: 哦，当时上楼是脚啊，还是膝盖，还是哪里疼呢？
0: 膝盖。
1: 那您那个心脏原来装了支架以后，心脏还怎么不好呢？
0: 现在挺好了。
1: 啊，现在挺好了啊。
0: 啊啊啊！
1: 哎呦，那你这一下子装三个支架了，哎呀，
0: 膝盖都折了嘛，一直装三根支架。哎，
1: 原来有三高症吗？
0: 就是心脏病发了以后，大家先去查出来了，有那么一点点三高症。
1: 啊，就血压、血脂、血糖都有点高。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咱们人到老年呐，有条件还是要经常检查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专家了到全省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检查了？
0: 我去了，我去了。当然乡下来说我去了。
1: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这么热的天我们专家能够来本身也是不容易。听起来您看血压血糖呢，可能有些老人家家里都有，自己也能测，但是呢测一下自己更放心一些，对不对啊？
0: 经常测。
1: 哎，经常测啊。现在这些指标都怎么样呢？
0: 保持正常，
1: 保持正常，那很好。
0: 你们那个棉黄巾我一直在吃嘛，早上晚上。那个眼贴、轻松固定件一直在吃嘛。眼睛原来我是近视，后来反光，现在好多了。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73。
1: 哦，73岁，现在等于说眼睛看东西还行。
0: 还行
1: 啊，那就行。平时自己也注意一下，不要太长时间的看手机，这个要注意一下。
0: 那我知道。
1: 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家也开始喜欢看手机了。
0: 是啊，
1: 看时间长了眼睛就受不了了。
0: 对对。
1: 那现在心脏比方说走路啊或者活动啊，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0: 还可以吧，还接受得了
1: 啊。那就说没有那种胸闷啊呼吸困难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
1: 啊。那很好，这个很重要啊。虽然说您装了三个支架，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保养好，说个玩笑话，也许以后还会装支架。
0: 对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找到一个好方法了。咱们不能说停留在原地踏步，那不行。
0: 对对对。
1: 啊，现在人整个像吃饭呐、啊、睡觉啊、肠胃道啊都怎么样呢？
0: 挺好，挺好，
1: 都没问题啊，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那就行。那您这身体还是保养得很好啊。
0: 哎，好，继续用吧。
1: 继续用，行，坚持用。以后呢，多交流。
0: 好好好好。
1: 哎，您贵姓呢？
0: 我姓陈。
1: 行，祝您更加健康啊，陈婆婆啊。
0: 好，
1: 好，好，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另外请嘉宜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5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今天白天，黄冈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西南、鄂东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9: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9: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9: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忠心的理想。
2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2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

0: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

0: 张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 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观叶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被丢弃，
1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3: 妈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15: 妈。
2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教育部与我省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怀进鹏、关志欧讲话，李殿勋主持。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1: 武汉超前布局存力、转力、运力，光电子产业迎来集中爆发期。
2: 新一轮强降雨上线，湖北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1: 以党建令就最硬核生产力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聚焦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荆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
2: 全省4500多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面向6至14岁

0: 对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是周田。
0: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黄冈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西南鄂东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教育部与我省在武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怀进鹏指出，近年来湖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部省双方进一步加强会商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携手为中部崛起和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充分发挥湖北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优势，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实践育人，坚持健康第一，深刻把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县中办学水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完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北是科教大省、经济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6次考察湖北，要求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湖北的重大任务，离不开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我们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不断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支持湖北教育事业发展，与我们携手打造更多部省合作标志性成果，助力湖北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分别介绍有关情况。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出席，教育部有关司局、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全省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有关工作，审议湖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听取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多维研判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科学精准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江河堤坝、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旱涝集

0: 转等方面风险隐患，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不断增强监测预警、工程调度、应急救援能力，加快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大安全治理格局，持续提升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大胆探索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与运营模式创新，加快推动全省各类开发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务实，推进全省开发区数量、机构、职能、面积、人员、支出的精简优化，因地制宜推行区政合一、虚拟园区，坚持管委会加公司化实体等现代园区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构建物业租赁加综合开发加创投孵化等园区复合运营模式，进一步强化精准招商，优化园区服务，更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各类开发区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用好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综合改革两大动力，坚决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持续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更好破解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基本矛盾，加快推进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存力、转力、运力代表着数据的存储、信号的转化和传输能力，是 AI 算力建设的三大核心刚需，也是决定 AI 产业速度的核心指标。今年以来，武汉光电子产业增速领跑全国，迎来集中爆发期，这背后离不开武汉在存力、转力、运力上的全链条布局。为什么武汉能在 AI 风口下实现三力齐发？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月、罗浩洋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光谷的华智亮芯企业自主研发的 MROM 新型存储芯片，正在推进大尺寸晶圆工艺攻关。这种依靠自旋量子态存数据的产品被业内看作是下一代存储核心路线，经过多轮测试，材料元器件综合性能已经赶超美韩同行，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武汉华智亮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科：
3: 武汉的光电子新产业生态给我们非常积极的帮助，在我们寻找供应链的过程中呢，也是在武汉本地找到了许多优质的供应商，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下游客户呢，给了我们很多在生产方面的还有研发方面的意见，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优势都比较大，所以最终才选在武汉落户。
2: 一家初创企业的选择，只是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磁吸力的一个缩影。顺着产业链看，在武汉，存力、转力、运力三大赛道正形成产业链集聚效应。存力方面，长江存储基于自研 X-Tacking 4.0 架构，已实现232层 3D NAND 稳定量产，技术对标国际头部企业。转力方面，光讯科技、华工科技的高速光互联技术全球领先，形成覆盖全速率光模块研发、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运力方面，长飞光纤预制棒销售量已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三力协同相当于为 AI 配齐了数字时代的水电气，吸引集聚超600,000光电子产业从业人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4: 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呢，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整合能力。武汉它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光芯频端网整合发展，形成了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全部都齐全的这样一个巨大优势。
2: 有完整产业链打底，武汉市持续出台配套政策加码扶持，今年将重点支持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与未来产业创新，启动 AI 光博计划人才专项，三年引入300名适配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等赛道的应届博士。光谷成立4支母基金，其中3支聚焦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和未来产业。眼下三力齐备的武汉还在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 在烽火科技企业研发的 OM4 Pro 多模光纤率先完成了单波 200G 的高速传输验证，用低功耗大带宽打通算力传输堵点。在光讯科技，总投资约35亿元的高端硅光产业基地正在加快建设，将覆盖 800G、1.6T 乃至 3.2T 全系列高速光模块的研发生产。烽火科技副总裁李诗玉，
5: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数据在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甚至城市之间堵车，算力就发挥不出来。用超大带宽、超低时延的光互联来打破内存增和通信墙，主动适配算力，实现算网一体，让这条路能够更快、更宽、更稳。
2: 从一根光纤起步，深耕光电子产业近半个世纪，武汉始终坚持提前布局关键技术。早在2018年，国内高速硅光模块领域一片空白，华工科技就毅然投入研发。如今 800G LPO 光模块批量供给北美头部客户， 1.6T 产品实现批量出货，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27%， 净利润增幅超 55%。 华工科技光互联业务首席技术官罗传能：
6: 当时整个市场其实是这个未知的，整个硅光技术能够用到哪个产品上面去，其实这个也是未知的。我们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去攻克这个技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硅光的这个技术用在光通产品上，它具备高集成度的优势，它也具备低功耗的优势，那同时呢，它也具备这个低成本、高速率、大带宽的一个优势。
2: 企业持续攻坚，省市政策托底，多重利好叠加，产业增长势头十分亮眼。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增长25%，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增长34%，光谷 GDP 同比上涨13.2%，创下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瞄准下一代产业需求，武汉还在持续向前布局。以九峰山实验室为核心，14平方公里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街区全速推进，持续攻坚新型存储高端半导体材料。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4: 就像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讲法叫要致富先修路，面向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我们这一批新型基础设施的水电气就是至关重要的，决定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的，是我们的长期主义战略和未来视野，它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个领域的发展应该是前景无限的。
2: 按照武汉“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市光电子信息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
0: 受台风美沙克等因素影响，昨晚起，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湖北台记者金若涵、胡宇、宋杰、彭汉报道。
7: 在湖北省气象台，记者看到了台风美沙克的最新走势。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会与梅雨峰的云系相结合，将南海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上空。预计6号傍晚至今天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湖北省气象台台长王海燕：
8: 由于前期我们省东部地区的降雨已经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再发生降雨，那就会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然后还有山洪的风险。同时我们东部地区中小型水库也比较多，包括这个一次过程的话，小时雨强可能还是会有40到80毫米，这样的话有的城市它的排水系统可能来不及把水排出去，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城乡积涝。
7: 七月以来，黄冈持续强降雨，城区排涝一刻没停，水利系统启动应急调度，5座核心排涝泵站满负荷运转，赶在昨晚前把河湖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为新一轮雨水腾出调蓄空间。黄冈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浩：
9: 5座泵站累计运行了1340台式，总排水量达到1.03亿立方，相当于腾空了18个应安湖水量，是去年同期的4倍。
7: 山洪地质灾害是当前农村防汛的重点和难点。在恩施贺峰， 自然资源、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家指导组，下沉到各乡镇，把培训课堂搬到村里，带着村民实地看现场教怎么防、怎么跑。同时，重点隐患点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发现险情立马拉响警报，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鹤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灾防治股负责人王辉：
10: 三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全覆盖金珠9个乡镇，集中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全县安全都行。
7: 五月以来，全省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但江河湖库水位总体平稳，大型水库主要中小河流均在设防水位以下。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围绕行洪通道、堤防明口等难点，排查整治超1000项风险隐患。同时，一批新装备、新手段上线投用，也大大的提升了防御能力。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11: 新增雨量监测站1195处，短时强降水捕捉更加精准。
1: 今年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武汉中国中部对外开放门户效应不断凸显。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宋杰报道。
2: 上午10点，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抵达区，来自韩国、美国等地的旅客正有序排队通关。张家界芙蓉假期国际旅行社导游金洪哲：
12: 这次他们是8位从韩国仁川过来，我们在武汉吃饭，藕汤、武昌米都有，主要特色菜是有的，然后到荆州古城玩一天。
2: 今年以来，依托国家单方面免签、双边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办等多项便利政策，武汉口岸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上半年共有1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从武汉入境，累计入境外籍旅客突破6.9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免签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6%。占外籍入境总量的60%以上。从客源地来看，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旅客数量位列前3。武汉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杨舒：
13: 专程来汉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国旅客也稳步增多。
2: 目前，武汉天河机场已新开老挝万象、印尼雅加达等国际航线，进入7月还将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热门旅游航点，航线网络覆盖亚欧美大洋4大洲的16个国家。武汉天河机场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曲小妮：
14: 在国际航线方面也是有一些扩容和增加，像武汉至首尔有过去的每周5班加密至了每周11班，吉隆坡也是由过去的每周4班加密到了现在的每周11班，满足出行需求。
0: 江汉平原荆门石化，这座56岁的老炼油厂曾经面临关停，如今却成为华中最大特种油基地。带队逆袭的是荆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今天的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我们就走进这支绝境突围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报道。
7: 记者来到荆门石化时，企业的60万吨每年环烷基特种油高压加氢装置正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这是企业冲刺100万吨级特种油产能的关键一战。工期紧，技术难，党委一声令下，党员骨干火线集结，支委带团队，团队领项目，日夜盯在施工现场。荆门石油化工总厂特油部党总支书记李新：
15: 目前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反应器催化剂的装填，在装置的现场呢，成立了这个攻坚的指挥部。党员骨干是采取分片包保的方式，各节点的工作稳步推进，全力的保障装置顺利开工投产。
7: 越是紧要关头，越显组织力量。时间拨回2016年，传统炼化深陷红海，中小炼厂纷纷关停，产能扩张无路，党委果断掉头向特种油品全面转型，全厂各党支部迅速统一思想，切换新赛道。荆门石油化工总厂炼油一部第一党支部书记王崇义：
16: 聚焦高含硫原油加工、航煤提质增产等重点难点任务开展专项攻坚， 破解多项生产瓶颈。
7: 方向既定，党员攻坚组火速组建，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新品市场关键期凌晨两点，系统突然弹出年度偏低警报。副总工程师朱伟二话不说，率党员突击队连夜调油方案，破晓时分攻坚克难，试产成功，比原计划还提前了24小时。荆门石油化工总厂技术质量部党支部书记朱伟：
17: 我们通过支委加团队加项目这样的模式，组建跨专业党员团队，开展项目化攻关，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十大类100多个牌号的特种油产品体系，高温合成导热油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7: 技术突破只是上半场，市场开拓更是一场硬仗。党委同步派出销售突击队，党员骨干奔赴天南海北，摸索出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联合开发的新模式。技术紧跟市场，党员冲锋在前。如今荆门石化已从湖北最早的一批炼油厂蝶变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特种油品生产基地。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突破2亿元，超额完成双过半目标。荆门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朱亚东：
18: 党建做实的就是生产力，做强的就是竞争力，做细的就是凝聚力，凝聚全干事创业合力，全力以赴打赢荆门石化二次创业攻坚战。
7: 那几年全场上下都憋着一口气，采访中一位老党员的话令人动容，这口气是党组织在极限压力下的定力，是党员在深夜里的咬牙坚持。党建绝非纸面文章，扎进一线便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力。荆门石化的重生证明，信仰与制度拧成一股绳，老厂也能穿透寒冬，挺起最硬的脊梁。
1: 暑假如约而至，昨天起全省4500余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面向6至14岁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湖北台综合报道。
2: 在宜昌市西陵区，一大早外卖骑手田双龙就把孩子送到了托管班。这处托管班开在商圈核心地段，周围快递站外卖配送点密集，送完单顺路就能接孩子。今年托管服务还延长到了晚上。外卖员田双龙：
19: 中午饭点和晚上的饭点正好就是我们最忙的时间段，小孩子的生活也照顾不到，确实非常方便。
2: 共青团宜昌市委学少部部长宋丽：
20: 今年的课程质量比往年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一些县市山区的点位，我们特别购买了一些科技盒子、文具大礼包这样的教具。
2: 打开托管班的课表，有红色思政课、科学实验课、安全教育，课程丰富多彩，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培养。在荆州洪湖，孩子们走进瞿家湾红军老街，聆听湘鄂西革命斗争历史。在孝感淮阴书城托管班里，史志专家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宜昌市明珠小学学生田松阳：
21: 最近我们在家里要让那个面粉远离火源，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很开心。
2: 洪湖市瞿家湾镇列宁小学学生殷安妮：
22: 革命故事让我深受触动，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我会传承红色精神，用心讲好洪湖革命故事。
2: 这个暑假，全省开设了4500余个暑期爱心托管班，同比增长7%。工业园区、商圈楼宇、快递物流集聚区布点也在增加。城区和产业园区推行延时托管，有条件的点位还开设了周末托管，预计将服务少年儿童超过15万人次。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空铁联运旅客突破63万人次，同比增长14%，规模稳居中部机场首位。
1: 昨晚，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洪水蓝色预警的通知，同时将城市排涝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昨天23点，长江汉口站水位已达24.72米，距25.00米设防水位仅0.28米。
0: 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知音湖北发现美好全媒体征集与推广活动发布三国文化之旅主题榜单，推出10个三国文化核心市县、30余处精品文旅点位，为暑期研学亲子出游送上权威三国主题游玩指南。
1: 革命历史传奇剧《9个弹孔》将于7月8号起在 CCTV8 黄金档首轮播出，并在全网同步上线。该剧汲取众多湖北籍开国将帅的真实经历，清晰勾勒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脉络。
0: 武汉市2026年度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昨天开始报名，本次计划招聘2945人，凡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可登录市人事考试院网站报名，7月13号12点截止，笔试时间为7月19号。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0: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台风美沙克影响湖北，新一轮强降雨昨晚上线，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10: 湖北黄石、黄冈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致8人死亡，多部门全力开展救援救灾。
11: 受美沙克环流持续影响，广西六兰水库出现缺口，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10: 暑假来临，湖北超4500个爱心托管班陆续开班。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葡萄牙被西班牙淘汰出局，41岁 C 罗首发打满全场，完成人生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
10: 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回应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1: 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七篇跨越百年的青春接力。
10: 俄罗斯提议在一地停火以移交乌军遗体，被乌方拒绝，俄乌双方交火持续。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昨天晚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19时到23时，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了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11: 截止到6号晚上11点左右，此次强对流天气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相关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黄石、鄂州、咸宁等地火线集结省市县救援人员3500多人，正在一线全力开展救灾救治工作。
10: 受到台风美沙克残涡环流影响，预计今天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局地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到11号，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预计本周鄂西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7度，防暑降温也不容忽视。
11: 我们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强对流天气往往说来就来，如果说在户外遇到雷雨大风，应就近寻找安全场所，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谨防雷击，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谨防高空坠物。
10: 我们首先来把视线投向一下黄冈。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强对流天气突袭黄冈，黄冈城区部分的区域瞬间断电，学生街交通一度瘫痪。黄冈市应急管理局、黄州西湖街道、黄冈公安交警部门、黄州城管、黄冈供电等部门闻令而动，火线集结，经紧急抢修，晚上的9点左右交通全面恢复。晚上的9点25分，学生街恢复通电，后续各项恢复工作目前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听一下长江云新闻记者胡文超昨晚在现场的介绍。
13: 现在是晚上的11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北门。我们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在这个道路的两侧，这个大树基本上都被吹断了。现在呢，城管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些树枝啊进行这个清障处理。据了解，晚上的8点10分左右，当时啊这个风呢从怡爱湖上面刮起来，然后顺着这条路一直吹到新港二路的那个学生街上面，导致两侧的这个简易的这个摊位啊都被刮倒了，造成了几十人的这种损伤。现在这个伤者已经被送到附近的大北山医院和其他医院进行治疗。
11: 强烈天气还导致黄州区长江社区某厂房多处坍塌，多辆运输车受损。在黄冈一个园区内，狂风掀棚堵门，导致一人被困集装箱，当地多部门展开紧急救援。来听长江云新闻记者刘路涂承志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晚上的1点03分，我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黄冈市黄州区长江社区这一块，主要是以工厂厂房、物流园还有一些科技公司为主，伴有少部分的居民群众是住在这里的。这一块应该全部都是一些钢结构的厂房，下面是作为运输的
15: 卡车，这是目前全部受损。我们镜头前的这个建筑就是一栋工厂厂房，但它已经全面坍塌，目前已经进行了很几波的交警、公安以及消防人员进行搜救。
16: 他妈的，仓库们灯都还吹呀！
15: 然后您当时是躲在哪里？
16: 集装箱这里，就是在把它掏出来。
17: 你在这儿没地方，没地方住是吧？
18: 没有。
17: 好，等一会儿跟那个社区的那块来跟你一起走，好吧？
18: 啊。
10: 鄂州城区昨天晚上也遭遇到雷暴大风天气，强风造成了大树倒扶兰路、凤凰路、东塔路、滨湖北路、滨湖西路、寿昌大道、卧虎路等多条路段有断落的树枝，通行受阻。
11: 面对突发险情，鄂州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城管部门

0: 紧急出动260人，更接到出动300多人，连夜开展树枝清理、清障排险、道路保通、隐患排查等工作，高效处置各类风雨险情。目前道路通行秩序已经恢复。同时，电力抢修人员也第一时间到达故障点位，对受损的线路、断线故障等进行紧急处置，全力保障居民的用电安全。
1: 本轮强对流天气对黄石也同样造成不小影响。来听长江云新闻记者韦贤帅、邓思贤在现场的采访。
2: 我正在这尖子里面啊，这一下子功夫，它这个棒幅就飞过来了，棒幅就在这个玻璃就刷出去了，我在那里躲风，就差一点就把我人搞吓死了，我下脚下面了。
3: 现在是凌晨的1点钟，傍晚7点钟，强对流的大风天气发生以来，我们接到通知之后，
0: 立即组织了消防、应急，包括城管等抢险部门的对我们整个受灾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抢险救治。目前的话，我们是所有的受灾群众都已经安全的转移到我们的一个安置点道路清障工作基本完成。昨晚上最引人关注的是来自黄冈和鄂州一带的龙卷风。当地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这个龙卷风声势非常的吓人，连续闯入城区且跨过长江，这在我国龙卷风中也非常罕见。根据网友拍摄的画面，像黄州区黄冈师范学院有门窗碎裂，甚至被吹走，树木被削掉，室内装修被破坏的情况。 有业内人士预测，这个龙卷风可能会达到EF3级，地面最大阵风17级以上。此外，这次出现的还可能不止一个龙卷风。
4: 那针对于网友所关心的问题呢，湖北气象局首席专家王晓林也给出了专业的解释。首先，我们来要来关注的是强对流天气是怎么形成的，那又为什么会出现龙卷风呢？
0: 王晓林介绍，在 湖北省龙卷风是很罕见的，上次出现龙卷风是2021年5月14号，发生在武汉蔡甸。那这次龙卷风是多种因素叠加带来，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在我省上空与梅雨风叠加，形成极强的暖湿气流，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我省剧烈碰撞，
4: 高空和地面有很强的垂直风切变，风向拧毛巾一样旋转加强，形成了龙卷风。那么我们其次要关注的是这一次的致灾性为什么会这么强？那对此呢，王晓林解释，雷暴大风可以吹倒树木、掀翻屋顶，龙卷风的破坏力更大。一个是风速大，这次的龙卷风监测风力达到了13级，速度高达每秒40米左右，二是强大的吸力。
0: 龙卷的中心气压极低，能轻易的把重达数吨的车辆给卷翻，被龙卷风卷起来的树枝瓦砾金属等在高速运动下有较大的破坏力。那么普通群众如果遭遇龙卷风该怎么办？首先提示大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当气象预警提示有强对流天气、雷暴大风的时候，就要避免外出，居家时应该远离门窗与外墙，迅速躲入房屋中心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最好是向卫生间。
4: 如果说群众所处房屋是简易板房或临时建筑物，那么需要迅速转移至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内。在户外的时候，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等，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没有必要尽量不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面对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我省各地各部门也是早早的就严阵以待，筑牢防汛安全堤。我们来通过湖北台报道了解一下。
5: 在湖北省气象台，记者看到了台风美沙克最新的走势。专家介绍，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会与梅雨风的云系相结合，将南海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湖北上空。预计今天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湖北省气象台台长王海燕：由于前期我们省东部地区的降雨已经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土壤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如果再发生降雨，那就会有这个地质灾害风险，然后还有山洪的风险。同时，我们东部地区中小型水库也比较多，包括这个一次过程的话，小时雨强可能还是会有40到80毫米。
5: 这样的话，有的城市它的排水系统可能来不及把水排出去，个别地方也可能会有城乡积涝。7月以来，黄冈持续强降雨，城区排涝一刻没停，水利系统启动应急调度，5座核心排涝泵站满负荷运转，赶在今晚前把河湖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为新一轮雨水腾出调蓄空间。
7: 黄冈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浩：
1: 作棒战内地运行了1340台式，总排射量达到1.03亿立方，相当于腾空了18个阴暗湖水量，是去年同期的4倍。
2: 山洪地质灾害是当前农村防汛的重点和难点。在恩施贺峰，自然资源、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家指导组，下沉到各乡镇，把培训课堂搬到村里，带着村民实地看、现场教怎么防、怎么跑。同时，重点隐患点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发现险情立马拉响警报，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恩施州贺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灾防治股负责人王辉：
3: 3个专业技术指导组全覆盖金珠9个乡镇，集中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确保全县安全都行。
2: 五月以来，全省降雨较往年均值偏多，但江河湖库水位总体平稳，大型水库、主要中小河流均在设防水位以下。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重点风险，围绕行洪通道、堤防明口等难点，排查整治超1000项风险隐患。同时，一批新装备、新手段上线投用，也大大提升了防御能力。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5: 新增雨量监测站1195处，短时强降水捕捉更加精准。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来关注国内的天气。台风美沙克登陆以后，这两天给广西多地也带去了特大暴雨。目前它的残余环流正在逐渐北上，还将继续影响包括我省还有湖南、安徽、山东一带。
4: 那预计今天受到台风美沙克环流影响，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南东部、山东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中北部、黄淮、江淮北部、江汉东部、江南西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4: 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8点到7月6号的11点，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的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
0: 昨天的11点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南宁市委市政府已经分别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和分指挥部，靠前指挥，全力调度，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正组织涉风险群众安全转移。
4: 就在昨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水库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一名六兰水库下游的居民告诉记者，5号晚上他们就已经收到了水库泄洪预警的通知，早上醒来家里已经进水到了1楼，1楼所有的家具物品都被淹没，最高的地方已经淹到了2楼。那上午的9点左右，他们收到通知，所有的群众立刻往上游高处的山上就近转移。
0: 紧邻六兰水库的独田 村村民介绍，在上午大概10:20左右的时候，水库东坝头和近电站坝段出现了溃口，长约50米，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独田村村民已经

0: 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陆续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工作，希望一切都能平安。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就业创业，有路有光。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最终呢凭借着梅里诺第91分钟绝杀进球，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近期8强，也保持了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零封所有对手的战绩。他们将会在1/4决赛中对阵美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1: 本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C罗和亚马尔之间的对决。41岁的 C 罗在葡萄牙对阵克罗比亚的1/16决赛中打进了自己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球队逆转奠定了基础。C
2: 罗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9，也巩固了自己在葡萄牙队史射手王的地位。那至于18岁的亚马尔，尽管呢在西班牙3-0奥地利的1/16决赛当中没有取得进球，也没有送出助攻，但是呢他在赛后被评为最佳球员，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亚马尔不必直接的参与进球，但是仍能够展现出统治比赛的能力。
1: 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上交手，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了。当时 C 罗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双方是3-3战平。最近一次在国际赛上交锋是2025年8月的欧国联决赛。
2: 葡萄牙最终是在点球大战击败了西班牙。那在这一场比赛开始前呢，两队首发名单公布，C 罗和亚马尔分别领先葡萄牙和西班牙登场。那比赛开始之后呢，两队互相试探后发起进攻，双方都没有能够攻破对手的球门，两队的门将都发挥出色。C 罗2次射门2次射正，是葡萄牙队在上半场唯一射正的球员。
1: 而下半场比分也一直保持在0-0，未能打破僵局。西班牙在场上呢，要更主动一些，控球率、射门射正、预期进球方面都占优。在第84分钟，西班牙的梅里诺替补登场，在伤停补时阶段，马上比赛就要开始打加时赛了。第91分钟，刚刚登场的梅里诺破门，以1-0绝杀比赛，西班牙取得了胜利。
2: 那赢得胜利的西班牙队也顺利的晋级到8强，这是球队在2010年后夺冠之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西班牙5场比赛都 完成了零封对手，再加上2022年世界杯西班牙0-0战平摩洛哥的战绩，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球队，创造了新的历史。那这场比赛呢，也成为
1: C 罗的世界杯谢幕之战。 C 罗在赛前就说了啊，这是他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了，他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在赛后呢 ，C 罗一度落泪，在接受采访时啊，他也坦言，这样告别世界杯，他感到还是有点难过的。然后表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谁赢都有可能。他说，西班牙队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在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打得非常精彩的比赛。他说，我已经竭尽全力做到了最好，问心无愧，这 就是足球，然后说这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以后他会留出时间去思考。 去陪伴家人，生活还要继续。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在昨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

0: 当中，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八强。
1: 本场比赛见证了一张红牌和两粒点球。贝林厄姆上半场双响助英格兰队2-0领先，第54分钟英格兰队球员宽萨被红牌罚下，第60分钟后两队接连获得了点球，凯恩和西门尼斯分别给西班牙和墨西哥队建功。本场比赛以后，凯恩本届世界杯打进了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4球。下一轮比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有看头。
0: 是，那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说再见的，除了 C 罗还有内马尔。北京时间7月6号，在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止步16强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为自己的桑巴国脚生涯画上了句号。那赛后呢，接受采访时内马尔是难掩失落，他说，我努力过，真的已经拼尽全力，如今一切到此为止，我从这里启程也在这里落幕。
1: 34岁的内马尔就此结束了他在巴西国家队的征程。他累计代表巴西出战129场，打入了80球，稳居巴西队史的射手王。此前内马尔其实阔别国家队3年了，安切洛蒂重新征召了他，让他迎来个人第4届世界杯。可惜啊，哈兰德的两粒进球击碎了他圆梦的希望，这也是球场上一代新人换旧人。
0: 那要说本届世界杯啊，最受关注的一支球队，那不得不提佛得角。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佛得角队呢凭借着顽强的表现惊艳了世界，也让这个人口只有54万的非洲岛国被大家所熟知，那一夜之间也成为了国内游客正向搜索的焦点。我们来通过京视直播的报道一同了解一下。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世界杯的流量效应正在向旅游市场迅速传导。国内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佛得角的搜索热度呈爆发式增长。截至7月4号早上8点，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广州到普拉亚的航线搜索量更是暴涨184倍，北京、上海紧随其后。
8: 携程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6月中下旬，佛得角的搜索量同比去年呢上涨了388%，环比上个月暴增了852%。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去年上涨了76%。酒店的预订量呢，同比去年上涨46%。
7: 不过，搜索热度的飙升并不等于可以说走就走。根据央视新闻等消息显示，目前中国公民到佛得角可落地签，允许停留30天，手续费25欧元。旅客出发前必须在佛得角官方 EASE 网站完成入境登记和健康申报。在交通方面，目前国内没有直飞佛得角的航班。佛得角拥有萨尔岛、普拉亚和博阿维斯塔岛3个重要的枢纽机场。从杭州出发到普拉亚，需经北京、卡萨布兰卡、里斯本、迪拜等地中转，总行程时长长达40个小时左右。单程、连程经济舱机票价格在4800元到9700元不等。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面积大约相当于2个深圳市的大小。位于圣地亚哥岛的旧城是世界文化遗产，留存着葡萄牙殖民期间的古堡与古码头，旅游业是该国的经济支柱。2025年接待国际游客超过124万人次，是本国人口的2倍多。不过，当地旅游接待能力目前仍然十分有限。记者咨询多家大型旅行社，客服均表示尚未推出包含佛得角的旅行产品，仅个别平台有高价定制游产品，26天的行程售价要16万元起，报名人数极少。世界杯让佛得角一夜成名，但从签证办理到长途飞行，再到当地有限的接待能力，目前去佛得角旅游仍然面临不少的现实挑战。
5: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知音湖北发现美好全媒体征集与推广活动，发布了三国故事遗址新探三国文化之旅主题榜单。
0: 今年团省委持续推进爱心托管班民生服务扩容增效，全省计划开设托管点位4500余个，预计服务少年儿童150000人次。
1: 昨天 X90724 中亚班列从武汉驶出，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新的首趟图定班列。
0: 日前，武汉新入选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名单公布，26家工厂和2家工业园区入选。
1: 天文2号探测器历经400天行程，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9: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0: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1: 爸爸，你早点回来。
10: 好，那我走了。
9: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0: 哦，差点忘了。
9: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呐，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15: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16: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15: 嗯，
16: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15: 对。
16: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15: 嗯。
16: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15: 对。
16: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15: 嗯。
16: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15: 对。
16: 李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15: 对，
16: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5: 对，
16: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5: 对，
16: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5: 嗯，
16: 灵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大家称之灵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5: 对，
16: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15: 比较全面啊。
16: 哎，对对对，灵芝呢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
15: 嗯，
16: 上向的调节血糖。
15: 对，
16: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